0: 9423。
1: 实价里我们说，无论是在本省本土还是在外省外地，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单盘都在做红外这个项目。为什么越来越多的项目都在做红外线啊？做红线外之后呢，你会发现无论是这个高墙的林立还是城市的喧嚣，甚至有的都叫做一墙之隔。你有没有想过以后判断一个楼盘值不值得买，可能要看它的围墙外面那几百米。而这种红外线这几个字连起来之后，可不是单纯的红外线。以后判断一个楼盘值不值得买，可能要看它围墙外的那几百米。无论是走出地铁，还是喧嚣的人群，还是被扑面而来的嘈杂的电瓶声啊，乱停乱放的共享单车劝退，那都是一种叫做满箱樟树的林荫道。如果要是那样，是不是就更好了？为什么我们说无论是在本土选择伟丰置业的还是高新地产，那围墙外的那几百米甚至成为了单独的小花园。更让你舒心的就是忍不住放慢脚步，掏出手机来拍一拍照一照。
0: 嗯，这就是像什么我们小时候说的这个你的这个一亩三分地儿、
1: 哎、
0: 你的这个门前三包，
1: 没错
0: 啊，你的、学校里面的叫什么分担区担当区，
1: 对
0: 啊，你是不是把自己的打理好之后还会再往外扩延一点啊？就像我们所说的围墙里是春暖花开啊，这个鸟语花香，围墙外就是垃圾成堆、嗯、那这样的话可能是真的会大打折扣，让我们对这个项目的一个印象了。
1: 哎，
0: 只有你把我们你的围墙外面的这些区域，如果在你经济能力条件允许的前提下，把它依然做的，嗯，不说像你园区里面一样的这个，景色宜人，
1: 嗯
0: 啊，最起码整的我们所说的非常干净利整，
1: 对，
0: 哎，让人看着非常的舒服啊。这样的话，我觉得对于这个项目本身也是一个加分的点，
1: 而且这也是一个地产的责任心。也就是说呢，老人常常讲的，我不看你对我怎么样，我看你对别人怎么样。同样在一个园区，似乎也是这样，我不看你在围墙之内，我们花了钱交了钱的地儿怎么样，我们要看的围墙之外，哪怕是不交钱的地儿，你能不能让人心旷神怡。所以我们说在过去的这一道围墙之外，开发商的免责线，现在真的是好的开发商从来不免责。红线外的好坏呢，也绝不是与这个项目无关。现在来说，一些开发商开始呢真真的啊，因为慢下了脚步，回归到了买方市场，所以开始管闲事儿了，而且管的是越来越宽。哪怕呢是在早几年，你像伟丰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追捧的粉丝，高新地产为什么也有人呢叫做低调的奢华，就是因为他不仅仅管的是墙内的事儿，墙外的花他也养。所以不管是小区里的花花草草，连小区外的那一条马路，哪怕是空地，都会变成小花园，都会变成街角的风景。这似乎呢就给人一种信任和信息感。
0: 嗯，哎，就是让我们入目之后会发现很干净，
1: 嗯，
0: 很舒服，
1: 哎，
0: 不是那种杂乱的，我得躲这块儿躲那块儿，或是掩鼻而过的那种状态，而是说我到你这个项目，我这一路非常的顺畅，满眼不说是都是绿色吧，但最起码看着很整洁，
1: 对，
0: 没有说让我觉得很刺目的存在哈。
1: 而且呢，这种管闲事儿，实际上呢，更像是一个人的气质。我们说一个家的干不干净，不看门外门里，而是看门外。比如说公共区域啊，有没有乱堆乱放啊，有没有爱护周围的环境啊，
0: 左一只右一只啊，
1: 哎，
0: 这个球那个球啊，
1: 这个味儿那个味儿啊。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观察一个女性或男性细枝末节的细节，你可能会观察到这个女生的细节，比如说发丝发量发质，男生会观察比如说她的袜子和鞋的颜色啊等等，这种细枝末节。但是我们说追求细节，看到街角路过公园甚至小区外的那道墙，
0: 嗯，
1: 都不是提前在跟这个项目说话吗？就是远远的一看，它不是坐落在 荒草丛生中，而是因为它的存在带到了周边的气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要聊一聊这个红线之外哪些细节决定你可以因为它而决定自己是不是成为最后的业主。
0: 哎，对，这有一点像什么，就是我们在一个公共场合当中发现这个窗明几净哈，
1: 对，
0: 非常的干净，一尘不染，那你就不太好。

0: 好意思随地扔个垃圾之类的这种状况出现。所以说当我们居住的环境、小区里面也好，小区外面也好，都非常干净整洁的时候，你就不太好意思哈去破坏它。
1: 对
0: 啊，这个虽然说你这个动作是随手的，但是你会下意识想，哎呀这么干净，我还是找垃圾桶扔一下嘛。
1: 对，所以我们叫做入乡随俗。如果你的家里干净，实际上来做客的人他也会呢尊重你的生活习惯。那么过去我们说一个项目有公园，通常是指呢红线内的园林或者旁边有一个公共的公园。
0: 嗯，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很多人就会把期待和期待值放在公共的大公园，而有些项目开始主动的越界，把项目外的那一块不被注意的角落盘活成能够使用的公共空间。你比如说我们常常能够看到高新地产的周边和伟丰地产的周边，那真的可能他们来之前是一片荒地、但来之后就是一片气质。那么项目当中呢，我们今天举的是南京北谷的这个项目，它在老城区当中断供了10年的项目，本身的容积率是1.2的纯洋房四代。按照正常的逻辑来说呢，开发商应该呢先亮相售楼处吧、把样板间和红线内的展示做满，整个情绪价值也拉满。但是北谷这个项目它做了一件反常识的事儿，就是项目正式开始之前，南京北谷的这个项目先在红墙外红线之外做了近1000平的街角公园，并且向市民首先免费开放。这是一个反思维反常识的，有人说你砸了这么多钱先让无关紧要的人感受到了这种红利，到底是为什么呢？而这件事实际上我们会说很微妙，就微妙在它与销售面积无关，也不是客户买卖合同当中的某一项承诺，但是第一时间改变了人们对这块地的感受和期待值。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他花了钱的意义。原本呢在当地相关部门呢并没有在这儿建公园的打算和制定规划，但是南京北谷的团队在拿到地之后通过了几十次的现场的调研，看到了真实的需求。比如说人行道的偏狭窄，老人缺座椅，养宠物的人缺少交流的社区空间，周边环境和居民都想要一个都需要一个小花园。于是他们主动提出说想给这个老秦淮造一个市政公园，费用由房地产这一方出。那这个街角做出来之后，你想一想，当无关紧要的人不花钱的人都能够感受到这种红利，实际上他不仅仅在做城市的规划，而是在树立口碑的集合。
0: 突然想到一种什么状态，就是说我们会在街上尤其是逛街的时候就会经常遇到送一些宣传片儿。
1: 对、
0: 宣传册，或者说发一些小礼物，宣传某一样产品、某一个店铺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哈。
1: 对，
0: 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会有意识的去看一眼到底是什么东西。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就会去。我觉得这个公园就是展现出一个我们这个房企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们做事情做得很认真，就哪怕是边边角角不在我们规划范围之内的，我依然做得很好，把这张名片先打出去了，大家一看，哎呀，这个街角公园都做得这么漂亮，是不是我们对它的期待就会更高一些？
1: 哎，
0: 更关注一些。可能最开始有一些朋友说不太期待或者不关注这个项目，自打有了这个公园之后，尤其是可能我对这个公园对他来说有利的时候，他可能对这个关注点就会越来越高了。
1: 哎，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视同仁。这个就是我们当年对富唐观天下这个项目85平能够有电梯前世，给的最大的一个褒奖就是一视同仁。我不用你买160、130，我让你在刚需当中也能享受到生活的必须和情绪价值的拉满。同样说到了这个谁用都行的街角公园，我觉得就两点。第一，让人看到了你跟我这儿不发生利益的时候我也一心一意做，所以人们会想 一旦我交了钱，会不会更为我负责任？
0: 其实他这就是说，用另一种方式在宣传这个项目，
1: 对，
0: 宣传我们这个品牌，
1: 不唯利是图。
0: 对，我们既把钱花出去了，我们又起到宣传作用了，然后我们又让我们周围，居住的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一个小的公园，真的是，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说，愿意遛弯的老年朋友，还有一些宝妈们哈。

0: 领着小宝们去逛的，还有一些可能是养宠物的朋友们，就是一个小小的公园可能承载着很多人的这种假日休闲。
1: 哎，它拉开了生活的可能性，也扩充了人们对生活的向往，更夯实了我对生活的变现。这就是后来我们说的，说为什么我们两个女主持人愿意把房地产的很多适配项目比作亲密关系。
0: 嗯，
1: 因

0: 收钱的项目之前，我先做周边，把周边的生活做起来，样态做起来，我觉得他在干什么？他在亮底色，他的底色是什么样的？你交不交钱都可以享受到我们带来的生活红利。
1: 这就是突然想到叫什么，不看他说什么，看他做什么，是吧？我没有吆喝说大家来看吧，我这个项目怎么那么好，用什么食材，用什么这个团队啊，设计啊，怎么怎么样，就是我就是做花钱，虽然依然是花钱，还没请宣传团队，但是我依然是花钱，让真正的实惠反馈到我们的这个周围的居民当中。这就是一个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宣传了。
0: 这相当于什么？我觉得相当于就是女性在责男友的时候或想丈夫的时候说，我们除了不希望要中央空调的男生之外，我们希望看到他不仅对我好，也对陌生人友善。
1: 对，
0: 同样，对，同样做这个项目也是，我不看我花了钱之后你给我多少服务，我们看当别人不花钱的时候，你对别人是不是也一视同仁。
1: 哎，这就像我们经常会说到一些一些店铺，尤其是一些奢侈品牌的店铺里面的服务人员的一种态度了。他是否是看人下菜碟，还是说是一视同仁，买不买没有关系，来看没有关系，只要是你进到我的店里，你就是我的顾客。
0: 对，
1: 我的态度至始至终都是这样的哈。
0: 中国有句做生意的老话讲做，买卖不成仁义在。你在我这吃不吃饭不重要，你需要一杯热水的时候，你需要上个卫生间如厕的时候，我同样啊热烈欢迎。这个我觉得打开的不仅仅是文关怀，而打开的是自己的格局。有的你会发现我就在那儿消费，可能他们家也不设卫生间，除了这种综合体之外，他会告诉你旁边多少米有公厕。但实际上他减少了成本的同时，实际上也拉开了他和顾客之间的距离。你要做生意，或你要做地产，你要做这个公园，你像北谷这个项目他怎么做？我不仅要做好，要符合当地文化做，所以团队在这个公园里种了一棵相当大的香樟树，它与项目入口处的那个香樟树呢遥相呼应，叫成双入对。因为我们知道对于老秦淮人来说啊，香樟不仅仅是行道树，它实际上更承载了这一篇历史文化的记忆，树下避蚊啊，纳凉啊。就像南京路上会有这个大的梧桐树，它有的时候是一种文化的承载和气质。那街角公园的这个墙面也画了很多城市记忆的手绘，什么老的蒲扇呐、石榴树啊，还有什么红梅啊、橄榄呐、这些灌木丛也都在这儿有所栽种。那么有一些动作呢，他的回答的同一个问题就是在这儿舒服吗？似乎在这儿很舒服，既有都市感，又有老秦淮的味道。这就是红线外直接的做法，红外线都能做得这么好，他会莫名的给人树立一种信心，说红线之内我也依然会越来越好。
1: 对，大家对他们的期待可能就会更高一些哈。好的，也是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随时来添加我们专业人士小马哥的微信，号码是364-9323，364-9323。稍时间迎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三好电台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提示您，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不要在公共场合吸烟。
3: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儿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

0: 3513。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1: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主城腹地，城市商流汇聚，咫尺学府，闻享高阶红利。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68至268平米，临街准现旺铺，澎湃客流，财富商机，详询855-0006。
2: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哈，只要是涉及到我们房子这一块，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来添加我们专业人士小马哥的微信，号码是364-9323，364-9323。
4: 其实呢，我们在说做一桩买卖生意交易的时候，有的时候啊不一定看当场怎样的结果，有的时候也要看过后的客情。很多呢真正会做店铺的，你会发现哪怕是在当下啊，很多人都说实体店如何如何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仍然会得到老顾客的信任。这种信任它就出现在比如说像桂林路的某一家这个床品店，仍然是在桂林路最大的摊位，仍然是卖那么贵的价格，但为什么我们还愿意去？就是信任它的品质。信任这个品质的同时，你在网上找不到同品，找不到网上专供。
2: 我觉得就是尤其在现在电商这么火爆、这么这个发达的情况下，它的实体店依然还很活得很滋润，就说明很多问题。首先我们这个经营者是非常靠谱的，
4: 对
2: 这个人品呀、没得说是吧、大家很认可他这个人。然后其次就是他的产品，真的应该是属于像刚刚瑞雪提到这个，可能我们线上找不到同款，即使找到同款，可能品质是完全不一样的。
4: 对，
2: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过那种线上和线下同一个品牌，
4: 是
2: 但是是线上款和线下款的这样。我曾经买到过哈，就好多年前买到过线上专供款、就是到手之后会发现完全跟你线下买的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4: 那真的是天壤之别。
2: 对，无论从质量、剪裁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上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大家买东西都会我现在买东西就会仔细分辨一下，或者问一下这是线上专供还是线下同款哈。所以说如果一个实体店依然还在这种电商非常发达的时代依然很活得很滋润，那说明它无论是从人还是从物啊，从品质都是非常没问题、无可替代的。
4: 哎，用现在的话说呢，实力比较扛打。因为这种深得体验呢，是真的用试错或者说叫身体力行试出来的。
2: 对，
4: 比如说他们家的床品，实际上在现在的这个角度来讲啊，哪怕都是叫做线下品，也相当贵。或者按照现在我们说人们对于床品的消费能力和重视程度来讲也比较贵，但贵是有贵的道理。第一，我们说在网上没有同品和竞品，第二，他说不祈求，他真的不祈求。他说夏天能铺，真的不沾身就真的不沾身。他说冬天你哪怕买这一个床盖，冬不冷夏不热，他真的能做到这样的科技。
2: 所以说就是说他卖的东西，他的宣传和他的实物是非常吻合的哈，契合都非常高的。
4: 甚至你会因为他的这个品质如真愿意再买一套，为什么？我留着啊，万一不做了呢？
2: 对，
4: 因为这种床品来讲啊，我们说为什么人们愿意把大的价钱花在家里的 沙发呀，座椅啊，床啊，能够亲身感受到它的舒适度的，它科技的，它的价值，而不仅是价格的，就是因为你真的能够享受得到。而像现在我们说的这个天气当中，你能够感受到它货品如一，是真的像刚才我们说到的地产被看见。如果说之前他在做红线之外的一亩三分地儿叫做管闲事儿的话，那实际上红墙外的另外一个变化叫做被看见。
2: 哎，对，确实哈，他这个小区里、园区里，
4: 哎，
2: 他只是可能会被业主看见，
4: 对，
2: 被一些我愿意买你项目的、对你项目感兴趣的人所看见，但是我这个一墙之隔的园区外面的景观，是被所有路过这儿的人都看得见的，就是一张非常好的宣传的名片。
4: 没错，这就是红线外之后的另外一个变化，就是人们也好奇，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看到高新地产、看到伟峰地产，它的基本上不是镂空的墙，都是大高墙，它周围的这个坡地上种的植被啊，物业在打理啊，园林工人在修剪呢，你就会好奇，他连墙外这事儿都管，墙内得多好。人们从被看见、被好奇到被关注，然后去消费，这一系列的动作，我觉得是什么？是他赢得的。就红墙内之外我也管，但是呢，高墙之外我也管，就是因为这红线之外也是原主或者是业主他每天能够经过的。如果说这个围墙之内是开发商的领地，那么围墙外的城市的责任呢，各安其位啊，边界清晰啊，甚至是远远一看的气质树立啊。现在实际上呢，是因为进入到了一个回归到的一个正常的买方市场，越来越多的开发商他会意识到社区的这个样态，甚至临近的这些边边角角他也都在打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红线画的是一道权属线，但挡不住的应该是这个项目和城市之间的天然关系，也是这个开发商或者是开发商作为城市另一个规划和画者应该能够做到且需要用心做的。
2: 会不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我们慢慢靠近这个项目的时候会发现，哎，这个周围的环境和刚刚有点不太一样，
4: 对，
2: 然后这个环境哎，瞅着非常的舒服干净哈，大家可能就会意识到啊，我已经进入到这个项目负责的区域了。
4: 对，
2: 虽然说不是本身不是他的责任，但是他有这个责任心，
4: 哎，
2: 他就想把我周围都弄好。
4: 而实际上你一到啊高新区的高新地产周边，你一看就马上那个气质，你都不用看是哪个项目，你一看他盖房子的那个质量和气质感，你就会猜这应该是高新的。为什么在你的印象当中或在我的印象当中，我可以忘记他究竟坐落在哪个街哪个角哪个交汇处，但是他那个气质，不偷工不减料不省钱的那个气质，很夯实的坐在那儿，你就觉得他的气质与那个城区与众不同，但似乎也是这个城区应该都有的，因为应该都有却也没有，所以他就成为了我们说眼里独特的他。这就像说，如果我爱你，我在人群中看到你；如果我不爱，可能呢你在人群中。但爱与不爱，有的时候气质的这个凸显，不会因为你的主观意愿就轻易被否认。
2: 所以说我们买项目的时候，不仅仅是看我们项目本身的选材用料、精心程度啊、规划设计，可能现在我们也会把自己的视角往我们的园区外面、周围外面看一看。扩展一下哈，看看到底对园区外面的这个周围的一些细枝末节的一些环境，会不会也会很用心的去好好的打理一下。
4: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算一笔账啊，从销售面积里算不划算，但是呢从到达停留信任感里算就很难被忽略。你比如说像这种红线外的被管闲事儿到被看见，那改变的第一感受就是他家不差事儿，连周边儿啊、不拿钱的，他不该管的管的都这么好，你想想人家造房子会差钱差事儿吗？那有的呢，除非说我是先盖某一些利益的，比如说这儿有这儿，说那儿有那儿，结果呢等房子卖出去之后就不干了的。其实如果真的是他在心里想干这种小公园的话，其实我觉得无论是相关部门还是周围业主，再到是非业主，他也都会因为你的这个 红利，感受到你的口碑，而不是为了服务消费者而只去服务消费者。
2: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看房子不仅仅是看房子本身了啊，都要看一看，把我们的眼光放远一点，范围扩大一点啊，看看整个的周围啊，总体的整体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4: 哎，所以也同样而知，叫做房地产现在也需要风物长宜，放远量。
2: 好的，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也是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添加小马哥的微信哈，号码是364-9323，364-9323。我是主持人欢欣，
4: 我是主持人孟阳瑞雪，
2: 节目出审孙露，复审柳迪，终审一月，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5: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主城腹地，城市商流汇聚，咫尺学府，闻享高阶红利。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68至268平米，临街准现旺铺，澎湃客流，财富商机，详询855-0006。
6: 一百点一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暴雨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1: 消防常识近万家，平安相伴你我他，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3: 海尔空调休假节重磅惊喜，购机享10年包修，卡萨帝空调10年安装，10年包修，夏日高温来袭，海尔空调急速安装，拒绝等待，快来抢购吧。
7: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 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七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七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8: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咱们东北的天气有一个特点，就是温差比较大，今天还挺热呢，明天又降温了，或者一早一晚天挺凉，中午白天特别热，这样的气温变化呀，其实让我们特别容易感冒着凉，而且一些三高的朋友会更加难受，因为忽冷忽热呀，这种心脑血管方面的收缩和变化会可能导致一些问题的发生。归根到底就是要把免疫力提高起来，身体好少生病比啥都强。这个越来越多的人啊，通过吃海参来进补，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我们这里订海参。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就是因为海参的营养特别好，它是海八珍之首，《本草纲目》自古以来都是有记载的，而且是温补的，不挑人群，像精力体力不足的男性朋友、气血不足的女性朋友、孩子都可以吃，体弱慢性病的老年朋友更适合吃了。海参通过现代的科学研究发现，它含有50多种的营养元素，18种氨基酸，而且其中8种以上氨基酸是人体所必需，但是你自身又不能合成的，那么氨基酸就是掌管咱们免疫力的。另外还有海参皂苷、酸性粘多糖、硫酸软骨素等等活性物质，非常有益于咱们身体，钙、铁、锌、硒等等矿物质和维生素那就更不用说了。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四大海参品种之一的冰岛红极参。海产品啊，咱们都要选冷水海域的，因为这里的生长期更长，海水的营养也更加丰富，那么这里的海产品营养价值就更高。放眼全球的话，我们一定是优选到北极圈的冰岛红极参。今天分享的冰岛红极参，首先它是纯野生，因为冰岛这个国家是不允许养殖海参的。另外呢，它把海域分成了8大块，每年捕捞1块，那么保证海参的生长年限，保证了它的生态环境，也保证了海参的个头，这回咱们消费者就是有福的。我们在这里能找到8年以上大参龄的红极参王，一斤大概有6到8个头，也就是6到8根称一斤，这每一根就都是60多克了。这个大规格就意味着高营养，咱们自己吃就吃点 点好的纯野生纯进口没有任何添加的冰岛红鸡身，到咱们国内落地一手价，您可能去专卖店看都是按根卖的，咱们这一款这个大规格的是99块钱一根，但是咱们秒杀时间就要给大家带来实惠，不是，所以给大家一定要做一个大组合，一口价只要698块钱，698你正常买个1斤2斤是不是，今天直接给大家做到5斤的冰岛红鸡身，而且我们还申请到5个名额，就在本档节目，这5个名额能做到买5斤再送5斤，也就是直接把这个数量翻倍，所以想订购的朋友，有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手快，赶紧把电话先打进来抢占5个名额，那么698你能拿到的就是10斤6到8头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申领的红鸡身王，本档节目只有5组备货，5个名额，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冰岛红鸡身698块钱，赶紧抢这5个名额。那这5个名额之内，我们是能做到买5斤送5斤的，所以就是10斤，每斤6到8头，也就是60到80根，一头算下来还不到10块钱。这回咱们天天吃也不心疼了，不是？食补嘛，就是要让大家做到天天吃，天天补。长期的食补，您的身体才会感觉到一个变化。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您收到货之后就知道这698块钱花的多值了，10斤能把您家的冰箱都塞得满满登登的了，您能吃上一个季度。当然698只是在外面吃个一两顿饭的钱，您却能做到一个长期的食补。当然只有我们这一时段本档节目才有这5个名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还有一个惊喜留在最后，朋友们，如果说您现在添加客服微信，客服还会给添加微信的朋友一个格外的优惠，电话和微信是同一个号码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生命只有一次。资讯广播提示您，外出游玩请远离有风险隐患的区域。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你耳朵 S 酸酸甜甜的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3: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4: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说来说去，永远说不到你。谁不在唱着那条当话题？真的在家翻着明天就忘记。
2: 东莞派对，姐妹万岁，妹妹们一起嘎嘎，一起嘎嘎。

0: 北京时间上午的9:01，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让奢侈品流动起来，我们小宝聊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点到10点，共同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今天做客到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宝哥，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宝哥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宝，
0: 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是15943058，15943058。简单的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宝哥。宝哥是宝兴名表、宝兴老酒会、宝兴之家的创始人，是中国检验认证集团的高级名表鉴定师、名表评估座驾师，是劳力士、欧米茄厂家培训维修技师。在2000年的时候就创立了宝兴名表，持有国家钟表维修职业证书，拥有中国钟表协会认证，精通劳力士、百达翡丽、江诗丹顿、欧米茄等品牌维修，并兼任名表鉴定师，同时担任吉林省内多家典当行业名表风控顾问。在201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之家有限公司，致力于两手闲品、高端红木馆、老酒会、中国茶叶等，是长春深耕20年的本地二奢标杆。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将在节目上来为您进行解答。每天的节目上，宝哥都会和我们分享很多有关于老酒的知识。那大家也都知道，美酒肯定离不开美食。今天节目一开始呀，宝哥说要给咱们分享一个好吃的。
1: 因为昨天呢，又去参加了这个兰亭这个黄酒的品鉴了。说实话，小。

0: 酒喝的挺美的，早上我跟琳琳说了，我说得喝酒，喝酒，然后还能做美梦，然后梦里还啥都能实现。
1: 我说你喝酒上节目，舌头别打标就行。
0: 对，但是没有，没达到那种程度，因为成年人了嘛，咱们喝酒都有度嘛。昨天，老酒喝了，我们喝了一瓶董酒，是93年的老董酒，一人喝了大概。我喝的比较少，我朋友他们一人喝了2两，我喝了1两。
1: 嗯，
0: 然后这个兰亭的黄酒呢，大概喝了有1斤左右吧。但是就是我这个朋友啊，胡哥说了，这个兰亭这个酒啊，其实每个人微醺的量应该是2斤。
1: 嗯，
0: 但是我觉得2斤，14度，但是也有点多。
1: 嗯，
0: 所以说我每次就控制到1斤，哎，这刚刚好。昨天睡眠也挺好，还做了2个梦。一个梦是梦里头成游泳健将了，
1: 哎呀，
0: 因为一直我现在也学游泳呢，一直没学会，但是在梦里游的特别好。还有一个梦就大的不得了了，说居然家宴把特朗普给请来，
1: 哎，
0: 行了，就带过去就得了，要不然
1: 这是梦里啥都有啊。
0: 对，要不然听众听这小宝跟琳琳在这广播里太能吹了，但这都是梦里的，不是吹啊，确实梦里呈现
1: 梦嘛，那做梦你说你还管，对不对？
0: 然后就是因为好酒还得有好菜嘛，
1: 嗯，
0: 所以说昨天品鉴的地方啊，是在我一个好朋友，哎，这个我浩哥，这个他这个潮汕这个餐厅里做的品鉴，
1: 嗯，
0: 所以说啊，也跟大家推荐我朋友这个餐厅，他是在中海紫玉华府的底商，在南湖大路和临河街交汇那儿，
1: 嗯，
0: 挨着东楼烤鸭，非常好找，大家因为现在啊，我近些年呢，可能是广东的粤菜啊，一直都比较受大家喜欢，可能大家东北菜呀、川菜呀、湘菜呀吃腻了，觉得可能是粤菜还是更能让大家长久的吃，不腻的，因为粤菜的各种做法啊，广式做法比较多嘛。
1: 是的。
0: 所以说我朋友他是潮汕，也属于广东菜，只不过是广东菜的里头一个分支嘛。
1: 嗯。
0: 所以说大家如果有喜欢吃粤菜的、吃潮汕菜的，可以推荐上他家去尝尝，因为他家这个首先食材是非常地道，二价格好而不贵，最重要一点啊，要如果上他家里。如果你要提小宝的话，你可以DIY， 就是咋的呢？可以跟浩哥说，哎，我自己，哎，淘弄好的食材，拿到他店里让他给加工，然后你指明做法，说你喜欢吃什么做法都可以，没问题啊。
1: 嗯，
0: 因为他的所有的厨师全是潮汕当地的厨师，标准的这些粤菜的厨师很有底蕴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
1: 正好我觉得很多朋友现在尤其是夏天了嘛，天气比较热，我说实话像咱们平常爱吃的东北人爱吃的什么铁锅炖呢、啥的，现在有点热，
0: 火锅啊，
1: 对，有点烤肉啥的，一吃都一脑门子汗。然后确实是现在很多朋友出去聚都会说，哎，那咱们吃点粤菜吧，然后又很精致，拍照打卡也好看，然后呢这个环境相对来讲也比较安静，比较适合说话，然后呢现在确实是粤菜馆是很多人的新选择，然后宝哥觉得这家非常不错啊，你到那提宝哥。那个除了 DIY 有折扣吗，哥？
0: 那必须有折扣啊！要提我肯定会多少都有
1: 打个98折吧，
0: 都有折扣。嗯，
1: 然后大家如果有想吃，有的朋友会比较喜欢潮汕的口味啊。如果说你觉得哎我在长春没有吃到什么特别正宗的好吃的店，你可以到宝哥推荐的这家店去尝一尝，好吧？然后如果说好吃的话，你回来也可以给我们一个反馈。然后是节目的一开始跟大家分享一个好吃的店铺吧。然后其实生活当中大家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也可以在节目上和宝哥和我一起来分享。 对，我觉得其实咱们节目虽然很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给大家解答二奢方面的一些问题，但是我觉得咱们节目这么长时间可能早就和大家像朋友一样了，你有任何的其他方面的问题啊，只要你愿意分享啊，我和宝哥我们也都尽我们的力量来给大家一些小小的建议，好吧？咱们一起共同来交流，共同成长。宝哥的微信您记好了，15943058，15943058，欢迎大家来添加。

0: 的问题了。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个问题，这是一块好漂亮的手表呀。这位朋友他说，老师，早些年我在日本买的中古表是爱彼的海洋之眼，当时花8万多买的，觉得捡个大漏，现在急着用钱想出掉，老师帮看看还能值多少钱。它真的是海洋之眼，这个表的表盘真的就是像一个眼睛的形状一样。哎，
1: 它这个毕竟属于爱彼的中古表了嘛，因为你也给我了我一个上称的图，上称图片呢现在是51.8克，我可以粗略的给你估计一下的，就是咱们因为它毕竟是爱彼的表嘛，所以说就给它算价值的时候，机芯就算为金子的价值了，所以说要它要整重算金的话，大概能值个4万块钱，但是毕竟是爱彼这个品牌嘛，它就是再老。不有句话说了吗，就是法拉利再老
0: 也是法拉利，
1: 所以说爱彼这个品牌还是可以的，所以说我觉得你这块手表啊，还能个溢价个，在金价的基础上能溢价个18000块钱吧，所以说你这个手表现在我认为市场行情的流通价应该能去到5万块钱吧，所以说还能值个5万块钱，然后你看一下子这个行情价格。
0: 当时花8万多买的，他还觉得捡个大漏呢。
1: 那是首先呢，你借了金子这最近
0: 涨价的光
1: 了。
0: 嗯，
1: 要如果之前呢，要金子不值钱的话，可能你这个表现应该就能值个2-3万块钱。
0: 嗯，
1: 所以说你这因为它是18K 金的嘛，
0: 嗯，
1: 有金价托底，所以说。现在还值个5万应该没问题的。
0: 可以，大概是这个价格，你看一下符不符合你的心理预期。如果说你有什么疑问的话，可以加宝哥的微信线下来沟通，好吧，159-430-5-8，159-430-5-8。
1: 因为跟大家说呀，其实对中古表这一个块啊，大家买其实还要慎重的，因为很多中古表吧，你看着品牌挺大的，其实因为它年代太久远了，都是70-80年代的，所以说70-80年代的那个时期的，你像百达翡丽啊，包括爱彼啊这些顶级的品牌，它做工也一般，所以说品控做的也不是太好，所以说，这就是导致呢，就是70-80年代的这个太久的中古表也不是太值钱。所以说你要是说人家卖中古表的要给你讲故事啊，让你就是超出特别高的价格，大家尽量还不要碰这个中古表，因为中古表啊它的流通率啊太低了，就是买中古表的人群也比较少，所以说它的价格呢没有个准确的市场价格，所以说你将来二次变现的时候啊，那个这个价格啊就是很难控制。
0: 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相关的问题您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做进一步的咨询。

0: 来看一下这个问题，这位朋友他说，我有一只欧米茄，去年在一家收黄金那儿买的，我花20000买的，黑盘里钻2500机芯难表，说按金价卖我，我今年想给他卖掉，去了一家二奢店，说查码表盘不对，原表盘是不带钻的，就不收了，我就懵了。我去找那家收黄金的地方，人都换人了，之前那家不干了。老师您看看，这要是表盘不对，还能卖钱吗？
1: 首先呢，之前那家黄金收黄金呢，当金子卖给你，所以说你也不要找人家了，因为他这个表啊，因为现在金子涨价了嘛，他可能把金条啊跟金圈拆下来也能卖，也能卖个20000左右。在那个时候啊，因为最近金子掉价了嘛，所以说呀，你也不用找那家。然后你这个盘面啊，也不是啥大的问题，因为欧米茄的表盘呢，它这个黑钻圈盘呢，要如果是假的话，你后期在市场上淘一个你那个圆的那个调钉的盘，也1000块钱就能买到。所以说，你要如果想当整表卖，你就花1000块钱配个你这个圆盘；要如果你觉得哎呀麻烦，那直接就卖掉。但是你这个表我看了啊，现在金价掉了的话，那你怎么也能卖个16000-17000吧。赔个3000-4000块钱，但是你当时花20000买这个价格呢，人家收黄金那肯定就挣钱了。所以说你要想卖到你原始20000买的这个价格，不现实了，你就配完表盘也就。

0: 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的节目。宝哥的微信是159430-5-8，159430-5-8，微信电话同步，欢迎您来添加。朋友们，您也可以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也都是能够收到的。那过一段时间呢，就每隔一段时间呢，我们也都会集中整理一下大家咨询的相对比较多的问题，我们也会集中的给大家进行一波解答，好吧，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我们进一小段的宣传，马上回来。
1: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是15943058，15943058。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发来的问题。来看这位朋友想问一下，他发过来一件貂皮大衣，哎，他说当时的贵夫人皮草花12000买的，放置了几年，现在都没人穿了，咱们那儿收不收皮草，看看卖能值多少。
1: 哎呀，一瞅你这个款式啊，都得是10年以上的了，
0: 就挺老。
1: 然后贵夫人皮草我不知道啊，因为对皮草我不太了解，可能贵夫人皮草应该也这个品牌还在不在都不知道了。
0: 嗯，
1: 所以说，但早期我知道贵夫人皮草，它的皮草的质量还是不错的。
0: 嗯，
1: 但是你这个貂皮现在啊，我给你预估啊，1000到1500吧，再高高不了了。
0: 你收吗？咱们能收吗？
1: 不收，但是我可以联系帮你卖这个价格。但是琳琳是不是觉得当时12000有点太不值钱了？
0: 啊，不不不，就这个你1000给我，我不要。
1: 因为首先呢，现在貂皮可能大家穿的貂皮的，人群体越来越小了。
0: 是的，嗯。
1: 二一个最主要的是啥呢？是貂皮啊，它是因为是动物的皮毛嘛，它拼接在一起的。
0: 嗯，
1: 你这个貂皮啊，一旦超过8年以上，它这个油脂啊就会溢出来。要如果貂皮要是如果超过10年以上啊，很多这个因为这个貂皮做的时候啊，它是把这个皮子一条一条，穿成细条之后，然后靠针缝起来的。所以说这个皮脂啊，一时间长啊，这个油脂溢出来之后啊，它就变得不结实了。所以说后期的貂皮会开裂，而且无法修补。所以说这个貂皮基本上我认为要是超过8年以上，其实穿戴的这个价值就极度降低了。
0: 嗯，
1: 所以说那貂皮太老了，所以说根本值不上钱了。
0: 嗯
1: 嗯，
0: 现在有一种服务叫改色改款，我不知道这位朋友有。

0: 有没有了解到？因为你这个款式确实是散摆的，确实有点老了，显得就这前些年我妈那个年代很流行这种散摆的。然后近些年吧，因为去年我跟我姐一起，她有两件貂皮，也是比较老年的款式了。然后她就说，想把它改色改款一下。然后我去年就是今年冬天的时候陪她去了好几个这种貂皮改色改款的地方，然后她就给改了两件回一件，色儿也改了，款式也改了，就把这个。就是毛还用的原来的毛，但是做完之后就完全看不出是以前的痕迹了。我觉得你要不然尝试一下这种方式呢，你就还能再穿，因为你卖的话实在是卖不上价。
1: 但据我所知啊，其实改款价格也挺贵的
0: 啊，反正也
1: 不太便宜。
0: 对对对，
1: 好像也得得过千吧，
0: 有1000多、但是反正那你要是说你说我还想穿，因为我姐是还想穿，她还想穿那个貂皮，所以她就宁可添点钱她也认了，因为那两件放在那儿就是一点都不能穿了。但如果你就说我也不想穿了，然后我不想往里搭钱，那你就卖了，反正你还能挣点，就是还能剩点，也别说挣点了，还能剩点，你毕竟也穿了十来年了嘛，是吧？你现在卖肯定是说的不好卖，我感觉。好吧，那个为您解答到这儿吧。后续如果您有其他的二奢方面的东西想要出想要买的，可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欢迎你来添加。来，我们看这位朋友，他说我前男友送我的卡地亚蓝气球手表戴了2年多，最近没电了，我去换电池，那个市场的大爷拆开后要我200，我让他看看真假，他说看不懂，我就拍了张图片让老师帮我看一眼，我看闲鱼10000多，我这个能值那个价吗？
1: 哎呀，我看一下啊，
0: 卡地亚的蓝气球，它是换电池的时候，大爷把后盖给拆开了，然后他就借机拍了张照片，让我给看一下真假。
1: 从这个甲板看呢，你这个甲板呢，还有这个固极圈，还有这个固极片，这个精细度啊，你这个表是假的啊，所以说，哎呀妈，
0: 又是假的。
1: 你这个前男友又遇着渣男了，你这一天，这在节目里渣男咋这么多呢？
0: 你假的，你还花200换电池？
1: 是这样啊，我给他解释一下的，就是第一，这个大爷让他看，大爷看真假，大爷没跟他说真假，所以说这大爷也不太厚道。为什么大爷不说真假呢？因为他指定说了，我是维修手表的，不是鉴定手表的。因为他要如果说你这个表是假的，你就不会花这200块钱换电池了
0: 啊。
1: 因为这个手表假的，就值几百块钱，你会花200块钱换电池吗？所以说你男友送给你，你一直以为他真的，那他真的这个表原价可能就是2万多，要叫去到3万。
0: 嗯。
1: 所以说你觉得换一块电池200块钱不贵，
0: 嗯，
1: 对吧？所以说你这个修表这个大爷也不太厚道。他不是看不出来，他一个维修的，他怎么能看不出来呢？他只不过不想说，他是为了换电池挣你这个钱。所以说今天那你既然来找到我到这终端这儿了，我肯定要跟你说实话，那这个表肯定是假的。你看闲鱼卖15000-16000的，14000-15000的，那个是27全钢的真表的价格，但是你这个表是仿表，那就谈不上价值了。就是在我们做这个正品人的眼里，它就一点价值没有。
0: 嗯，
1: 但是你要非得说就跟问底儿，它能不能值多少钱？但是我估计仿表的时候买，可能是也就是300-400块钱。
0: 嗯，
1: 大致。那就是买的时候价格嘛。嗯，
0: 我还是单纯了，我真的以为大爷看不出来真假呢，我还以为他真的就是不会看呢。
1: 所以说就是我也是多嘴哈，把这个事儿都给你分析的这么彻底
0: 这么透彻，
1: 反正情况嘛大致就这么个情况。
0: 嗯，确实是假表。那这回做了这么长时间节目，我现在有一个想法，就是以后我男朋友送我的任何高档的东西，我先给宝哥看一眼，我怕是假的。我说哥，看看，就送我个包，你帮我看看真的假的。
1: 反正琳琳认识我之后啊，遇着渣男的概率啊，可能会直线降低。
0: 宝哥说这假的，我说啊，你也送我假包。
1: 对，我觉得其实男生送女生啊。你假的，你要是告诉人家行，你不告诉人家，把假的当真的送，那你目的不纯，是不是？你总想花小钱办大事儿，最后人还得遭到声讨。
0: 反正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你这个表肯定是假的，无疑了，好吧？啊，后续如果你有其他的相关的问题，你可以加宝哥的微信进一步来沟通，15943058，15943058。来继续看朋友们的问题。这位朋友发来了2张9的图片，他说宝

0: 哥帮我看一下这个酒能值多少钱？12年的酒，这个酒上面写的是茅台成龙，是那个 Jackie Chan 吗？
1: 对，是 Jackie Chan。因为茅台这个纪念酒啊，早期啊跟很多明星啊，包括知名的企业家呀，他们都出过联名版
0: 啊。Oh.
1: 所以说这款成龙啊，是茅台跟成龙联名啊出的一款成龙的纪念酒。
0: 嗯。
1: 就是对，就是像林林说，就是纪念那个明星啊，香港的明星成龙的。
0: 嗯，
1: 所以说这个酒啊，它这个酒质非常牛，是陈酿的酒质，是在茅台酒质里仅次于这个年份酒的酒质的，所以说酒质是非常好的。这个酒啊，现在的行情呢，回收价格大概7000块钱，这个酒在行情最高的时候炒到了16000-17000。
0: 嗯。
1: 但是现在呢价格平稳了，现在可能是市面上卖8000-9000，但是我们回收的价格啊能给到你1瓶7000块钱吧。嗯
0: 嗯，那这个价格跟他当初买入的价格来讲应该是涨的吧？
1: 当初买入的价格那我就不知道他是在哪个节点上买的，
0: 是，
1: 但是我预估啊，因为现在行情算是最低谷了嘛，他多少要卖都会赔点钱，但是看你买入的价位是在哪个节点吧。
0: 嗯，
1: 那你要在最高的时候那可就惨了。
0: 哦，
1: 那可能你16000-17000买的，现在也就只能值7000。
0: 嗯，
1: 那就赔的一大半呗。
0: 如果你是在比方说刚发售的时候买的，那肯定价格就会有不一样的感觉了哈。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不知道您是想出啊，还是就是单纯的想知道它能值多少钱？不管你有什么想法，后续可以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欢迎你来添加。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有一款这个是古驰的夹子链条包，买了6-7年了，保存挺好的，挺仔细，肩带还在呢，沉带还在呢，老师帮我瞅瞅还能值多少。这个包前些年我总看有人背，这两年好像真的看不到了。
1: 说实话款式有点老，因为你跟这个包啊年头有点多，而且现在呀GUCCI的包啊在二手市场啊，说实话特别不值钱，所以说折扣很低。这个包当时买的时候可能要1万大多，但是现在啊在市场上能流通价格，如果你这个包品相相对来说品相还可以的话，大概回收价格也就能去到2800-3000那样吧，然后我们卖个3500-3600，6000那样。大致就是这么一个行情。
0: 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有相关的问题可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节目，我们关注的是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关于名表包包、名油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的节目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来搜索百里挑一听天下，将问题发送到这个微信平台上，我们都将在节目上来为您进行解答。那在节目以外，比方说您此刻听到了但您不方便跟我们联系，您可以记一下这个号码15943058，15943058，在节目之外同样可以联系到小宝老师。我们进一小段的宣传，宣传过后继续为大家答疑解惑。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北京时间上午的9:33，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关于名表、包包、名有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是15943058，15943058，欢迎您来添加。来继续关注网友发来的提问。这位朋友他说，搬家收拾屋子，翻出个表，就剩下个脑袋了，还挺新，连个

0: 标识都没有，我也不知道品牌与价值，请老师给鉴赏一下，这个价值如何？这就剩个脑袋了，这能看出来吗？
1: 哎呀，能看出来。是这个手表啊，是一块磨凡陀的手表。
0: 磨凡陀，
1: 磨凡陀，那个磨凡陀可能琳琳肯定都不知道这个牌子，
0: 孤陋寡闻。
1: 而且说起磨凡陀呀，这个可能大家对他了解都不太深入。但是就这个表来说吧，表不值多少钱，因为你这个原始在柜台可能就是工价就是五六千块钱，现在还能值个千八百块钱吧。但是提到这磨凡陀呀，勾起我段历史来。
0: 嗯，
1: 因为最早啊，这个磨凡陀在长春呢。哎呀，是亨德利在代理这个品牌，但当然了，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有这个品牌，应该在一零年左右这个品牌就撤柜了，因为一直卖的不太好。但是就是那阵儿就是记忆特别深，因为当时我的维修的工作室就在亨德利旁边嘛，总去亨德利溜达。那阵儿那个亨德利的老板。我们管他叫老爷子朱总，那阵还年轻，我20多岁，我那阵还没结婚，朱总应该是50多，不到60，但是现在是转眼这么多年了。然后我们那一排在重庆路那一排还有那个现在的宇泰珠宝，以前叫三星珠宝，三星珠宝的董事长韩英，我也是老大哥。我那阵儿年轻的时候20出头，他40多岁，我们还在他这个三星珠宝的门前台阶那儿拿个小象棋，我们还得没事儿还隔三差五还杀两局。
0: 嗯，
1: 哎呀，但现在真是物是人非了，因为亨德利可能去年他这个店都撤了，国际钟表店跟亨德利都撤店了。哎呀，所以说一看这磨凡陀就勾起我以前的那个回忆了，
0: 有点唏嘘了，是不是？
1: 有点唏嘘了。
0: 嗯，
1: 哎呀，但是也是很多手表品牌也是，也恍如过客。就像这个磨凡陀呀，像之前还有什么康斯登啊，像泰格豪雅呀，逐渐也都是像，沛纳海呀。其实这表都很好的，但是以前长春都有，代理的，但是现在都撤了，都已经这个品牌都已经撤出这个长春了。所以说也挺惋惜吧。嗯，
0: 昨天我不是去那个万象城漫展街区那个汉堡节玩嘛，然后因为外面实在是太热了，我们买完汉堡之后都到里面去吃，去乘凉蹭空调，然后我就看到也好久也没去了，再加上现在我做这个节目可能就格外会关注一点，就是发现万象城里面进了很多这个我也不知道是叫重奢呀还应该怎么称呼，
1: 都是重奢
0: 的品牌，比方说这个Burberry， 然后还有还有什么来着，反正好多品牌
1: Burberry 啦，普拉达啦，包括后期 LV 呀、还有一些手表品牌劳力士啊、宝珀呀，
0: 对，宝珀
1: 肖邦积家这一类的可能都要去到万象城。
0: 像 LV 啊还有宝哥刚才说的这几个手表的品牌、现在都是正在围挡当中，估计应该进驻日期也是指日可待了。然后我也觉得咱们大长春越来越好了，以后再想买这些名牌的东西就不用跑到沈阳去了，然后可以在咱们本地就能买到了。
1: 所以说呀，这琳琳讲万象城现在如火如荼，还参加汉堡节了，是吧？但是其实我对这个重庆路是比较有感情的，
0: 是
1: 因为我是99年就来到重庆路，从做维修啊，到卖表啊，到做二奢呀，一步一步在重庆路可能待了，小的溜的26、27年了。
0: 嗯，
1: 所以说卓展也是大家的一个心里的一个记忆吧。
0: 嗯，
1: 在节目前跟琳琳说呢，琳琳说那卓展咋整？其实现在大家其实对卓展也都是挺惋惜的。现在卓展，哎呀，有点一天不如一天的，很多品牌都要撤柜。哎呀，所以说也是一个时代的记忆吧。想当年那卓展，是不是能辐射到整个咱们吉林省很多外县呐、外地级市的呀？一到周六周日啊，那个车进地下停车场都得排队，
0: 是的，
1: 都找不着位置。但是现在，因为我偶尔我的店呢在卓展后边嘛，我偶尔我要如果往这个西安大路那边走的话，我会穿这个卓展的地下停车场。
0: 嗯，
1: 哎呀，现在我的感受是挺凄凉的哈。但是有一天，我的朋友上我店里，他也要从西安大路那边走。
0: 嗯。
1: 他说卓展咋的了，我说咋的了，
0: 咋的了，
1: 他说地下停车场咋这么阴森呢，怎么没车呢。 我说现在，我说你，我说那你总也不走这地下停车。

0: 场，我说现在坐咱地下停车场真是，要不敢周六周日根本都看不着车，那个车位一片一片的都空出来。
1: 嗯，
0: 所以说真是就是一个时代过去吧，也一经，哎呀，一经长啊，万物灭还是万物生啊，怎么怎么地的，哎呀，真是，万象城的兴起，可能有些时候。哎呀，又加速了作战的一个衰落。嗯，
1: 哎，宝哥，那你有没有想法？你看，之后这些大牌也都会陆续进驻万象城嘛？那你有没有想法把店也搬的离万象城近一点，就更方便啊？
0: 哎呀，这个想法我两年前就有了。
1: 嗯，
0: 但是现在是情况是这么个情况，因为万象城啊周边呢、啊、没有，因为这边是儿童公园，对个是凯悦酒店。
1: 嗯，
0: 然后那边浦发银行，其实跟万象城挨着近的，有可能成为底商的呢，就是万象城现在后边那一排很破的一个小楼。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做这个底商嘛，又不太适合。哎，所以说现在也无所谓了，因为现在其实实体店呢，直接引流顾客的作用越来越低了。
1: 嗯，
0: 其实我觉得现在顾客呀，消费都指向性很强，不需要。以前呢，是你必须得开实体店，因为没有实体店，人们走不到你店里去接触你嘛。
1: 嗯，
0: 现在呀，什么线上啊，包括推广啊，有很多渠道。
1: 嗯，
0: 所以说我现在就是把现有的顾客维护好，因为实体店的作用确实越来越弱了。嗯，也没所谓了。
1: 嗯，反正以后有机会再说，随时也都可以。
0: 嗯，
1: 在意这个事情。嗯，所以也是简单的跟大家聊两句，就是我们每天的日常。其实有的时候看到一些事情啊的发生，其实有的时候也会引起我们一些思考，所以生活当中其实就是这样的。
0: 嗯，
1: 好吧。然后那个大家有什么二奢方面的问题啊，可以加宝哥的微信来沟通，159-430-5-8，159-430-5-8。来，我们继续回答朋友们的问题吧。这一天呢，真是把宝哥当成好大哥了，天天让你给出谋划策呢。你看，女朋友马上过生日了，您店里有香水吗？1000以内的有什么好推荐吗？咱还有香水这一块业务吗？我也不知道啊。
0: 香水也有
1: 啊，真有
0: 香水啊，咱们有好的渠道，我能订着一些。哎，但是你像香奈儿的几号啊，你得具体跟我说。
1: 哦，
0: 然后像爱马仕啊一些反正一线的香水吧，对，也都有渠道啊。哦，但是你具体哪个款式，我不一定说所有的全品系都能给你找得到，但是个别的比较热门的一些系列我都能帮你找得到。嗯，
1: 你说的这个找得到是二手的
0: 吗？全新的。哦，
1: 啊，
0: 香水
1: 的。
0: 香水大奖，那因为香水不可能用二手的了。因为用半瓶了，你说这个香型啊香味儿，或者是里头这个原始的这个香水是不是香奈儿的，是不是爱马仕的，是不是大家都不知道。所以说跟大家提到香水一定是全新的。
1: 嗯，
0: 对，是一定是全新的啊。哦，
1: 那你有没有1000以内的预算？你给他推荐几个吧。
0: 1000以内的，
1: 听这样岁数也不能大。
0: 比如爱马仕的，像大地呀，像香奈儿的，香奈儿的五号什么的就下不来了，因为香奈儿的香水可能要去到1000-1300吧。
1: 小毫升的30的呢，也得1000多。
0: 嗯，对，因为香奈儿的香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贵一点的。
1: 嗯，
0: 然后其他的，到时候可以让我店里的销售。到时候给你推荐几款吧。
1: 嗯，
0: 也是就是哎，每个品牌比较各自比较当打的一个香型一个款式嘛。
1: 嗯，好，那这位朋友，你可以这样加宝哥的微信吧，然后详细的给你推荐一下。这香水说起来就没完了，那不同的品牌，然后每个品牌还都有不同的系列、不同的这个味道，是吧？你可以线下继续来沟通，159-430-5-8，159-430-5-8。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前些日子世界杯，朋友顶账50000块钱一块积家的表。我总听老师的节目说金表有狗头印记，我这特意看了一下，没有那种印记，心里有点发慌，请老师帮我看看会不会不对呀。
0: 哎呀，就跟大家说吧，就是哎呀，世界杯可能是很多人参与了，哎呀，一睹为快，但是啊，你这个你也得根据能力说，就是小赌怡情嘛，你这都已经到成把这个表抵账的程度了，所以说你那个朋友我估计也是孤注一掷的。但是我看了你那款积家哦，有狗头的标记，你只不过是没注意，因为它在这个积家翻转的底壳上啊是有狗头印记的。 你这个表啊是正品的，没问题，因为一瞅这个金子的颜色呀，它就不是镀金的，就是18K 金的。所以说积家翻转的系列跟大家说，就说实话，这个翻转系列本来卖的就不好，所以说做假的他也不做这个系列的，对吧？做起来还挺复杂的，因为他翻转这个设计啊，他这个从工艺上来讲是很复杂的，所以说他卖的还不好，工艺还复杂，你说做假表仿他干嘛呀？所以说也不会仿他。但是呢，你盯5万呢，可能价格有点小贵，因为翻转那个手表啊，工价很高，但是实际在二级市场流通的价格不高，可能是积家这个品牌里相对来说不算最不保值，也是相对不保值的款了。所以说你这款手表啊，工价应该20多万，但是现在在市面上流通的价格，我感觉过4万费劲，应该能盯到4万的边儿吧。所以说你现在把它处理掉，应该你卖好了能卖到4万块钱，但是你顶账盯5万来的，你得赔1万。现在就是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1: 哎，我觉得在盯账里边，我说白了，我觉得算不错的。虽然不能达到足额的5万，但最起码它是表示真的，还能值4万来块钱。
0: 我觉得
1: 不错的。
0: 我觉得他朋友挺良心的。
1: 是真的。
0: 其实我觉得要盯账的话，能盯个50%，也都算不错的了。
1: 是，你说咱是因为做这节目的事儿吗？咋现在心理预期咋这么低呢？对人的信任这么低呢？
0: 也不是，以前工程抵账啊，就是我身边朋友的，哎呀，发现的太多了。当然了，工程抵账可能顶这个奢侈品的相对来说还少一点，像顶车的是最常见的了。那一台车顶你30万，你直接当二手车一卖，可能就值15-16万。这是正常现象。
1: 所以最起码你这个表还是真的，好吧？然后你可以，如果你要出了，直接给他兑现的话，你可以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我们共同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我们继续来关注微信平台上大家发来的问题。来，这位朋友发来了一块手表，他说：老师，我有一款33蓝气球，我这二年呢就开始喜欢钻石了，老师您那儿能镶嵌钻石吗？预算不超过3000。啊，我懂了，就是像昨天前天不都有人咨询那个手表，然后上面的钻有的是后镶的，他现在想把他的手表给镶上钻石，是这意思吧？
1: 对，他是想手表镶钻。因为这个蓝气球啊，它同款的材质啊，有个就差个钻，它就分了两款，所以说有很多人呢就把蓝气球加钻，一加上钻了就变成有钻款了，然后它有钻款跟没钻款的工价呢差7-8万，所以说一下子就提升这个表的档次了嘛。但是虽说我一直不建议大家说做后镶钻的，但是蓝气球，哎呀，因为它单表也不贵，大家还喜欢钻石的话，镶也无所谓。但是你说这个，他说控制不超过
0: 3000，
1: 用不了。现在呀，我跟你说，现在别说这个培育钻了，现在就是天然钻那个，就我们把这个100分以下的都叫碎钻，尤其是10分以下的，像你这个蓝气球镶的可能就7-8分的钻，这种碎钻的价格现在极为便宜，所以说你这个预算整高了啊，就是给你镶好的台面都能对得上的这个钻石，基本上1500就下来了，你要想镶就拿到店里让师傅安排给你发到深圳工厂，可能7-8天就镶上了。
0: 那你说他镶这个钻，他是在表盘上镶呢，还是把这个表带上全都镶上呢？
1: 他不是，他是按照你有钻款的镶法去镶，这个咱们。

0: 不是漫无目的的香，因为它这个蓝气球、
1: 按模板香，
0: 对，不是，它这个蓝气球有钻款跟没钻款，就是它柜台有圆形钻的，有钻款。那它有钻款呢，就是在这个表壳的表圈的这一圈镶上了两排钻或者三排钻，所以说咱就按人家原始那个镶，咱们不能自己一想瞎镶啊、你给镶完满钻了，然后括弧卡地亚没有这款，你带出来的让别人看出来不尴尬吗？咱们镶钻也一定是按它有这个镶钻款的款式的一样的模式去给镶的、
1: 我一直以为是想怎么镶就怎么镶呢，原来他们都是有对照的。
0: 林林那样也行、你任性，你说我就不差钱，你都给我镶上，但是咱们要有，他得有这个款式啊。他要卡地亚说人家就没有这个满镶钻，你把袋儿都镶上了，他没有这款，那不就
1: 我 DIY 呀、啊？
0: 那 DIY
1: 不是想怎么滴就怎么滴？
0: 那就跟这个他们有劳力士做雕刻的，因为你看镶钻呢，它有同款的，但是劳力士人家从来是不雕刻的。但是有很多这个劳迷啊，就是，更深入的劳迷，他把这个水鬼，这个钢的壳啊，给它雕花了，像百达翡丽的雕花手表，他给雕了很漂亮的那种云卷纹啊，或者各种自己喜欢的这个纹理，那就是像你说的 DIY 了，我就改装，就是，那个咱们就涉及到是改装表了。但是这个是镶钻，要按原钻款镶。
1: 明白了。那如果说像我说的这种DIY 的，其实你自己喜欢也无所谓，但是在后续流通上肯定会有影响的，对不对？
0: 现在是这样个情况啊，就是以前是你要是这个表原始没镶钻，你后镶了钻，要卖的时候要比那个没镶钻的表要高卖一点。但是现在倒过来了，因为现在后镶钻的手表不被大家欢迎了。可能是你要是卖的时候你还恢复不到原样了，你这个后镶钻的手表还卖不过没镶钻之前的价格。蓝气球可能这种现象不明显，但是像一般比较贵一点的表，像百达翡丽，比如说现在有块鹦鹉螺，你后改了，改成57，这个5712你给改成5724了，变成T方钻的款了，那你现在5712可能还值个70多万，那你的后镶钻款后改的你就能值60多万，因为你把原始的相貌给改了，然后谁买过来还恢复不到以前那个，完全恢复到以前的样了。所以说你后改的后镶钻呢还不如原始没镶钻的值钱，这个在百达翡丽这个像手雷系列里啊，鹦鹉螺系列里啊，就出现那种情况了。
1: 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宝哥说了3000都用不了，如果您想要镶钻的话，您可以来联系宝哥，好吧？159-430-5-8，159-430-5-8，欢迎您来添加。来，我们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说，小宝老师想买一只二手劳力士的116233尖金日制款，想咨询一下小宝老师什么价位可以入手。他说我看到平台上有的标识单表没有附件，然后呢价格在58000左右，我可以按照这个价格来衡量吗？
0: 116233呢，因为这个表啊卖的跨度比较长，可能是从它生产到这个款式停产呢，大概2007年出来，到2018年2017年还在卖，所以说可能这个表跨度10多年，所以说呀它的单表价格你得看查这个劳力士的字头啊，看它具体根据查码确认它具体是哪年的。如果单表比较早的话58000贵了，5万出点头就能买来，如果是后期的它单表比如说18年的17年的，那可能价格就能顶到5万56000，5万8000呢也算合理。所以说单表啊一定看它字头是哪年的才决定它的价格，然后你还要看它品相，我所说的就是这个行情的价格的品相一定要赞成90%新，要如果它的链带已经很松垮了，那它又把在这个价格上还得打折扣。所以说因为大家注意啊，就是劳力士的这个尖金日制系列呀，它这个链带儿，因为当件这个金链啊比较窄，所以说很容易就导致这个表链比较松垮，所以说这个表带啊是直接决定这个表的二手价格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因素，甚至表壳啊哪块有点划伤都不重要，因为后期都能处理掉，但是你表链如果松垮了是重新恢复不了坚挺的，所以说它是一定非常影响价格的，所以说这个品相也很重要啊。
1: 好了，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有相关的问题也欢迎您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5。

0: 15943058来做进一步的咨询。来，我们关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问题吧。这位朋友他说，手里现在有一只欧米茄海马300，全套全长，长时间没有佩戴，现在戴上感觉有点太沉了，累手腕，想置换一个轻一点的，还不想添太多钱，问一下老师有没有什么推荐。
1: 其实你要置换一个轻一点，我觉得潜水表就不要考虑了，因为潜水表在2万多到3万这个区间，它是最有性价比的了。所以说呢，你要是考虑到换正装，然后品牌跟表款要上一个层面，那你可以考虑考虑，比如说万国的正装啊，钢款，比如说宝鸡的正装，比如说机加的正装，像机加的大师系列，现在可能是2万左右全钢的皮带的，你考虑考虑。要如果你说我不喜欢正装，就想换个潜水表，那我觉得你可选的空间不大，那我就建议你啥呢？你嫌它金属链带重，你就去换一个副厂的胶带，因为海马300有胶带款嘛。其实胶带款呢，戴上之后啊，你这个手感要比钢带更好，因为钢带你嫌沉嘛，那胶带就轻多了。所以说你可以尝试先第一步给它换个胶带，你试戴一下，看看情况怎么样。然后你要换，我建议你就换，你要能接受正装款，你就去看看这个宝鸡呀、机加呀、像万国呀，它的一些正装款的一个手表，大概加二手价位都在2万大几3万左右吧，差不多。
0: 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详细的您说这个我到底应该换哪个呀，有你有心仪的款，你可以加宝哥的微信，然后线下进一步来沟通，15943058，15943058，宝哥的微信，欢迎您来添加。今天我们小宝聊表的节目又要接近尾声了，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也欢迎大家持续的来锁定收听。那在节目之外，如果您有关于名表包包、名友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是15943058，15943058，欢迎大家来添加。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感谢宝哥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上午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回小回，在抖音和快爪同步直播，在广播频率 FM100.1 播出。您在抖音和快爪搜大回小回这四个字就可以给我们勾流了。嘎动力大姐上来就送大啤酒，谢谢谢谢谢谢啊。开始片头太长了，整20秒就行了，每天再唱一会儿，不得不就乐意唱，就喜欢唱，就喜欢唱，下回你再说我就亲自唱，我就不放背景音乐，我自己喊啊。对，就你像看，你看咱们看电视新闻联播开头不是当当当当当，不也是得有那个开头吗？你这要这是规矩啊，这是规矩，不是大家想的上来就那啥，那不行。比如说你办婚礼是不是苗土，比如说你办婚礼是不是得有个主持人上来唠两句，是不是？哎，今天的这顿那个男女走到一起了，完互相承诺，我这辈子对你好，我这辈子对你好，完了最后是不是？那你不能上来就说的，今天大家感谢各位来宾啊，随礼随礼啊，随礼随完礼呢，咱们就开吃吧，那个发筷子，是不是？大家吃好喝好完事了，那不行，得有个过程啊，得走流程。奔驰 C 涨价，什么时候能恢复价格？他不是你涨多钱呢？这玩意儿现在还要涨价的呢？这不知道啊，这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恢复价格？他能涨个10000-20000的啊，就不错了。这个这。

人家奔驰哎，30000，这个人家奔驰哎，就是可能是新款或者啥的，就奔驰想开了，就是这么大个企业，我看大企业都是有一个，怎么讲呢？这些大的企业啊，不管国内还是国外的企业，他们光养的这些法律人才和这个政策性人才就已经是你自己搞不定的了，市场型分析的乱七八糟的，所以说它涨价一定是有道理的啊！什么时候能降？不知道大家都不买，它就降了呗。那你就等一等，你不着急用车吧？不着急用车，等一等呗，没准到年底就降了呢啊！人家新闻联播开头曲才十几秒，你都几点了？那新闻联播不迟到，那我能不迟到吗？那真有意思啊！那不行啊，我要唱开头曲、片头曲的话，我估计不行，台里不能让，那个怕把你们吓跑了。13的宝宝320方向盘。发质感觉一档一档的，左向费劲儿。后面只是想左向机坏了吗？有可能是左向机坏了啊，有可能是你的左向机坏了，有可能是拉杆坏了，有可能是球头坏了，你得找个修配厂去看，而且立刻马上去看。还有可能是压力轴承坏了，都有可能啊。你得找个修配厂，立刻马上去看啊。一旦发生左向机卡滞的话，你方向会失灵的，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危险啊。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年头多了的，不管是电动助力转向还是液压助力转向，老宝马是液压助力转向，后来就换成了电动助力转向，现在99%的车都是电动助力转向了，不管你是电动助力转向还是液压助力转向，都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使用的是齿轮齿条式转向机。第一种呢叫循环球式转向机，只有那种大卡车、大型工程机械才可能会使用那个循环球式转向机，里边一个钢球的，哎，这一转挤进去个球，然后就推动的轱辘左右摆了，啊，其实转向机特别简单，车轱辘转向特别简单，就是把方向盘的这个圆周运动变成了车轱辘的左右摆动。那你们聪明的人类就想出了一个办法，说有个铁棍子，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有个铁棍子，这个铁棍子一边连接一个轱辘，连接轱辘不是连接轱辘中心点。中心点是轴承，这是个轱辘，对不对？我掰中心点，它只能这么里外动。但是如果掰轱辘的一头呢？只掰一头，这轱辘是不是就能摆动了？这轱辘就这么能摆动？那怎么能让轱辘摆动呢？就是一个铁棍儿，这一个铁棍儿左右摆动，就变成了车轮的左右摆动，对吧？那个这个铁棍左右一摆，这么一动，左右一串啊，东北话叫串，左右一串。那怎么让这个棍儿左右串呢？你在棍儿上弄了一堆齿儿，整了一堆齿儿，一个齿儿，然后你的方向盘转，方向盘是不是有个管儿，有个棍儿？哎，你这个方向盘把着方向盘，方向盘中间有根棍儿，叫转向柱，转向柱的头叫花剑，这个头是花花的，一个齿儿一个齿儿，一圈儿齿儿。当转向柱头的一圈齿儿接触你转向机这一排齿儿的话，这个转向柱一转，这么左右一转，是不是就带动了这个棍儿？转向机这个棍儿，哎，左右摆动，就实现了车轮的左右转向。你这个转向机出问题了，比如说一档转向费劲儿，或者有杂音了，滋咯滋咯这个响，就说有可能啊，我只是说有可能是你这个拉杆坏了，有可能是拉杆和车轮之间连接这个轴承叫球头坏了，也有可能是你这个花剑和你这两个齿轮之间咬合不住了。一旦这个齿轮咬合不住了，比如说这齿磨平了，咬不住了，或者齿脱开了，你再扳方向盘，哎，车轱辘不动，这不就出危险？所以说我看不见您车啊，鲨鱼之上的大鱼，这个鲨鱼上的大鱼，这个我看不见您车。但是从您说这个症状来说呢，可能是转向机坏了啊，也可能是拉杆球头坏了。但是不管是什么毛病，大家如果遇到这种问题的话，尽快去修配厂维修，因为它一旦失灵了，那可就坏菜了。开车呢，一转弯，哎嘿，方向盘转了，车没转，太开心了啊！长春的，我车室内灯有一个灯带不亮了，接不接点小活，能不能不给我推荐去哪儿？兄弟，修不了。现在我告诉你啊，内饰现在很多很多，尤其现在新出的很多电车，它使用，比如说我那个宝马里边有那个氛围灯，那叫氛围灯啊。氛围灯是灯带的，灯带是什么东西啊？有的是整根这个灯带发光，其实这种特别少，大部分都是灯带的两头有个小 LED 灯，然后这个灯带本身是一个导光管，它镶嵌在你车门子或者中控台或者车顶的那个内饰件里头，特别窄的一个导光条，你熄了灯之后它看不着，或者是透明的，白色透明或者无色透明的。然后呢，你熄了灯之后看不太着，但是你一旦车辆行驶打开氛围灯之后，两头的光源就 LED 小灯泡发出的灯光被这个导光管，哎，变成一条光带，就可漂亮了。但这个东西坏了，特
特别难修啊，自由那个自由之翼修不了，为什么？因为得把这个导光条啊，如果是条坏了，咱们得把这导光条从它镶嵌进去的内饰里抠出来，换个新的，没有单独卖这个条的。如果是两边的 LED 灯 LED 光源坏了，那更不好修了，这光源也是镶嵌在里头的，我得把它抽出来，或者把它焊，它是焊在上面的，我得把它拿出来。这更整不了了，所以说这个钱我挣不着，而且几乎没有，我不能说完全没有啊，但是几乎没有那个修这玩意儿的，基本上都换。

0: 你们的 LED 灯能用几年呢？三四年一大关了呗，是不是？这个整不了啊。高速120以上踩刹车方向盘抖，刹车片都是新的，刹车片的问题吗？这个问题好解决呀，那你别开120以上啊，高速120以上踩刹车方向盘抖，你开119他就不抖了。嗯嗯，那个踩刹车方向盘抖，只要踩刹车方向盘抖，就一定是刹车盘的问题，而不是刹车片的问题，跟你的刹车片一毛钱关系都没有，跟你的刹车盘的大铁盘子跟那玩意儿有关系啊，去查吧。还有可能是什么呢？是车轮轮胎或者是轮毂瓢了，但这种可能性不高啊。是刹车盘盘，不是片啊。咱去一汽博物馆还行，外地朋友可以来打卡。长春西单都这，我也想去看一看，我也想去看。我真的我觉得咱们长春作为汽车城啊，没有赛道，没有博物馆是一件极其遗憾的事儿，是极其遗憾的事儿。目前国内只有上海有符合国际汽联标准的 F1 赛道，其他的通通都不是啊。就国际一流的赛道只有上海有，但人上海这个对吧？无论经济发展，咱跟人比不了。但是长春真的应该整一个，哪怕你整个小点的赛道呢？是那回事，有没有长春大哥投资一个呀？是吧？你整一个啊？袁姐昨天拉你一把，让你靠近一些，那不很正常吗？我们这个设备不是广角摄像头。啊，光有摄像头，人脸和背景会变形。一汽博物馆门票80，65岁老人免费参观啊，学生优惠80就80呗。咱长春人捧一下一汽的场，80块钱捧一下场能咋的？而且能看一看，对不对？能聊对历史了解一下。其实历史和地理学好了可好玩了啊。你们觉得凤尾灯好看是没想到灯算好？灯是耗材啊，就是家里的灯泡也是耗材哦。各位朋友，你们的灯泡子所有的光源都是耗材，手电筒的那个光源 LED 的是耗材，家里这些灯，包括我们直播间这些灯，这都是耗材啊。它灯的耗材就是使用时间，你使用时间越长啊，它坏的可能性越高。一般 LED 灯比如使用寿命是1000小时，那到了可能800小时它就坏了啊。这个而且灯光是 LED 灯，现在大部分都是 LED 灯嘛，发光二极管啊，就发光二极管，所有的 LED 灯都会随着使用时间的增加，它的亮度会降低，它是有一种损耗的。所以氛围灯那个东西呢，反正我车有我就那么地了，没有我也不想要的，其实我是不想要的啊。我要打盘打错了啊，那你还是查刹车盘吧，是不是刹车盘瓢了啊。其实很好判断，在常规速度范围内，如果踩刹车不抖的话，只有在特别快的时候踩刹车抖，我建议你别修了，是你车本身的问题，不一定是刹车盘的问题。兄弟，你可能换刹车盘还这个德行，因为你时速70-80五六十踩它不抖，只有时速120以上这个车抖，那说明车辆抖动并不是这刹车盘瓢了，刹车盘如果瓢了的话，你开80踩刹车它也应该抖啊，对不对？你开100开90时速90它也应该抖啊，那为什么只有快了它才抖呢？说明你这个车的底盘有哪个胶套子活动了，强度不够了啊。你车速快的时候刹车一踩，这个车辆的减速度就更多，减速的范围越大，因为你时速140踩刹车和时速80踩刹车产生的减速度值是不一样的，给底盘的力是不一样的。你低速的时候踩刹车不抖的话，真的可能不是刹车盘。我个人猜测啊，以维修经验来看，不一定是刹车盘的事，可能是你底盘件有什么东西老化了。这个不好说啊，这个不好说，得看啊，得看，看不见您车不好说，不能光查刹车盘，因为刹车盘要抖，不可能说的120以上抖，别的速度不抖，那不合理呀、啊。那玩意儿瓢了的话，任何速度它都可能抖啊，可能开50踩刹车它都会抖的啊。看看眼镜，马上回来。
1: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这个谁投资玩不得赔死了？不能。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讲，这个赛道这个东西理论上讲是能挣钱的，你像人上赛早就实现那个盈亏平衡了，北京的瑞思和金港早就开始挣钱了，就看大哥有没有这个勇气了啊。让我去沈阳，我得崇拜形式问问你，去看看吧啊。5.6途乐8万公里需要做什么项目，就把变速箱油换一下，其他没有啥了，那玩意儿开不坏啊。那老5.6V8自吸那个发动机，你能把它开坏，你得老厉害了，啥也不用动啊，啥也不用动，就正常的机油机滤空气空调的日常保养这些项目之外，你把变速箱油换一下，乐意换把那个冷却液和刹车油也换一下，因为都8万公里了，那玩意儿几乎1-2年换一回啊，没多少钱，就正常保养就多换一个变速箱油啊，那个尼桑的变速箱油还可便宜了，没多少钱啊。腾势德九也出这么多年了，是不是可以买一台了？我看不然网约车也用腾势德九，那你知道网约车的寿命是多少吗？你知道网约车多久换一台，多久换一次车吗？你知道网约车的那玩意儿跑个几十万公里之后就撇了不要了吗？人家多长时间就能跑几十万公里？3-5年就可能就换了啊！你能3-5年换车吗，兄弟？啊，这个东西，你自己考虑啊，这个自己考虑。另外，你买二手的，这玩意儿二手的老便宜了啊！腾势德九二手的可便宜了，有时候80左右急刹车也感觉抖。哎呀，这个我真的不。就是不一定是刹车盘的问题啊，举给大家举个例子，下支臂的胶套子老化了。我们看过很多车，下支臂胶套子老化了。下支臂是干啥的？承载车轮和车身的主要重量的。它就像杠杆，下端连着车身，上端连着车轱辘。细的那头连车轱辘，是粗的那头连车身。它大概有的平均有3个左右的胶套子这么粗的，有的大车的这么粗。这个胶套子干什么的呢？它在车轮和支点之间，在车身和支点之间。然后随着使用时间的增加，车辆颠簸磨损，这个胶套子就会磨，就变得越来越空。东北话讲卸松了，它就卸松了。那卸松了之后，在里边有矿量，你平时使用觉得没什么，但是你一刹车的时候，它就会往前往前往后，往前往前往后，往前往后，就会嘚瑟啊。说一下 F1 驾照，文革，我不知道这是哪个大哥说的啊，是不是那个有个那个做慈善的出名的明星说的，我有 F1 驾照。 F1 本身没有，它没有一个实体的那个，不是说一个大家想象的我考试那个驾照。 F1 是你跟 F1 的车队签约了，然后跟 FAA 就给你颁发了这个 F1 的参赛驾驶的资格，它是一种驾驶资格的认证，而不是说真像咱们的驾照给你个小卡片，完了你就看 F1 赛车你就可以开，不是的啊，是国际汽联给 F1 车队的签约车手颁发的这么一个驾驶的资格，就相当于一个备案，说你成立了一个 F1 的车队，花钱参加 F1 比赛，然后你这个车队自己造赛车，自己招聘车手，哎，比如说王小强开的可好了啊，3天翻8回啊，然后这个 F1 车队一看，强哥啊，你有从龙之姿，可以，是不是？远看是条虫，近看是条龙，可以。强哥，我跟你签合同，我这作为那个 F1 车队，我招王小强了，王小强就上我 F1 车队当车手来了。这个时候，我就跟国际汽联报备说，我招了谁啊，他曾经参加过 F1 不是 F3 啊 F2， 一直到那个拉力赛参加过，巴拉巴拉巴拉，然后他符合这个 F1 的那个车手的资格。然后国际汽联一看啊，你们有劳务合同是不是？然后他有这个驾驶的那个经历也够啊，然后就告诉他，行，可以了，现在你是 F1 车手了，你有资格在这个车队驾驶 F1 赛车参加正规的 F1 比赛了，就这个意思，不是说给你一个小卡片啊，完逮个 F1 能开，这理解完全错误啊。或者防冻液使用3年会变颜色吗？什么防冻液一般使3年了都会变颜色的，因为大多数防冻液建议2到3年就更换了啊，防冻液一定会变色的，一般情况是颜色越变越深，比如说那个绿了吧唧的会变成深绿色，蓝的会变成深蓝色，粉了吧唧会变成红不拉呲的啊。这个那换车还得重新报备登记呗。对呀，你不是 F1 车队的车手了，你还怎么去开那个 F1 的执照？就是一个开玩笑，它是一个认证，它是一个驾驶资格的认证。你没有跟任何一家 F1 车队去签约，成为这个 F1 参赛车队的车手，你都没有资格去比赛，你上哪去开 F1 赛车去呢？你这不闹笑话呢吗？而且 F1 的赛车压根儿也不是正常的车，它就不能正常上道，它需要驾照干什么玩意儿啊？交警管吗？交警管 F1 吗？啊！一看那个大直道拐弯那块儿，站俩。

干活了，干活了。八十八元门票有点小贵，你一年能去几次？你天天去不？咱就为长春人捧个场，是吧？那个叫那叫是吧？像那个韩红说的，走个面儿，对不对？你捧个场，88块钱，你可能也就是去这一回，至于吗，兄弟？88块钱啊，不至于啊。

啊，站俩国外交警啊，举着快快快快快快快，开开驾照保险拿一下，你不闹笑话呢吗？开玩笑吗？所以说这个东西就不存在大家理解的那个，给你个小卡片，逮个车你就能开啊，不是那回事儿。你得是那个车队的车手，才能去，要不有拿 F1 资格驾驶资格有什么用啊？啊，我在宝马 320D 柴油版，现在7000公里烧一升机油换环能行吗？那国外的吧，国内没有这玩意儿，国内几乎没进口过三系柴油的，是这么回事啊？柴油机烧机油，7000公里烧一升机油，我建议你就不要修了。你不要修了，7000公里才烧一升机油，你修它干嘛呀？才烧一升机油，你修它干嘛呀？而且烧机油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说活塞环和缸壁之间磨损了，活塞环这一个圈和缸壁之间有磨损了，磨损比较大，缝隙比较大，它烧机油，你光换环能行吗？你缸壁不也划伤了吗？伤害是相互的。我给王小强一嘴巴子，啪一大嘴巴子，给王小强牙删掉两个，我手也疼啊！你们怎么不可怜我？光瞅王小强可怜啊，脸就要删肿了，牙就要删掉，你们可怜我手删通红呢？对不对？力是相互的，所以说摩擦也是相互的。你光活塞环磨损了，你气缸壁也磨损了，你能换气缸壁吗？你换不了，只能那样烙的话，那得连中缸一起换。所以说你不可能说只换环就解决了烧机油的问题，没有那么修车的，它是相互的，叫摩擦副，摩擦副，哎，你摸我，我摸你，哎，这他俩都可开心了都。这活塞环和缸壁之间这一摩擦，他俩都开心，对不对？然后这个环不行了，那缸壁肯定也磨损了。你光换环，开玩笑嘛？这是第一啊。第二，这是一个。第二，那个气门油封不行了，它也烧机油。气门油封干什么？气门油封是堵着气门的，气门搁那个上下往复运动，打开关闭，打开关闭啊。然后它这个油封就这么粗，大概这么粗一个胶皮环，它磨损了也烧机油。原因有很多，曲轴箱通风管、油漆分离器不行了也烧机油。所以说不能上来就是换环啊，它得把发动机分解了，它挨个地方去判断，咱得把那个气门油封换了，把那个活塞环换了，看看缸体磨损的情况怎么样。不行，咱重新弹缸，这个不好说啊。航空说有 F1 加，他扯，就像一个，就我告诉你，最近就是可能是各家的三代都张罗起来了，有手搓涡喷发动机的，啊，有手搓涡喷发动机的，有开单发螺旋桨运动飞机，说飞12个G还是200个G还多少个G的。你知道12个G 的重力加速度是什么概念吗？啊，那小画面里脸都没变形，飞12个G，你开玩笑吧？啊，就这选手啊，这还有这对眼的那个，那就不说了啊。手搓涡喷的那个啊，拉12个G 的，飞12个G 的，后来那个不吱声了，看着没？他也知道自己有点吹。一个开飞机的人说开单发螺旋桨运动型小飞机能自己飞12个G 的过载，这个人就相当于我是800年，我是干了800年的那个老厨师了。我跟大家说，我说那个包饺子不用面，我这不扯呢吗？我这800年白干了。同样，一个这么样的飞行员，竟然开这种飞机，他说他能拉12个G 的过载，啊，发了图片脸都没变形，你不开玩笑呢吗？你拿我们当傻子吗？拿广大人民群众当傻子吗？但是可能是我不傻，因为我对飞行还懂一点啊。同样，韩红说他有 F1 驾照这事儿也是非常奇葩的。F1 是个驾驶认证资格，你得首先你作为 F1 车队的签约车手，你连 F1 车队的签约车手都不是。比如说王小强说我有驾照，我说你可拉倒吧，你连眼珠都被那个赵辉给吃了，你连眼珠都没有，你怎么可能有驾照呢？你的驾照就算有，它也不好使啊，也开不了车呀。王小强说不对，我有驾照，我说你拉倒吧，你的两条腿都被赵辉啃了，你怎么能有驾照？同样啊 ，F1 赛车的座舱他都塞不进去，他都快比那 F1 赛车宽了，他还有 F1 驾照？就说这个话的人，可以说对这个行业完全处于无知状态，太丢人了啊！这话说的简直丢人丢到家了，我不能理解啊，我不明白，真的啊，咳咳，嗯，随便一说，这话你不能随便说的，你是公众人物，你不能拿别人当，你可以就是在一些特别好骗的领域，比如说你特别擅长的专业，打个比方啊。我特别擅长飞行，我可以说啊，我开了一个那个，比如说就是拉12个G 过载那个，我可以说我开一个那个飞机，我能以那个10米高度落海飞行，躲避雷达波，那你有可能做到，你不要命你就那么飞呗，对吧？我距离海平面最距离海面只有10米。

0: 10米，飞行高度只有10米，时速700公里、8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啊，然后飞行高度距离海面只有10米，为了躲避这个雷达搜索，我这么飞。你这么吹，大家可能相信你，因为理论上它是能做到的，你只要不怕死，你是能做到的。但是你说我开一只小飞机拉12个G 的过载，它做不到啊啊！你跟任何一个飞行员说，他都把你当傻子，但是跟老百姓说，老百姓不懂啊，什么是12个G，什么是特级飞行，他不懂。但是这个也是的 ，F1 也是的啊，老百姓可能不懂 F1， 他就信口胡诌，信口胡诌。那问题是，100个人里有俩懂的，就把你拆穿了不？这你开玩笑，就你那个宽度，你能塞到你能把你自己塞到那 F1 的驾驶舱里吗？你可开玩笑，你都快给 F1 那个车宽了，我的天，那可别逗了啊！行吧，那能咋办？接会儿广告，马上回来。
1: 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主城腹地，城市商流汇聚，咫尺学府，闻享高阶红利，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68至268平米，临街准现旺铺，澎湃客流，财富商机，详询855-0006。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5-8-238-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1

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0: 干活了，干活了，给大家先请假。陈阳今天带他家那个老人去医院检查身体，所以说今天一直咳到11:30，都得是我俩了啊。这个咱们不评 AI 这个东西啊 ，AI 这个东西的是生产力工具，但是呢有个特别那啥的地方，那先聊，咱先聊啊，就是 AI。那天看了一个汽车行业从业人员，就是批评说的哪用那个 AI 对那个汽车。做辅助设计，设计出来那破玩意儿是驴唇不对马嘴，这个很正常啊，这很正常。 AI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是用一种电脑程序对人类已知所有科学门类或者知识的一种集合。比如说啊，我现在在网上想搜一个事儿，那我可能得打个好几个搜索引擎或者啥搜。以前大家都是用什么千度了，哎，用什么那个谷歌了去搜，但是后来大家发现从千度搜那玩意儿全卖药了，都广告，大家就不用它了。那么其实你可以把个人的使用 AI 理解成有一个电脑程序帮你在全网所有公开的资料里头把你想要的内容找出来，你给他的条件越精确，他给你找的内容就越精确。这是第一种个人应用。第二种个人，第三种应用呢，就是他海量的数据喂给他，就是他记住了。比如说啊，说王小强的智商虽然不高，但是他的记性特别好，他把所有的他把所有的英文单词都背下来了。他可能不知道，他可能不会说一个句子，但是你想知道这个单词是什么意思，你只要问王小强，他看这单词他就知道这个单词是什么意思，汉语是什么意思。但你让他组成个句子，用语法说一个句子，让他主动去说一个句子，他不会。这个就是你可以把它理解成 AI， 我们慢慢把它训练，慢慢把它训练，然后 AI 就可以更聪明的把你要答案从浩如烟海的知识范围内给它找出来，或者它帮你做一些事儿，也是根据这个海量的喂给它的这个数据来得出来的。所以说大家可以使用 AI， 但是不要完全的信它。古人早就这个古代早有记载，古人就对 AI 就说过，尽信 AI 不如无 AI 啊。
1: 对，而且 AI 呢对整个这个怎么说，文字行业它带来的是颠覆性的，对技术行业可能还稍微好一点，因为文字行业现在是导致大量的这个抖音的内容内卷，因为大家都每个人天生都是懒惰的，他就是想通过最简单的方式，对吧？我们都知道写作是很难的啊，为什么很多大领导的秘书最后能提拔？特别简单，因为他能帮大领导写材料，对吧？
0: 对，笔杆子，我告诉你、啊
1: 哎。对，但是有了 AI 之后呢，就导致什么？大家的内容，大家都会天然的去想，哎，我写什么内容，我先让 AI 给我弄一个框架，啊，我先让 AI 给我找一个思路，结果导致很多很多人的这个文案的思路和内容的同质化，对吧？所以说这个就是很多文字行业或者以前为什么现在广告行业你会发现彻底消失了。
0: 那个 AI 给出的结论呢，尤其是不花钱买 token 的这些 AI 给出的结论呢，大部分都是经验的，就是一千个人的那个得出来的这个合理的这个答案他收集好了，他从中选出来一个给你，不是说特意为你做的。还有一个呢，就是 AI 这个东西咱不是说不能用啊，我再说一遍， AI 一定是人类未来的生产力工具，它是很有用的，但是它有一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凡是人创造的工具一定是对人有局限性的。什么叫人创造的工具？你可以把 AI 理解成一个扳子、钳子、螺丝刀子，不同的工作、不同的螺丝，咱们用不同的工具拧。比如说这个十字花的螺丝，我们用十字花的螺丝刀子；这是一个一条的窄缝的螺丝帽，我们就用那个窄缝的扁螺丝刀子去拧。所以说，大家对 AI 一定不要迷信它，我们可以使用它，但是不要迷信它，不要认为 AI 给你的答案就是100%对的啊！这个不是大家。

0: 成那样了啊。作为一个律师朋友，另外一个呢，很多人啊对 AI 这个不了解。其实呢，我们国家对 AI 的利用就是好在一点啊，比如说工业生产中，现在我让王小强，我说王小强去把那个螺丝给我拧上，你让 AI 去拧，他能拧吗？他怎么拧啊？但是我跟王小强，我说王小强把那盆给我叼了，不是那个王小强把那个盆给我叼过去，把这螺丝给我拧上，他就能拧，他会有手，对吧？有手吧，王小强有手吧，有手，反正王小强有爪子，咔咔咔咔咔就把螺丝拧上了。这个工作是 AI 代替不了的 ，AI 可能告诉你，哦，那个螺丝应该拧，那个螺丝不应该拧，那个螺丝应该紧固是十牛米的扭矩器紧固，这个他能告诉你，但是他不能亲自去拧。那么现在汽车工业上，比如说汽车的外形设计，说你花钱啊，比如说你买那个 ChatGPT 了，你让他给你设置一堆的条件，让他帮你设计出了一个汽车外形，你会发现这个外形设计的一定跟很多已经有的车就像，因为它是从海量已有的数据里得出一个综合结论给你，而不是它自己凭空去创造这个结论，这个很难的啊。而且特别怕这个，比如说汽车行业啊，特别怕这个创造过程中没有经过物理学的实验，你去造出了一个外形来，你得吹风洞去，不是说造出来外形也不一定，有些车企不用试验，有些车企直接交给客户进行实验了啊。你老说王小强他不生气吗？他为什么要生气？你们好哥们之间互相开个玩笑，要能生气的话，那就不是好哥们了。他骂我，我也不能生气啊。AI 整错了，就我不会装委屈，对呀、啊，很正常啊，很正常啊。王小强是虚构的，王小强是虚构的啊！很多私企老板因为 AI 已经把很多设计师和美工开了，没关系啊，这个可以，确实是可以代替的，
1: 简单的没问题。
0: 对，因为
1: 简单的确实可以。嗯，
0: 因为低端的设计和美工完全可以用 AI 代替了，但是美这个东西，比如说江，你跟那个 AI 去说，给我弄一幅江南烟雨图。他可能大概能理解，能从已有的这些答案里给你找出来一个这个江南烟雨图，但它不是创造出来的。所以说有些美真的是天然的，比如说我这张脸，我就是，对不对？你比如我搭档，你比如王小强那张脸就不行，王小强那张脸就像月球表面被陨石炸过800回似的啊。油车能不能好了？这个话题呢，闲聊啊，闲聊。我们也咱不说油车能不能好了，我们以下我说的所有内容是基于已经发生的客观事实，我们不做预测，我们不做预测，答案留给大家。好，第一个，油车和电车目前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啊，只有咱们中国在拼命的发展和推广电动车，其他国家几乎没有。有的人说是因为其他国家的电力基础设施不行，大哥不至于。不至于，我们不要活在这个信息茧房里。别的国家老百姓他也不点，他也不用那个煤油灯，他也不点蜡，人家也能看电视，好不好？这个电力这个东西确实咱们很厉害，能保证全国所有行政区划包括村都通电，这个是我们的厉害。但不至于说老外不玩电车是因为他们电不够用啊，充不起电，用不起电，那个有点夸张了，真不至于啊。好，你会发现全球所有的国家，包括一些能源其实算溢出的国家，算能源溢出的国家啊，他也不怎么用那个，就是哎，然后呢，这是那个，就是那可能是别的国家，就是这么多国家，那天也是跟同行在犟，说那国外的技术不行，兄弟不至于，对吧？不至于说国外连电池和电动机都造不出来，不至于，真的不至于啊！那我只说现在已有的这个情况，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只有咱们在大规模的通过政府的力量普及和推广电动车，这是第一。第二，全球几乎包括国内的大的车企，听清楚，说国有企业，这就会涉及到一个话题。节目一开始我就说了，大企业不管是私企还是国企还是股份制公司，它都会有政府政策的支持和扶持的，它能得到的消息比我们普通老百姓得到的消息要准和早得多，又早又准。那好，我们来掰手指头算啊，全球所有的大型车企对于电车的态度，你不要真的不要小看了天下英雄，不要觉得全球这些大的车企都是傻子，他们不造电车他们傻，他们不玩电车他们水平不行，你有这种想法说明你很幼稚。我不相信以奔驰、宝马、奥迪、大众，咱就不说奔驰、宝马吧， 就以奥迪大众和咱们国内最早进入到国内的中外合资企业，它不可能跟咱们政府主管部门的关系不好，不可能说的政策引导性就把它扔在一边了，绝对不可能。那么到目前为止，大家可以看啊，我说的主流车企，全球的主流车企啊，包括国内的奔驰，咱们最常见的奔驰、宝马、奥迪、大众、丰田、本田、尼桑等等等等这些企业，包括那个欧洲的那些汽车企业，咱就不说啥了啊。福特，美国的汽车企业，福特、通用，你会发现他们都打死不能说打死不做电车，他们对电车是极其不积极的。你发现没？我不相信奔驰、宝马、奥迪做不出来好电车，我不相信，他不可能，他去采购外购电池去，就采购呗。而做电车的企业到目前为止，其他国家我们不说啊，其他国家连电车产业都没有，只有咱们国家有电车产业。我们国内的电动车产业啊，我们国内目前卖的最好的电动车企业，跟一汽无关，跟二汽无关，跟长城等这些，跟长安，你看一汽是国企，二汽是国企，长安是啊，它甚至都是军工那边沾边的，长城啊，这些大的企业，你发现没？他们也不怎么做电车，做电车卖的最好的现在是什么？而咱们大家能对电车了解最多的是什么？包括混动、理想、蔚来、问界、想界，这些比亚迪，你发现没？都是这些企业，他们在做电车，而不是说的这些大企业。就是大家对这个东西能不能够理解它的差别？所以很多人会说电车这个电车那个，电车是未来，但是你不要小看了天下英雄，大家不要小看了天下英雄，不要小看了这些大企业对于政府政策的预测和把握。你一定不要小瞧这些大企业，你相不相信？就不说别的，就说咱们一汽，咱们长春的一汽，你相不相信政策的变化？他是第一个知道的，他一定比你早知道，甚至未来几年政策的，尤其是工业化政策的变化，他比你清楚的多。那么，大家可以看，我们一汽对于电车，基本上大家在路上见的最多的就是红旗的 EQM5， 其他的，咱不能说没有，但是一直都没有成为主流。我不相信一汽没有造电车的能力，我不相信一汽没有造好电车的能力。比亚迪能造好，一汽可能造不好。二汽东风也是正经的国资的吧？那是国务院管的，那个国资委管的。二汽呢？你发现没？东风，然后造好的，目前电车造的如火如荼的，在整个电动车行业占大哥级别的，谁？理想、问界、蔚来、小鹏、比亚迪，你掰手指一看，咦，都是，哎，咱不能说人家是炮灰企业，但是你会看到国际一流大企业和国内一流大企业，它很慎重，它在对电车这个很慎重。奔腾现在全线电车，兄弟，奔腾全线电车，奔腾是啥品牌？你告诉我，咳咳，它是一个一汽的主流产品吗？啊，它是一个主流产品吗？对吧？一汽的电池、电机、电控都靠外采，咋的？理想是自己造的，小米是自己造的，不也都是外采的吗？你们想啊，我说的这些问题都是客观存在的，已经客观存在的事实，而不是说我编造出来的。大家，如果你认为我说的不对，欢迎你们来反驳我。比如说，你说啊，人家没有，人家奔驰造电车造可厉害了，没有吧？奔驰造电车啥也不是，说宝马造电车老厉害，宝马造电车也一塌糊涂吧？说奥迪造电车啊，奥迪也，大众造电车也不行，丰田造电，丰田也不行，你会发现哎特别奇怪。所以我说的这些都是基于已经发生的客观事实，我们不对未来进行预测。那么大家会从这个里边看到的是什么呢？看到什么呢？所以说我们做就是分析一个问题要讲基本的逻辑，这些已知的事实就提供了一个基本逻辑，是吧？那么大家想一想，我说的如果错了，欢迎你们来反驳我。我说的是基于已经发生的事实的这些全球各大车企对于电车的态度，全世界各国对于电车的态度，包括国内的风向也在变。购置税是不是开始收了？养路费是不是马上要提上议事日程了？是不是？你会发现慢慢的这些东西都在变化啊！我不能说这个事儿最后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未来的，我们不对未来进行预测，我们只是基于现在已经发生的这些事儿。你看全国所有大的国企造电车的有没有？扒拉扒拉。 他们把电车作为自己主营业务的有没有，宁可赔钱他也在听。包括国际一流的企业，奔驰宝马奥迪大众丰田本田，他们对于纯电车对于电车的态度是不是也那啥。你不要小看了天下英雄，不要觉得这些国际一流车企和国内这些国企都是大笨蛋，看眼瞅电车挣钱他不往里干。

0: 哎，不可能的。有人说那问题，这不兄弟，你再说到华为，人家华为已经说了800回了，我不造车。你看华为聪不聪明？华为跟比如说华为跟北汽搞，人家说我是尊借，我是想借。华为跟那个赛力斯跟那个小康跟赛力斯搞，我是问借。但是你可以在我这卖，你可以在我华为的店里卖。你车上有华为标没？你车有没有华为标？你车跟华为的最大的关系就是华为的车机软件卖给你了，你用的华为的辅助驾驶系统卖给你了，你用的是人家华为的车机和软件系统。但是这个车是人家华为造的吗？不是吧？是你赛力斯造的吧？是你北汽造的吧？是你江淮造的吧？华为这么厉害，他怎么不造车？他不会吗？他不能吗？他宁可卖软件，在他的店里卖，他都不去亲自下场造车，你还不明白吗？
1: 我觉得这个咱们老百姓在这个争得面红耳赤的哈，但是还是做一个那个，不要做一个高认知的穷人。我觉得咱们就关心啥，说这台车适不适合我。比如说现在这一段是高温天气，对，其实高温天气对电车也是有影响的，极高的温度和极低的温度对电车都有影响。这段时间呢，好几个电车的空气悬挂坏了，然后说，哎，这跟这高温天气有没有关？特别是南方
0: 有关系
1: 啊。我这车才开了2年，就高温天气的时候，我这空气悬挂就塌了。
0: 因为空气悬挂是个气球，老百姓讲是个气包子，黑橡胶做的一个大气囊子，啊，想让它支撑起来，悬挂升高啊，悬挂变硬就往里多打气儿，想让它舒服软一点，把悬架降低就往外放气儿。天一热，橡胶会怎么样？天一热，橡胶会发生什么？大家把那个口香糖嚼之前是不是硬的？放嘴里嘎嘎嘎嘎嘎一顿嚼，口香糖就变软了，西姑囊了。
1: 你姑娘嚼的口香糖你能嚼吗？
0: 我疯了我啊！凭着她嚼过的我嚼，不干。
1: 关系好吗？
0: 那不。不敢，解决不了。所以大家就理解了，你口香糖嘎嘎嘎它是硬的，嚼完啰啰西姑卵，天一热，空气悬挂它的橡胶系统，它的管路系统就会膨胀，这一膨胀变软，然后它就支撑不住了，不就它就塌下来了，这是很正常的，没关系，没关系啊。所以我再说一遍，大家不要争电车的好赖，未来会怎么样？我们不对未来进行预测，咋的？我黄大仙儿啊，我能为我怎么上身了，请神了？
1: 哎呀，你
0: 未来
1: 再好，再风口，风都卷到天上，猪都飞到天上了，那跟咱普通老百姓也没啥关系。对吧？
0: 对，不要对、
1: 你还是挣你那3500的工资。
0: 一帮汽车圈的媒体人在对未来进行好的或者坏的预测，他们知道啥呀？他们对车企的政策知道啥？人家车企，咱就不说别的，咱长春一汽，人家一汽的掌舵人对于国家政策和未来发展的了解，不比你信息掌握的多得多呀？你搁那瞎预测啥呀？我们只是在说已经发生的客观事实，我摆出来的所有的都是客观事实。有的人说华为，再说一遍，你不要拿华为举例子，人家华为只提供软件系统，人家华为自己是不造车的啊、哦，华为那些车都是什么赛力斯、江淮呀、北汽造的，而且你发现没，跟华为合作的是什么企业？一汽跟他合作吗？没有吧？没有说的一汽造什么车，二汽跟他合作吗？没有吧？哎，我可以用你的软件，但是造车这块，华为跟他合作的全是北汽、江淮、赛力斯这样的企业，奇瑞这样的企业，发现没？可好玩了。啊，可好玩了！这个事儿呢，我们说的都是基于已经发生的事实的，而不是说我凭空在这瞎预测，我预测不了啊，谁也预测不了。
1: 高温天气呢，我们都知道，这个下周温度很高，基本都在33度，可能我们长春最热的也就是下周这个时间了。有很多人是觉得，哎，天气特别热的话，电池的续航会降低啊，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电池的生理现象。
0: 那不用由此说温度高就说电池不行了，温度低说电池不行了。人一样，太高温太低温你也难受。
1: 哎，对，
0: 一样的啊。吉林是要取消乙醇汽油了吗？乙醇汽油，全世界再说一遍，全世界大部分国家都在用乙醇汽油。目前有一些在那一个劲儿批驳乙醇汽油的，很可能是受到了境外势力的影响啊。他们这些人是居心叵测的。为什么？再说一遍，德国没听过德国人骂乙醇汽油。德国是汽车工业大国，对不对？德国全境都是E5和E10乙醇汽油，你在德国加不着纯汽油。德国有没有在德国的朋友？我没胡说吧？德国的加油站里是E5和E10两个标准的乙醇汽油。欧洲很多国家都用乙醇汽油啊， 汽车工业大国美国，美国也有乙醇汽油，美国也有一五一十的乙醇汽油，美国也有那个185的汽油，但是没听你听美国人骂过吗？为什么就你们？

0: 用不了呢？为什么就你们骂自己国家？你见过美国人骂自己国家的油啊？你还是见过德国人骂自己国家的油啊？怎么就你们骂呢？所以说怎么乙醇汽油可怎么就这么刺激到你了呢？乙醇汽油大家集中的焦点是你可以比纯汽油卖的便宜，但是这个事儿是你能管得了的吗？所以说啊，凡是说乙醇汽油这个问题的一定要小心了。
1: 对，所以不建议大家在天气特别热的时候特别高温的时候室外温度很高的时候去充电，然后充电的时候人还不在车旁边，这个绝对有热失控的风险。
0: 对啊，一定是有那什么的啊，
1: 有热失控的风险。嗯，
0: 超人说的外国乙醇汽油便宜吧，你出过国没？你出国看一看去，谁告诉你外国乙醇汽油便宜的？我在德国加油，我没觉得德国乙醇汽油便宜啊，因为它没有别的油可加，它只有乙醇汽油。那为什么不全国用？你中国多大？德国多大？你闹笑话的？德国多大点小国家啊？为什么不全国用？乙醇这个东西是用粮食酿酒那样做出来的，老百姓吃不上饭的地方，你把粮食都从老百姓嘴里抠出来，做乙醇再给车烧，你不疯了吗？为什么东北先用乙醇汽油？因为东北是产粮大省，我们有很多陈化粮用不完，都扔了，所以说做乙醇。为什么不全国用？你不看全国多大，14亿人，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家，那欧洲很多小国100多万平方公里，就几百万人，他想怎么折腾怎么折腾。所以说，你想这个事儿想全国统一通用，你那么多粮食你给变出来呀？那开玩笑嘛。所以说，只有在因地制宜、辩证分析。比如说，我现在想享受一下烈日灼烤，我现在去吐鲁番。盆地上火焰山去，我想感受一下大森林的凉快，我裤衩家我干什么那黑龙江整大兴安岭森林里去玩去，我想感受一下这个高山湖泊的美，我不吃我上天池去了。你得是根据实际情况来呀。 你九正也整听了吗？你们真的，你们不要小瞧了大企业，有就是国际上的大企业就不说了啊，在资本主义国家大企业真的是为所欲为，在国内顶级的汽车厂商，那是带行政级别的领导，人家的厂长是带行政级别的，他不可能在对于国家关于汽车行业政策和那个意图的把握错了。明白吗？所以说我们不要去查嘛，但他们比中国便宜。哎呦，这个我怎么说呢啊？首先呢，我们算一笔账啊，说目前国内的乙醇汽油是10%，添加了10%，说100份汽油里拿出去10份，加进去那个10份乙醇，说这90份汽油的价格不变，加进去这10份汽油的，不是加进去10份乙醇的价格，是拿出去那10份汽油价格的一半。请问这钱怎么算？怎么收？他可能这单独收的成本比这个加进去还那啥。美国便宜，谁告诉你美国便宜的？超人，你去没去美国？我去过，谁告诉你美国油便宜的啊？谁告诉你美国乙醇汽油就美国的185汽油是美国正常汽油价格的一半，但是它是85%的乙醇，15%的汽油，真便宜啊！但是你烧185的汽油，它得对发动机进行一小点点点的改装，而且它的油耗是普通汽油的可能120%-150%，也就是说，你用普通汽油100公里10个油，你用185的汽油100公里可能得15个油，它的油耗会很高，因为乙醇的热值低啊。所以再说一遍，凡是现在搁这提乙醇汽油的，很可能你要么就是自己不懂，要么就是被人带节奏了。全世界用乙醇汽油的国家那么多，没有其他国家，我没说吗？德国人、法国人是吧？美国人他都没有说这个汽油的问题。对，澳洲也是乙醇汽油，我在澳大利亚开车加油也是乙醇汽油。所以你们要自己思考，不要去被别人带着走。脑子是长在自己头上的，要自己去想问题啊，自己去想一想去，哪便宜哪加，不加拉倒，对，爱加不加 啊。所以说不要想那么多。按收入来说，其实没有可比，反正我有高产。
1: 你怎么不说中国外卖真便宜呢？中国的外卖，我跟你说，你只有在我们伟大的祖国，你才能享受到这么低廉的价格和这么高质量的服务。你到国外，你点个披萨，你试试。我在美国自驾的时候，在美国点披萨，那天晚上回到我们找的是民宿，因为美国的酒店好一点的酒店都很贵，我们当时就找了华人开的那个民宿。但民宿呢，一般你都要转2趟地铁，所以到民宿的时候已经10点多了，没有办法，太饿了。对吧，你还没有不方便到周围的地方去买吃的，你就点了一个披萨。我的天呐，你知道快递费就多少钱吗？快递费折合人民币就将近100。
0: 另外呢，老美的
1: 不算披萨钱。

0: 老美送披萨的是要给人家小费的，小费也不能少给了啊。老美的
1: tip 文化，所以不要说就是你非要拿一个不同的事情去做对比，有些不同啊，它有它存在的基因，但这个不同不是不好，对吧？就像刚才很多人说非要拿诺基亚和油车比，你这个比较啊就是极端错误的啊。手机和汽车它首先是两种东西，它从底层逻辑就不一样。
0: 多说一嘴啊，干特别好的事儿和干特别坏的事儿的人不用那个智能手机，真的用诺基亚。你看老美的，我去国外看那个他们那个一次性手机，就是不是实名制的手机，全是走盖儿的。
1: 诺基亚你是能跟奔驰比，你是能跟大众比啊，对吧？
0: 这个美国公司
1: 企业体量也是不一样的啊。
0: 这你看啊，就能在抖音上，在那个什么上能看到很多的啊。我们谈收入支出比，不谈收入支出比毫无意义啊！真的，你不管是谈美国、谈欧洲还谈中国，一定要谈收入支出比。我们油价这块，你们不要被国外的带节奏说乙醇汽油的问题，搁那骂乙醇汽油，积累对政府的不满，这是极其错误的。全世界都用乙醇汽油，怎么就你们不满意呢？人美国人没见骂呀？美国人乙醇汽油都185了，85%的乙醇呢，你见美国人哭了吗？就是这个乙醇汽油的问题啊，不是本身不是一个汽油的问题，本身是一个价格的问题。你认为乙醇汽油应该便宜，但你算笔账啊，拿出10份汽油加进去10份酒精，这价格有多大变化呢？有多大变化呢？还有一个收入支出比的问题，在这点上我们不得不说啊，比如说同样你在国内挣5000块钱，在国外挣5000美元，你挣美元花美元，挣人民币花人民币，别搁那比。有的人搁那骗这些低智商的，说我在美国一个月挣5000美元，哼，我老厉害了，5000美元，3万多块钱人民币，5-7、35万，哎呀，别人一看，哇，他一个月在美国挣35000块钱人民币，咋的？你在美国挣美元花人民币呗？美国人收人民币吗？他不收啊。所以你赚美元花美元，一个月在老美的大城市租一个狗窝一样的房子，不得一个月1000多美元呢？还得是跟人合租的，一个月1000多美元。老美大城市像纽约啊、洛杉矶什么大城市，能租1000多美元的房子的，那都相当烧高香了。你还得跟人合租，治安不好的街区呢，稍微好一点，像样2000多美元，一半你收入一半当房租了，
1: 都是以外卖员的低工资为代价的，外卖员比你赚的多。
0: 看老美乙醇185的价格，乙醇美国185乙醇汽油的价格是大概普通汽油价格的一半，但是有人跟你说过油耗吗？有人告诉你油耗吗？185的油耗大概是普通汽油的150%，就是说你加普通汽油100公里油耗10升，你加185的汽油100公里油耗得15升，你光看它便宜了，你没看它油耗非常高吗？而且对发动机还得一定的改进的啊。
1: 我们往下进行啊，东风、长安、奥迪都在和华为合作支架，你要表达啥？和华为合作支架有啥不对的？现在传统油车也在搞支架，
0: 因为软件这个东西，比如说啊，我现在拿个手机，这个手机如果我装安卓系统了，它就使用安卓系统；如果我装华为的鸿蒙系统了，它就使用华为的鸿蒙系统；我装了微软的 Windows 在手机在移动端领域已经嘎了啊，那个我装苹果的 iOS 系统了，那它就是苹果的系统。这个东西人家东风、长安和奥迪自己造出来车的一个你看得见摸得着的了，那车机用什么是人家，我乐意用安卓系统就用安卓，乐意用 Linux 就用 Linux， 我乐意用华为的鸿蒙，人家用华为的很正常啊。为什么跟华为合作智驾？因为特斯拉的 FSD 它用不了，国内不让啊，所以说不是大家想的那样啊。
1: 空调怠速不良，跑起来10多分钟才能凉，是不是蒸发箱的问题？
0: 一，蒸发箱脏了；二，前面的水箱太埋汰了，你把水箱洗一洗，把蒸发箱洗一洗。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冷媒不行了，冷媒的压力过低，或者冷媒的那个变质了，时间长不换，它有变质了，你去把那个冷媒也放掉，重新换一下。冷媒可便宜了啊，非常非常便宜。咱们是195。195是95%的乙醇，5%的汽油，你算反了，咱们就10%，你加了多少比例的酒精就叫一多少，你加5%的酒精就叫15%，加10%的酒精就叫10%，我们国内目前是10%，195，咱们是195，你给加的呀，你都加水得了呗，还195。不是说主要国内大厂都没有跟华为合作吗？兄弟，是造车能不能懂什么叫造车？人家华为提供的是软件，我用谁的软件都一样，但是这个 实体部分是人家自己造的，懂不懂？人家再说一遍，华为。

0: 不造车，所以说人家只是买华为的软件，能不能听懂这个话？如果你外边人就不得人工服务费便宜好了，但是人工费用贵，全民一起承担，谁也别想跑。什么叫人工贵？我是外卖，我收个小费100块，哎呀，我开心死了！我收个小费100，我家房子漏水了，我找个修理工给我整电路、整水路，我的妈呀，人工费用老贵了！我净这100块小费没等捂热乎，叭就给人家了。人工费用贵是全社会一起承担的，谁也别想跑。脚头贵，吃饭贵，外卖贵，网约车贵。
1: 你东西便宜了，你需求就多呀。你赚的，你频次高了，你赚的多；东西太贵了，你需求频次降低了，你可能赚的还少了。要动脑，不要什么事情都感性啊！你要会算账，贵与便宜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拿到了一个很不错的月收入，对吧？现在我们整体来讲，对吧？可能你赚到8000，赚到10000，在长春就算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工资了啊！很多外卖小哥辛苦，非常辛苦，但是他能拿到这个收入，所以我认为就是合理的。那么现在很多做行政的、做办公室的、做个销售的、打电话卖货的，月薪3000、4000。对吧？这种比比皆是，所以我觉得呢，整体来讲啊，就是虽然是外卖，可能我们价格便宜，服务费便宜，但是呢，整体的需求上来了，对这个行业是好的。嗯，
0: 加油站今天写的1.95和1.98，那个 E 代表的是乙醇汽油，95是指汽油的辛烷值是95，而不是乙醇含量是95。兄弟，你要看1.95的话，就觉得我的妈呀，95%的乙醇，5%的汽油，这车还能打着火了吗？老美够狠的了吧？他到185也到头了。那95和98代表的是辛烷值，而不是乙醇含量。超人，你别犟啊！你犟的重点不是这个。我再说一遍啊，超人同学，你可以反驳我。没有说的，大家可以去讨论这个问题。我说的是这些造电车的企业，你会发现它是什么样的企业？造推广电车的国家是不是只有一家？啊，造电车的企业是不是都是像这个理想、那个蔚来、小鹏、比亚迪这些企业，而不是说的奔驰、宝马、奥迪、大众、一汽、二汽这些大的企业，他们不怎么积极。他们能造不好吗？我不就给他们能造好吧？我相信以我们一汽的技术水平，造电车手拿把掐。我相信以那个长安的造车水平，他造纯电手拿把掐。但是为什么长安还是用马自达在挡在前面呢？还用合资企业挡在前面呢？对吧？哎，这个不好说啊。你要不同意无所谓啊，我们又不是一场考试，需要你给我打分。你觉得你说的对，你想的对，那你就对呗。你对于已经有的很多人的特点，就是对已经发生的事实视而不见，他不承认，他不承认啊！我说的这些已经发生的事实，客观存在的事实，他视而不见。但是他看的是什么？啊、那华为为什么还华为咋的了？人华为不造车呀？华为咋不造车呢？你没想过吗？华为这么厉害，造车造电车这么厉害，为什么现在造电车如火如荼，而华为依旧还只提供软件，他自己不亲自下场造车呢？为什么呀？因为人家华为通过软件就能挣大部分钱了，我为什么要？就像你去说某地发现了金矿，比如说我们去旧金山淘金去啊，大家都淘金去了，真正赚钱的是卖铲子卖镐那批人赚到钱了，而不是去挖金子那批人挣到钱了。人家华为现在就是，人华为提供的是电动车的软件。他这个软件油车用也行，电车用也行，谁跟我华为合作都可以。但是你想让我华为自己去开厂买生产线造车，我人家华为不做这买卖，人家不干啊，明白吗？这还不理解啥意思吗？人华为傻吗？华为很聪明的，华为很厉害的一个企业，这还看不透吗？多简单的事儿啊！偏还拿华为举例子，人华为自己不造车，可别拿华为举例子了啊。我家邻居去年冬天送外卖，4个月挣了12万，看能不能吃这个玩命干的。还有一个玩命干的活，我说嘛，那个快递分拣啊，那玩意儿也是玩命干的活，一天200-300。
1: 那你要找大强，你更行了。
0: 那不一定有那个资格
1: 啊。找大强对吧？我们那个店，修配厂装修的时候，一个60多岁老头，老精神了，长得身材老好了，那个老头。啊，就砸大墙，一天的工资大概是600。
0: 你就看人那个身上那个肌肉，跟那个健身房那个肌肉根本就不一样。你们健身房，我一整吃牛蛙，我说给我上个健身教练，给我上个健美教练。我就是真的，有的时候吃牛蛙的时候，我就是来给我上个健美教练，然后服务员蒙一下，完了就乐的不行了，就是。人家老爷子身上那个脂肪层特别薄，全是那个特别均匀的肌肉。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是啊，
1: 对，
0: 没那什么啊。客观的事实，电车渗透率，

0: 哎呀，客观的事实是电车渗透率，兄弟，电车渗透率这事儿又我们再闲聊啊。你知道电车渗透率是渗透到哪儿去了吗？你看看开大会的时候有绿牌车吗？渗透到的是往下渗透。什么叫渗透？我往地上倒一杯水，水往土层里渗透，是往下走的。往下走的，为什么要往下走？上面是不用的。你看开大会的时候有绿牌吗，兄弟？开大会的时候看看电视，看看新闻。开大会的时候，人家有绿牌吗？你看来个大 boss 到国内访问来接待的有绿牌吗？是渗透率，对，渗透率。那你说为什么要把渗透率做这么低？就是因为当年印度在房地产行业，你看你买个房子，比如说我搭档现在买个房子，住了20年没动，他花100万，我搭档花100万买了个房子，住了20年，这房子根本就没有什么产出，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没有作用。为什么？他这房子住20年他都不换，住30年他都不换，房子是固定资产，他是不动产。他住20年，我搭档100万买个房子，住了20年，这房子除了他掏点水电费之外，没有持有税呀。税费分几种？持有、流通等等三个环节。我想几个税啊，能挣钱的，基本上能挣钱就三个环节：持有环节、流通环节，还有一个是什么环节？使用环节。三个税啊，三个税。以汽车为例，你买车的时候会交一个购置税，这叫流通税，购买的时候；使用的时候会交一个车船税，每年我的车3000块钱，这是持有环节的税费。然后还有一个使用税费，每年你会有车船税，对不对？然后你加油也好，充电也好，油费里头，比如说我是油车，我加油油价里包含了养路费，这就是使用费。持有就是养路，这个车船税是持有费用啊。购车、买车、卖车的交的购置税是不是流通税？你加油或者充电交的这个养路费是不是使用费？油汽车是可以收3笔钱的，房子怎么收？我搭档100万买个房子，就这钱就沉淀在那儿了，他没有消费了，他交个水费、交个电费拉倒了。买卖之间，房子过几年之后买卖，房子税费也很低。所以说当这个房子不能再成为居民存款的吸纳的海绵之后，就得把车变成这个居民存款的吸纳海绵。那现在电车随随便便20-30万，寿命就开个3-5年。如果一个人在10年的周期内换了2台电车，兄弟，他消费了40-50万呢。这个车买到手之后，你看他少40-50万，跟房子100万比不了。但是你想啊，他买了车之后，他有消费可比房子多得多得多得多呀。他是需要维修的，他是需要保养的，他撞了之后还有其他支出费用，他要洗车的，他有违章的，他要买一些汽车用品的，什么贴个膜啊，买个脚垫子，他车的后期费用要比房子爽得多，2-3台车就盯一套房子了，对不对？能不能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说当房子不再那啥的时候，车就变成了是渗透率高，对，它就往下渗透，渗透往下渗透了。所以消费的就是你们这种人，超人就是你们这种人，我对你们表示真诚的感谢啊，明白吧？
1: 最近看到很多车的功能啊，电车的功能真的是越来越新了，看了那个方程帽爆舞，很多他的粉丝都在非常喜欢的这个功能，就是换胎不用千斤拧，知道吗？
0: 三条腿之前跟小狗撒尿似的
1: 什么话呀你这是？
0: 这功能很稀奇吗？
1: 这功能很稀奇，很稀奇。
0: 60年代的雪铁龙就已经做到了。60年代的雪铁龙。
1: 他们还没听明白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你在那个换轮胎的时候，
0: 那三个悬挂往低了整，把那个前某一个车轱辘支棱起来，车身就歪了，把这轱辘离地了，然后换，就这么简单。啊，就这么，就小狗撒尿的姿势一样一样的，能不能理解？这个事儿，这个功能不稀奇。六十年代的那个法国的雪铁龙的 DS 还是什么来了，就已经有这个功能了啊，不稀奇。液压悬挂啊，现在只不过咱们不是液压的，用空气的了，其他的都差不多啊。广东有个23岁爬楼梯，
1: 那就不用千斤顶了是吧？
0: 那就用千斤顶呗，至于吗？哎呦妈，省一个环节，省个最没用的环节，那倒是行啊。它这个东西是附加功能，就是空气悬挂或者液压悬挂的附加功能啊，这个没什么好稀奇的啊，这就很正常啊。就是刚才说了，为什么电车渗透率高，就是用这个。为什么你们会买？为什么大家买电车？因为电车的人设就是这样的。而且呢，作为这个汽车行业从业人员，我真的希望就是广大电车车主能找我们来修车来，因为电车的维修成本维修利润非常高，维修成本肯定不低不低不低啊。电车有备胎吗？有的有的没有。 有，大部分是没有的啊。就是以后我们汽修行业的热点就是在修电车了，电车不可能一直这么垄断维修，谁也不可能。这样的话，最后大家都别买了啊！电车一定会发展成这个我们汽修行业新的利润来源点的，我在期盼的这一天，让我们也缓口气儿。现在电车不能上外面修，给我们坑坏了，电车只能去4S店修啊。一旦有一天放开了维修，你放心，我给你干出花了，我这。

0: 这不让我维修啊，因为这个电车维修的利润非常高，厂家死死的攥在自己手里。现在修电车可挣钱了，要比修油车挣钱挣太多了。但问题是，现在厂家通过这个法律手段把这个电车维修彻底垄断在自己手里嘛。我们想修的话，是涉及到很敏感的法律问题的。你现在很多修电车的都被是不是、啊？都去踩缝纫机去了？就是我不知道怎么不是这个9549电车怎么改变你的生活。生活方式了，我想采访一下，电车怎么改变你的生活方式了？就有人说，以前开油车跑100公里去喝咖啡去，得花100块钱油钱，现在我花10块钱油钱，我就能开电车跑100公里去喝一杯咖啡去。你个熊崽子，你有空吗？你不上班啊？啊，原来你开油车的时候你跑100公里喝咖啡喝不起，你开电车你就有那个时间了吗？所以说我没太理解，就是说的电车改变你生活方式怎么改变了，让你的活动范围更广了，只能说让你的出行成本，明面出行成本更低了，这个是有的啊，人电车降低是出行成本啊。满大街都是能修的就便宜了，不能现在修电车真的挺挣钱的啊，也特别羡慕几个修特斯拉的同行，人家是真挣钱。我认识的那个花都那个修特斯拉的朋友，人现在就是随随便便，就是人家那个门是自己买的，我估计在花都买那个门是不得上千万呢。就光那个设备，他专门买了一个那个举升机，就专门做电车举升的那个，像个叉车似的可移动举升机，那一个举升机就100多万。你说他修电车挣不挣钱吗？你知道为啥他买？你知道为啥买个移动举升机吗？因为他把电池，一旦电池失火的时候，他会用那个移动举升机把电池插出来。他跟刹车差，跟那个叉车差不多。那个电池不得维修吗？电池放在一个可移动架子上，然后一旦那电池热失控失火的话，他就用那个插到电池上，把它挪到屋外去，省得把它电烧了。那一个东西100多万，咱电加起来都没有100多万呢。
1: 嗯，主要还是因为南方的电车数量啊，大家一定明白。有的时候呢，倒也不太建议大家，很多人现在就是全国各地，特别是南方，开展了这种汽修的这个纯电车维修的加盟。这个东西它有一个很存在的问题哈，就是我们一定要北方市场的。如果你不管这个技术多么的，
0: 它吹的多好，
1: 吹的多好，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城市，没有一个足够的基础的保有量，你这个生意都很难做起来。为什么油车？那修配厂都是 4S店 你干了10年以后，修配厂可能才慢慢就逐渐做起来的，就是因为它这个量流向市场。因为对于售后市场来讲，车的前5年基本跟你没有关系，很多人意识不到这个问题啊。
0: 反正我想以后如果国家对于政策的调整，对于那个电车现在的国家政策、就是、
1: 哎呀，你想多了，就是普通人不要老想大趋势，
0: 不是大趋势啊、就是这个工信部和发改委刚刚公布一个。这就是鼓励和引导那个电车的维修要求放开，要求电车企业必须公开维修手册，也没说不公开怎么地，反正说的要求公开，但是没说不公开，不听的话，不听吆喝的话有啥惩罚？凡是没有惩罚的规定，那就是没有用的。哎，就是啥时候电车维修能放开啊？因为现在法律风险非常大，你去把电车电池修一下，你看抓不抓你？所以说现在就，哎呀，我们挣不着这个钱，眼瞅挣不着钱，真着急啊！你像人家4S店修个电车，一个单车利润都1-2万啊，太爽了！这钱啥时候能轮到我们那些外面的修车的挣着啊？现在电车企4S店就电车企业自己修车，平均毛利润一台电车维修，如果你自己弄坏的啊，质保的不算啊，就说如果是你自己弄坏的，毛利润1-2万块钱，你知道油车才几百块钱呢，太爽了！太爽了，就电车什么时候打破这维修垄断，我们汽修行业，我告诉你，我就迎来第二个春天，
1: 发春，
0: 第二个春
1: 天，发春了，对吧？好啊，如果喜欢聊汽车文化的，可以给我们主播点点赞、点点关注哈。我们直播的时间上午的10点到11点30分啊，您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哈，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和我们互动啊。这个
0: 我们新买的那个。电流表都能测那个电池绝流放电的，我们都为修电车做好准备了，奈何他不让俺们修啊。这钱就你们这些电车，你们这些4S店修电车的，不嫌这钱挣的烧手吗？你分我们点啊，太爽了。你知道现在就是同样钣金活，油车钣金活，哎，啪侧面撞一下子啊，大哥一个面300，一个面500。这钱挣的老卑微了，你知道同样是钣金活放在电车上得挣多少钱吗？我老羡慕人家了。我们广东的同行给那个特斯拉被追尾了，那个新款特斯拉后面不是像那个日出还日暮那个尾灯吗？光那一块就2万多块钱呢，那挣钱简直啊， 哎呦，我就

0: 不行，我老嫉妒了，我妒忌，我嫉妒，哎，啥时候能让我们挣着这个钱？
1: 我搭档一看人家发朋友圈，肚子疼。
0: 嗯呢，我都瞅的我的，哎，车主自己修好电池抓不抓？抓，不好意思，这个电池是你的吗？这电池是你的吗？啊，你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况发生吗？因为你不破解它的软件，你根本就修好电池没有用。你把这电池修好了，你装上，人家车不认，它软件不认。那好，你破解它的软件，就是破坏计算机系统，所以就抓你，懂了吧？是这个道理，不是修电池抓你，是你修好的电池不能用，你只能把硬件修好了，软件还不能用。那么你想让那个软件能用，你就必须破解它的软件。只要你破解它的软件了，你就犯了破坏计算机系统罪，就抓你。那几个修车的、修电车的被抓，也是因为这种情况。他把电池修好了，人家抓他是因为修电池吗？不是，美其名曰是你破坏了计算机系统罪。所以说在这儿等着你呢，不是你想的那样的啊，根本就不是那回事儿。这就不讲理了，我买东西不行，谁哪有那么多理呀？啊，理字咋写？你告诉我，什么旁？什么旁？什么旁？你看那理字，你自己看看那个理字是什么旁？它跟埋字差什么？理字跟埋字就差一横啊！想想埋字怎么写？想想理字怎么写？埋字旁边是土，理字旁边是什么？是王 ，the king， 谁是王啊？
1: 我不知道大家你最喜欢的电车是什么车型，对吧？肯定你有你自己最喜欢的燃油车啊。然后前两天特别好玩，跟我同志聊天，他说他最喜欢的电车是极客九叉。极客九叉这款车，哎，我真的没想到路上还、
0: 杭州湾库里南，请尊称它为杭州湾库里南。那是极客九叉吗？那是杭州湾的库里南呢。高级，
1: 那还是叫库里南吗？
0: 那不行，那不行，库里南是牢的。
1: 就是有些电车呢，确实，比如空调不制冷的话，确实有一部分电车呢，就是需要重新的去拆仪表台，才能解决这个空调不冷的问题。
0: 因为它电控的那个蒸发箱电机和电控的压缩机都在那块呢，你不拆修不了啊，拆吧啊！我们拆中控台老厉害了，你这油车拆中控台能要的1000块钱工时就不错了，你要来个杭州湾库里南拆中控台，我不嗨你个10000块钱工时，我都白活，我都他关键他不来呀。
1: 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喜欢极客九叉这款车的，
0: 应该有，肯定有啊，肯定有。
1: 对，有喜欢这款车的吗？我还真是觉得，就是我不喜欢的原因是，我觉得它太大了，显得太威风凛凛了那种感觉。
0: 你知道
1: 开起来会感觉是个人气场太强了。
0: 你知道我为啥不喜欢那个九叉吗？因为它太像库里南了。我不好意思，我买的，我有钱买，我没脸开呀，我咋想的呢？你这玩意儿跟别说，我搭档，比如说我搭档没钱，他不会买个假 LV 的，他没钱他不会买个假迪奥的包的，他有钱他就买个真的，他大大方方背。但是说王小强买个假 LV 的包，哎，那 LV 这个还写错了。还写错了，这是 LV， 他写个 LU， 大大方方背的啊！你看我这个怎么的了？我你们买真 LV 的都笨都傻，几千上万买个包不值，我这几百块钱买个那个 LU， 你看看质量不比你的次吧？啊，配置比你那个 LV 还高吧？
1: 所以说现在我发现未来什么这两年借包括理想的声音越来越弱了，就是很多电车制造的同质化。那极客九叉包括小鹏的那个九叉，为什么要模仿库里南？为什么要模仿揽胜？就是因为可能理想问界人家还不好意思模仿，所以说我想占到市场的先机，我就要模仿。
0: 这点上，
1: 但是如果你买不起理想的话，我觉得也没有关系，你可以考虑考虑50的星光 L。真的，我真的想给这个车说句实话，做个广告也没啥。
0: 咋的了？
1: 14万，跟理想长得那就老像了。
0: 那您领跑不也这么干吗？领跑也这么干。
1: 50星光 L 这款车，哇，好大呀！大六座，顶配落地才14.3万，那跟理想的青年那叫嗷嗷像，
0: 跟问界的摩巴和理想的乐巴大小差不多。
1: 看看，看看14.3万，你让吉利情何以堪？你让比亚迪情何以堪？
0: 希望各位要一点脸，买不起正品，真的别买个高仿；买不起库里南，别买个像库里南的；买不起揽胜，别买个像揽胜的，就是很尴尬。就像我买不起真的 LV 包，那我就不买了，我背一个那个普通的菜篮子也挺好的。

0: 对吧？别买个假的，让人看了觉得你这个人品有问题，行不行？我们理解大家好向往好东西、好生活的这个心态，但是不能说的背个假的、开个假的，还洋洋自得，觉得自己占便宜了呀？是
1: 不
0: 是？
1: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你要。可能大点的车企还不好意思模仿揽胜，模仿那个库里南，但中型的电车企业，二线的人就不管那个了，我只管卖车，对吧？五菱星光的那款车跟理想的那个绿色那是一模一样的，哎，别说用在五菱身上也挺高档，你看不出，感觉不出五菱原来的出身了，好像这个农村来的小姑娘穿上了 Lululemon 之后也很洋气嘛。
0: 我买的计算机没有权利安装系统和软件，扯淡扯淡，对是没你没有不你没有。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啊，说某品牌车型，大部分啊，绝大部分现在的车型都是，比如说你这个大灯把插头拔下来了，你再插上，不好意思，软件系统车载软件系统识别到这个大灯断过电，然后它就不再给大灯供电了，你的大灯就不亮。你想让大灯亮，必须回四 S 店花2000块钱对这个。对，把这个软件给重新解码，用那个厂家的电脑联网，啪啦啪啦啪联网跟车联网，然后告诉这个车说的你可以给那个大灯供电了，我允许了，然后这个车的车载软件才会给这个大灯供电，大灯才会亮。你没换大灯，只是把它拔下来一下都不行啊，都不行，这是国家允许的，所以说别讲理。再说一遍，理字咋写？自己每当以后大家你总想这是不讲理。理字咋写，自己再看一遍啊。
1: 大家这两天都会有空调，有的人总觉得不凉，这一部分不凉为什么到店之后我们检查没给大家换，原因很简单，主要原因是换了也还不凉，所以说就不能给你瞎换。因为每个人换了之后他都希望他的空调凉度能提升，但为什么不能提升呢？这里边是有原因的。很多人，哎呀，那我到你们这儿换冷媒，有钱你们还不赚吗？
0: 我换了之后你没有效果，完了我换完之后你钱花了你还骂我，我怎么给你换？有一些就是压缩机不行了，那压缩机工作了很长时间了，压缩机里边的那个不管是旋转的还是活塞式，压缩机有两种，一种旋转的，一种活塞式的啊，不管哪种，它磨损的已经很严重了，我们放出来那个冷媒里头全是老铝沫子铁沫子，我再给你加冷媒它也不凉，就是水泵不行了，你换水管子没有用啊，水龙头换的再好，你家那个水管子里没有水，你换水龙头有什么用啊？所以有的时候来维修的说，我这个冷那个空调不凉，你给我换下冷媒吧，不是换冷媒的事儿，你家地热不凉，你换里边水管子没有用啊，你得从供热那边想办法。
1: 所以说冷媒还有一点呢，就很多人为啥空调不凉，就是你换那个冷媒质量不达标，就像氟利昂，它达不到那么高的一个凉度啊，就很多人换那个冷媒很便宜，几十块钱。我跟你说，那个冷媒它本身就没什么用，所以它你换了之后，它也不会让你感觉到这个凉的很持久，可能头两天挺凉的，后来就不凉了。
0: 最早啊，记不记得老捷达方头捷达那时候，空调就是一档挂霜啊，二档冻伤，三档看到北极光，就形容老捷达的这个。空调，老捷达用的冷媒介质叫 R12 R12， 这种冷媒会破坏臭氧层子，早就不让用了，但是你用它就嘎嘎凉，因为它的热交换能力是现在用的 R134A 和那个 R2 什么来着，就是现代冷媒的大概一倍左右吧，它的热交换能力就是冷热转换能力， R12 是非常好的冷媒，但是它破坏臭氧层的，所以说仅止生产和使用了。从再往后就用了 R134A， 再往后就巴拉，现在的冷媒就本身跟原来的冷媒就差了很多很多。你用相同的压缩机的情况下，冷媒这个介质就不行了。所以说不要去抱怨这个事儿啊，
1: 太次的冷媒也不会凉。还有一点原因，就是因为你太胖了，太胖了人他体感就是会很热，所以他总觉得空调不凉。车排量太小，你太胖了，冷媒质量不合格，压缩机的问题，都是造成你空调不凉的原因。
0: 我跟你们说个，还有最后几秒钟啊，老捷达压缩机拆下来这么大个，我感觉王小脑袋大了。现在那个小电车那个压缩机，为了省电，那小压缩机就这么大，说句不好听的，没有个香瓜大呢，就这么大点儿，它能凉啊？它能凉？开玩笑！哎，明天见。Just gonna stand there
1: and watch me。好，这里是大回小回正的直播啊，节目之外，如果喜欢聊汽车文化的，可以关注我们主播大回小回正与大回小回。

0: 回王媛媛，我们直播的时间上午的十点到11:30，您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啊，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和我们互动。节目之外，如果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店166-4313-1001，您可以通过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即可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节目之外，也可以帮助大家解决有关保养维修方面的问题。
1: 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异士顿眼科，异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异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异士顿眼科89285888。
3: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1: 异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异士顿眼科，异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异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异士顿眼科89285888。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4: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咱们东北的天气有一个特点，就是温差比较大，今天还挺热呢，明天又降温了，或者一早一晚天挺凉，中午白天特别热，这样的气温变化呀，其实让我们特别容易感冒着凉，而且一些三高的朋友会更加难受，因为忽冷忽热呀，这种心脑血管方面的收缩和变化会可能导致一些问题的发生。归根到底就是要把免疫力提高起来，身体好少生病比啥都强。这个越来越多的人啊，通过吃海参来进补，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我们这里订海参。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就是因为海参的营养特别好，它是海八珍之首，本草纲目自古以来都是有记载的，而且是温补的，不挑人群，像精力体力不足的男性朋友，气血不足的女性朋友，孩子都可以吃，体弱慢性病的老年朋友更适合吃了。海参通过现代的科学研究发现，它含有50多种的营养元素，18种氨基酸，而且其中8种以上氨基酸是人体所必需，但是你自身又不能合成的，那么氨基酸就是掌管咱们免疫力的。另外还有海参皂苷、酸性粘多糖、硫酸软骨素等等活性物质，非常有益于咱们身体。钙、铁、锌、硒等等矿物质和维生素那就更不用说了。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四大海参品种之一的冰岛红极参。海产品啊，咱们都要选冷水海域的，因为这里的生长期更长，海水的营养也更加丰富，那么这里的海产品营养价值就更高。放眼全球的话，我们一定是优选到北极圈的冰岛红极参。今天分享的冰岛红极参，首先它是纯野生，因为冰岛这个国家是不允许养殖海参的。另外呢，它把海域分成了8大块，每年捕捞1块，那么保证海参的生长年限，保证了它的生态环境，也保证了海

0: 矮身的个头，这回咱们消费者就是有福的，我们在这里能找到8年以上大身龄的红极身王，一斤大概有6到8个头，也就是6到8根称一斤，这每一根就都是60多克了，这个大规格就意味着高营养，咱们自己吃就吃点好的，纯野生纯进口没有任何添加的冰岛红极身，到咱们国内落地一手价，您可能去专卖店看都是按根卖的，咱们这一款这个大规格的是99块钱一根，但是咱们秒杀时间就要给大家带来实惠，不是，所以给大家一定要做一个大组合，一口价只要698块钱，698你正常买个1斤2斤是不是，今天直接给大家做到5斤的冰岛红极身，而且我们还申请到5个名额，就在本档节目，这5个名额能做到买5斤再送5斤，也就是直接把这个数量翻倍，所以想订购的朋友，有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手快，赶紧把电话先打进来抢占5个名额，那么698你能拿到的就是10斤6到8头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身龄的红极身王，本档节目只有5组备货，5个名额，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冰岛红极身698块钱，赶紧抢这5个名额，那这5个名额之内我们是能做到买5斤送5斤的，所以就是10斤，每斤6到8头，也就是60到80根，一头算下来还不到10块钱，这回咱们天天吃也不心疼了，不是，食补嘛，就是要让大家做到天天吃天天补，长期的食补，您的身体才会感觉到一个变化，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您收到货之后就知道这698块钱花的多值了，10斤能把您家的冰箱都塞得满满登登的了，您能吃上1个季度，当然698只是在外面吃个1-2顿饭的钱，您却能做到一个长期的食补，当然只有我们这一时段本档节目才有这5个名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还有一个惊喜留在最后，朋友们，如果说您现在添加客服微信，客服还会给添加微信的朋友一个格外的优惠，电话和微信是同一个号码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海尔空调休假节重磅惊喜，购机享10年包修，卡萨帝空调10免安装，10年包修，夏日高温来袭，海尔空调急速安装，拒绝等待，快来抢购吧！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极亮优品，我是柠檬，
2: 我是思妍。
0: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包括咱们的上班族朋友，
2: 嗨，
0: 我今天先跟咱说说过日子啊，难，你要想把日子过好了，过精致，过明白了，不容易啊。
2: 那可不，
0: 你看平时咱吃饭，精打细算，同时呢，你也不能亏了营养。
2: 是啊，
0: 一日三餐呢，大家千万不要离开肉啊。
2: 哎、对，
0: 咱们个别吃素的朋友除外，因为咱们平时你不吃肉，营养不够不说。吃饭也不香，
2: 对呀。
0: 但是咱们现在就说牛肉，现在这菜市场的生牛肉多钱的一斤？
2: 好几10块钱起步啊，
0: 30-40起步，对不对？
2: 是啊。
0: 你说你买一小块30-40，开火一顿呐、又是2点，费气儿费时间，忙活半天没吃几口肉。
2: 哎，对。
0: 反正我就是这样，哎呀，工作太累太忙了，懒得做饭。但是你一饿了呢，又马上就想开饭。
2: 那肯定的。
0: 你最好10分钟之内就让我及时吃上饭。我跟大家说，及时吃饭太重要了。如果说饿了半天，你饭还没好，哎，这对这个血糖啊，对胃呀、都很不好。
2: 就不用昨，不用别的，昨天晚上我就饿鸡孬的了。
0: 对，
2: 搁、
0: 那个、
2: 家干点活，完事不行了，哎，就上劲儿了，哎呀，饿蒙圈了就
0: 特别想马上吃一口又营养又香的，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哎呀，这真是生活常态。还有一个就是早餐，早上的更是忙忙乎乎的，没有时间做了。
2: 对。
0: 那早餐对付，没有肉，吃2个鸡蛋啊，喝点牛奶或者喝点粥就完事儿了，
2: 纯对付，
0: 这是常态，不太好哈。那所以现在就有很多肉罐头产品，
2: 哦，
0: 很解决咱们吃饭的问题。
2: 哎，这个行啊。
0: 对，而且思妍你也知道， 我们节目经常给大家分享过好吃的鱼罐头啊，
2: 哎，
0: 红烧牛

0: 牛肉啊，对不对？
1: 是啊。
0: 但是今天咱们节目分享的这个更香，我敢保证，
1: 这是啥？
0: 而且特别少有人吃过这样的罐头，
1: 哦，
0: 到底是啥？
1: 是啥？是啥？快说说。
0: 俄诺克俄式风味牛肉罐头，
1: 哎，这个我听起来我就感觉挺想吃，
0: 是不是？
1: 嗯，
0: 牛肉的，而且俄式风味的，
1: 哎，对呀，
0: 没吃过吧？
1: 没吃过，没吃过。
0: 我介绍一下，它和咱们中式的红烧牛肉不一样，
1: 嗯，
0: 俄式牛肉罐头它更像是午餐肉
1: 啊，
0: 哎，它没有汤，是满满一罐压实的。一说到午餐肉哈，这个拌面拌饭，
1: 嗯，
0: 涮火锅或者炒个青菜。太香了，
1: 是啊，就你说这种罐头，我好像在电视剧里见过，
0: 是不是？
1: 嗯，感觉成香了，人家拿刀一挑，哎呀，那老有食欲了。
0: 哎，对，就是那种，
1: 是不是
0: 啊？外国人吃的，
1: 嗯，
0: 电影里看过吧？但是。朋友们一提到午餐肉，有人有担心，说市面上，
1: 嗯，
0: 啊，那个午餐肉那不是好东西。
1: 猪肉。
0: 对，我跟您说，市面上绝大多数那种平价的午餐肉，第一位配料它很可能是猪肉。
1: 嗯。
0: 还有就是啥呢？这个大豆蛋白、
1: 嗯、
0: 淀粉、水给你一条，肉含量非常低，
1: 都是粉面
0: 的。对，淀粉呐、啊、面粉啊、卡拉胶凑重量，还有一些说俄式风味的午餐肉，它是靠什么呢？香精调出牛肉味儿、
1: 啊，
0: 但实际的牛肉含量。微乎其微，
1: 少。
0: 那咱们今天这一款俄诺克的俄式牛肉罐头，它就叫牛肉罐头，
1: 嗯，
0: 从原料配方上就和普通的午餐肉罐头拉开差距，
1: 不是一个玩意儿。
0: 对，正宗俄式工艺，主打一个真牛肉头料，不靠淀粉冲量。
1: 哎呀，那太好了。
0: 先看一下配料表啊，四爷，
1: 嗯，
0: 这个东西我也拿过来了，
1: 瞅瞅，
0: 咱们一会儿看看到底咋样啊。
1: 行。
0: 配料表的首位就是牛肉，
1: 哎，
0: 第二位是鸡肉，
1: 嗯，
0: 所以是以鲜肉为基底。搭配的是俄式传统香辛料调料，市面上的低价罐头大多数是淀粉排在第一位、
1: 嗯、
0: 那咱们这款你看啊，牛肉第一位，鸡肉第二位，而且你打开之后你看看，肉眼可见的，对，整块的肉，这是肉的纤维、
1: 哎、
0: 开罐之后你看有汤吗？
1: 没有，
0: 没有汤，
1: 挡挡呢，
0: 特别实诚，150克净含量，实打实的全是肉眼可见的肉料。很多听众买罐头就怕啥呢？花钱买个面糊、
1: 哎、对，
0: 咱们这个开罐实打实的摆在这儿，紧实的肉坨，你能看到自然的肉丝纹理。
1: 哎呀，我现在就想拿刀夸嚓挑出来一块了，
0: 是不是？切一小块，
1: 哎呀，尝一尝，
0: 扎在这个刀尖上，往嘴里一送、
1: 用东北话来讲就是来他一块头子。
0: 哎呀，而且关键是一打开之后这味儿就飘出来了。
1: 哎呦，真香啊。这种感觉真不错，
0: 这就是正宗的老工艺，它还是一个高温所鲜的啊。它是什么呢？俄罗斯老式的低温卤煮、加上高压灭菌罐装工艺、它是这种腌制焖熟低温的。它不是说肉，你说你要是火大 一炖的话，它肉就紧了，
1: 对、
0: 咬不动了，
1: 对呀，
0: 咱们这个不是。然后再经过灭菌密封，不用靠重油重盐防腐提味、肉香和香料是牛肉本身熬出来的、
1: 哦、
0: 咱平时在家炖牛肉也俩小时，
1: 对呀，
0: 可能炖的还是当硬的，或者说不入味了、这款罐头俄式风味牛肉罐头，工厂标准化焖制入味，开盖即食的，你看它是易拉环的、
1: 哎、对，
0: 老人也很容易就把它拉开了，对，直接省去了咱们处理啊炖煮的整套工序。你像咱们平时说中老年，我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在家真是不爱下厨，
1: 哎，不爱整那些，
0: 只有你回家了他才能炖点肉、
1: 哎、
0: 是吧？早餐的时候你就打开这样一罐俄式牛肉罐头，你拌在粥里或者说夹在馒头里，不用开火就能补充肉质蛋白。那你像咱们上班族加班回家之后懒得做饭、
1: 对，
0: 咱们直接说煮个挂面、煮个方便面的时候，把这个俄式牛肉罐头给它往里一下，
1: 哎
0: 呦我天，
1: 哎呦哎呦哎呦，
0: 太香了，
1: 太香了！
0: 我特别喜欢在拌面和煮方便面的时候加点这个。
1: 你就完全可以用白开水煮面条，
0: 也都可以。
1: 对呀、不需要其他调味料。
0: 喜欢吃大米饭的，你就直接把这个罐头给它挑出来，把那个热，对，热米饭里这样咔咔一拌，哎呦我天，太香了！
1: 还是 实你会吃、啊、
0: 是吧？包括现在很多朋友说我喜欢出去玩、自驾游啊、露营啊，包括出去旅游啊，应急储备啊都可以放在车里揣在你的包包里、啊，直接是一个易拉环打开就能吃啊。而且咱们说这么好的一款罐头，它的价格怎么样啊？
1: 肯定不带便宜的，
0: 没错，而且它是俄式工业、对吧？牛肉主料排在第一位的，这肯定是正常便宜不了。关键是啥呢？市面上商超里这种高肉含量俄式风味牛肉罐头一般你根本找不到，
1: 你找不着。
0: 稍微品质好一些的午餐肉也得是20来块钱一罐，
1: 对呀、挺贵。
0: 是咱们这一款俄诺克的俄式风味牛肉罐头零售价19.9块一罐，一罐是150克的无汤汁压实压满的满满一罐，俄式风味肉香十足，咸淡适中，回味无穷，高肉含量货真价实的、厂家直供。咱们就这一档节目多少钱？199买10罐的同时再送啊，再加送，是不是？正常你199只能买10罐啊。
1: 对呀、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做一个首当首发十足十的量，买10罐您听好了送多少，再送您一模一样的10罐，
1: 不是买大罐送小罐，
0: 不是，是买10罐正装送10罐正装，一共到手是20罐，
1: 不贵不贵，
0: 相当于啥了？
1: 是啊，
0: 半
1: 价吗？
0: 对，
1: 五折吗？
0: 是的，这账让思妍老师算明白了。
1: 哎呀，这行。
0: 所以说，抓紧时间来抢购，朋友们。如果说你想尝尝正宗的俄式风味牛肉罐头，本档节目只有20组备货，仅限20个名额，同时还是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0: 165-0431-1001，165-0431-1001。您记好我们的场外电话啊，165-0431-1001。如果场内打不进来的话，咱们就使劲拨打场外，好不好？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这一款俄诺克的俄式风味牛肉罐头，咱们一定要学会看啊。咱们吃点这个肉罐头啊，包括说午餐肉啊，先看配料表。
1: 哎，对，
0: 你看它前面给你放的是不是肉？如果说前面几位都是淀粉呐、面粉呐，
1: 那我那哪叫肉罐头啊？我买那叫淀粉罐头。
0: 是的，那不行啊，咱们必须前面是肉。咱们这一款第一位就是牛肉，第二位是鸡肉，然后才是饮用水、淀粉，给您做一个口味的调和。
1: 哎，对。
0: 也有朋友说，你这鹅肉、牛肉罐头，这怎么还有鸡肉啊？是不是偷工减料啊？我跟您说，这可不是啊，因为咱们是俄式罐头，传统配比就是鸡牛搭配。你包括说这个一些哈尔滨的红肠啊，它都用少量的鸡肉给你做一个口味的调和，中和肉质的口感，避免纯牛肉啊发柴发硬，所以这样呢，既能降低一个油腻感，又能保留牛肉的原香，而且老人孩子吃着都不费劲儿，加上一个低温卤煮的俄式工艺，哎呀，这个口感真是自己家也做不出来。
1: 我现在我真的
0: 俄式配方，
1: 我就想拌点大米饭。现在，
0: 那我就拌个面条。好，我们看到朋友们的电话已经打进来了，迎进5号线这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2: 还有订个牛肉罐头。
0: 哎，好嘞，咱们这一款俄式风味牛肉罐头给您订上了哈，然后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等着收货就可以了。您看看柠檬说的是不是150克满满一罐，没有汤水啊，满满压实的一罐，而且这一罐呢，我觉得设计特别合理，就是一顿正好一罐。
1: 哎，对，
0: 你像我这饭量小的，我一次就吃半罐。
1: 你吃半罐？
0: 对，如果说、
1: 中午吃半罐，晚上吃半罐。
0: 对呀、你就我就可以吃两顿了。
1: 对，
0: 如果说你要是饭量大的话，你就是一顿也是正好吃的，饱饱溜溜，特别的满足。
1: 再加上啊，就你把这个易拉环一打开，你就能瞅瞅这个肉啊，东北话来讲就是挡挡的。
0: 对，
1: 哎，它很实诚。你不像有的那玩意儿，这你打开好像都是汤。哎，它糊弄人，咱这玩意儿真是不错。
0: 这就是俄式风味的牛肉罐头。如果说您没吃过的话，或者说你比较喜欢吃午餐肉的，你也要吃咱们这种高端的俄式罐头。它吃着就是午餐肉的香，午餐肉的那种口感，但是你吃到的还是一个肉罐头，绝对不是淀粉面粉罐头、
1: 哎、对，
0: 我们的品质就在这儿。如果说这个东西不好，我们也不会分享到节目当中。市面上正常零售价这一款俄式牛肉罐头是19.9块一罐，一罐是150克，无汤汁压实的满满一罐，肉香十足，回味无穷。今天呢，199买10罐送10罐，一共是20罐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请您记好我们的 的抢购热线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好，我们迎进这位六号线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3: 哎，你好。
0: 哎，女士。
3: 帮我订一个牛肉罐头。
0: 好嘞，咱们订购成功了啊。俄式风味的，这回咱们也尝一尝啊。没有汤汁的，满满一罐的哈，怎么吃都对劲儿啊。
1: 怎么吃都好吃。
0: 对，刚才我跟思妍可能说了一些中式的吃法，还有一些西式的，比如说我们喜欢吃一些面包类的，是不是？

0: 夹着吃啊。
1: 对，买一点吐司片，把这个牛肉罐头给它切成片之后、
0: 啊、
1: 夹上。
0: 这不就是汉堡包吗？
1: 对啊，然后里边夹点鸡蛋，夹两个生菜叶。
0: 哎呦，
1: 早餐你这样一吃就完全不对付。
0: 美味营养又健康。
1: 是的，
0: 我估计就这个小孩啊都得成爱吃。
1: 是的，小孩的话你给他 加点沙拉酱，他能造俩、
0: 嗯、那你看看。
1: 是，如果朋友们你也想来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抢占我们的名额，本档节目只有20组备货，199买10罐送10罐，现在还有最后的10个名额，您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
0: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好，我们进一小段宣传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0: 我是思妍。
1: 今天给大家分享到这一款俄诺克的俄式风味牛肉罐头、
0: 哎、
1: 咱们赶紧来看一看吧。
0: 嘎嘎香啊，
1: 是不是150克满满一罐无汤汁，压实压紧的一罐肉哈。咱们用这个易拉环，我已经打开了，你看
0: 咔嚓一下子，
1: 是不是、
0: 嗯、
1: 不用什么螺丝刀开罐器，
0: 哎呀那玩意费劲，
1: 哎
0: 简单、
1: 就是、老人单手拉开，轻轻一拉就能开、
0: 哎、
1: 你看看，
0: 就跟咱喝那啥呢，跟咱喝那个瓶装的
1: 像八宝粥似的
0: 碳酸饮料似的、
1: 啊、
0: 就那玩意儿，
1: 对，
0: 哎你给它一推一拉，咔嚓那味儿就成香了，
1: 你看是吧，香味飘出来了，
0: 哎呦
1: 醇厚的卤香现在是充斥我们这个直播间，
0: 那可不。
1: 你再看一看这个肉质，四爷表面它是这种以轻微有点润润的卤汁的感觉，
0: 哎对对对，
1: 但是又没有汤，
0: 哎对对对，
1: 整块紧实的熟牛肉的这种主体，以牛肉为主的、
0: 嗯、哎
1: 一整罐没有汤水，实实在在的肉料、
0: 哎、
1: 然后咱们回家之后啊，用这个叉子给它扒拉开、
0: 嗯哎、
1: 或者说像思妍似的用小刀
0: 给它拉
1: 开、
0: 哎、
1: 对，看一看这个红红的肉质纹理、
0: 嗯、
1: 是不是
0: 拉丝
1: 肉丝了吧、
0: 啊、
1: 是不是、
0: 哎、对，
1: 完全没有边角料，
0: 而且再一个就是你能够清晰的感受到什么叫做牛肉的拉丝感，
1: 嗯，
0: 哎，因为牛肉它的这个纹理它相对来讲是比较粗的，
1: 嗯，
0: 你拉的过程当中啊，真是你这个口水啊垂涎欲滴呀，
1: 嗯，
0: 哎，
1: 而且你看哈、啊，我们这个入口之后，有的朋友说，哎，我就喜欢直接吃冷吃嘛，冷吃它是那种紧致弹牙的感觉、
0: 哎、，QQ 弹弹，
1: 哎，肉的纤维越嚼越香，
0: 嗯，
1: 然后卤香顺着这个肉汁散开呀、啊，不柴也不烂啊、
0: 哎，
1: 口感特别好。有的朋友说，哎呀，我喜欢吃热的，我这个凉的觉得对胃不好，
0: 那你就热呗。
1: 对，咱们也可以说隔水把这个罐头啊坐在热水里，这就叫隔水加热、
0: 嗯、啊就是啊这么热呀，
1: 对，这多方便呢，
0: 哎呀你这招真行啊，
1: 是吧、
0: 啊、
1: 然后你就会感觉那个肉质啊更加的软糯入味，然后它有微微的肉汁渗出来，
0: 哎对，
1: 完全没有淀粉带来的面糊感，
0: 是
1: 你一嚼满嘴都是纯肉的香气，
0: 哎呦，
1: 还有的朋友说它是不是像肠啊，午餐肉有的特别咸，完全不是，俄式风味以牛肉为主料，咸鲜适口，你空口吃都不咸，
0: 哎对，
1: 你看晚上如果说我饿了，我就喜欢说打开一罐吃上这么两片啊、
0: 哎、
1: 因为它这个热量还很低，我给大家算了每100克只有100大卡出头，
0: 那不高不高，
1: 因为朋友们都知道我比较在意这个减肥呀、啊、健身呢、
0: 啊、对，尤其女孩子，
1: 是的，它这个也是高蛋白低热量的、
0: 啊、
1: 我们要吃就吃好的，如果说你跟市面上那些肠和午餐肉对比，我觉得是冤枉我们这个牛肉罐头了，
0: 那可不，
1: 没吃过俄式风味的正宗牛肉罐头，您今天赶紧来试一试，市面上19.9一罐，今天是199，买10罐再送你一模一样的10罐，整整20罐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请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给大家算一算啊，今天如果说你是前20位名额的话，抢到的就是20罐啊。
0: 哎、20罐，
1: 那么20罐是多少？一共是整整的6斤。
0: 6斤，哎呦，
1: 6斤给您做好的，那你看，相当于说1斤是33。你在外边买牛肉你也买不下来呀，
0: 对呀、
1: 啊、咱们这个啥呢，开罐就能吃的，你像我到夏天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这个凉拌面
0: 啊
1: 前几天我发视频也做了
0: 啊，
1: 这咱们东北不是喜欢吃点这个过水玉米面条吗，
0: 啊茶条啊
1: 玉米面条就行
0: 啊
1: 然后你加点黄瓜丝儿
0: 啊
1: 香菜呀、啊
0: 哎、
1: 然后你再把这个牛肉罐头
0: 往里
1: 一 拌，对，
0: 哎呦
1: 我跟你说
0: 凉拌面
1: 绝了，对，凉拌面，
0: 你还夏天吃什么凉皮儿，就吃段就行，
1: 对、
0: 嗯、
1: 特别的营养健康，你像冬天了咱们喜欢吃点火锅，是不是、
0: 哎、对，
1: 火锅里边我就喜欢在收尾的时候下点这个肉罐头
0: 啊，在收尾的时候下肉罐头，
1: 对呀、
0: 啊、
1: 然后下点面条
0: 啊，
1: 白面条拌点麻酱拌点咱们这个肉

0: 肉罐头一吃，哎呦我
1: 天，哎呀，还是你会吃，
0: 是不是？
1: 真的还是你会吃。
0: 朋友们，如果这款牛肉罐头你吃的不好，没事你给我们退回来，
1: 嗯，肯定行，
0: 我们自己就收了。但是问题就是名额不多，数量有限，我们不能说给大家做特别多的折扣，那只能给大家赠送了，是不是？
1: 对，
0: 199买10罐送10罐，是柠檬能做到的最大的优惠力度。
1: 哎呀，就这力度已经相当哇塞了，
0: 相当于5折了，朋友们。
1: 对呀，
0: 所以说，说实话，您赶紧抢！现在咱们节目还有最后的7分钟时间，还有最后的6个名额，您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依旧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电话请您记好，1650431100，1650431100。
0: 为什么说这款俄式牛肉罐头能这么好吃？其实从选料开始就非常的讲究啊。
1: 对，
0: 咱们选用的是古饲的黄牛肉，剔除牛大骨啊，以及一些劣质的边角料都给它去掉，工厂预处理，把这个血水呀、筋膜杂质全都去掉，用的还是俄式的古法工艺，先腌后焖。然后呢，再用高压高温锁鲜灭菌，全程的一个是什么呢？无菌的一个罐装的工艺，依靠这个灭菌的密封，长久的存放。所以说这个罐头你买回家之后能放多久呢？你看能放2年、
1: 啊，
0: 2年的时间。但说实话哈，就是一阵
1: 这点玩意儿，哎呀妈，还2年，2月都费劲呢，对我来讲。
0: 因为真的很好吃，我拿回家之后啊，也给亲朋好友去分一分，
1: 嗯，
0: 大家反响都很好，说哎呀，说这个肉罐头，哎呀，比那个午餐肉还香，
1: 那肯定。
0: 然后这个肉含量还高，你看里边全都是拉丝的这个大块肉，
1: 对，
0: 而且是给您压实压紧的啊，特别的好吃。你不管是配个饭呢，啊，配个面呢，啊，夹在面包里呀，啊，或者是咱们煮这个螺蛳粉、煮方便面的时候往里加进去，都直接让咱们这一餐啊豪华品质完全的一个升级了。有的朋友说我喜欢在家烹饪一下，那怎么办呢？你说可以呀，啊，你可以炒一下、炖一下呀，咱们可以和土豆一起炖，和这个萝卜一起炖，或者说你整点这个青椒、洋葱，一起把这个牛肉罐头切成块、切成片，这么一炒，也是一个非常好的3分钟、5分钟快手菜。咱们马上吃饭，是不是？
1: 对。
0: 其实非常理解大家现在炖肉啊太麻烦了，咱们又想吃的香，又想吃的营养，怎么办？肉罐头，但是你一定要选择这种好的、品质高的俄式风味牛肉罐头，没吃过的赶紧来尝一尝。咱们一罐是满满的150克，没有汤汁的。俄式风味就是这种，它以牛肉、鸡肉为主料的哈，第一味就是牛肉，
1: 对，
0: 然后呢用少量的鸡肉给您调和口感，非常的嫩哈，冷吃 Q 弹，热吃软嫩，然后呢咱们怎么吃都百搭啊。市面价19.9一罐，今天给大家做到199，买10罐送10罐，一共是足足的20罐，同样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还有最后的5个名额，您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650431100。
0: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这一款俄诺克的俄式风味牛肉罐头，咱们一定要学会看啊，咱们吃点这个肉罐头啊，包括说午餐肉啊，先看配料表。
1: 哎，对，
0: 你看它前面给你放的是不是肉？
1: 嗯，
0: 啊，如果说前面几位都是淀粉呐、面粉呐，
1: 那我那哪叫肉罐头啊？我买那叫淀粉罐头。
0: 是的，那不行啊，咱们必须前面是肉。咱们这一款第一位就是牛肉，第二位是鸡肉，然后才是饮用水、淀粉，给您做一个口味的调和。
1: 哎，对。
0: 也有朋友说，你这鹅肉、牛肉罐头，这怎么还有鸡肉啊？是不是偷工减料啊？我跟您说，这可不是啊，因为咱们是俄式罐头，传统配比就是鸡牛搭配。
1: 嗯，
0: 你包括说这个一些哈尔滨的红肠啊，它都用少量的鸡肉给你做一个口味的调和，
1: 嗯，
0: 中和肉质的口感，避免纯牛肉啊发柴发硬。所以这样呢，既能降低一个油腻感，又能保留牛肉的原香，而且老人孩子吃着都不费劲儿。加上一个低温卤煮的俄式工艺，哎呀，这个口感真是自己家也做不出来。这就是俄式风味的牛肉罐头。如果说您没吃过的话，或者说你比较喜欢吃午餐肉的，你也要吃咱们这种高端的俄式罐头。它吃着就是午餐肉的香，午餐肉的那种口感，但是你吃到的还是一个肉罐头。 头，绝对不是淀粉面粉罐头啊、
1: 哎、对，
0: 我们的品质就在这儿。如果说这个东西不好，我们也不会分享到节目当中。市面上正常零售价这一款俄式牛肉罐头是19.9一罐，一罐是150克，无汤汁，压实的满满一罐，肉香十足，回味无穷。今天呢，199买10罐送10罐，一共是20罐，给您免。

0: 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请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是的，您算一算啊，正常咱们199的话，您自己就能买到10罐。
1: 对呀。
0: 今天咱们节目时间还有最后多少个名额了？哎呦，只有剩4个名额了，
1: 快抢，家人们！
0: 是的。
1: 啊，
0: 4个名额之后，咱们就没有买10罐送10罐的这个福利优惠了。
1: 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
0: 而且也可以怎么样呢？送到家去之后，您先看啊，
1: 你瞅瞅，
0: 看看您满不满意。如果不满意的话啊，咱们就是退回来也没关系啊，咱们就直接不签收了。如果您看到满意了，哎，咱们直接留着吃，能吃上一阵子啊。一罐正好能吃上这么一顿啊，让咱们吃的又快又香又满足。
1: 哎呀，就这牛肉你就吃去吧，家人们啊。
0: 嗯，是的，没吃过的话，真的非常推荐，因为我们自己吃的是非常好哈。如果说咱们平时喜欢吃面的，直接在挂面里呀、汤面里呀、方便面里呀下上这个牛肉啊，切成块给它下去，这么一咕嘟，这个面条马上变成一碗这个豪华牛肉面，是不是啊？
1: 哎，
0: 如果说咱们喜欢吃米饭的话，直接拌在大米饭里，
1: 你就不用别的，你出去吃碗正经牛肉面得不得20块钱？
0: 是啊，
1: 得不得？
0: 但其实咱们说这个俄式牛肉罐头和咱们平时吃的红烧牛肉还不一样，
1: 哎，口味不一样。
0: 对，它不是一个东西，就是您都尝尝，因为咱们节目也分享过红烧牛肉，
1: 哎，对，
0: 品质也是不错。这款俄式风味的，你平时首先你在商超里不好找，
1: 哎，
0: 很难看到啊。其次呢，就是价格，你找到的话，自己10多块钱、20块钱一罐。今天呢，199，前20位买10罐送10罐，一共是20罐的话，相当于一罐才多少钱？才9块多。
1: 对呀，
0: 啊，不到10块钱，
1: 多便宜，多合适啊！
0: 对呀，咱们现在10块钱能买啥？有的那小朋友买一杯奶茶还得20来块钱呢，
1: 哎呀，
0: 是吧？
1: 可不，
0: 哎，所以说现在咱们节目就给大家主打的一个什么呢？咱们生活要有品质，还要省心，更重要的是一个性价比。如果说价格不好，东西不好，我们绝对不会带到节目当中，
1: 对
0: 不对？10分钟让您吃上一顿什么呢？满意的俄式牛肉风味大餐，
1: 哎，
0: 怎么吃都对啊！
1: 是啊，
0: 好，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0: 嗯，有位咱们老听众留言说，这个炒饭行不行啊？太行了，
1: 哎！
0: 我们说那个拌饭都是简易吃法的，
1: 是啊。
0: 你要是加点鸡蛋呢，胡萝卜、黄瓜丁啊、豌豆啊，和这牛肉罐头一起炒，就把这个牛肉罐头给它掰碎了。哎呦我天，你就看吧，那个肉丝儿的纹理呀，啊，丝丝分明。
1: 我就感觉拿这牛肉罐头出去开个摊都能挣钱。我搁你这上点货，完我出去我才挣点钱。
0: 想出去摆摊了？
1: 哎，行。
0: 是的，因为这款牛肉罐头首先真的是非常少见。
1: 哎，对，
0: 我看到这个产品之后，我自己也是非常的惊喜啊，
1: 嗯，
0: 吃着也是特别好。就这个俄式风味，它是那种低温慢煮的工艺。
1: 哎，对，
0: 满满一罐压实的牛肉，这么一大块，你是切片啊、切块啊、掰碎了炒饭呢，啊，都可以。
1: 对呀，
0: 甚至有一次我把它做成饺子馅儿了。
1: 啊，你做饺子馅儿了？
0: 对。
1: 哎呦我天，你这个吃法我真是，我做梦我也想不到啊。
0: 对，就是这个牛肉罐头，因为它做的是很烂嘛，
1: 啊，
0: 我直接在保鲜袋里给它那个揉碎了，
1: 啊，
0: 然后你加点酸菜，
1: 嘿，哎呦，哎呦我天，
0: 酸菜或者是加点辣白菜，
1: 牛肉酸菜馅的，
0: 对，我
1: 人都吃猪肉酸菜，
0: 对，这个是我的隐藏吃法，
1: 哎，
0: 而且你用这个牛肉罐头做饺子馅儿，
1: 啊，
0: 也不用啥调味了，
1: 啊，
0: 真的你就放点
1: 盐啥的，啥也都不用放了，
0: 对呀，啊，它盐酱都有啊，所以你就放点葱花，
1: 嗯，
0: 提味就可以了，这个真是我的保留吃法，在节目最后才分享给大家。
1: 你太狠了，哎呀！
0: 所以说，我们真的在吃这方面啊，我们节目
1: 你真专业，
0: 很有心得。
1: 哎，对
0: 对，所以说大家可以相信我们的
1: 解锁各种吃法。
0: 那么这一款俄诺克的俄式风味牛肉罐头，一罐是150克，常温保存能放2年。它的配料表第一位就是牛肉，
1: 哎，
0: 牛肉、鸡肉、饮用水。打开之后，满满一罐没有汤汁的这个香醇的肉味啊，扑鼻而来。满满一罐给你压实压紧的啊，而且是肉香十足，咸淡适中，高肉含量，货真价实，让你吃到类似午餐肉的那种美味。
1: 对，
0: 但是它又是一个肉，实打实的一个肉罐头啊。
1: 哎呀，
0: 今天还有最后，我看多少了，导播提醒我们还有最后的2个名额了，还没有抢占名额想要订购的，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场外电话
1: 165-0431-1001。
0: 好，咱们还有最后的2个名额啊，如果说想要抢购的话，您记好了，一定是199买10罐送10罐，咱们把这优惠占上了啊。

0: 而且是货到满意再付款。咱们收到货的朋友一定要看看，点一点，哎，是不是20罐啊？
1: 哎，对。
0: 如果有问题不满意的话，都可以联系我们啊。
1: 电话请您记好：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4: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5: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6: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5: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4: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广播节目大可说了，我是您的好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大可说了节目正在通过视频号啊，为您直播，您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大可说了，就会看到我直播画面和大可面对面的唠唠心理嗑。这里是专注情感心理咨询服务热线17年的广播节目大可说了，大可在吉林省省会长春市向您问候，欢迎各位朋友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唠扯唠扯家长里短儿女情长。大可说了节目是一档多元性话题的节目啊，不仅可以唠唠情感，也可以唠唠子女教育、社会民生、消费维权啊，还有啊就是投资理财的话题啊。也欢迎各位朋友在我们节目当中获取宝贵的情绪价值还有经济价值。好，那么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朋友的留言。这位朋友说，大可呀，我说一件我很纠结的事儿啊，孩子结婚了，总感觉这个儿媳啊这个不知感恩啊，对我很多时候显得很不尊重啊，家里什么活也不干，聚会的时候啊，家里聚会时候，哎，我们都在忙活啊，他就在看电视玩手机。说大可，我挺寒心啊，觉得没有给孩子选一个很好的伴侣啊。后面是问号了啊，大可理解你此时的心情是吧，但是当初干嘛去了啊，当初孩子坚持是吧，我觉得他自己的路让他自己去走，而你们不也支持了吗，对吧，也阻挡不了啊，所以大可觉得过好你们二老的生活，他的生活交给他自己去面对，他娶什么样的媳妇儿他心中应该有数。如果这个儿媳一直不长大不成熟啊，还是这样以我为中心啊，不懂得这个知书达理，也不懂得尊老重孝，那我相信他们不会走太远。因为听得出您的观念，您的价值观一定是刚才大可说的是吧，孝道为先，知书达理。哎，你看你们家族的传承并没有让孩子这个成为他择偶的一个价值观，那这也是你们教育的失察。所以大可希望这个朋友啊不要太顾虑太多啊，少见为好啊，尽量少接触好吧，哎，这样少伤害。至于他做成什么样，那就看你儿子和他缘分了。生活当中就是这样，有些事情发生了我们就要接受，如果有些人和事儿总是让你闹心让你情绪化，那你就远离这个人和这个事儿啊，尽量不去接触，尽量不去触碰啊，让我们内心归于平静啊，不是我们逃避，是这就是现实，很多事情我们改变不了，我们只能选择接纳啊。所以大可希望这位老人家啊还是活在自得其乐的世界里，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快乐，开心的人开心的事儿多接触，不开心的远离好吗。你儿子将来他也会为此付出代价，当然了我们觉得最好的结局就是这个你的儿媳妇慢慢学会长大啊，有些孩子是慢慢长大的啊，结了婚甚至身为人母之后他才变得成熟啊，慢慢的懂得老人付出的辛苦啊，所以这个他自生长的问题是他的事儿啊，您不用多虑也不用多说，做好自己啊，平心静气，做得好呢咱们点赞，做得不好哎咱们保持距离好吧，但是要守好原则底线，我们不能因为迁就和包容而放弃底线。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欢迎我们的家人们一帆风顺梦竹莲花啊，上午好，欢迎各位朋友。昨天暖阳还说莲花怎么好几天没来了啊，来了第一天只好到我们视频号这个二线直播间来唠唠嗑，一线现在都关小黑屋啊，没关系，下周我们就要恢复这个一线直播间啊。看见儿子通知书了啊，骄傲，谢谢啊，感谢啊，感谢。是大可在这个群里晒了一个，那天耗气儿啊，这个晒了一个
短视频啊，感谢莲花啊，这个确实啊，我们认为现在也是，前不久他们这个高中啊发布了这个孩子们啊，他们这届毕业的孩子们，他们有600多个孩子，这届毕业生啊，其中有200多个考上了名校啊，他们列出个榜单，这个孩子这名字和所在学校在榜单当中啊，大家觉得挺骄傲的啊，这也叫做金榜题名，虽然不是什么顶级985211是吧啊，但是在同类大学当中它是最高学府是吧，孩子能够考上同类学校的最高学府啊，同时呢这个也是最好的，对我们来家长来说也是最好的归宿了啊，毕业即就业是吧，毕业即有编制啊，有工作啊，有稳定的未来，我们就心安了是吧，这个这是我们最关注的啊，当然了这4年的成长也很重要，全程都是军事化管理啊，我们期待把它交给国家之后把它训练成有用之才吧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啊，谈不上很优秀啊，这个他还需要历练，还需要成长啊，交给这个行业的最高学府啊，交给国家训练啊，我觉得慢慢他会更好。这最重要，人的这辈子啊，安身立命之本就是自律，是吧？啊，你要人呢有自律性的人，他活的质量就好，是吧？受伤的时候也少，啊，这孩子就是自律性差。那么通过这4年的大学生活，一定会帮助他养成自律的好习惯啊！他不自律也得自律啊！全程都是军事化管理、警务化管理啊，好事儿。其实换个角度，虽然说很多人说会苦会累啊，但是先吃点苦，先受点累

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一吐为快。这个也不省心啊，这个天天呢，现在孩子们没开学之前，好多这个孩子啊，都是啊，就是大可孩子班里的同学都考上大学了，有很多都是名校啊，顶级985啊，这些孩子们都是好同学啊，好朋友，哎呀，天天呢，这个就是玩游戏啊，放松旅游啊，充分的松弛啊，有的还提前到了大学所在地去适应环境和生活了。啊，他有几个好同学考上了北京的顶级985啊，到现在就过去了啊，还有好多好朋友发小也考上了北京的一些大学啊，他们将在下月月底一同赶赴北京啊，开始4年的这个大学生活。这里面有同班同学，有中学同学，还有发小啊，大可觉得这就是孩子们的缘分啊，同时考去的大学在一个城市，互相关照啊，都来自吉林长春啊，他们一起长大，一起赴京，一起开始大学生活啊，希望他们之间的这份友谊啊能够天长地久，也是未来他们宝贵的谋生的资源啊。他们很多孩子很可爱啊，在这群里朋友圈晒出了我的饭圈啊，就是我同学遍布中国各地都有啊，是吧？其中他们有个同学晒出了在北京啊，有几个同学等等，我们也希望他们开始了精彩的大学生活啊，不枉12年寒窗苦，希望他们学业有成，成为国家栋梁。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欢迎杨坚啊，感谢好朋友们啊，勿忘我啊，欢迎啊，欢迎连感谢莲花一直跟大可互动啊，视频号是大别墅，偶尔来休假一下，谢谢啊。谈不上太优秀啊，这孩子还是离优秀还有纪律，还有很大的距离啊，所以我时时敲醒孩子啊，考上了重点大学不代表你能了，你还有很多不足啊，还需要很多成长，既有你努力的成分，也有运气的成分，是吧？他们整个学校只有3位同学考上了这所重点大学啊，这个学校把他们列到了这个212个名校榜啊，排出个榜单，在这个新媒体端发布啊，看上去很骄傲啊，但是我时刻敲醒他啊，说你看你的同学们都非常优秀啊，来自全国各地，好多都是学霸型了，你看看录取分数线就知道了，是吧？在江苏省历史组这所学校和清华就差3分，高于中国人大啊，可以说真正的是这个行业的顶级最高学府。我说你想一想，你的同学有多少是学霸型的，所以孩子现在别太自满啊，踏踏实实的再利用好暑假开始训练，准备好开学复检啊，开学之后连续36天的军事训练，所以这个能不能你扛住这么高强度的训练，是吧？还有那么多优秀的孩子在你身边啊，你现在就应该提前一步了，是吧？开始准备大学生活。不听啊，说的再多人家我行我素也确实说不了了啊，中国一句老话叫这个儿女这个大了不由爹娘了，是不是啊？确实如此啊，都堂而堂风啊，但我们作为父母恐怕永远，哎呀，永远都在焦虑啊，这个焦虑看来不能结束啊，永远结束不了。时刻点醒这孩子，真的就像刚才莲花说优秀，真的我不觉得孩子优秀啊，他离优秀还有距离，我总是在敲打他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谢谢啊，感谢啊，谢谢谢谢，感谢这个叫感恩的朋友啊，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啊，唠扯唠扯您的心里话，会欢迎更多朋友和大可实时的在线交流啊。

其实选择这样的路呢，其实并不容易啊。作为父母还是心疼的啊，尤其是当这个大可站的体检，这个测试那个学校外面等待孩子体检结果的时候啊，因为这个就是学校不仅分要够，你还要进行三代政审三代人啊，你们家三代要审政审要通过，还要进行体测啊，各项身体指标都要达标。身体健康健全啊，不能近视啊，个子要达到什么多高是吧，然后生理一切不能有重大疾病啊，不能这个色盲色弱好多啊，然后还要进行体能啊，你必须1000米跑进多少秒，50米跳远啊，引体向上啊等等，这些全部都合格才有资格进这所学校啊，所以说确实很不容易啊。但是这个站在那个外校外说，但是我特别感慨啊，今年的高考很多孩子，大量的高分孩子扎堆这个方向啊，一问这孩子家长孩子，我说你这孩子这分都可以冲击顶级985了，哎，家长们都摇摇头，人间清醒啊，有啥用啊，念完书之后不还失业吗，还得找工作吗，啊所以现在就我们国家在这方面的这个人员素质在提升啊，大批大把的高分段孩子冲进了这个领域啊，所以这个现在确实是啊，家长们也比较务实了啊，不在乎虚荣啊，只希望孩子们将来有一个稳定的生存空间。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当然这个我最感触的就是18年啊，我们作为父母含辛茹苦养大成才，付出了无数的辛劳是吧，现在他要去从事一项应该是高强度也叫高风险的工作啊，当然了也有很好的未来，看他自己去努力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欢迎更多朋友这个谢谢啊，这个孟竹说金榜题名啊，已经提名了，呵呵，谢谢，感谢这位朋友啊，这个确实很严格啊，到现在我们接到通知是这个孩子几乎什么都不用带啊，全程就包括装备都是学校发放，另外这个非常非常严格的管理制度啊，你轻易都出不了校门啊，什么同学聚会喝酒上网吧什么搞对象啊，那绝对不允许啊，严明纪律，连你剃的发型都有规定啊，一言一行都受到严格的这个军事化警务化管理，好事儿啊。我觉得大可觉得像缺乏自律孩子在这种高强度的这个管束之下提升自己的自律性啊，提升自己的这个本领挺好。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的好朋友大可啊，感谢所有好朋友来到直播间，对的啊，非常严格，他们出校门都要打申请，打很多道申请啊，基本都不让出门啊，平时的着装啊，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有严格的纪律。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啊，感谢所有好朋友来到直播间啊，和大可在线交流，一吐为快，唠扯唠扯心里话，直播间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 04318581588 04318581599，全线开通为你服务。哎呀，看到青春呐，绽放的时刻啊，作为我们过来人，真是觉得羡慕啊！看到高考结束了，孩子们在一起相聚，分享自己即将奔向的这个未来啊，这个像大可刚才说，自己的孩子有几个好同学啊，既是学校属好哥们儿啊，也有发小一起长大的啊，都考进了北京啊，有去人大的，有去科技大的啊，这个。他们
相约携手一起奔赴这个同一个城市，开始四年的大学生活啊，这也是一种啊，大可觉得这真是一种人生难忘的记忆啊。好同学好哥们们同时考进了都是很多重点大学啊，一起长大，未来可期呀 啊我说你未来你们这一代啊，你看你的同学周边同学这都是985 211都是重点大学啊，你的同学圈你的饭圈很强大啊，未来你们一定会彼此互相照应，发展得更好。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啊，你亮华年轻真好是吧，其实很羡慕他们啊，真是感觉就是我们好像我们也来了一次高考，也仿佛我们也这个走进了理想的大学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您的好朋友大可。好，欢迎各位朋友关注啊，大家有什么心里话跟大可唠扯唠扯啊。村里啊，村里现在大可觉得已经基本上有企稳的迹象，但是还不是大家这个动手的机会啊，没到时候。注意关注一个指标，两融啊，两融这个指标，村里的朋友都知道大可说的是啥啊，他现在只是微微的缩量，开始有止跌的迹象，但是并没有放量走出趋势啊。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理解为市场情绪还很脆弱啊，可能一块石头砸下来又完了，又失去信心了啊。所以这时候情绪不属于平稳，叫脆弱啊，至少缓解了啊，不像前一阵那么恐慌了，趋于平稳，但还没有向上反转啊。你关注这个指标，如果它什么时候它开始向上啊，放量了，某一天有几百亿两融的这个资金进场啊，那么就说明市场信心在恢复啊，它是最代表情绪的，因为它是借来的钱啊，你想想谁能有勇气去借钱，那一定是自己的认为坚定的看好啊，趋势已经形成了，自己情绪已经很稳定了，信心恢复了啊，他才会去大笔的借钱买入啊。所以我们希望朋友们注意观察这个指标的企稳向上啊，一旦企稳向上，现在干嘛？把那些热点的在低位不断的放量，有资金进场的方向做好备选啊，叫多看多看，一定要多看啊，寻找黄金坑，然后等待时机，等待情绪恢复啊。你说这个市场第一个最要命的指标就是情绪指标啊，情绪就是信心啊，一旦情绪平稳，这个信心归来啊，大家一定要这个时候进场。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伙助力，和核桃还在慢慢成熟，对啊，我觉得它有将来越来越成熟的趋向啊，它在慢慢长大啊，我就觉得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慢慢长大一定是最好的啊，这个我们期待这个核桃越长越成熟，好吧，当然这个需要慢慢的这个漫长的时间啊，它绝对不是不断这个投机类的啊，它一定是一只很漫长的一只啊，就是慢慢成长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的好朋友大可啊。对啊，一定要密切关注啊，它是情绪指标啊，目前看你看这连续两天它就微微翻红了那么一丢丢啊，非常小的额度，一个多亿啊，七个多亿啊，这个一看就是有一部分人在试探性的恢复信心啊，不哭了，就老百姓话，前天哇哇哭，像现在只是抽搐，我不哭了啊，是吧，哎，村里哇哇哭，现在在村里不只哭了，但还在抽搐，还没有破涕为笑啊，对吧，有个成语破涕为笑，还没有达到这个破涕为笑的这个地步啊，如果到那天破涕为笑了，哎，你就开始进场，好吧。这里是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你的好朋友大可，也欢迎更多朋友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一吐为快啊，有什么笃定事憋屈事闹天事磕碜事埋汰事，一股脑的丢给大可，快乐轻松留给自个儿啊。但无论是长线标的核桃，还是短线前不久给大家推荐的波段类的这个机会，那个什么海什么抗这个威视是吧，这个你看最近这一个多月，这大可推荐这
两个基本都非常的抗跌，是吧？从七月初到现在，这个瀑布沙到现在推荐的这两个，一长一短的，还盈利呢啊！不仅没有跌，还盈利啊！如果你按照那个时间窗口买入的话啊，你现在还赚呢啊，只是少赚啊，小赚，那不就赢了吗？别人在瀑布沙当中损失惨重啊，你还微赚是吧？大可说什么呢？表达什么意思呢？就是选择比努力更重要。你选对了，遇到这种瀑布沙你都在赚钱，是吧？你选错了，牛气冲天你也在赔。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也欢迎更多朋友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一吐为快，唠扯唠扯心里话。直播间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04318581588，04318581599，全线开通为您服务。节目当中呢，我也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唠嗑热线啊，04318581567756885699。大可说了，节目每周一到周五啊，都会通过我们的新媒体视频端直播，主要通过是抖音的两个账号和视频号的一个账号啊，肯定有一个账号是打通的，三个不可能同时播啊，只能至少有一个在直播啊，你要是在另两个端没看见，那就可以来到这一个端口啊。大可极少中午这个不直播啊，即遇到特殊情况，比如说出差或者是采访开会没有结束啊，所以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直播间的唠嗑热线正在为您开通，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谈不上优秀啊，刚才有朋友说这个太优秀啊，这个孩子大概说不优秀啊，你们觉得孩子考的是一所重点啊，双一流啊，被誉为这个行业的最高学府，这个倒是事实，但是在我心目当中，我最清楚自己的孩子啊，离优秀还是有距离的啊。尽管他身上有优秀的潜质啊，但他还需要不断努力。身边那么多优秀的孩子和他同时考进了这所大学啊，所以他的压力也很大。我尽量让他放松，但是也让他清楚地意识到，不要自满啊，未来的路还很长，脚踏实地，要想成为佼佼者，就必须付出更多。他们这所大学的未来是靠什么？靠学习成绩选岗啊！就毕业的时候通看你的成绩，你的成绩有倒数，那到你那就没什么好岗位了啊！但你很优秀啊，你可能选到的非常的好的岗，是吧？这个收入高，地位高啊，这都根据你的学习成绩啊，所以说他的未来的路还很长啊，如果要自己不努力学习，那就有可能未来毕业的时候选不到很好的岗位。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欢迎大家随时跟大可唠扯唠扯心里话，直播间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704318581568，04318581599。

0: 就是感慨这些孩子们他们之间的这份情谊啊，也让大可很感动啊。他和另外一个好同学同时考入这所大学啊，两个人都是身高1.86米啊，两个人都是阳光少年啊，这个身高体壮啊，好兄弟啊，同时又考入了同一个行业啊，未来在一起成长，一起奋战，同一战线啊，成为战友，也挺是觉得人世间有很多事很巧。啊，真的很巧。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您好朋友大可，也欢迎更多朋友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唠扯唠扯您的家长里短、儿女情长、事业的挫折、创业的艰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啊！刚刚呢，大可听说中考结束了啊，很多家长们有高兴啊，也有这个失落啊，因为这个孩子有些今年的分儿特别高，很多学校的这个录取分数线都大大的抬升，导致很多家长们朋友按往年的经验报考高中都滑档啊。但不要紧啊，我们后面还有很多高中可以学啊，不在乎你们去哪一个高中，只要孩子是那样的努力学习，都有机会成才。身边有几个孩子家长问大可说，大可那个能不能你说没考好我们去找重点高中借读，倒是一条好的线路，这个思路啊，比如我们常说的四大校，那学习氛围确实不一样啊，那确实各方面软硬件都要高于其他高中一筹啊，学习环境竞争的氛围。但如果说您孩子他真的不具备那个潜质，你把他扎到人精堆里，那孩子会很压抑的啊，是吧？你本来就没有靠钱，父母花钱借读到重点高中，那孩子会很吃力的，啊，他会很难跟上，他会觉得自卑，远远不如那些孩子啊。所以说，你要根据孩子自己自身情况，比如说这次他就没发挥好，但这孩子平时学习很好，很聪明，那大可觉得这钱花的值，啊，没发挥好，你花点钱让他到重点高中借读，那这样的话还能跟上，啊，在压力之下，他本来他有潜质啊。啊，他够聪明，但如果您还不是那样的，那就悲哀了啊！到那之后你就喘不气儿了呀！啊，大哥可知道那种氛围？你把孩子放在人精堆里、学霸堆里，那孩子就瞎子摸象啊，啥都跟不上啊，对吧？到那时候就一点自信都没了啊，好不好？所以大哥就最近根据家长们的一个诉求，提出自己的一个想法啊，量体裁衣，因势利导啊！如果您孩子不是那块料，千万不要把孩子扔进学霸堆里啊，没有多久他就会自暴自弃。5677二号线，你好。
1: 喂。
0: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1: 啊，大可老师你好。
0: 哎，你
1: 好。那我想咨询你一下，我跟他爸俩的意见不统一，我让大可老师给我分析分析。就是我家孩子现在男孩子22岁
0: 啊，
1: 上大专呢。
0: 啊，大专
1: 就是啊，到12月份才可以实习。完了，最近有人给那个介绍对象，完了我说的意思就是等他有一定的时候再处。等他爸呢，就说现在要处着，我俩意见就不统一了，就盯着就弟弟。
0: 等会儿你俩和那什么又处又不处的孩子咋想的呀？
1: 孩子22岁，好像男孩子声音还小，他也没有啥主意。说的意思也跟我俩差不多，就说你俩实习吧，等实习有一定工作的时候再说。他爸爸就说那意思到年龄大了，他不好对了。
0: 哎呦，他爸这么渴望当爷爷啊，这也太早了点了呀！啊，男人得先立业呀，怎么的？咱家不差钱啊，是吧？将来怎么的？孩子的住这个婚房、车都你们给买呀？你不得让自己的孩子先懂得生活的之苦吗？让他自己去奋斗，先谋生再谋情吗？他得把这个顺序别颠倒了。如果孩子想养成依赖你们，好，你们说处我就处，然后结婚你们掏钱呗，啊，买房你们买呗，车你们给送呗，那孩子就不思进取了。那这样的孩子就产生极度的寄生心理。我爸妈，我爸有钱，他让我处我就处，他让我结婚我就结，反正他给我拿钱，那他就不思进取了。对吧？
1: 是
0: 这样的孩子将来还不孝呢，将来你要给少了的话还恨你呢。
1: 你说的真对呀！
0: 啊，我告诉你，真的，将来有一天，哎，爸怎么的？上次我你让我处的，你让我结婚的，我让你给我换辆好车，你都不给我换，恨死你，对吧？
1: 对。
0: 啊，不，我钱我不够花了，爸，你看你给我拿点钱，啊，你不给我拿呀？不给我拿，我不管你养老了啊！你看，就这样。
1: 现在和老师，那是不是我说的？等到有一定的时候，咱们再定呗。孩子现在还可以，他挺听话的，不受乱花钱，在学校还让进学生会了，什么当主席了，还挺优秀的，个头也挺高的，1米8，
0: 多好啊！
1: 挺好的，该咋
0: 是？是啊，这么好的材料，应该最好的成长方式叫顺其自然。为什么一定要刻意给他安排一个缘分呢？啊，你赶紧处对象吧。是
1: 吧？啊，最近这事儿就是丁飞有人给介绍对象嘛，完了我就说不的，完了他爸就跟我俩生气，就说的那有人给介绍你给拒绝了，这不多不好的，看上咱家了，人抬举咱家。我说这不巧嘛，还没到时候，完了我俩就盯着有意见不同，盯着拒。
0: 介绍对象人这。

0: 这人我觉得也没长心，是吧？他也是当然也是出于好心，是吧？人家想当媒人啊，这个给你们家介绍一份良缘。但是这位朋友，我觉得这孩子还在读书，对吧？还在工作，还没有稳定，一切靠他自己。咱们就不用刻意啊，非给他去找一个什么女朋友。他如果在学习过程当中、工作当中认识了、结识了，那叫缘分，对吧？你这个时候你们给他刻意去介绍，这个就是所谓分散他的注意力，分散他专注事业发展的注意力。他现在应该专心去努力，作为一个男人先立志、先立业，对吧？
1: 对
0: 啊，除非你们家特别有钱，还不在乎他立什么业赚点钱。
1: 都是农村。
0: 对呗，你看你都说了，我们普通家庭，对吧？啊，咱普通家庭就是还是让孩子自己去努力，别人给介绍对象好心啊，我们高兴，说谢谢了啊，孩子们呢自己事儿他自己去面对吧，我们就不刻意了，对吧？如果你要想认识我儿子呢，那你看我告诉你儿子在哪上学，对吧？啊，你们想了解可以啊，但是我们觉得他还是个学生，是不是啊？哎，他自己结识了那叫缘分，我们给介绍那叫啥呀，对吧？这么早就让他们去处对象成家，那不是他的负担吗？是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这件事儿感谢媒人，你们二位也别吵，尊重孩子意愿。孩子你都说了，孩子说我现在先工作第一位，先实习第一位，对吧？那就实习工作。
1: 他们寝室八个孩子，六个都有对象了，就他爸就着急了。
0: 啊，我儿子也是，身边的同学，你看他们还没上大学呢，有好几位都处对象了。我说儿子，怎么你不处呢？啊，我从来没有说，我说你不许处啊，我从来没有，我顺其自然。他说爸，我觉得我还没考上大学，我还没有能力养活自己，我处对象干嘛呀？对吧？等将来我这个事业稳定了，学业有成了。我再处也来得及啊，好菜不怕晚呢，是吧？所以说你看，
1: 也是他就是没想，他说也有，但是我都没想呢，我都没往这方面想。
0: 对呗，啊，所以说你看，孩子有正事儿啊，咱得鼓励孩子有正事儿。男子汉大丈夫，如果总是情字当先，总是儿女情长，那这还不废了吗？对吧？那感性总生活在感性的世界里，那么这个孩子将来你不会成为你们的负担。他就心思不在事业上，
1: 关键他们的同事啥人说的那意思啊，那孩子上大学又不处对象，将来就废了，就不会处对象了。
0: 啊，我觉得说这话的人吧，就是他把认为一个男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将来事业有成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本领之一，叫能处对象，是吧？啊，这个
1: 所以完了，
0: 这个是缘分，不要刻意去安排，啊。你看我孩子有一个好同学，就是上学时总处对象，这次高考没考好，可聪明了，那聪明绝顶的孩子，就是被处对象给耽误了。他自己都说，自己都跟我孩子说，我要不处对象，我高考成绩会更好。那考上更好的大学，有更好的工作，那将来不就有更好的对象吗？
1: 对呗，
0: 就是这个原则，对不对啊？你别着急呀，好菜不怕晚呢，更好在后头呢。如果你孩子学业有成，事业有成，哎呦我天哪，大把的美女，大把优秀的，长得又漂亮又有才华的美女遍地都是，对吧？
1: 好了，谢谢大可老师，我俩中午现在吃饭，人家可乐听你节目了。
0: 谢谢。
1: 刚才我说你给大可老师打电话，
0: 啊，别吵架，
1: 说的观点对不对？
0: 别吵架，你们俩都为了孩子好，都没有错啊。但是呢，我们要看时机。咱们这个世界，咱们之前我们所谓的这个世界上要想幸福，咱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对不对？孩子这个时机，咱动机都是好的，你和爱人的你俩都没毛病，都是爱孩子，但是时机不对，好不好？啊，让孩子尊重孩子自己的意愿，如果孩子表达了我就要先学习先立业，那就相信未来会有更好的儿媳，好不好？
1: 好嘞，大哥，谢谢。
0: 哎，唠到这里。
1: 好嘞。
0: 好，感谢这位朋友啊，对大可的这个信任啊，孩子还在读书，工作还没有这个方向啊，事业还不稳定，家里着急了，说你看人家都处对象，你也处呗啊。如果我们的孩子什么事都随波逐流，没有自己的个性，我觉得他人生的未来也不会有太大的张力。

是吧？别人都出我就不出，啊，不是我没的能力，不是我不喜欢啊，是因为我有定力，啊，我觉得我要找就找最好的，对吧？哎，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作为父母啊，尊重孩子的个性啊，不用太刻意的去安排。他跟别人去比，谁谁谁都有对象了啊？怎么的？咱没对象，咱比别人低人一等啊？好菜不怕晚，啊，适合我们那个最好的还在后面等着我们，对吧？现在很多孩子很有个性，不是说没能力找对象，也不是说没能力处对象，人家时机觉得不对，我还没有完全的能力给我所爱的人幸福，对吧？那假如说大可说，刚才说的这几个孩子，大可刚才谈到孩子考上大学跟他同时去北京读书的几个孩子，我可以告诉你啊，个个的大个，英俊潇洒，哪个女孩看都稀罕啊。大可身边儿子身边这两个同学，一个跟同校的同班同不是同班但是一届的同学，好哥们儿，还有一个发小，那发小那英俊潇洒，大可都知道这几个孩子，包括他身边这个都1.86米以上大个，都没对象，他们找不着啊，还是他们不能找啊，他们都知道有啊，有女孩喜欢，他们也有能力处朋友，但是他们心中有数，要找就找最好的啊。我考上北京，我读大学4年毕业，我有好工作，再凭自己的英俊潇洒的外表，什么好对象找不着啊。所以说大可觉得像这样的孩子就很有个性啊。大可说我孩子的发小那长得相当帅啊，就我们男人看都说哎呦这小伙帅啊，那不找女朋友啊，人家跟我说叔叔我得好好学习啊，将来啥好女朋友找不着啊，对吧？啊，所以你看这样孩子才有个性，才有自己想法，人家知道好菜不怕晚，是吧？最优秀的在后面等着我呢，啊，现在我还不够优秀。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这个有的时候真的是分散注意力啊，我怎么找不到组织了？好多天听不到了，感谢万亩良田啊，谢谢啊。其实一直在直播啊，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啊，感谢我们的好朋友。对，周一到周五12点都会播的啊。对，上学连环上学时候处朋友分散注意力，真的。大可刚才说的，就是我孩子身边这几个好哥们儿、好同学，大个那英俊潇洒，有个发小那浓眉大眼，那一看那小伙谁看都稀罕啊。不找，不是说人没这个能力，也不是说不想找，有女孩喜欢他们，你说不到时候，说叔叔我考上大学了，将来有好工作了，啥样的找不到啊？真是这样啊！你到大学随缘呗，要是不碰着有缘的了，那二话不用说，对吧？所以说，一切随缘啊，不用说，咱过早的涉足感情，有的时候会牵扯精力，然后陷入儿女情长、情绪的情感的漩涡，反而耽误很多事业的发展。最终，你说你事业无成，你靠什么留住爱情？是吧？就靠甜言蜜语呀、啊，女孩都很现实，啊，跟你喝西北风啊。所以大可身边认识这几个好孩子啊，我就觉得他们都很聪明啊，他们知道男子汉先立业，完成学业有事业，是吧？优秀的女孩一大把一大把选，对吧？我还可以留住，我有能力留住爱情，留住女孩的心。这孩子都是心里有正事儿的啊，就是大可觉得应该我们鼓励孩子这种心态啊。当然你在缘分你遇到了，那是另一码说啊，咱不用刻意去给孩子制造缘分，缘分顺其自然。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这个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嗯，像我孩子问说爸我上大学可以谈恋爱啊，我说您和这个没问题，你可以谈，你要有本事的话啊。你们那个大学本来女生就少，还不让谈恋爱啊。但你要碰到有缘的了啊，那我们不反对啊。到了恋爱的

0: 季节都过18岁了啊，都到了恋爱的季节了，成年礼都行过成人礼了，他们有权利谈恋爱啊，但是顺其自然。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这帮孩子在一起说话特别有意思啊，说我们大学边上有好几个美女如云的大学，什么上戏啊，你说什么这个北影啊，中央戏剧学院啊，北京电影学院，中央民族学院，是吧？哎，都在我们学校附近，美女如云啊。那你们得随缘啊，你不要说这个你们觉得啊这个机会来了，一切都随缘。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的好朋友大可啊。所以大可希望身边所有的这个家长朋友们，孩子们在读书期间一切顺其自然，不用刻意给孩子这个去找什么对象。没到那个时候，你孩子工作稳定了，事业有成了，毕业了，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了，那个时候人家女孩子也愿意跟你相处啊，至少有保证啊，跟你啊，对吧？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直播间的唠嗑热线每天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都会为您开通啊，不到没有特殊情况，比如说大可今天没直播，大概率啊，要么是出差，要么就开会采访没回来啊，就是耽误了。大多数时候周一到周五我们一定会直播，三个平台，抖音的两个账号大可调解大可说了，和微信视频号的大可说了啊。好，那么在这里再次感谢莲花啊，你看莲花暖阳这两位好，我们的好的村民啊，村里的好朋友，这个来这两天都没聚在一起啊。昨天暖阳问莲花咋没来啊，今天莲花自己来了啊，暖阳没来啊。无论如何啊，大可感谢这些朋友们每天中午来到直播间和大可互动啊，希望我给您说的方向啊，提供的建议能给您一些帮助，好吗？不一定对啊。当下村里这个方向呢，就是方向不明啊，你只能把它当成反弹来处理啊，什么时候这个放量啊，什么时候稳步重心上移了啊，反转开始，是吧？所以大可觉得这个对未来我仍然充满信心。你看一到关键时间节点，我就提前预判一定会出手，再往下坠那就有系统性风险了啊，造成那种恐慌性踩踏那就坏了，谁也控制不了。所以关键时刻国家马上出手，是吧？各个方向各个渠道资金进场，这才是其中一些小手段，真正大手段都没展开呢啊。所以大家这个要有信心啊，当然作为我们实操过程当中，我们要始终把风控放在第一位啊，永远半仓，永远获利10%减半或者出局，永远买在坑里，永远跌了5%或10%止损啊，永远战略决定战术，长线的就不看涨跌不设止损，短线的一定要设止盈止损，对吧？然后坚决执行纪律，你只要做到这些，你肯定不会赔。好，感谢啊，感谢我们莲花一直跟大可实时互动，感谢这么多好朋友来到直播间啊。欢迎更多朋友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啊，祝大家午休愉快，更多精彩的话题啊，我们明天再会啊。莲花说了，听直言啊，财源滚滚，哈哈，希望朋友们保持好心态，健康幸运无处不在。节目最后感谢节目初审郭宏，复审柳迪，终审于月啊，祝大家午休愉快，下期节目再会。
1: 您正在收听谈心唠嗑节目大可说了，广告节目。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每周一案例，我们一同理性分析。欢迎来到今天的法治瞭望哨，聚力攻坚解难题，精准赋能促执行。省法院协调指导处一行莅临经开法院执行局开展调研指导工作，为精准破解基层执行堵点难点，全面提升执行质效水平。2026年7月16日，省法院协调指导处一行深入经开法院执行局调研督导执行工作，经开法院副院长、执行局副局长及全体执行法官参加调研。座谈会上，经开法院副院长对省法院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执行局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绝等待，快来抢购吧。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煎炒烹炸尽显十八般武艺，这是一种人生，酸甜苦辣尝尽千般滋味，却只为那一口留香。留香哇，这是一种豪情，开怀畅饮三百盏，衣带渐宽终不悔。引领吉林餐饮风潮，大吃小吃美味通吃。
1: Let's go
0: 美食娱乐大赢家 FM 100.1，百里挑一，倾情奉献。
2: 80年关东名号，一脉留香，6分豪放香酥鸡，3分热情锅包肉，1分缱绻丹心豆沙卓雪衣，乡情乡味唇齿长生津，难舍难忘心驰赴神往，当春乃发生，何宴享天下，吉菜之翘楚，东北之上味，尽在吉林金牌老字号，你有无法错过的春发盒。
3: 北京时间16:02，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美食娱乐大赢家，我是小强。今天呢是7月23日星期四，也是我们24节气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的日子。大暑应该吃什么？别人吃什么我不知道。今天我吃的汉堡，而且是吃到饱。平时呢这个点儿可能是每天精神最亢奋的时候，因为呢要通过广播跟所有的朋友们一起交流这半个小时的这个美食时间。但是今天就有点蔫了，为啥？因为今天中午从11:30一直到下午的1:30吧，差不多，就是一直在开直播，然后开了1小时40分钟，哎，140分钟直播应该是，然后整个人就说的有点蔫儿。先解决一下今天我们的李华泽热柳丫头的抽奖的问题。今天呢，我们在李华泽热柳丫头给大家准备的60元十足鼎代金券的抽奖呢，依旧是要从我和蝈蝈的抖音账号里面去进行。我的抖音账号呢叫美食小强，蝈蝈呢叫主持人蝈蝈。找寻我们最新一条的视频下面评论留言，评论留言内容是什么啊？对，找到我们账号呢，记得先关注一下，就是。因为现在呢，实话讲，我跟蝈蝈我们两个人每天的这个工作行程是非常不一致。现在每天能见面，基本就只有在直播间的这个时间点，所以我们每天去吃的店，去感受到的长春的这个烟火人间的状态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有人之前，你要像之前的时候说啊，我看你们一个就够了，但是现在呢，我们俩的东西是完全天差地别，所以请都关注一下啊，关注一下美食小强的账号。

然后在今天我们最新一条的视频下面，今天呢就是留言，留言内容我想想啊，今天就写个大暑来了，这个毕竟是24节气嘛，大暑来了四个字儿。然后我们今天依旧会抽选朋友获得李华泽热卤鸭头的66元十足抵用代金券，而且呢得提醒一下大家，这是李华泽在跟我们的这一个季度合作里面的倒数第二次，就是最后两天的派奖了，再就明天只有一个名额了，我们每人手上，然后我们的这个派奖可能就结束，所以您想要参与到这次李华泽热卤鸭头66元无门槛十足抵用代金券的获取的话，请您现在马上去我的账号美食小强，或者是蝈蝈账号主持人蝈蝈，我们的抖音账号里面去关注，然后评论留言，在最新一条评论留言，大暑来了，明天我们最后一个人员产生之后，我们这个名单就会给到李华泽他们的公司，然后呢大家会在下周三之前获得这60元十足抵用代金券，有效期应该是一个月的时间，相当于在你的这个小程序，微信小程序里面给你存了66元的这个无门槛十足抵用券，直接去花就行。来，我跟大家说一说这个从昨天到今天都发生了啥，就主要在我身上发生了。首先呢，昨天我去了一趟这个火辣辣一个饭店，这个店是这样的，火辣辣这个项目呢，大家能想到火辣辣肥肠、火辣辣鸡手都是朝鲜族很有代表性的下酒的内容。然后呢昨天我去的地儿呢是在家园路上，家园路的这个火辣辣呢在这儿已经开了6-7年了，实话讲我去的时候是4:50吧，因为我昨天下节目就冲过去了，到那时候呢屋里人还没有什么客人，我是第一桌，结果等我去等到小乔来了之后5:10屋里基本就已经满了。这个店的老板是从吉林过来的，然后呢手上掌握着吉林市很多非常好吃的特色店的内容，比如说谁谁家的酱油尖，谁谁家的这个油边，谁家的什么一根筋等等。那既然叫火辣辣烧烤啤酒屋，那他们家有的一定是，首先是好酒，8款不同产地的精酿啤酒现打的，价格呢也是从19到39不等，然后这个它一杯的量是1升，非常大的一杯。你像平时我们喝一杯酒，说这个一些精酿可能15-16一杯，但那个一杯可能就是300毫升左右，它这是1升，一杯顶3杯那个大小，很壮观，一个大杯子放那儿。菜的部分呢，干煸鱿鱼和这个火山明太鱼这两个菜，我吃完之后非常震惊，尤其那火山明太鱼。明太鱼呢就是正常这个明太鱼改刀下油锅去煎了，煎完之后呢本身那个外皮和肉就稍微边缘部分稍微有点收缩，然后又盖上一个店里秘制的一个泼油的辣椒，那种朝鲜族的干红辣椒碎放在明太鱼上，它那个辣椒碎里面应该是有糖和什么其他一些调味料的组合，然后淋上这个滚油，一爆的那个滋啦一声，整个的那个香味全都出来了，然后所以那个明太鱼吃起来鱼肉的鲜，里面嫩肉部分的这个蒜瓣的口感，然后外面这个辣椒和油脂以及一股朝鲜族特有的甜辣咸香的一个组合，那个很好吃。这是一个纯喝酒的地儿，昨天去了这儿，去完这之后呢，这个吃完尝完了，然后觉得说这店找的还不错，之后去看了个电影，前两天就说去看八仙，然后一直没看上，这次呢终于看上了。这个八仙真的不愧最近在线上好评如潮，八仙的故事相信所有的人都知道，那包括我们之前看我小时候电视剧什么东游记呀、啊、包括小时候看的什么吕洞宾戏牡丹，差不多这样的名，包括什么八仙传奇那种老派的电视剧，就是八仙他们的这个成仙过程啊什么之类都了解一些，但是这次给的这个感觉呢好像说就是给了你一条从人到仙找寻到了人性的这种的感觉，而且它里面的这个编剧把八仙之间的这个关系和故事层层递进，中间有反转，有惊讶，有埋包袱，有这个最后给你解开所有答案的这些状态，我真觉得说这个电影特别好，真的做得特别好，当然时长也真是够长的，它这个电影好像是160分钟差不多，也就是说2.5个小时，时长呢

0: 真的是够长，但是呢因为它的情节真的紧凑不拖沓，没有口水的内容，所以你在那就是一直在看。这电影真的强烈推荐给大家，无论是带孩子还是成年人都可以看看这个。我觉得今年的这个动画片系列的电影，它和浪浪山真的最后应该是会 PK 一下。然后呢这个电影看完之后晚上回家，就今天起来的时候，昨天晚上的时候朋友就说哎你去了这个汉堡节，我说去了，他说汉堡节感觉怎么样，我说昨天吃了两家店，一个是920的这个鹿肉汉堡，一个是大丰肉铺的烟熏板腱和牛堡配烧辣椒黑椒肉肠，这样两个汉堡，我觉得吃完之后感觉都挺惊艳的。然后朋友说你看那么多那个网红啊大 V 啊啥的都在那直播，你要不要明天咱俩去直播去，去给大家这个现场吃一吃，跟大家说说东西好坏。我说行啊。哎，首先实话讲啊，就完全忘记了今天是大暑这样的日子，再一个呢就是也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胃口到底能不能装下那么多东西。然后我跟我的这朋友这个今天就去了，10点多的时候本来说要12点到，朋友说哎看已经有人在那儿开始直播，你还在家等着呢。我说啊，那赶紧走。我们11:15到的，11:30左右直播开起来的。开完直播之后呢，就开始去排队了。因为呢，这个汉堡节是在7月22号到8月2号在长春去进行，为期差不多应该是12-13天这样的一个日子。之后呢，我看是不是12-13天？10天，差不多，反正就是10多天的这个时间。带来了全国40个不同城市和品牌的手工汉堡。刚刚我说呢是离咱们最近的，一个是哈尔滨的，一个是沈阳的，一个是做鹿肉的，一个是做这个三重肉类叠加的。然后今天我们说哎那是不是要吃点别的，朋友说一定是，因为他也看了一些这个大家网上的一些分享啊，说有这个来自于全国很多的这个汉堡他非常感兴趣，比如说想吃一吃来自于西藏的牦牛肉的汉堡，想吃一吃来自于这个浙江的鱼肉的这个汉堡。我说我也有想吃的，但是呢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快。今天整个这个行程是这样，到那之后打开直播，我俩走了一圈，看到了各式各样的汉堡，也真的觉得很比较惊艳。有的呢是来自深圳，但做的是潮汕的汉堡，用的是潮汕辣沙茶，搭配了和牛肉饼以及黑钻菠萝。然后有的呢是来自于呼和浩特，用奶皮子奶嚼口加炒米配上了羊肉的肉饼做的这样的汉堡。有的呢是来自于郑州，用了地狱辣味增加上天妇罗肉卷配的牛肉饼然后做的汉堡。还有呢这个来自于什么北京，然后做那种是就是好高好高的那种那个安格斯牛肉和这个烟熏五花共同做的这种多重肉堡。就你在那儿真的说就是走到附近那个肉香真就是扑面而来。进入一段宣传吧，宣传歌曲，因为今天是我一个人在直播间，所以呢可能这个话说的会稍微多一点，那我就均衡一下节奏，让大家稍微这个听会儿歌，然后缓缓节奏，稍后回来我再给大家说说这今天吃的4个汉堡口感和状态怎么样。那同时呢今天理发泽热卤鸭头66元十足抵用代金券，无门槛代金券，我们今天的通关口号是大暑来了，请在我和蝈蝈的抖音账号最新一条下面评论留言，一定要记得关注我们，因为呢你不关注我们，我们在您的这个评论边上看不着你那个名后面粉丝这种标识的话，你关注了你那名后面在我们来看，我们这个后台看就是有粉丝俩字，我们就知道是已经关注了，那我们就会为您抽奖，如果不关注了那我们就抽不上了。
1: 长春故事，丁香味道，怀疑真心，烘焙朝夕，用匠心新鲜手作，承载人间暖意，以绵长香甜，把春城的烟火温情藏进每一口幸福里。梦回长安，一眼千年， 长春翠聚堂把盛唐搬进餐厅，穿唐装，赏唐舞，品唐宴，玩互动，沉浸式体验大唐风华，丝路万里，一宴翠聚，从长安到西域，舌尖重走丝绸之路。

0: 蜻蜓，蜻蜓飞行的速度，狂风卷起沙，扬起雾，一张空白的画布。我看见过被地震摇晃的屋子，在一个非常美好的晴日，旅行纪念品掉下来引起惊呼，一颗螺丝钉如何慢慢松动，然后出现一个洞。我不讨厌沙滩，而且我看过有一个人在沙滩上大声咳嗽，柠檬、霓虹、果冻，光脚穿过一堆烂泥的时候，滑翔机、婴儿床，我怀疑我也看过一对翅膀、一顶帽子，被一个复杂的脑袋带过的形状。我的手握紧了一张车票，上面有四个字，叫做目的地，让我微笑。我亲眼见过那四个字的样子，像黑色雕花栏杆圈住一个黄昏的露台，有一个男人在下面示爱。我必须全部记得，因为我害怕有一天有人会大声地质问我，对着我看不见的眼睛，我会轻轻地说，我看不见，但是我全部记得。
1: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2: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8385828238。

0: 下班时间，回家途中，聚会的路上。FM 100.1，美食娱乐大赢家，和你一起去寻找生活的味道。生活的味道。
1: 李华泽热卤鸭头，热卤鸭头。

0: 小锅热卤，美味看得见，好汤嗦出来，让牛排唱歌给你听。长春首家高温热盘牛排，临建牛排馆，澳洲和牛湿式熟成，800度极致焦香锁住汁水，托斯卡纳森林小屋藏在临建河畔，来临建听牛排唱歌。
1: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在为您直播的美食娱乐大家，我小强。今天呢上午去了趟这个汉堡节，然后吃到了4个品牌的汉堡，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今天呢就是在我的那个抖音直播间，无数的人问说你吃这些到底谁家好吃，谁家怎么样。然后我跟我的朋友呢也说那来咱们就今天吃过的这个诸多内容里面就是推荐两个，推荐啥。先这么说吧，就是我们吃到内容呢，就是有来自于河南的品牌，有来自于内蒙古的品牌，来自于浙江的品牌，和来自于应该是广东的品牌，几种味道的味型完全互不相干，各不搭嘎，所以能呈现出这个我们国家地大物博，风味就天南海北的这样一个特点，我觉得还挺好的。这里面我觉得比较经典的几个呢，就是宁波的那个鱼，用的这个鳕鱼排做的这样一个汉堡，应该是鳕鱼排，它那个做的是辣塔塔台香鱼排堡，门口排队人不少。然后这个汉堡的感觉呢是什么呢，就是因为鱼排堡在我们的传统认知里面，它永远是鱼肉外面挂酥壳，下油锅炸完之后只是放一些酱，然后夹在两个面包中间。它这个点也是上下配菜没有特别多，它不像牛肉类的汉堡，它里面会加特别多配菜，特别多酱，它这个没有，看着清清爽爽很薄的一个汉堡，但是一口 咬下去，它的那个味型反差一下就给你拉开了。什么意思？里面鱼肉单独有的那个海鱼的那个嫩感和油脂香，外面那个脆壳以及上面的那个辣塔塔酱，呈现出这个味型是有点辣的这个口感，它真的是有辣味儿的。然后呢酥皮儿跟鱼的这个滑嫩又能成为很好的一个舌尖这个口感的这个一个变化。用的面包是碱水包，碱水面包跟我们传统的这种这个黄油包或者说那个欧布里修啥的不一样。这是一个就是鱼排包，这个大家最近在网上应该也能看到很多人说他们家这个感觉很特色。然后另一个呢来自于呼和浩特的羊肉汉堡，这个是整个这个汉堡节这个项目我之前一直非常期待的一个东西，我包括甚至为了这几个特色的汉堡，我之前想去过南京或者去杭州去看看的，但是好像说胃口吃的显得自己有点太小大气了，我说等等，结果没想到等到了长春。羊肉汉堡呢它用的是奶皮子跟那个奶嚼口，里面加了炒米的这个组合。奶皮子这玩意儿大家也知道，它是甜的，它是奶酪香，然后是满满油脂的状态，它是凉的冰的，煎的这个羊肉饼它又是热的，所以呢这个档口它也会提醒说这个一定要快吃，因为凉热放到一起的话一会儿互相把温度均衡了，这个、口感可能就没了，就要那种下热上凉那个反差感。然后我说行，那我就好好快速吃，拿到之后我跟这个我朋友我俩说快速两边一人一口尝一尝，香味炸掉。它这个香呢是那种奶味的，这个奶里面的油脂香和那个羊肉里面纯动物的这个油脂香的一个组合。剩其他的呢里面的炒米的脆感，然后在上面加奶皮的这个零食感，羊肉的这种这个油润的丰腴感，以及它还配了边上一个这个奶茶，单独拿个小碗装那个奶茶然后给到你。我说这一个汉堡把这个内蒙古或者说蒙古族特色的美食就放到一起了，奶茶、炒米、奶皮子、羊肉，我说哎，一个汉堡吃全了，这挺好玩的。再有一个呢就是朋友一直很好奇的这个辣沙茶，潮汕辣沙茶九层塔和牛菠萝堡。这个汉堡我之前看它的横切面的时候，我觉得好像看似一般，我这不就是一个 菠萝汉堡吗？因为我们之前在长春也好，就是说全世界连锁的这些大品牌里面也好，经常会出现拿菠萝做肉类的一个口感缓冲的，比如说德克士，它就是有那种菠萝鸡排堡的存在，包括我记得好像麦当劳之前也出过类似这种吧。然后当时吃完之后说啊，菠萝跟这些肉类放到一起就口感很好，包括我们在外面吃麻辣串串的时候，牛肉卷菠萝下到锅里吃出来也很好吃，因为油脂。

0: 跟水果清甜这个口感放一起，它就是很合的。结果这个汉堡它又不一样在哪儿呢？这汉堡它里面加的那个九层塔的这个酱和这个辣沙茶酱，辣沙茶本身对牛肉这样的一个食材就是大家很喜欢的，包括长春县这么多，比如像鸡肉牛市，像是这个潮汕牛基地这种做潮汕这个鲜牛肉火锅的店很受大家喜爱，喜欢的是什么？喜欢不就是涮的鲜肉蘸沙茶酱的这个口感吗？坚果香浓香，然后带点这个甜咸，配上牛肉本身的口感，结果下面他又加了个菠萝，所以说三重加在一起，这个汉堡我真的觉得说口味挺特的，挺不错。再加上呢，之前昨天节目里是跟大家说了，来自于沈阳的那个大丰肉铺，它那个大丰肉铺里面的三重牛肉上面是原切的炭烧板腱，中间是打成的这个牛肉饼的这个和牛肉饼，下面是烧辣椒，烧辣椒，烧辣，反正烧辣椒什么肉肠，三重肉放到一起，又加了碱地柿子做里面这个搭配，这个我觉得很精彩。反正就这么说，7月22号到8月2号这样的一个全国巡回的汉堡节来到长春了，有兴趣的朋友真的可以去感受一下，去感受一下这样的一个好味道，感受一下这样的一个全国40个品牌共同来到你城市，给你带来汉堡的无限可能。今天的美食娱乐单家呢，跟大家聊了一些，时间又差不多要到点了，继续跟大家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66元无门槛十足抵用代金券，大家需要在我和蝈蝈的抖音最新一条下面评论留言，今天评论的内容就是大暑来了，就是大暑来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继续跟大家聊成人吃的这事儿，明儿见，拜拜。
1: 感谢您锁定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收听美食娱乐大赢家，主持人小强、蝈蝈，节目初审郭红、王正，副审柳迪，终审于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见。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二到三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四到六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5-8-238，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 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咱们东北的天气有一个特点，就是温差比较大，今天还挺热呢，明天又降温了，或者一早一晚天挺凉，中午白天特别热，这样的气温变化呀，其实让我们特别容易感冒着凉，而且一些三高的朋友会更加难受，因为忽冷忽热呀，这种心脑血管方面的收缩和变化会可能导致一些问题的发生。归根到底就是要把免疫力提高起来，身体好少生病比啥都强。这个越来越多的人啊，通过吃海参来进补，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我们这里订海参。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就是因为海参的营养特别好，它是海八珍之首，本草纲目自古以来都是有记载的，而且是温补的不挑人群，像精力体力不足的男性朋友，气血不足的女性朋友，孩子都可以吃，体弱慢性病的老年朋友更适合吃了。海参通过现代的科学研究发现，它含有50多种的营养元素，18种氨基酸，而且其中8种以上氨基酸是人体所必需，但是你自身又不能合成的，那么氨基酸就是掌管咱们免疫力的。另外还有海参皂苷、酸性粘多糖、硫酸软骨素等等活性物质，非常有益于咱们身体。钙、铁、锌、硒等等矿物质和维生素，那就更不用说了。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四大海参品种之一的冰岛红极参。海产品啊，咱们都要选冷水海域的，因为这里的生长期更长，海水的营养也更加丰富，那么这里的海产品营养价值就更高。放眼全球的话，我们一定是优选到北极圈的冰岛红极参。今天分享的冰岛红极参，首先它是纯野生，因为冰岛这个国家是不允许养殖海参的。另外呢，它把海域分成了8大块，每年捕捞1块，那么保证海参的生长年限，保证了它的生态环境，也保证了海参的个头。这回咱们消费者就是有福的，我们在这里能找到8年以上大参龄的红极参王，一斤大概有6到8个头，也就是6到8根称一斤，这每一根就都是60多克了。这个大规格就意味着高营养，咱们自己吃就吃点好的，纯野生纯进口没有任何添加的冰岛红极参，到咱们国内落地一手价，您可能去专卖店看都是按根卖的，咱们这一款这个大规格的是99块钱一根，但是咱们秒杀时间就要给大家带来实惠，不是，所以给大家一定要做一个大组合，一口价只要698块钱，698你正常买个1斤2斤，是不是？今天直接给大家做到5斤的冰岛红极参，而且我们还申请到5个名额，就在本档节目，这5个名额

额能做到买五斤再送五斤，也就是直接把这个数量翻倍。所以想订购的朋友，有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手快，赶紧把电话先打进来，抢占五个名额。那么698你能拿到的就是十斤6到8头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申龄的红极身王。本档节目只有五组备货，五个名额，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冰岛红机身698块钱，赶紧抢这五个名额。那这五个名额之内，我们是能做到买五斤送五斤的，所以就是十斤，每斤6到8头，也就是60到80根，一头算下来还不到10块钱。这回咱们天天吃也不心疼了，不是？食补嘛，就是要让大家做到天天吃，天天补，长期的食补，您的身体才会感觉到一个变化。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您收到货之后就知道这698块钱花的多值了，十斤能把您家的冰箱都塞得满满登登的了，您能吃上一个季度。当然698只是在外面吃个一两顿饭的钱，您却能做到一个长期的食补。当然只有我们这一时段本档节目才有这五个名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还有一个惊喜留在最后，朋友们，如果说您现在添加客服微信，客服还会给添加微信的朋友一个格外的优惠，电话和微信是同一个号码，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海尔空调休假节重磅惊喜，购机享十年包修，卡萨帝空调十年安装，十年包修。夏日高温来袭，海尔空调急速安装，拒绝等待，快来抢购吧。
3: 普及法律知识，培养法律意识，欢迎来到今天的普法在身边栏目。聚力攻坚解难题，精准赋能促执行。省法院协调指导处一行莅临经开法院执行局开展调研指导工作，为精准破解基层执行堵点难点，全面提升执行质效水平。2026年7月16日，省法院协调指导处一行深入经开法院执行局调研督导执行工作，经开法院副院长、执行局副局长及全体执行法官参加调研。座谈会上，经开法院副院长对省法院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执行局副局长对全局整体运行态势与年度重点工作推进情况做了全面汇报。同时，围绕团队分工、执行指挥中心实体化运行、交叉执行、直破融合、案款管理等重点内容进行了详细介绍，展现了经开法院执行局在执行办案方面采取的举措与阶段性成效，为客观梳理经开法院执行局在核心质效指标等方面存在的短板。在座谈交流环节，参会执行法官立足一线办案实际，围绕基层执行工作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难点、痛点、堵点进行深入探讨。省法院协调指导处一行对执行法官提出的问题逐一回应，并表示对执行法官提出的建议和意见逐条梳理，从积案攻坚、交叉执行、直破衔接、业务培训赋能等方面予以司法赋能。本次调研过程中，省法院调研组一行充分肯定经开法院在执行工作中务实推进的工作作风，要求经开法院以此次调研为契机，紧盯质效短板攻坚，抓实打造精品工程，持续健全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格局。下一步，经开法院执行局将认真落实省法院本次调研指导要求，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提效能、创亮点、防风险，全力推动经开法院执行工作提质增效，切实以高质量执行保障人民群众胜诉权益，服务辖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4: 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5: 哎，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6: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7: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4: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6: 你这不是骗人吗？
8: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4: 你怎么插队呀？
9: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1: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 8567-1234，微信246-3456 246-3456。
10: 好，欢迎大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每天下班路上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些法律上的知识。同时呢，如果说各位啊这个深陷其中啊，遇到一些法律难题需要向律师进行求助，都可以拿起手机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啊，85815677 85815688 85815699。哎呀，那这一周是达律啊百忙之中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来解答问题，也是非常非常的欢迎达律啊。达律下午好。
11: 下午好，主持人。
10: 啊，那我们现在就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了啊。四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2: 哎，主持人好，律师好。
10: 哎，你好。嗯。
12: 哎，你好，是这样，我姓陈，我有一个法律问题想咨询一下。
10: 嗯。
12: 我在长春这边开了一个幼儿园
10: 啊，
12: 我想就是有这么个事儿，我有一个朋友吧，他最近老来我家里跟我这个

0: 单位来闹来，因为我本身我自己已经是开幼儿园的嘛，我就是园长，然后现在搞的就是我这个园都关闭了，就是我想问问，就这种情况下我能不能告他？
1: 哎妈呀，那闹得挺凶啊，这个，嗯，
0: 对，相当是过分了。总来，我本身一个幼儿园，我老师这种的行业就是比较敏感。
1: 嗯嗯嗯，
2: 那朋友闹事儿，他是因为啥事儿闹事儿啊？就是你们之间是怎么个情况呢？嗯，
0: 就是这事儿就挺复杂，挺复杂个事儿。就是他之前吧，他借给了我8万块钱，然后吧，我也没给他写欠条，我关系都挺好的。然后我就是年前那阵儿上三亚玩去了，我发了个朋友圈让他看见了，完了上我家找我来了，光要钱。
2: 嗯，那你欠人家钱，你人家来要那不是很正常吗？但是咱就话说回来，那咋还能到幼儿园去闹去了呢？
0: 但是他吧，他不正常要钱，你要正常要钱也行，是吧？他来了之后吧，就是你看我关系不也挺好的嘛，他来了，来了之后呢，到长春了，我给他订个酒店，我订的酒店还挺贵的，订的5星的，2000多一宿，我还陪他玩，陪他吃饭，他领着去逛去，然后第二天早上吧，就上我家敲门，就是。他自己擅自上我家来了，然后到我跟我老公的卧室吧，还拍照，然后冲我儿子拍照，拍完照还打我老公两巴的，把我家孩子吓哭了。后来邻居吧帮忙报的警，完了警察来了说你家务事我也管不了啊，人家走了，人家不管我呀。
3: 哎呀妈，像神经病似的吗？这不，
2: 等会儿啊，就是你说他一大早上就闯到你家的卧室啊，完打你老公了，就那怎么就是看你老公跟你朋友都认识的吗？这个情况吗？而且你老公跟他是什么关系啊？就是他借你的钱不还了，那他为啥要打你老公呢？这事儿，
0: 他就是他觉得我老公有问题
1: 啊，
2: 他觉得你老公有问题，那你老公是他前男友咋的呀？你这事儿你得把话说明白呀。
0: 不是，就是他是我发小，我俩一起长大的，完了吧，就是他其实跟我老公是原配
1: 啊，他俩原来在一起的，就是你老公是那个借你钱的这个你发小的丈夫前夫啊，是你俩不是到底是什么关系？到底是
0: 那我俩是夫妻呀、
1: 啊，
0: 然后我跟我老公在一起8年了，我还拍婚纱照，我还有孩子，我家孩子5岁了。
2: 嗯，你等一下啊，就你说你发小离婚了，你跟他前夫结婚了，是不是这样啊？
0: 就是也，我俩生活在一起，但是就我俩没领证。
2: 那咱捋一下子啊、也就是说，你发小的老公，就是他跟你以这个夫妻的名义共同同居了8年，
1: 完还生孩子了，
2: 完你发小一直不知道这个事儿，是不是？完要不人家怎么能说这么大格局还能借你钱呢？
0: 那以前吧，就是他确实以前不知道。那不年前我们家就一家三口，我们不上三亚玩去了吗？那我寻思我们家一家在一起，那能不发朋友圈啥的吗？完了就让他看着了，就这么发现的。其实那你就谁出去玩不发两张照片啊？一家人
2: 这还真是啊，防火防盗防闺蜜啊。就是你发小知道这事儿就来找你要钱，我感觉是假，你这来捉奸是真的呀？那8万块钱是因为啥借你的呀？
0: 那8万块钱就是因为就那几年吧，我小弟犯了点事儿，然后吧我当时兜里边也没有钱，我就帮我发小借了，就是赔偿给人家了，然后我弟弟才没进去，这不人家也出谅解了，我也挺感恩他这个事儿的，毕竟人家当初帮我了。那当时他借我钱就是这也没让我写欠条，而我这些年我也给他了，我也不是说我一分没还，我还陆陆续续给他打过钱。关键他这次他来了，他你说你这样子，你看你打我老公，然后还上孩子幼儿园门口骂去，他拿喇叭骂我是白眼狼，他拍视频上网说我是小三儿，完了就破坏他家庭了，就很多人都看见了。那你说我的单位就这样子了，你整的我现在幼儿园都办不下去了，那我儿子在学校天天让人指指点点，说是私生子，就小三家孩子，那孩子现在也不愿上学，俺也不吃饭，那你说这事儿我咋整啊？
2: 等等啊，就是你现在恩将仇报的你，那你现在是想来咨询点啥事儿啊？
0: 就我不是说我非得恩将仇报，对不对？你跟他，你半夜上我家来，你就算不算私闯民宅？ 完了你还这么诋毁我，你算不算侵犯我名誉权了？那我这我肯定我要追责呀。那你不能光说你，你说咋就咋的。
2: 行行行、啊，
0: 事一码是一码的事儿，对不对？
2: 就如果咱们说这事儿啊，如果说你说的这些行为都是属实的，你可以直接找咱们这个帽子叔叔啊，咱就可以追究他这个寻衅滋事啊、侮辱啊，就是进入你家侵犯你这个隐私等责任。但是警察叔叔说之前也说是家务事了，对吧？因为你们之间涉及到这个情感纠纷，可能倾向于调解处理。那不过呢，就是这个事儿吧，像你刚才说的，不过咱可以说收集好这些监控啊、录音的这些证据，你再去找这个帽子叔叔，要求他停止，就类似于像闹你这个幼儿园呐、这种侵害呀、包括就是你可以追一些赔礼道歉呐、赔偿这个过错的损失，这都是可以的。不过人家原配虽然说这个闹事儿的违法，但咱们来说啊，这人事出有因，因为你首先存在这个重大过失在先，这个你自己要清楚啊。
0: 那我那8万块钱我不没写欠条吗？我是不是不用还了？
2: 你8万块钱是没写欠条，但如果有转账记录、聊天记录能证明它是属于一个借款，那法律上依然可是可以认定的呀。你这些年不也还过钱吗？你有证据吗？还这些钱呢？
0: 我有啊，我还了。那关键的是、我也不够一分没还他。那关键现在我这幼儿园是收老公拿钱给我开的。这8年的收益他现在都要我还，那合理吗？
2: 啊，行了行了，你先别一口一口一个老公的啊。首先你们根本没领证，在法律上来讲啊，而且你这个所谓你说的这个老公跟你朋友当时离婚了吗？
0: 嗯，关键我不是小三儿，那你看你那得相信我，我本身那他俩肯定是没有感情的，对不对？那你不得看感情在哪儿吗？
1: 不是跟感情没关系，就是从法律上来讲啊。
2: 你现在咱们来说啊，就是你现在这个道德水平，咱们大家就不去评论了。
1: 嗯，
2: 就是我现在问你，就是人家离没离婚？
0: 那没有。
1: 那哎呀，那吧，
2: 那你所以说，咱说那个熊猫画眼线，你不是越描越黑吗？那人家本身没有离婚，你其实不就是第三人称的二加一吗？就现在你幼儿园本身就是用人家夫妻共同财产开的，那法律上来规定啊，那肯定是要返还的嘛，因为属于人家夫妻的共同财产。
1: 对，
2: 而且就是你这事涉及到啥，说婚内二加一的钱你全部就是说退还，那咱觉得这事儿没商量啊。
0: 那我这种情况下不能判重婚罪吧？那关键的是，那我家孩子让他吓够叫，那我不能找他要赔偿吗？
2: 那你现在说到这一点，你不是明知故问吗？那你自己知道人家有配偶，你还以就是一口一个老公的，还以这个夫妻的名义长期同居，还生了孩子，那你肯定是涉及到这个重婚呢。那如果说是立案了啊，你们都可能，包括你这个老公，都可能面临这个刑事罪责。至于就是孩子受惊吓啊，你可以主张他赔偿你这些医疗费、心理照费等实际的损失啊。
1: 大力，我明白了，就是他的这个事儿已经不是一般的这个情感上的纠纷了，就是已经涉嫌违法了，对吧？
2: 对对对
1: 啊，比如说这位朋友，你的这个所谓发小啊，他闹事儿是不对，但是你自己这边你也理亏呀、是不是？你现在啊，担心的不应该是那8万块钱的事儿，而是说刚才大力跟你说的这个重婚罪，你知道吧？
2: 对，就是他。用了8年把人别人老公偷了，你就别怪人家，就是哎，把你这个幼儿园毁了。
1: 嗯，
2: 你说这笔账，那法律肯定会一笔一笔给你算清楚。
0: 那我现在咋办呢？那能不能给我想想办法？就是能不能就是说我给人家赔偿也行，能不能让他不追究我这个就是罪责啥的？
2: 哎呀，你就自己有个好态度就得了，该咋整咋整。刚才不都告诉你了吗？
1: 嗯，
2: 挂了吧。
1: 行了，哎。说了半天，我一开始我寻思他这个这边好像是受到侵害了，这等了半天你这是啥事儿？哎呦，这个
2: 二加一
1: 啊，总是想着说感情啊感情啊感情，你跟感有感情为啥不领证不结婚呢？不走正常的程序啊，对不对？那不还是有问题吗？来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速帮律师时间啊！各位如果说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进行咨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同时可以添加速帮律师微信24634562463456，听一小段宣传。
4: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5: 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1: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速邦律师时间啊！那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们打来热线电话，六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6: 打六号。
1: 哎，你好，
6: 你好，
1: 嗯，
6: 我真活不下去了。
1: 哎，别，哎，别，哎，你什么事儿？咱慢慢说啊、嗯。怎么了？
6: 我和老公结婚十年了，都给他生了一儿一女，他照顾孩子，我辞职工作嘛，在家当了五年全职太太，他呢，天天说工作嘛，是工。
2: 哎，咱慢慢说啊，说重点。你就是他怎么了？
6: 他出轨了，那女的是他下属，比我小八岁。他上个月吧查了手机，把你们聊天记录不堪入目。我质问他，居然又说：“你除了会带孩子，还会啥？”他不一样，他懂我。
1: 哎呦，这个渣男，咱犯不上生这么大气啊！咱调整情绪，咱慢慢把这个事儿捋清了啊！你说这男的啥话都能说出口呢？这家伙，
2: 渣男。
1: 嗯，
6: 这还不算完呢。
1: 啊、
6: 昨天吧，我在他书房看着一份遗嘱。
2: 啊
1: 啊！
2: 他咋能整出遗嘱来呢？
6: 不是他写的，他说他要是。意外身故了，他名下那个三居室、还有那个存款全都给那女的。他说咱们是真爱，说我啊只会要钱，不配分他财产。大律，你说这还有天理吗？
1: 啊，把财产立遗嘱给小三儿了。你老爷们疯了，你老爷们疯了啊。大力就想问一下，就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说，就是他的这份疯狂遗嘱他有效力吗？就是这位女士，按照这么讲的，像净身出户了吗似的？
2: 这不是这情况
1: 啊。
2: 就女士，咱们先别着急骂他啊，我就是问你几个问题啊。就第一，就是你说那套三居室的一个房子是你们婚前买的还是婚后买的？就是首付啊，包括这个钱是谁出的？
6: 婚后买的，那个首付吧，他父母出的。
1: 嗯，
6: 但写我俩名啊，我俩名，完房贷吧也是我们俩后来一起还的。
2: 还有就是你说他名下刚才说把存款也要给他的所谓的真爱，那你知不知道他有没有啥其他的债务啊？比方说包括给这个女的买包啊、转账啊，或者有没有啥不良嗜好啊，包括赌博呀这些事儿。
6: 他呢，确实给那女的吧转过几十万块钱，但我不知道他赌一赌，这真不知道。
2: 第三个，咱再说，你说这个就是比较重要这个问题，你说这个你看了这个遗嘱啊，但是说你知道吗？这个遗嘱剩下的前提是什么？你知不知道啊？
6: 他死了。
2: 对对对，只有这样这份遗嘱它才生效，而且也要看就是它对应它写这个遗嘱的形式和格式对不对。就你就是说现在这种情况他死了吗？就你说
6: 没有啊，昨天还回家吃饭呢。
1: 嗯，
2: 那我觉得你这事儿就不用考虑，他立这个遗嘱啊就是要把这个房子给小三儿嘛，就是他写这个东西就相当于许愿池不成立。
1: 哎，打住，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2: 实际是说他这个遗嘱就是成立的绩效是在于这个立遗嘱的人得死亡嘛。
1: 对，
2: 就只要这个男人还活着，这份遗嘱就是一张废纸，他就算把房子写十次给这个小三儿，只要他没死，这个房子还是属于你们夫妻的共同财产，你随时可以要求分割的。
1: 万一他死了哪儿？
6: 真的啊。
2: 那所以说你现在就是说既然说出现这事儿了，就决策权在于咱们这位听众。就你现在要做的不是哭也不是闹啊，更不是说等着他这个，看像刚才天明老师说这个意外来临就来验证这份遗嘱有没有效。你要做的我觉得现在就是说现在立刻马上咱们启动这个离婚程序，把这个房子给他分了就 OK 了。
1: 对，因为 就是现在这个事情已经是这样了，就是感情啊，从这位女士她上来这个这个情绪，包括这位女士，你是不是也认为你俩之间这个感情好像基本上已经没了？
6: 感情没了，我就怕是啥？我就怕我出去工作不没钱呢。
1: 哎，对，哎，那好，那么你看，你现在考虑的不是感情问题，就是因为他在外面就已经那样，咱就不考虑这个问题了，就考虑钱的问题，是吧，达律？
2: 嗯，对。
1: 那么就刚才达律说了，你别再拖，别再等他问。我这么说话不好听，但是他万一出点什么意外，那这个遗嘱他不就启动？所以呢，就是趁他现在活蹦乱跳的，然后你就像达律说的，抓紧时间，咔咔咔咔咔咔咔，离。

0: 他关于这个他婚内出轨和这个财产分割的问题，就你手里有这个聊天记录和转账记录都有是吧？
1: 有。
0: 嗯，这个情况吧，你可以去公证处做一个这个证据保全，他给小三转的钱属于擅自处分你们这个夫妻共同财产，你可以起诉要求这个小三全额返还。而且因为他属于过错方，就是你离婚诉讼的时候咱们可以主张多份财产，甚至可以要一些精神损害赔偿啊。再一个就是说第三点啊，就是关于就是你这个全职太太这个身份啊，你说你为家庭这里牺牲了这么多啊，法律也不会让你白牺牲的。根据咱们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就是你在家庭这种，就比方带孩子做饭呢，照顾老人呢，这些其实都是有价值的，
2: 而且很高的价值呢、啊、
0: 对，之前咱们讲过这个问题、
2: 嗯、
0: 就是你离婚的时候可以额外的让他补偿你一笔费用，
2: 嗯，
0: 不是说在这个存款呢各方面上，是单独让他再给你补一份啊。嗯，再一个就是咱们记住啊，就刚才天明老师说的非常好啊，就是咱毫不客气的说，咱别等他死了，等这个遗嘱生效了，也别等他良心发现，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说找律师查财产，做证据保全，提离婚。
2: 嗯，因为就是关于说对方有多少钱的这个事儿还真得查一查，就是万一他藏了或者怎么的，因为一定要查清楚多少钱，就是分的时候咱们才能不吃亏啊。明白吗？这个、
1: 那我明白是这样。那个打律、
0: 嗯，
1: 那个我明天，不是找你们怎么找啊？
2: 啊，直接来律所就行。因为你这事儿呢，咱们还是当面坐下来说一说，你怕你情绪激动。
1: 啊、有些东西我不太了解，你说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保全不太懂。
0: 你就是把这个把他写的这份真爱遗嘱你给他留好了啊。这份遗嘱是比较关键的一个证据，
2: 你拍没拍下来？
0: 有利啊，对你来说。
1: 拍来了
2: 啊、嗯、啊，那就还不错，那就还不错。所以那个你就来吧，来吧，带着你这些，你也让我们看看他写的这个玩意儿到底是个啥啊？建设街1469号，你来之前呢，先微信预约一下啊，记住微信号24634456。24634456啊，抓紧时间来，像我说的，你趁得活蹦乱跳的啊。
1: 嗯，行，我谢谢你们。
2: 哎，不客气不客气，希望能帮到您啊，再见。哎，
1: 再见。
2: 哎呦，这真的哈，这大律，万一他就是这个出来、嗯、这么说好像挺不好听，但是这个如果真的出现了这种事儿啊，意外发生了，那这个遗嘱他就可能有很大的概率会启动，是吗？
0: 这个案件类似于案件咱碰到过、
2: 啊、
0: 就首先说这份遗嘱它违背公序良俗，知道吗？就是说可以说奔无效去打、
2: 啊、
0: 就是说谁是说类似于案的会有，但是说刚才也提醒这位女士了，就是她这个所谓的真爱这个遗嘱咱一定得留好。
2: 嗯
0: 嗯，就是我觉得你看这位女士为家庭牺牲这么多啊，
2: 对对对，
0: 但也不要牺牲自己的底线，就是针对这些事儿啥也需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2: 嗯，
0: 就是你可以相信爱情，但不要相信这种男人的嘴。
2: 嗯
0: 嗯，而就是说你现在就是说他已经把这种财产，就是啊，我要是没了，把这个财产都留给小三儿，
2: 有这个心思了已经、
0: 啊。那咱们就应该勇敢的拿起这个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啊。
2: 对，人一旦有这个心思，那你就控制不住了啊。速邦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大家遇到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或者添加速邦律师微信2463456。我们继续接听三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哎，你好。
3: 嗯，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哎，你好。
3: 嗯，是这样，我的情况是我和我老公结婚6年，有个3岁的儿子。我一直在上班，工资的话也比我老公的要高。房贷啊、车贷啊，还有孩子的学费，大部分都是我在还。
0: 嗯，你今天想咨询什么事儿啊？
3: 就是，上个月的时候，我婆婆就突然把我叫家里去了，然后拿了一个协议让我签。协议上就是说，如果我老公要是提离婚的话，我自愿放弃所有夫妻共同财产，包括房子、车子、存款，然后还得要那个承担孩子的全部抚养费。
2: 这叫什么霸王条款呢？这是啊，为啥干啥呀？
3: 就我婆婆说我老公他在外面有人了，说如果我要是不同意签的话，就让我老公跟我离婚。跟我说我一个女的带着个孩子也不能有什么出息，就还不如早点就放手，还能落个好名声。然后我老公他就在旁边坐着，一句话也不说。等我签完字，然后他就说他们俩说的对，然后让我签了吧，说省得以后麻烦。
2: 这叫什么一家人？这是
0: 那你。

0: 签了吗？这个，
1: 我签了。我婆婆跟我说，如果我不签的话，就让我儿子没有爸爸，然后把我关房里，不让我出门。我当时真的害怕，然后哎呀，考虑我是不是完了，我是不是要净身出户了？
0: 你先别哭啊！你说你签了协议，那协议上有没有写什么自愿的两个字呀？有没有写什么，就是说，就是类似于这种话呀？
1: 你写了自愿了，但我婆婆说如果不写自愿的话，她就不让我走。
0: 嗯，你说你老公外面惹人了，那你现在你的手头有没有证据啊？比方说这个聊天记录啊，转账记录啊，或者就是说有一些他承认，比方那天有没有录音呢、啊、就是说他承认出轨的录音有没有？
1: 就是这个没有，但我当时我查过他手机，有他和那个女的那个聊天记录，还有他给那个女的的转账记录，但是我没保存。
0: 嗯，那你说你婆婆把你关在房间里了，不让你出门，那你有没有报警啊？有没有就是说保留当时的一些监控啊、录音啥的，有没有手头？
1: 没有，我当时就特别害怕，然后也没敢报警，也没敢，什么也没敢做。
0: 嗯。
2: 这有点麻烦是吗？哪里？
0: 嗯，相当，但也没啥太大问题。
2: 嗯、
0: 他就是说，哎呀，这是相当于也签的也不是净身出户的协议啊，
2: 嗯、
0: 也不用啥有太多的考虑。
2: 哎，那大律就是说，
0: 嗯、
2: 这个情况咱真得帮帮，因为太欺负人了嘛，是不是？
0: 嗯、
2: 这个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啊
0: 的。嗯，咱们民法典有相关规定，就首先说他这份协议啊属于根本无效。就是因为本身像他刚才说这种行为，就哎，他这个婆婆给他关到屋里了，
2: 嗯、
0: 属于受胁迫签的。
2: 那他写的自愿也，
0: 嗯，
2: 也是因为被胁迫啊、嗯。
0: 对，就是咱民法典的150条有明确的规定，就一方或者说第三人以这个胁迫的手段，迫使对方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是不受保护的。
2: 嗯，
0: 我觉得他你现在要做的啊，不是哭，也不是后悔，更不是说觉得自己完了。你要做的是现在立刻马上，像我刚才跟你说的一些关键点，你去收集证据，咱们起诉是可以撤销这份协议的、
2: 嗯、
0: 就是不可能说让他净身出户。
2: 嗯，那接下来就是应该怎么做呢？他应该，
0: 嗯，听好了啊，第一就是你这份协议是胁迫签订的，就依法咱们是可以撤销的，
2: 咬死这个啊。
0: 对，就是你婆婆把你关在房间里就不让你出门，这就属于他一种胁迫的行为，就你老公在旁边这个点头啊，就属于共同胁迫。就你先要做的，我觉得是你现在应该立刻马上去报警，就派出所报个警，
2: 嗯，
0: 要求就是说看能不能再保留一些证据，像监控啊、录像啊，或者也可以找你的邻居作证，只要能证明就是咱们是受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那这份协议就是一张废纸。第二点呢，就是你看，你就是说，你说你就是你看到了你老公出轨这个聊天记录啊、转账记录啊，也可以立刻去跟上一个事儿是一样的啊，到公证处去做一个证据保全。就他给小三转的钱你是可以起诉全额要求返还的，而且因为他是过错方，离婚的时候你也可以主张的多分一些财产。再一个，刚才就是你也说了，就是你说你这个工资本身也比他高，包括这个房贷车贷啊、孩子的学费也都是你在还，法律是不会让你白付出的。咱民法典也会有相关的规定，就是像这个家务劳动啊，这个补偿的制度，就所有的环节对你离婚的时候也会进行多分啊。
2: 嗯，总之啊，这位女士就听起来，就包括她这个事儿一描述，就太容易挨欺负了啊，太容易挨欺负了。你这挨欺负的时候，你得找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啊。
0: 先报警啊，先报警，把这个就是这个受胁迫这种情况，一定先把这个证据先固定出来。
2: 嗯，
1: 好的，好的，
2: 南
1: 律，那我明白了，那我是马上去派出所。
2: 对，你现在去吧。然后如果接下来还有问题的话啊，因为节目直播时间是有限，那么你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24小时咨询援助热线8567-1234，好吧？
1: 嗯，
2: 哎，好，希望能帮到你。嗯，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5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律师，我想咨询一下。
2: 哎、嗯。
3: 我是在2004年的时候得到了一个回迁房，然后这个回迁房一直没有办理产权，没有办理产权的这个原因是明确的，是因为开发商出了问题，然后整个小区都没有办理产权。2025年的时候，政府出了一个公示。公示的内容当中有我的房子可以办理产权，但是产权性质却做了变化。我得到这个房子的时候，产权的性质写的是门市住宅一套，门市房屋一套。然后现在当公示的时候，信息当中显示的我的产权这个性质就变成住宅了。然后我现在手里有的证据就是当时有一个调配单，上面清晰的。
0: 等一下，刚才说刚才有个什么单？

0: 叫做房屋调配单。
1: 调配单，是。
0: 就是上面写的是门市住房一套，然后还有的就是手里有了一个证据，叫做那个叫做补偿协议的复印件，补偿协议的原件当时被收走了，补偿协议上也写了分给我的是营业性房屋，要分给我营业房屋。然后我想针对现在我手里只有这两个证据，针对这样的情况，如果开发商现在他是要给我的是住宅的房屋，我能怎么维权？还有一个插曲是这样的，就原来那个开发商他已经不存在了，现在新的开发商来接手了这家公司，是由政府牵头来接手的。那这种情况下我能不能维权？我需要提前准备什么证据？我怎么去维权？谢谢。
1: 可以维权啊。你这个事儿发生在2004年是不是？
0: 对，04年。
1: 04年，这开发商就原开发商是哪年黄的？就是注销了这工商执照。
0: 原开发商，我在工商局查的时候，他经过了3次的这个名称变更，但是他没黄，没有黄。就是只是最初我们负责我们办理业务的这个开发商的这个法人他身故了，然后现在是法人变更了，然后公司的名称变更了3次，但是这家公司还在存续期间。
1: 你说现在这家公司还有没有了？已经注销了吧？
0: 有，还有，我在那个工商局查到他了，还有。但是给我们办理产权的这家公司是另外一家开发商，这家开发商的法人之前在那个叫做社区，对，在社区的这个牵头下，我见到了这家公司的法人，把我的情况跟他反映了。然后他跟我是这样讲了，他说因为这是当时开发商给我的这个相关的信息，我的债权债务不在他这儿，所以需要我进行起诉来处理。那我想知道在起诉前我准备什么，就是这个意思。
1: 明白明白。现在实际就是说04年的事儿到现在得20多年了，但是你说现在这个房子没到手呗，是吧？
0: 房子到手了。我们当时分配房子的时候，就是给我们房子的时候，每个人都有房间的号码，但是你不知道你分的是哪个房子。我当时看到的房子，我的房子是在1楼吧，因为是
1: 门市嘛，
0: 门市嘛。
1: 对。
0: 但是其实实际分给我的房子不是门市，它是背街的住宅1楼。但当时我们不知道是住宅性质的，以为是背街的，也是商业产权的。然后去找过开发商，说问他说我想要临街的，能不能调换一下？他说那你先等一等，因为现在房源特别紧张，还存在着一房二卖的这个现象。如果你要是把这个房子还给我，你是没房子分了。然后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说，那先拿着这个房子总比没房子好吧。但是等到2025年公示信息出台的时候，发现那个房子的性质是住宅，不是商产。然后就这个情况找到了新的开发商，新的开发商说这是历史遗留问题，你得告，就是原来的开发商。
1: 对。
0: 对，
1: 就是你之前咱们说，就是这个之前的协议都有是吧？
0: 有调配单和安置协议的复印件，安置协议的原件没有了，是因为换取调配单的时候，安置协议原件被收回了。然后当时也没这个意识说留一份，还真没这个心，就是想法，那个时候还。
1: 那个原件的底子能不能调？我估计你应该调过吧。
0: 就是我没调出来原件的底子，因为原件底子上面还有一个什么，就是安置协议上我看了还有一个拆迁办的章，然后我试图去找这家拆迁办，但是没有找到。
1: 像你这种情况，这小区有几户？
0: 全体小区都是，就是产权性质有变化了，就我自己，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但是整个小区都是没有产权证的，刚刚今年开始办理产权证。
1: 明白，就是最好是啥呢？问问你的左邻右舍，就一楼这块啊。一楼这块看有没有跟你类似的，就是你们彼此之间可以佐证一下，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些证据链是够的，而且你原有的这个开发商啥的他也没注销是吧？是这情况？
0: 对，还在。
2: 那能找着还好。
1: 还好，他现在就是说你现有的开发商肯定就是说需要通过诉讼就确定这个债权，因为你现在要补差价嘛，你实际就是你这个商品房，就是我是商业的一楼门市，但是你现在给我的是住宅，不就要解决这个问题对吧？我觉得你手头证据链还行，证据链本身够，你再找着这个左邻右舍看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咱们再拿加强一下证据链就可以。
0: 找一下左邻右舍有没有这样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应该不会就是你一家。
0: 如果要是没到这样的情况的，因为这个房子你想想，它是20多年了，然后当时的原的这个房主几乎都没有了。这个房子是我父亲的，是我父亲当时就是因为说回迁房嘛，

0: 然后就包括我父亲本人在内，他现在都已经过世了。
1: 嗯
0: 嗯嗯。对，但是我们现在手里唯一有的这个线索，就是唯一有的能够写得很清楚的，就是消费单上写得很明白，门市住宅，然后包括就是我刚才跟您讲的，我们之前有安置补偿协议，因为我们之前就是商户，他给了我们一些补偿，但是补偿只给了三个月，在上面也明确的写上了，只领取了三个月的补偿金，
1: 明白明白，
0: 就这些东西。
1: 他这个我觉得就是可以走诉讼程序，就是现有的现在接手这个开发商，对吧？是政府咱们通过就是调配，就是省的这个房子烂尾他接手的嘛。就是你原开发商的这个债务债权，他肯定是随手就通通全接过来嘛，明白吧？
0: 对。
1: 嗯，就我觉得可以说先捋一捋，你把你手头的，因为现在咱们在广播里说这个事儿嘛，你可以回头添加咱们助理的微信，或者你要是方便的发过来，发过来完我给你看一看，到下节目之后，
0: 好。谢谢。
2: 号码是2463456。
0: 好的。
2: 好的，你把这些东西给我们发过来，然后看一看应该怎么办啊。
1: OK。
2: 好的，
1: 好的。
2: 哎，希望能帮助你。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听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再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啊。我们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微信2463456。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4: 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主城腹地，城市商流汇聚，咫尺学府，闻享高阶红利，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68至268平米，临街准现旺铺，澎湃客流，财富商机，详询855-0006。
5: 海尔空调休假节重磅惊喜，购机享10年包修，卡色地空调10免安装，10年包修，夏日高温来袭，海尔空调急速安装，拒绝等待。快来抢购吧！
2: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速邦律师时间啊，长春速邦律师事务所连同本节目一同为大家来带来现场的法律咨询。如果说各位遇到了法律问题啊，拿起手机打电话85815677，85815688，85815699。那打律，我们接着接电话。
1: 好的，
2: 六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6: 哎，你好！
2: 哎，
6: 你
2: 好，
6: 德律。
2: 哎，
6: 你好，主持人。我这个事儿想请你们一定要帮帮我。就我那个前夫吧，他不是人，他联合他亲哥一起算计我。
2: 等会儿，联合亲哥啊，这亲哥俩这听着挺猛的，你别着急啊，别着急，咱慢慢说。然后他怎么算计你的？
6: 是这样的，就是吧，我和我老公结婚8年了，然后去年嘛，就是为了买二套房避税嘛。然后也是为了拿那个首套房有个优惠，我俩就去那个民政局办那个假离婚。当时吧，就是说好了，房子归我名下，然后债务是归他。等房子买完了，然后我们再复婚。
1: 咱等等啊，就是这个又是假离婚啊，又是这个问题。法律上咱们没有假离婚这一说啊，你领了这个离婚证就是真离了。但那后来那房子买没买啊？
6: 房子是买了，写的也是我的名儿，但是吧。自从离了婚，他就开始就是各种就不回家，然后说他说是要避嫌，然后我当时我也没多想，毕竟就是为了买房子嘛。就是到上个月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就是那个大白哥的老婆，她肚子大了。
2: 不是，你大白哥的老婆肚子大，这跟你能有啥关系啊？
6: 关键是他时间对不上啊！这大白哥那两口子都结婚5年了，然后也没个动静。那怎么我俩刚一离婚1个月，嫂子就怀上了？而且我最近看我前夫，他对那个还没出生的侄子，比他对自己亲爹都气。
1: 那你现在表达的意思就是你怀疑这孩子有问题呗？
6: 我吧，我偷偷去查了，然后法律你猜怎么着？就是那个孩子吧。就那个孩子就根本不是我大白哥的，是我那个前夫的。
2: 就是这亲兄不是，这有点乱呐，这有点乱呐，女士。
6: 就我当时我就炸了，就我拿着证据我就去质问他，然后他说的，反正咱俩已经离婚了，那我和谁生孩子说是他的自由。
2: 那之前不说假离假离的吗？

0: 因为是啥？他说肥水不流外人田，说这孩子生下来叫我一声婶儿，然后以后也是他们家种，那你说多气人呢？
1: 这都啥时代了？这都是，
2: 这是人话吗？你觉得这不仅是道德沦丧啊？你这不就拿你当傻子耍呢吗？那你现在你的诉求是什么呀？
0: 我要告他们呢，我告他们乱伦，告他们诈骗，还有我那套刚买那个房子，虽然说写的是我名，但是首付钱是我那个前夫出的，那我是不是还得还给他呀？我不想让他好过。
2: 嗯，你先冷静一下子啊。就第一啊，你这个亲兄弟之间他也是不存在这个什么乱伦啊这一说啊，法律上没这个规定，这是属于道德问题。
1: 嗯，
2: 第二呢，就是咱说这个能不能给他定个罪这个问题啊，这个诈骗罪是很难成立，除非你能证明啊，就他们一开始就在做局，就是为了骗你放弃财产，就是才种种的这些行为啊。
0: 那房子呢？
2: 那房子是你俩离婚后你买的，写你名，原则上就是你个人财产。但是呢，如果说这个首付是他出的，你就这笔钱是算是借款呢还是赠与呢，咱们就得看。
0: 他说是借给我的，有借条。
2: 嗯、有借条那你就得还呢。你不过啊，就是你是不是有啥瞒着咱们的，就这些事儿。你刚才不是说你这个前夫对侄子特别好吗？你查的这么细，你是不是你自己是咋分析出来的呢？
1: 嗯。
0: 那我能有啥情况？
1: 你说谁能想啊？就是说自己在大伯哥家生孩子喜事还能去查查去？
2: 对，再说你这个前夫刚离婚就出这事儿，就你能说刚等着吗？再说你俩办这个假离婚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你说说你是不是说啥情况现在？
0: 嗯，行吧，就是我也跟你实话实说呢，我也是找了。
1: 你看看，哎，有反转是吧？
2: 天天都有反转。
1: 嗯、怎么找的？
0: 嗯，我找的吧，是我前夫的，他那个亲妹夫。
1: 啊，
2: 你说啥？就是你找的是你前夫的前夫妹妹的老公？
0: 对，就是我前夫的妹夫。
1: 不是，等会儿，就可这几个人扑了吗？这太乱套了，你们这个呀啊，
2: 绝了啊，真是绝了这一家了。
1: 哎呀，
0: 就是我现在就是想问啥呢？就是这房子我能保住吗？
2: 很难啊，就是虽说那房子在你名下啊，但资金的来源如果是就是说是你这个前夫的啊，且涉及到这个恶意串通损害他人的利益啊，就是一些非法的一种想法啊，合同可能是无效的，而且你现在也出轨你这个妹夫了，真要是闹上法庭啊，你们这些事儿全得抖了出来。
1: 那可不，
0: 那我不离婚了行吗？就是我回去复婚，然后把这房子烂手里呗。
2: 你复婚是可以，你现在最好的办法是赶紧跟你那个妹夫断了，然后你拿着你前夫出资买房的证据跟他谈谈条件。
0: 谈啥条件呢？
1: 你谈啥条件？就是说你现在就这种情况，
2: 你告诉他、
1: 啊、
2: 就是要么你就是把这个首付连本带利的你就还他，你就要么房子归你，咱就两清了，就咱大大方方的，要么你就把你前夫的事儿捅到他单位，就是说怎么怎么样去跟他说一说，就你看他们还能不能要这张脸，这不就解决了吗？
0: 这招能行吗？
1: 同归于尽呗，就是
2: 你对付无赖就得用无赖的办法。就不过我提醒你啊，你自己那点事儿你还是早点整清楚、啊、
1: 对，你得先把自己栽干净了，你这整成一锅粥乱七八糟的，你到时候整你自己不也那啥也磕碜是不是？
2: 哎，是啊，你这婚姻啊咱不是儿戏，再一个就是咱别拿这个法律这些事儿当成游戏啊，就是咱们日常就是这些案件里头好多的就是说你这种假离婚往往才是就是假离婚就是真背叛的开始。
1: 嗯
0: 嗯，行，那谢谢达令，那我知道该咋做了、
1: 嗯、
0: 那我这就收集证据。
1: 嗯，好嘞，收到这儿啊，再见。哎，确实啊，达令，就是生活当中就包括咱们周边也经常能够听说这种、嗯、可能是出于房子呀或者什么，哎，
2: 嗯，
1: 这把但是时间长，或者说，
2: 这不
1: 因为法律不保护了吗？
2: 电视剧里这种桥段不非常多吗？
1: 对，
2: 就是这个电视剧也是来源于生活，有好多、
1: 嗯、
2: 好多这种情况，就是这种情况比较常见。
1: 嗯、对，人就犯不上啊，犯不上。来啊，我们听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继续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
3: 是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

0: 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0: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3: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速邦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在先为大家来解答法律问题啊！今天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问题的是速邦律师事务所的大律啊。那我们继续来接听啊，五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哎，这位朋友你好。
4: 哎，是我吗？
3: 哎，对，是您，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4: 哎呀妈，总算接通了，总算接通了。这两天正上火呢。
3: 哎，别上火，别上火，说出来。
4: 哎，主持人好，首先就问一下好呗。主持人好，这个大律好。
5: 哎，你好。
4: 哎，我就直接说行不行啊？
3: 你就
5: 直接来，直接
3: 来，直接来。
4: 啊，是这样式的，我和我媳妇吧，我们俩是在这个网上，也就是这个就是一对方面啊，就是这个软件上认识的。
3: 嗯，
4: 然后呢，就是我们从认识吧到结婚不到三个月，我们家里边就给彩礼将近拿出了将近8万多，然后呢三金就28000，然后结完婚之后吧，天天吵，天天吵，他呢什么家务也不干，工作也不找，还背着我呢。总跟我说让我爸，让我管我爸借钱，一吵架就离家出走，问去哪儿也不说，我就想问问，这怎么能尽快离婚呢？
3: 啊，过不下去了，你这玩意儿从网上
4: 认识，过不下去了。
3: 可能是网，咱不排除说网络上这个认识的也能走得很好，过得很好啊，但是这玩意儿就确实不太牢靠，是感觉，结婚才2个月，是不是？
4: 嗯
3: 呐，
4: 对，
3: 结婚才2个月，就你这是不是
5: 有点冲动了？
3: 对呀、啊。
4: 不冲动
3: 啊，然后呢，就是怎么个不冲动啊？我听你说感觉挺冲动。
4: 那个主持人大律、是他先提出来的离婚
3: 啊、
4: 我才同意的、啊、
3: 嗯、
4: 然后前两天吧，他也不知道跟哪儿听哪儿咨询的，说拖着吧、晚点离，这个彩礼就不用退还了，现在又死活又不离了
3: 啊，
4: 这不整事儿的吗？这不属于吗？
3: 啊、
4: 然后我一没生气，我现在搬出来了，我现在搬出一个月了。我现在就啥呢？想他走。
3: 嗯，
4: 他现在就啥呢？在这个我现在这个房子里边呢，因为这个房子是我爸的名。
3: 嗯，
4: 我之前吧，我就把工资交给他，他呢一分钱也不往家里边花，整天捅个手机。达律，我就想，就是真的，达律师，我就想问一下哈，就是我这个婚能一次性离吗？还有就是我那个彩礼和三金还能不能要回来？
3: 哎、
4: 要回多少？
3: 这个情况好像咱在律所经常见到，这属于就是典型的闪婚、短婚，然后恶意拖延，就是想就占这个彩礼的这种说法嘛，是吧？很多人都遇到过，就打就这种事儿，从法律上看怎么讲？这个彩礼怎么能要？
5: 咱们先给你吃个定心丸啊、就是你这种情况一次性判离的概率很高
3: 啊，
5: 而且说像你说这个彩礼大概率咱能拿回来一大部分，就房子肯定是跟他没关系了。他，咱们就是说，你现在撵不走，那咱法律上也有办法
3: 啊。
4: 太气人了
3: 啊！那就像就是他那个你媳妇现在这个意思就是不想离，是不是？
4: 对
3: 啊，明白了。哎，达律，就是这种女方坚决不同意离婚，然后男方这边就是决意要离婚，也能一次性判离，就是不是就能快？因为你听不是说了吗？拖时间长了，彩礼可能就瞎了，是吧？
5: 能
3: 啊、
5: 哦，就首先就是咱们这个民法典这个婚姻篇的相关规定啊，就是判离的唯一标准是这个夫妻的感情彻底破裂。
3: 嗯，
5: 就有几个点啊，就法院就是会认定就是这个夫妻关系破裂，就是这个婚前认识的时间比较短啊，缺乏这个感情基础，这是第一个点。那第二个点呢，是共同生活仅时间比较短。就是长期争吵啊，互相不履行这个夫妻之间的这个义务。第三个点呢，是这个女方，比方说先提出这个离婚，哎，反而又后悔了，恶意拖欠，明显无和好的可能。
3: 嗯。
5: 那第四个就是你看，咱说这个当事人他已经就分居了一个月，激化矛盾，无法共同生活了。
3: 嗯。
5: 这就属于这个短婚无感情、无子女、无共同财产的案件，调解无效，第一次就是判离的概率非常多。
3: 嗯，感情破裂了。
4: 哦、
3: 嗯。
4: 哦，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就是到起诉的时候，他要是在。

0: 在法庭上一顿哭，一顿苦穷，一顿那个哭鸡尿嚎的，然后说又说我俩感情又挺好的，不同意离。你说这个法院他能判离吗？我老担心了。
1: 他哭你也哭，
2: 这个法院还是会判离的，就是法官咱法官看的不是谁会哭，
1: 对，
2: 谁说的好听，这不是看这些，看的咱法院打官司也好，所有的东西好，咱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啊，看事实，看证据。就你们婚姻存续期间时间短，矛盾持续已分居，这些都是客观的事实存在呀。他就是刚才我跟你讲，认定这个感情破裂的证据啊。
0: 嗯，关键现在是啥呢？我现在主要还是担心我的彩礼这个8万，还有这个3金，我就想知道能退多少钱。咱就说点实在的，真的。
2: 刚才我跟你讲了呀，这个就是大头肯定是能拿回来。依据咱们现在最高法，就针对彩礼这方面的相关规定啊，你的情况就是符合这个共同生活时间比较短，法院应当判还返还大部分。你本身就结婚才2个月，实际就是这个稳定的生活更短。这个女方像你说，她也不干家务，也不工作，往恶意的拖延这个离婚等等这些过错啊，符合咱们法律的相关规定。在实践中呢，就是类似于像你这种案例啊。返还的比例通常在70%-90%吧。3金一般视同这个彩礼，就是一并返还，也在这个70%-90%里啊。
0: 那我就想问一下，如果他就这么拖着，就是他要拖了，如果时间真够了，就不用退了，有用吗？他
2: 没用。刚才不反复给你强调了吗？法律看的是就这个共同生活的实质。要是比方说你这个婚姻的目的啊，过错的程度啊，不是单纯的像他这个熬天数啊。就他恶意的拖欠，而且不履行这个夫妻互相之间这个义务啊，只会让法院更加倾斜的多退你一些彩礼，不要有这方面担心。
0: 哦，那我大致是懂了。就是老师，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大律，就是我结婚的房子是我老爸的名字呀，离婚的时候能不能给整走？而且我现在搬出去了，他死皮赖脸的在里边不走，咋整？
2: 那首先啊，这个是完全不会让他整走的啊。就因为本身这个房子登记在你父亲的名下，就是你父亲的个人财产，你们父亲没有这个出资，也没有还贷，也没有就是说相关这方面的约定，跟这个女方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0: 啊。
2: 就离婚时这个女方肯定是无权分割啊，无权无，她根本就没有这个居住权
1: 啊。大律，我明白这个先生就顾虑，就是现在这人啊就搁这屋死活也不走，撵也不走，再说他先走出去，他先搬出去，就如果说不搬，能不能给他强制给他整出去，就是说给这个人。
2: 对，这里头两个办法啊，合法有效的两个办法。第一是这个物权清退，就是你父亲本身作为这个产权人起诉的，排除这个妨害，就要求他搬离，法院这方面是可以强制执行的。第二条道就是啥的，这个离婚诉讼的时候咱一并给他处理了，提交这个房产证明，要求这个女方退出这个房屋，就他赖着不走，属于就是侵占他人房产，就是根本就不是什么住过的共同财产啊，就这个就是你离婚，就离婚起诉的时候可以一并的提出这个要求。
0: 哎呀妈，老师，这回我真明白了，这回我心里有底了。关键我感觉人家就没看上咱们，就是整事儿。我跟你说，这样人家太可恨了。就是我觉得在亲戚面前吧，我抬不起头了，一点面都没有，不敢出门了都。
1: 别，就是这玩意儿吧，达律给你讲的非常非常明白了。然后呢，我这位先生啊，这个我从法律以外的事儿，我也跟你聊一聊什么呢？你看，你俩这有矛盾。你这边卷卷不该让人走人了，房子是你爸的名，你这出去了跑了，就你这边就是命人命了，这不行，你应该鼓起勇气来，对吧？你今天打完电话了，你明白了这法律是怎么回事了，达律给你讲得很清楚了，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啊，就完事了。
2: 在这儿啊，咱也提醒一下大家啊，提醒一下咱们的听众。就是尤其是说碰到这种闪婚的时候啊，一定要谨慎，像就是这些彩礼啊要留相关的凭证，就是房产登记咱们也要说明确清晰，就遇到像这位听众啊这种恶意拖延啊侵占财产的，咱们法律一定是站在咱们有理的这一方啊。
1: 这回放心了吧？
0: 放心了，彻底放心了。
1: 哎，好，放心了就行。
0: 我心里有底了。
1: 对啊，然后就该咋办咋办啊。
0: 哎，好
1: 嘞，哎，再见，哎，再见，哎，
0: 太感谢了，
1: 哎，你看，这说话都有劲儿了，这说话都有劲儿。你说这两口子，他先跑出来了，又不是不占理，对不对？你往出跑什么玩意儿呢？ 哎呀，那时间关系呢，今天呢可能大家解答问题就解答这儿，没关系啊，就是虽然说节目这个结束了啊，热线打不进来，大家呢可以记住我们的场外24小时的法律援助热线85671234 85671234，有一些文件呢或者图片呢想给我们传作为证据啊，就觉得哎这个东西分分成不成立，你可以添加我们的律师助理的微信24634562463456，只要标明说我是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的听众，一切全都是绿灯优先。 OK 啊，妥了，那今天呢就跟大家说到这儿，也非常感谢达律给大家做的耐心解答啊，那我们明天再见。
2: 明天见。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

0: 1133-717-407 更多精彩内容请持续收听每天同一时间播出的激活自愈本能保卫心脏健康心血管病自愈疗法大讲堂。
1: 海尔空调休假节重磅惊喜，购机享十年包修，卡色蒂空调十免安装十年包修，夏日高温来袭，海尔空调急速安装，拒绝等待，快来抢购吧。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4: 北京时间的19点，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在直播间问候各位晚上好。约会班主任非常响亮的口号叫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每天不厌其烦地提醒我们的家长老师和同学们，咱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呀。那今天约会班主任的主题呢叫做幼小衔接全面能力培养，助力快乐成长。来自长春市通达小学的好几个年级的年级主任老师们来到约会班主任的直播间，给我们共同的探讨这样一个话题，有关幼小衔接。那我们今天的整篇节目的策划和组织呢依然是约会班主任节目专家团的秘书长张耀辉老师提供的。接下来呢我们就为大家那介绍一下我们的几位嘉宾老师。首先介绍的是腾腾老师，他是长春市通达小学教研室主任，吉林省骨干教师，长春市骨干教师，路园区英语学科名师，长春市教学精英，长春市优秀班主任，十四五课题规划组核心成员等多项荣誉称号的获得者。腾老师呢作为教研主任深耕教学，创立通达小学特色课程，编排校本课程，带领优秀教师参与国家级、省市级、区级的课题研究，并多次结题获奖。让我们有请腾腾老师。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4: 哎，欢迎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的是石辉老师。石辉老师呢也是咱们通达小学的小学年级组长，一年级的教师，从教12年，始终专注于语文教学与班主任工作，曾获校骨干教师、校级优秀班主任及教学奖等荣誉，多次参与省市级教育课题的研究，并在教学论文呢、课题评选、案例评选、优质课竞赛中有着良好的表现。欢迎石辉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4: 再让我们有请的是陈佳丽老师，她是长春市通达小学数学学科的组长，现任吉林省教育学会会员，长春市骨干教师，有多篇教学论文在国家级、省级刊物发表，所写的论文呢多次获奖，参与了多项12、13、14的课题。陈老师呢业务精良，教学理念先进，现代信息技术教育手段突出，有深厚的教育教学功底。欢迎陈佳丽老师。你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4: 欢迎您。那再让我们有请的是杨凯旭老师，他是咱们长春市通达小学英语学科的组长，15年一线教学经验，荣获长春市小学英语教学新秀的称号，校级骨干教师，多次代表学校参加省市级教学比赛并获奖，多次发表论文并取得优秀成绩，深耕教学形成独特而高效的教学与管理风格，关注学生，注重培养综合素养，擅长通过生动有趣的方式打造沉浸式英语课堂，激发孩子的语言学习能力。欢迎杨凯旭老师。你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4: 嗯，好，再让我们有请的是张耀辉老师啊，也大家都非常熟悉了，是约会班主任专家团的秘书长，吉林省优秀教师，吉林省优秀班主任，吉林省教育系统建功标兵，国家教育部人才库新秀，国家级课改骨干教师，中国教育专家网千人计划教育名师，国家领雁工程中教智库教育名师，科普中国专家等荣誉称号的获得者，欢迎张耀辉老师。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4: 嗯，好，那介绍完了我们的五位嘉宾老师，进入今天的这个节目的正题。我们直播间呢邀请了来自长春市通达小学的四位教师和约会班主任专家团的秘书长张耀辉老师，一起就针对新入学的一年级小学生聊一聊幼小衔接、全面能力培养和助力快乐成长这样的话题。首先呢，我们就有请长春市通达小学教研室的腾腾主任来介绍一下。您好。
8: 哎，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长春市通达小学教研主任腾腾，很高兴做客约会班主任直播间。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长春市通达小学。长春市通达小学成立于2011年，位于绿园区基隆南街。14年的发展，我们始终坚持以办具有创新特质的未来学校，培养面向未来关键能力学生为办学愿景。建校之初，我们是与长春市二实验小学合作办学，所以我们一直秉承着二实验90多年丰厚的文化底蕴和教学理念，同时又具备民办学校创新的教学场景和前沿的育人方式。那我想从几个方面让大家了解通达。首先是我们高品质的校园环境，学校拥有国际足联标准的操场草坪，风雨操场让体育课不受天气影响。5A级学校食堂为学生提供早中晚三餐，各类功能教室、实验室的设备非常完善，为孩子们创造多元化的学习空间场景，所以孩子们在通达学习生活是非常幸福美好的。其次就要说一说我们的师资情况。经过近14年的沉淀，通达小学汇聚了一支有理想追求、有理论武装、有研究能力、有职业素养的管理及师资团队，其中包括省级学科带头人、省市区级骨干教师、教学名师、教学精英等。在袁华校长的带领下，年轻教师朝气蓬勃，创新发展。通达有两个关键词：快乐和习惯。首先，我们倡导快乐学习，所以我们不仅关注知识的传递，我们更注重科学有效的学习方法的培养。当孩子们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孩子们的成长内驱力就自然形成了光环，就不会觉得学习是一件特别难、特别枯燥的事情。同时，我们坚持化教为学，把课堂还给孩子。课堂的主角不是老师，而是学生。通达的课堂是老师搭建平台，让学生自由发挥，在这个过程中会激发孩子们极大的学习乐趣。另一个就是习惯。走进通达校园，大家会看到8个大字：好习惯成就大梦想。通达非常注重孩子们的学习习惯、生活习惯、运动习惯、饮食习惯、卫生习惯的养成。我们坚信习惯养成教育将会让孩子们受益终身。然后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多元化的特色课程。作为长春市教育科研基地示范校，教学质量是学校发展的核心，也是社会家长关注的重点。我们的大语文教学、思维数学扩展、特色绘本英语阅读等等，这些校本课程的建立既衔接教材，又延伸了知识内容，给予学生有益拓展的同时，又让学生的学习能力有所提升。我们也会定期举办学科类的竞赛，比如数学、写作、书法等等，还有一些竞技类的白名单赛事，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在德育方面，通达小学始终坚持德育为先、立德树人、五育并举的根本任务。 通过大思政课、仪式性课程、德育活动等一系列方式去培养符合未来要求的新时代少年。长春通达小学自主研发的德育目标阶段化活动课程标准，打造了三大主题教育、主题晨检、主题班会、主题升旗仪式五大品牌活动，爱国主义教育系列活动、阳光健身系列活动、传统节日纪念日活动、仪式性教育活动、主题社会实践活动、三大校园节日、科技艺术节、体育节、科技节。我们整合创新的德育生态系统，给予孩子们充分的展示成长的平台。学校的建设多维成长空间，关注学生综合素质的养成和个性化的发展，特色学科课程、优质校本课程、跨学科课程、品牌社团课程，在牢固国家课程教育大纲的同时，以核心素养为导向，五育并举，确保学校教育主阵地。在课后服务时间，我们开展的艺术与鉴赏、科技与创新、体育健康三大板块，20余个社团，50多门课程，孩子们可以自主选择。所以通达是一所让教育真实发生的学校，无论是教育教学、德育活动、后勤保障等方面，都有着先进的理念和方法。学校定期举办社会实践活动，在行走中的课堂，让孩子开阔视野，以言促教，知行合一。同时

0: 通达小学与香港宝良局陆庆涛小学结成了姊妹校，定期开展交流学习活动。学校为清华大学学生社会实践基地清华团队牵手同育精华，我们也会定期开展家校社会育人活动。如果用一句话总结通达，我觉得这是一所致力于满足中国家庭对子女教育美好需求和向往的幸福学校。
1: 嗯，
0: 谢谢主任。
1: 好，非常感谢腾腾主任的介绍啊。听了你这个介绍，我是觉得哎，跟我之前的印象完全都对上了。因为我记得十几年前通达小学刚刚在鹿园那一片开始招生的时候，是不是啊？就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应该也是那一片比较早的这个私立
0: 学校，
1: 学校
0: 是的、
1: 啊嗯、好。而且呢我们今天的老师们的面貌也都非常好啊，穿着学校特有的工装很漂亮啊，老师们不用每天早上起来想哎呀我今天穿什么衣服啊怎么搭配啊，学校给搭配的这个衣服就很漂亮啊。然后呢他们占地面积也很大啊，你们说那个20多个社团50多门课这些都能开全吗？
0: 是的，同时开放的。
1: 同时开放，那我们有这么多老师吗？还是说也就是有社会力量的一些引进呢？
0: 我们是有自己的老师，然后也有社会力量和一些合作的一些办学。
1: 嗯，好，你看还跟那个清华大学，还是咱们这个清华大学的学生社会实践基地，这个就很难得啊。我们孩子们从小学就可以跟清华的学长手牵手，嗯，
0: 香港宝良局，
2: 对
0: 对
1: 啊，还有香港地区的大学。好的，嗯，好，谢谢你啊。听了您的介绍呢，我们也知道通达小学真是一所满足这个国家啊，这个包括我们的这个家庭啊，对子女啊这个教育美好需求和向往的啊，你们追求叫幸福学校是吧？幸福快乐的学校啊。那刚刚进入一年级的小朋友和家长啊，一定也想听一听这些孩子们在语文、数学、英语这三个学科啊，哎，怎么快速的适应是吧？不能说老师你在这给我教教法，这个不太现实啊。就从学科、从学习的角度怎么适应？那下面我们就先请语文老师啊，来给我们说一说吧。有请石辉老师。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学一年级语文老师石辉。每当夏末秋初，我总能感受到一种特别的情绪在空气中弥漫，那是一种混合着期待、自豪，还有一点点忐忑的心情。这心情呢，来自每一位即将把孩子送进小学大门的爸爸妈妈。首先，我想对各位家长说，您的这种心情，我们完全懂得，也无比重视。今天非常高兴能在电波中与大家相遇，我希望用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一起卸下焦虑，聊一聊如何用语文这把最温暖的钥匙，温暖地牵起孩子的手，让他们自信快乐地迈出求学生涯的第一步。在很多孩子眼里，语文书的第一课是天地人，但今天我想请大家换个视角，语文呢，它不是一门冰冷的学科，它是孩子认识世界的第一张说明书，是陪伴他们一生的温暖行囊。说到这个行囊，可能很多家长朋友会好奇了，里面到底装了什么？幼小衔接，我们到底要为孩子准备些什么呢？别急，让我们先一起来重新发现语文，看看它远比我们想象中更广阔、更有趣。下面我围绕三个部分和大家进行交流。第一部分，重新发现语文，它远比你想象的更广阔。在幼小衔接这个阶段，我们常常容易把语文窄化为拼音、识字、写字。没错，这是它的基础，但它的天地远不止于此。我想分享三个比喻，语文是声音的地图，它从啊、喔、呃开始，教会孩子如何准确地捕捉和发出声音。这张地图能帮他们听懂老师的指令，交到朋友，清晰地表达自己的需求和想法。这是学习沟通的社会第一步。语文是文字的望远镜，当孩子认识的字越来越多，他就能通过路牌、绘本、动画字幕看到一个更清晰、更广阔的世界。他能读懂小心地滑的提示，能自己认出最喜欢的零食包装。这种自主探索的成就感是激发学习内驱力的火种。语文是情感的储蓄罐，孩子在鹅鹅鹅曲项向天歌中想象画面，在猜猜我有多爱你里感受亲切。

情的浓度。这些看似无用的积累，正在悄悄地为孩子储蓄共情力、想象力和审美力，这是未来应对一切学习的底层能力。所以幼小衔接中的语文准备，核心不是提前学，而是培养一种感觉，对语言的感觉，对文字的感觉，对学习的美好感觉。拥有了这种美好感觉，就相当于给孩子穿上一件防雨衣。那么在从幼儿园到小学的这场小雨中，我们最需要保护孩子不被淋湿的是什么呢？这就说到了我们幼小衔接真正要接的核心。那第二部分，幼小衔接接的是什么？兴趣与习惯的双轨桥。从幼儿园到小学，孩子告别的是以游戏和探索为主的生活，迎接的是有规则有任务的集体学习。这场转变的核心挑战往往不是知识储备的多少，而是学习习惯和学习兴趣能否平稳度过。孩子会不会因为听不懂长长的指令而畏惧？会不会因为需要静坐20分钟而觉得枯燥？会不会因为无法清晰表达而受挫？这时语文就扮演了无可替代的关键角色。它就像一座双轨桥，一条轨道是兴趣，它连接着孩子的天性，好奇，爱听故事，爱模仿，爱游戏。我们用故事、儿歌、游戏来吸引他们。另一条轨道是习惯，它连接着系统的学习，需要专注的倾听，清晰的表达，持续的阅读和整洁的书写。我们的任务就是让这两条轨道坚固而平稳，让孩子从好玩的天性一端顺利通向好学的习惯一端。道理大家都明白，可具体我们该怎么做呢？很多家长可能会问，那老师，我们需要买什么练习册吗？今天我想告诉大家，最好的准备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接下来我想给各位家长三件简单又有效的法宝，您在家就能用，而且效果惊人。那就是第三部分，给家长的三件法宝，在家就能做的语文启蒙。第一件法宝，玩出来的语文，在生活中无缝衔接。家庭识字侦察兵，请赋予孩子一个使命。宝贝，你是我们家的识字侦察兵，下次去超市负责帮妈妈找到牛奶和苹果这两个词。为了完成任务，他会调动所有的积极性去观察辨认。这种任务驱动式的学习效果远超被动的抄写。家里的电器说明书、药品盒子、快递包装都是最生活化的识字教材。对话扩句游戏，孩子说，妈妈，小鸟。我们可以玩一个把话变长的游戏，我们可以顺势扩展。是的，一只棕色羽毛的小鸟站在窗外那棵大树上，正在叽叽喳喳地唱歌呢。在潜移默化中，我们就丰富了孩子的词汇库，教会了他如何更生动、更具体的表达。刚才我们说玩是学习的第一步，那第二步呢？如果说第一个法宝是零散时间的利用，那第二个法宝就是需要咱们每天固定投入啊15分钟，这也是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一件法宝。那第二件法宝，读出来的专注力。亲子阅读是最好的准备课，每天15到20分钟雷打不动的亲子阅读是幼小衔接最核心最有效的方法，没有之一。它修炼静的功夫，能专心致志听完一个有趣的故事，就能为课堂上专注听讲10到15分钟打下坚实的地基。它培养听的能力，听故事的过程就是孩子大脑处理信息、跟上节奏、进行想象的复杂训练。它灌溉语感的土壤，标准的发音、优美的词句、逻辑的叙述，像雨水一样浸润孩子。日积月累，他会自然而然地知道话该怎么说才顺才美，这是未来写作最宝贵的财富。那给家长的具体建议，请务必把孩子搂在你的怀里，用手指着文字一字一句地读，这叫指读。这能让孩子在听声音的同时眼睛同步捕捉字形，几遍下来，许多高频字他就似曾相识，甚至是认识了。这不是枯燥的学，而是快乐的泡，让孩子沉浸在语文的温泉里。有了兴趣，培养了专注力，这就够了吗？作为班主任，我发现孩子们入学后最大的差异往往还体现在一些不起眼的小习惯上。

这些习惯，其实我们也可以通过聊天巧妙地种在孩子的心里。那第三件法宝，聊出来的好习惯，把规矩变成游戏。作为班主任，我深知行为习惯是学习能力的基础设施。那聊静的习惯，宝贝，我们一起来玩图书馆游戏。现在开始，我们是图书管理员，需要非常的安静，看看谁能接

0: 中间，文具盒是小弟放最上面，我们一起把他们送回家。这个过程就是在训练思维的条理性，聊理的习惯。当别人说话时，我们的小嘴巴就像按下了一个暂停键，这叫尊重，就像你希望别人认真听你说话一样。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教育不是一场突如其来的考试，而是一场春风化雨的陪伴。幼小衔接也不是一个需要孩子孤身去闯的关爱，而是一次我们共同珍贵的成长旅程。请相信，您就是孩子最好的语文老师，您的陪伴就是他最坚实的起跑线。最好的准备不是提前学完一本课本，而是守护好他对世界的好奇心。最好的投资不是报最贵的班，而是给他一个温暖的怀抱和一本有趣的故事书。那让我们从今天晚上的一个故事，一次用心的聊天开始，用语文的温度点亮孩子的童年，连接他们无限广阔充满希望的未来。感谢大家的耐心聆听，谢谢。
1: 非常感谢啊，我们的石老师给我们这个推荐的三个法宝啊，我就非常认真的想记下来啊。第一件法宝呢是玩出来的语文在生活中无缝衔接，第二个法宝呢是读出来的专注力，孩子阅读是最好的准备课，第三呢就是聊出来的好习惯，把规矩变成游戏啊。特别是老师说要把孩子抱在怀里，是不是啊？然后大手和小手一起指读或者是划读，是吗？我想问一下，石老师是不是也是做老师得有
0: 12年
1: 了啊？要是你们都是完整的带一届一届，是吗？
0: 差不多是的，
1: 差不多两个来回了。
0: 对，带了两个毕业班了，
1: 一年级到六年级，然后再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哈。
0: 对，
1: 好的，那是不是您的这些方法都是得到验证的，并且收到很好效果的呢？
0: 我觉得可能我说的这些方法运用到每个孩子身上，得到的反馈都不一样。我目前接的是一个新的一年级，孩子们现在正像百花齐放一样，有的孩子可能因为习惯好，表现得比较从容，那有一些孩子呢就是慢热型的，可能正在慢慢的观察，然后悄悄的在进步，还是那种，但是大多数孩子都是能力充沛的，需要老师们耐心的去引导的。那么刚刚我分享的这些法宝呢，我们还是需要一段时间在孩子的身上去养成一些习惯，然后看孩子们是否能够按照自己喜欢的节奏去成长啊，然后慢慢的在这些习惯当中有所收获。
1: 非常感谢石老师啊，石宇老师说的这些呢，我觉得真的就是能够说到我们家长的心里，但也是给一些急功近利的家长提个醒，是吧？你要有一些付出，要持续的、坚持的、那耐心的去帮助孩子掌握这三个法宝，而不是说我一共陪着他读书读了三天，然后我就让他出口成章，这是不太可能的，是吧？
0: 对，贵在坚持，
1: 贵在坚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听完了石老师的这个方略之后，再听听我们有关于这个学科的衔接，有关于数学方面哈，我们也有一位非常优秀的数学老师陈佳丽老师，那希望陈佳丽老师呢也给我们一些建议，让每个孩子都爱上数学的奇妙旅程。好，陈老师。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长春市通达小学的一年级数学组长陈佳丽，长春市骨干教师，非常开心能有这个机会和各位家长朋友一起探讨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话题，如何让孩子们快乐、自信、顺畅地从幼儿园步入小学，并爱上数学这门充满魅力的学科。当我第一次面对一群刚离开幼儿园、眨着好奇大眼睛的一年级小豆包时，我就在想，数学对于他们来说究竟是什么？是一堆枯燥的数，还是令人头疼的加减法？不，我想它更应该像是一次充满惊喜的探险，一场好玩又刺激的奇妙旅程。而我们的责任就是做好他们的导游，用科学的方法做好衔接，用爱的陪伴赋能他们的成长。相信很多爸爸妈妈都曾有过这样的焦虑，孩子要上小学了，要不要提前学计算呢？担心孩子跟不上。今天我想代表我们通达小学的一年级老师告诉大家，请放下焦虑，幼小衔接，衔接的不是知识的抢跑，

而是兴趣、习惯和能力的热身。而我们学校最核心的优势，正是科学地将这种热身融入到了孩子学习的每一天。我们的核心优势，在三化中点燃数学兴趣，从幼儿园到小学，是孩子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所谓的科学衔接，绝不是提前把小学课本拿走，让孩子机械地背诵口诀、刷计算题，那样做只会提前消耗掉孩子对数学的所有好奇与热情。科学的衔接核心在于保护兴趣，顺应规律，平滑过渡。我们的理念是让孩子感觉不到是在学习的学习才是最好的启蒙。为此，我们重点打造了三化课堂。第一，是游戏化教学。在我们的课堂上，数学不是枯燥的数和公式，认识数时，我们是数字小侦探，在身边寻找一个窗户、两扇门。学习比较时，我们是平衡小专家，用跷跷板模型理解轻重。认识图形时，我们是图形魔术师，用立体图形搭建心目中的城堡。游戏是孩子的语言，我们用他们听得懂的方式，把抽象的数学概念翻译成可操作、可触摸的游戏，让兴趣成为最好的老师。第二，是生活化应用。数学从生活中来，用到生活中去。我们坚信，生活是最大的数学课堂。今天班上有一个小朋友请假，来了多少人呢？煎餐发水果时，每人一个，这组需要多少个？这些都是我们随时进行的数学题。我们会设计小小超市购物任务，让孩子们在买卖中理解加减法。我们会布置整理我的小书包的任务，培养分类和整理的逻辑思维，培养孩子用数学的眼光观察现实世界，用数学的思维思考现实世界，用数学的语言表达现实世界。当孩子发现数学能解决生活中的真问题时，他们的学习内驱力就被真正激活了，这将是他们未来持续努力学习的真正动力。第三，是个性化关注。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尊重个体差异。通过课堂观察、趣味活动，我们会细心发现每个孩子的思维特点。有的孩子反应快一些，我们会鼓励他思考更优化的方法。有的孩子需要多一点时间，我们会通过小组合作、动手操作给予他充分的支持。我们的目标不是培养计算器，而是保护每一个孩子的好奇心，让我能行的自信笑容挂在每个孩子的脸上。第二点，赋能成长，点燃每个孩子眼中的数学之光。赋能意味着给予孩子能力和信心。我们追求的不是每个孩子都成为数学家，而是让每个孩子都拥有我能学会数学的信心和数学真有趣的感受。首先，允许孩子犯错，让思考发生。在我的课堂上，答案从来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思考的过程。我常常鼓励孩子们说出你的想法，错了也没关系。当一个孩子说三加五等于七时，我不会简单地告诉他这不对，我会问，能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吗？也许他会说，因为三和五，一个离五近，一个离七近。你看，这背后有着他独特的逻辑。保护这份珍贵的思考勇气，远远比得到一个标准答案更重要。我们要做的是引导他用数一数、摆一摆的方法去验证，让他自己发现奥秘，这样的知识才是他自己的。多元评价，让进步被看见。我们评价一个孩子，不能只看他算得有多快，考了多少分。我会为那些虽然算得慢，但思考角度独特的孩子颁发最佳思考奖，为在小组活动中懂得合作的孩子颁发团队写作奖，为今天比昨天更有勇气的孩子点赞，让每个孩子都能在数学学习中找到自己的闪光点，获得成功的成就感。第三点，给家长们的建议，做孩子身边的数学精灵。

0: 最好的教育是驾校协同。在这里，我也想分享几个接地气儿的方法，您在家就能轻松实践，做孩子的数学启蒙师。一、数学眼看世界。生活中处处是数学，上下楼梯一起数数，吃饭时比比碗筷多少，逛超市时看看价格标签，认认形状。您的任务是提问和引导，比如，宝贝，你看哪个更高？我们还需要买几个苹果才够吃呢？让孩子意识到，数学是有用的，好玩的。二，游戏王玩中学。扑克牌是数学神器，玩抢时点，排火车比大小，在乐趣中锻炼了反应力、数感和计算能力。传统的跳格子、搭积木，更是学习空间、数量和顺序的绝佳游戏。请每天拿出15分钟，放下手机，专心的和孩子玩一个数学游戏。三、故事迷读中物。和孩子共读数学绘本，如《神奇的数学》。首先有一个苹果，故事中巧妙地蕴含着分类、排序、规律等数学思维。在温暖的亲子阅读时光里，数学思维就像一颗小种子，悄无声息地埋进了孩子们的心田。请记住，在这个阶段，您的重点不是教，而是引，多鼓励，多提问。哪怕孩子算慢了、算错了，也请给予最大的耐心，保护他们宝贵的好奇心和自信心。第四点，我们的承诺，关注每一个孩子的发展。在通达小学，我们关注每一个孩子的独特性和差异性。我们通过丰富的课堂活动、小组合作和趣味竞赛，让每个孩子都有展示自己的机会。我们不仅教数学知识，更注重培养孩子的表达能力，鼓励孩子说出自己的解题思路，培养逻辑思维，引导他们思考为什么是这样，以及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我们的目标是让每一个从我们这里走出去的孩子都能自豪地说，数学不可怕，数学真有趣。各位家长朋友们，教育是一场美丽的等待，更是一次温暖的携手。每个孩子都是一粒独特的种子，拥有自己的花期。幼小衔接是一座需要我们携手孩子慢慢行走的桥梁。我们通达小学愿意成为这座桥梁最坚实的设计者和建造者。我们用专业的教学，用心的关爱，帮助孩子们积蓄力量，自信满满的走向未来。期待在美丽的九月，在长春市通达小学的校园里，迎接每一个孩子的到来。让我们一起努力，守护每一个孩子眼中那束好奇探索的光芒，让他们真正的爱上数学，爱上用数学的眼光去发现一个更清晰、更有序、更美妙的世界。让我们一起努力，守护童心，点亮思维，共同开启这段美妙的数学之旅。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大家。
1: 也感谢陈佳丽老师的这个讲述啊。哎，我发现咱们通达小学的老师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特别温柔，说话轻声细语。然后呢，我听了之后，我自动就把我的年龄调小了。
2: 一年级老师，
1: 一年级的老师
2: 啊。
1: 那你们从一年级教到六年级的时候，语气会变吗？陈老师，
0: 对待孩子们语气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呢，我们在上课的过程当中，语速可能是会有变化的。对一年级的孩子说话的语速会比较
1: 慢
0: 一些，然后逐渐呢，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语速会逐渐的加快。
1: 哇，是这样啊，真好。
2: 它是有教学规律的。
1: 其实生活中啊，就是对数学真的是有那种数学的智能非常厉害的小孩，是不是？对数字很敏感，理性思维很好的一些小孩。当然也有一些小孩，他可能在整个小学期间对这个数学都是懵懵的状态啊。我为什么要买三个苹果啊？我为什么要怎么样？他们其实是不知道怎么把数和现实的一些东西结合起来的，是不是？
0: 对，是这样的。因为孩子们在小的时候，他最重要的是一个具体的形象思维，然后呢，到数的时候，他是具有一个抽象思维的过渡，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有的孩子可能过渡的比较快一些，有的孩子会稍微慢一些。
1: 甚至有小孩

0: 问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要用它来代表它？什么叫代表？这个代表其实就是一个抽象的过程，是吧？
1: 对，这就是一个从具体的显像思维到抽象思维的一个过渡的过程。
0: 嗯，好，就是孩子的学习年纪越来越高，就会发现数学实在是太重要了。那么就仰仗各位老师在小学的时候给孩子打好基础，养成习惯。那我觉得陈老师呢，他一个是很耐心，而且他有好多的方法。
2: 对
0: 啊，让我们小学的小一的家长千万不要着急。你这个时候着急，如果把孩子的那个求知欲啊，他的兴趣啊，他的耐心呢、给打消掉了以后，那将一步一个坎儿，是吧？
1: 对，是这样的。
0: 所以说所以说方法很重要，耐心很重要，相信孩子也很重要啊。好，谢谢陈老师的这个讲述。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一段宣传，回来以后我们将继续有请啊，来自咱们长春市通达小学的杨凯旭老师跟我们说说帮助孩子进行很好的一个过渡。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约会班主任，我是陈晓明，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锁住我们的频率 FM100.1。
3: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4: 我们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连心桥，名师汇聚，直击热点，用想出高，面面俱到，所有跟教育有关的事儿，听约会班主任就对了。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今天呢，我们约会班主任节目邀请到的嘉宾老师都是来自长春市通达小学啊，一年级的各个学科的优秀的叫年级组长，叫学科组长是吧？腾腾主任啊，是因为他是整个这个叫教研吧，是不是？
2: 教研课程主任。
0: 然后我们这个语文的
2: 石辉老师，
0: 数学的陈佳丽老师。
2: 对，
0: 接下来呢，我们再说说英语啊，基本上你。就是听完我们这个讲解啊，一年级你这前你肯定没问题了，
2: 对，三大组
0: 合，但是得用心听，用心实践啊。
2: 对，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啊我们的凯旭老师。杨凯旭老师呢，把樱花绽放与你同行讲解的一个主题是不是啊，让英语助力成长。好的，杨老师。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长春市通达小学骨干教师、英语学科组长杨凯旭，兼任一年级的班主任，非常荣幸今天代表学校来到这里与大家分享我们在幼小衔接阶段在英语学科方面所做出的一些探索。很多爸爸妈妈都会担心，我自己英语不好怎么教孩子，要不要现在就开始让他背单词呢？其实啊，大家不用焦虑，幼小衔接的英语核心不是学知识，而是养兴趣、磨耳朵、建信心。从幼儿园到小学是孩子们成长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个阶段培养兴趣、建立信心、呵护好奇心远比掌握多少知识更重要。我们英语教学的核心目标正是激发孩子们对英语学习的持久兴趣，让他们敢说、爱说、能说。那么如何为孩子们的英语学习赋能呢？我们做出几点努力。第一，兴趣为先，玩中学，学中玩，点燃了英语的学习热情。对于一年级的孩子来说，英语是一门全新的语言。我们的英语教研团队精选出外研社的教材，并且提出用孩子的方式来教英语，让衔接不卡壳。我们坚决避免填鸭式的教学，而是努力创设丰富多样的情境，让孩子们在游戏、歌曲、童谣、角色扮演当中自然地去接触英语。比如学习动物主题时，我们的教室可能就会变成动物园，孩子们可以模仿各种动物的叫声和动作，大声地说出 It's a tiger。 学习英语时，我们也会玩彩虹伞游戏，或者是进行颜色寻宝的活动。我们相信，当英语与快乐好玩的体验紧密结合在一起时，学习的兴趣之火就会被点燃，并且能够长久地燃烧下去。第二呢，口语为重，创设环境，鼓励表达，增强自信。我们深知哑巴英语是传统教学的一个痛点，因此从孩子们踏入校园的第一天起，我们就致力于营造一个安全、包容、积极的语言环境。在课堂上，我们会大量的采用 TPR，

0: 让孩子们通过身体动作来回应指令，降低了理解门槛。我们设置大量的 pair work 和 group work， 让孩子们在简单的对话当中互相学习。我也会不断地去鼓励每一个孩子，哪怕他只能说一个单词，那我们都会给予大大的肯定，正向地去鼓励孩子们敢于开口，是最大的一个动力。我们不怕孩子说错，只担心他们不敢说。第三，课程危机。我们精选了教材、绘本赋能、拓展视野。在课程的设置上，通达小学每周安排了三节英语校本课程，保证了语言的输入频率和持续性。我们精选了外研社的权威教材，它的内容编排科学生动，以生活化的主题为载体，降低了认知难度，非常符合低龄儿童的认知规律。同时，英语组全体教师也编写了全套的一至六年级的配套练习册。每学期学校也会开展跨学科项目式的学习课程，比如英语与语文的联动，英语与体育的结合，英语与音乐、美术老师们共同去打造双师课堂等等，既让孩子们学到知识，又感受到浓厚的英语学习环境的打造。我们还在推行绘本阅读教学，用故事推开新世界的大门。绘本故事图文并茂，情节生动，是培养孩子语感、想象力和跨文化意识的绝佳材料。我们不仅会在课堂上共读绘本，还会鼓励孩子们进行绘本表演，甚至创作自己的小绘本。通过绘本这个万花筒，孩子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语言，更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在教学方法上，我们也做出了以游戏化、多感官为核心，激发学习兴趣，针对一年级的学生注意力持续短的特点，我们的特色课程也创新了三类核心的教学法。第一个，游戏的嵌入，我们将词汇学习转化为单词卡片找朋友、英语指令做动作、小组接力猜物品等等这些游戏，来提升课堂的参与率。第二点，多感官联动，我们会结合字母操、英语儿歌的跟唱，通过肢体、听觉联动，强化了语言的感知。第三点，我们教具直观化，会使用食物、水果、文具、铅笔等等，还有我们的卡通挂图、动画的短片，来替代纯文字的教材，那么帮助学生建立英语词汇到实物这样的直接关联，降低了抽象理解的难度。第四点，家校共育，微小的习惯，日常的浸润，持之以恒。学习呢，不仅仅发生在课堂上，我们会积极的与家长沟通，建议通过一些简单的亲子互动，让英语自然地融入到日常的生活当中。比如说睡前的一本英文的绘本，看一段有趣的英文动画片，英语儿歌的歌曲等等，这些微小的磨耳朵的一些习惯，让英语成为好听的背景音乐，不需要孩子正襟危坐，在他玩玩具、吃饭、洗澡的时候，都可以当作背景音乐来放。这种无意识的输入，目的是让孩子们熟悉英语的语音、语调和节奏，培养他们最初的语感。旋律优美，重复性强，孩子听着听着，某一天可能就会不自觉地哼唱出来了，日积月累就会形成巨大的力量。总而言之，在幼小衔接的关键时期，我们的英语教学理念是用爱心和耐心呵护兴趣，用丰富的情境激发表达，用优质的资源来搭建阶梯，用家校的合力来滋养孩子们的成长。最后呢，想对广播前的爸爸妈妈们说，幼小衔接的英语启蒙就像是牵着蜗牛去散步，我们不能走得太快，那么我们就一起来享受接下来这段和孩子们一起在通达小学探索、一起玩耍的语言启蒙之旅。让我们一起静待花开。我们的目标不是让孩子在起跑线上抢跑，而是让他们系好英语学习的第一粒扣子，让他们带着笑容、带着自信、带着对世界的好奇，踏上漫长的语言学习之旅，真正实现了从幼到小的平稳快乐过渡。感谢各位的聆听，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杨凯旭老师的讲解啊，哎，也让我知道了，我回忆了一下，在我的小孩这么小的时候，我做的远远不够啊。 张老师，但是他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喜欢绘本，也非常喜欢跟着碟啊，就听英语磨耳朵。
0: 对，
1: 然后呢，我们非常幸运的是遇到了非常好的好几个老师，老师的英语讲的真是特别好啊。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学的这很有收获啊。但是作为家长，很多家长都可能都跟我一样，就觉得哎呀，孩子过了那个时间了，这会一回想做的还是真是不够的。嗯，
0: 对对对。
1: 好的，那刚才呢，杨老师讲的那些好方法。有的家长可能说讲得特别好，但是我没记住。那你就回听一下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可以通过蜻蜓 FM 或者是喜马拉雅的收听软件以及云听来搜索吉林资讯广播，然后晚上7点到8点这一段就是咱们约会班主任节目的直播时间了，就可以回听，24小时之内是可以回听的啊。哎呀，这时间过得还蛮快的哈，又到了一起来聊叫临别赠言的时候了。刚才听了通达小学的4位老师的发言，肯定呢还有对1年级学生的一些祝福，那我们就从石慧老师开始好吧。
2: 好的，亲爱的孩子们，1年级的时光如绚烂的花火，你们从懵懂孩童成长为能读会写的小小少年，愿你们在接下来的小学时光里继续在文字的海洋中遨游，于诗词的花鞋中采撷，带着对语文的热爱一路收获知识与快乐，让每一段文字都成为你们成长的印记，每一次表达都绽放自信的光芒。
1: 好，感谢石辉老师。接下来呢，再让我们有请啊优秀的数学老师陈佳丽老师给我们孩子送上祝福。
3: 亲爱的孩子们，祝贺你们成为1年级的小学生，愿数学像一颗神奇的星星，点亮你们好奇的眼睛，愿加减乘除像一把钥匙，为你们打开智慧的大门。在未来的日子里，希望你们能用数学的眼睛发现生活中的奇妙，能用数学的思维解决遇到的难题。愿你们在数学的海洋里快乐遨游，在知识的天空中自由飞翔。加油，小小数学家们。
1: 哎，小学真的可以涌现出好多小小数学家。也是因为题目较简单是吧。好的，那让我们有请杨凯旭老师。
0: 亲爱的小朋友们，恭喜你们迈入了小学的大门，这里会有崭新的教室，有趣的课程，还有陪你们一起成长的老师和伙伴们。希望你们带着对英语学科的好奇与期待，每天都能认真听讲，快乐的玩耍，像小树苗一样汲取知识的养分，勇敢地面对新的挑战。愿你们在小学的生活里收获满满的友谊和进步，每天都笑得像阳光一样灿烂。
1: 好的，非常感谢杨老师。那再让我们有请腾腾主任再给我们说一下吧，有什么样的祝福呢？
4: 我的女儿呢，就是在通达小学度过的6年时光。那作为家长的我呢，还是满心感激。在这6年里，孩子从懵懂不懂事儿，到现在懂礼貌、爱思考，那不仅收获了扎实的知识，更学会了感恩与担当。学校丰富的活动呢，让孩子学会合作与坚持。每一次进步啊，都离不开通达老师的细心教导。每一点成长呢，都倾尽着学校的用心栽培。希望每一个从通达走出去的孩子，都能够眼里有光，心中有爱，学有所成，一路通达。
1: 学有所成，一路通达啊，还扣题了，是不是？正好是我们通达小学的名称校名啊。其实我们今天的话题啊是幼小衔接，真的是老师们、家长们也都在不断的摸索和感受。幼小衔接，全面能力培养，助力快乐成长，这样一个话题呢，也是我们非常深切的一个期待。那在节目即将结束之际啊，我们想请张耀辉秘书长给我们做一个总结。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今天总结的题目应该就是幼小衔接，筑好能力的基石，静待花儿绽放。幼小衔接是儿童成长路上的重要转折点，它不仅意味着学习环境的改变，更是全面能力的培养的关键时期。对于刚踏入1年级的孩子来说，能力的发展远比知识灌输更为重要。认知能力的培养需遵循儿童的发展规律，通过游戏化学习激发孩子的学习心和探索欲，来引导孩子在观察比较中建立逻辑思维的萌芽。亲子阅读是提升语言表达与理解能力的有效途径， 每日的阅读如绘本共读，既能丰富词汇量，又能培养孩子终身受益的阅读习惯。社会适应能力同样不可

0: 可缺，鼓励孩子参与集体活动，学习轮流分享等基本的交往规则，通过角色扮演游戏帮助孩子理解他人情绪，掌握简单的冲突解决方法。这些看似简单的互动正悄然地塑造着孩子未来的社交情商。生活自理能力是幼小衔接当中最易有被忽视的一环，让孩子自己去整理书包、系鞋带、管理时间，这些日常小事能在培养孩子的责任感和独立性。家长需要克制包办代替的冲动，给予孩子试错和成长的空间。值得注意的是，每个孩子都有独特的发展节奏，幼小衔接不是一场竞赛，而是一场需要静待、需要耐心陪伴的旅程。在知识学习与能力培养的之间要保持一种平衡，在规范要求与个性发展期间要寻求一种和谐，最终让孩子带着笑容走进校园，怀着期待去探索世界，这才是幼小衔接最美好的模样。当我们不再急于用知识来填满孩子的行囊，而是用心培育他们的能力之根时，孩子们就会在未来的学习生活当中茁壮成长，绽放属于他们的独特的光彩。谢谢大家。
1: 也像谢谢耀辉秘书长的这个讲解啊，给我们今天的直播画上了一个非常美丽的句号。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也非常感谢来自长春市通达小学的腾腾主任，还有我们的石辉老师、陈佳丽老师以及杨凯旭四位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讲解，也是精彩的一课，感谢大家。与会班主任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与您相约，主持人代表我们节目的制作人郭红，我们的副审柳迪、钟审于悦，感谢您的收听啊，我是陈晓明，让我们明天与会班主任再见。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2: 我是思妍。
1: 民以食为天，食以肉为先呐。
2: 哎，
1: 那说到吃肉的话，我想问一问大家爱吃什么肉呢？
2: 我都爱吃。
1: 真的假的呀？
2: 哎呀，那成香了，就得吃肉。
1: 那你像咱吃常吃的哈，猪牛羊鸡鸭鹅，你看你都爱吃，但是很多人其实他是忌口的
2: 啊。
1: 很多人说不吃猪肉太肥，
2: 哎，
1: 高脂肪高胆固醇的。还有些人说嫌羊肉太腥，我就不太爱吃
2: 膻那玩意儿。
1: 对，还有咱们有些同事专门不吃鸡肉的，说鸡肉有味儿还柴，
2: 口感不好。
1: 哎，但是我说有一种肉，那是多数人都爱吃，而且它也适合所有的人来吃，更有营养，它谁都不挑。
2: 我猜猜
1: 什么？
2: 我猜应该是牛肉。
1: 哎，没错，牛肉。那当然了，牛肉也有很多做法呀，是吧？你是这个煎的、炸的，牛排呀，你是炖的、红烧的。但是要说扛把子，还得是酱牛肉。
2: 哎呀，就这玩意儿配点小酒，老香了。
1: 是啊，人人都喜欢吧？哎，我就特别羡慕小时候看电视剧。哎呀，那里边有那个大英雄豪杰，大口吃肉，大碗喝酒。那吃的是啥呀？就是酱牛肉。
2: 哎，是。
1: 一到店里说，来，小二，给我切一盘酱牛肉，烫一壶上好的这个好酒。
2: 哎呀，那感觉啊，就是当时我对于酱牛肉的概念就是这种电视剧，
1: 对吧？
2: 嗯。
1: 那么酱牛肉我们吃是有原因、有道理的，因为它有营养，吃着香，还不费事儿，还是硬菜。
2: 那这哪是硬菜呀？这都当当硬了。
1: 嗯，一口下去解馋还补身体。
2: 嗯。
1: 因为现在呢，科学研究也表明了，牛肉是公认的营养全能王啊，它比猪肉低脂，比鸡肉高蛋白，所以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上班族、健身党，吃牛肉都能精准的补充营养。但是我们想要吃一口正宗不踩雷的酱牛肉，哎，还真是没那么容易。
2: 我自己在家整过，
1: 嗯，
2: 不好吃，
1: 是吧？
2: 嗯，
1: 你就那肉特别容易一炖着炖着就塞牙了。
2: 哎，是。
1: 一卤的话，火候也控制不住，你煮短了呢，嚼不动；煮久了呢，那肉就烂乎了。
2: 哎，
1: 你切呀都发散不成形。自己家你用那个卤料也不行，没有灵魂。
2: 嗯，是。
1: 你就放点什么酱油啊，什么炖料包啥的。
2: 是。
1: 哎，寡淡无味儿，不行啊。如果你去外面那个熟食店买，有些那踩雷的干干巴巴的，没有汁水，要么就是价格贵的离谱啊，八九十的、100来块钱的都有啊。还担心什么呢？就是添加剂的问题，添加剂多了，品质没保障了，价格刺客了。我跟你说，现在牛肉贵，这熟食就更贵了。
2: 是的。
1: 所以今天来给大家带来闭眼入的宝藏款，火火牛的草原优选酱牛肉。哎，是咱们非常喜欢的五香味儿啊。
2: 哎呀，就这个味儿行啊。哎，这五香味儿百搭啊，吃啥都行啊。
1: 对呀，大家都喜欢，老人孩子都喜欢这个五香味儿，因为它这个滋味是很饱满的。
2: 哎，
1: 关键我们今天优选的这一款，它是正宗内蒙草原风味儿，不管是厂址还是生产地址，你看到包装上都给你写了内蒙古呼和浩特，所以它的血统是非常纯正的啊，而且是这种开袋即食的，不用你费心去做了。那么为什么人人都爱内蒙的酱牛肉呢？首先就要说它的产地了，从源头给你锁死品质。
2: 嗯，
1: 咱们的酱牛肉就是源自内蒙古呼和浩特，世界公认的黄金草原牧场带，这里的草原辽阔，水草丰茂，昼夜温差大，所以这里的牧草就很优质。
2: 哎，
1: 那么牛群呢，以这种天然的牧草为食，喝着纯净的这个泉水，自然放养，自由生长。所以说内蒙的牛肉它是带这个浓郁的奶香味的。
2: 哎呀，成香了。
1: 对，它没有那种普通市场牛的那种膻腥，所以说这 片草原它是优质牛源，再加上每一块牛肉都是精挑细选。说说这个火火牛酱牛肉，它采用的是什么呢？大块原切牛肉，原切工业，每一块肉都是厚实饱满，分量扎实的，坚决拒绝这个碎肉拼接肉小碎块的一个充数啊。那你打开包装就能看到牛肉的天然纹理，一大块的，而且是那种有筋有肉的，分布均匀的，也不是死板的那种纯瘦的，
2: 那不好吃。
1: 对，而是肉里带着筋，关键是人家的工艺啊，切片后不散不碎。
2: 哎呀，
1: 哎，你这么夹起一块厚厚的满满的肉感，
2: 哎呀，
1: 这你就能大口吃肉了，特别的满足啊。那完全区别于你市面上买的那种啊，什么酱牛肉、肉丁酱牛肉，
2: 那不行，
1: 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2: 那可不是一个玩意。
1: 对，再说啊，内蒙那边人家是传统的卤制技艺啊，都是传承下来的，再结合现代的锁鲜工艺，三步打造一个地道的风味。首先是秘料腌制，独门秘方五香秘方，腌制3小时，让这个底味渗进肉里，这个底味就很饱满了，
2: 肉里就有味道了。
1: 对，再加上5个小时的老卤慢卤，精心搭配多味的中草药，醇厚入味，所以这个肉你吃着还有淡淡的那种若有若无的那种草药香，
2: 吃着还养生啊。
1: 哎，最后就是一个这个文火慢炖啊，慢火微炙肉质酥嫩，保留牛肉原本的汁水，然后不硬不柴，就是这个肉的口感它是老人孩子都能轻松咬动。再说它这个调味咸淡适中的，你不管是空口吃还是配饭下酒都很合适，而且是越嚼越香的那种。
2: 哎呀，就得吃这样的。
1: 哎
2: 妈，
1: 那么细心的咱们的听众朋友会发现，酱牛肉这个品我们节目已经是开团
2: 没咋卖了。
1: 对，而咱们这种无菌真空密封包装的高品质酱牛肉经常处于断货的状态，也是供不应求。那今天呢，咱们终于和厂家谈到了一手的合作，这个价格是非常实惠亲民的，居家常备你一定要订上一套啊。您听好了，火火牛品牌的五香酱牛肉，草原优选酱牛肉，市面价格是58块钱一袋啊，它是大块整块，您听好，多大块啊，200克，4两一大块的酱牛肉，
2: 4两一大块的，就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如果说你想吃这么一个4两的牛肉，你得多买出不少来，你才能出4两。
1: 是的，4两酱牛肉，你怎么也得是6两到8两的牛肉才能炖出来，对不对？
2: 对。
1: 所以你自己现在就可以算算这个账了。而且咱们还是给您卤香的，做好了开袋即食的无菌真空密封包装的款式啊。另外，今天柠檬还特意要了一个高品质款，
2: 哎，
1: 这200克的酱牛肉还给大家搭配50克的料汁儿
2: 啊，还有汁儿，
1: 哎，每一块都给你搭配一袋料汁儿，这料汁儿是咸鲜微酸口的
2: 啊，
1: 你要是说口重或者说喜欢这个咸鲜微酸口的，你就撒上一点儿，那这个高品质款直接送给大家了啊。
2: 本来就挺香，你又给我整袋料，那不更香吗？
1: 是的，那么正常一袋呢就是200克肉加上50克的料汁儿，那么你自己买到4袋的话就要232块钱，
2: 哎，对呀，
1: 200多，
2: 是200多。
1: 但是您听好了，今天您现在拨打电话订购，给到您限时限量的优惠，因为牛肉价格居高，我们的货真的不多，
2: 哎，
1: 只有20组备货。今天前20位订购的朋友，再送给您什么？一模一样的4袋。
2: 你等会儿。我整4袋了，
1: 对，
2: 你又送我呀4袋一模一样的，
1: 是的，
2: 不是大袋买小袋了，
1: 是的，一模一样的4袋，
2: 那可太合适了，
1: 都是半斤的，内含4两肉和50克的这个料汁，而且价格232也不要了，加量不加价，直接给到咱们的劲爆团购价，您听好，198，今天只要198元，一共是8袋3斤2两的纯内蒙草原酱牛肉就可以带回家，平均一袋才20多块钱，
2: 太合适了。
1: 同时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您记好咱们的订购电话，
2: 来吧，家人们，快点打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是的，您听好了，今天198的劲爆团购价啊！ 四袋啊，还不够，还得送您一模一样的四袋，一共是八袋啊，每一袋都是四两一大块一整块的酱牛肉，再送您一包50克的料汁，这一袋的净含量就是250克的半斤啊！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数量不多，只有20组备货，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还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2: 太合适了，家人们啊！1650431100，1650431100。
1: 我这次给大家选酱牛肉，我就是下定决心一定要给大家淘到正宗的内蒙的酱牛肉、
2: 哎、
1: 不管是选牛牧场还是厂址生产地，一定要给我在内蒙锁死。那么火火牛品牌的酱牛肉，它就是纯呼和浩特的啊，这片草原的天然优质牧场放养的牛，大块原切的牛肉，再给你进行3小时的腌制，5小时的慢卤啊，还有这个长时间的文火慢炖，对不对、给你做到什么呢？哎，开袋即食的，每一块啊都是大块整块的4两200克的酱牛肉，再给您搭配50克的料汁啊，然后呢给您卤好了做香了，开袋即食，下饭下酒的硬菜啊。那您听好，市面价格是58块钱一袋的，今天买四袋啊，加量还不加价，买四袋送四袋，只要198块钱，一共给到您8袋啊，内含3斤2两的纯内蒙草原优选草原酱牛肉，您就可以带回家了。一共是8袋8大块，每一块呢还给您搭配一袋料汁儿，平均一袋啊才24块多钱，而且呢每袋的净含量是250克了，免费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2: 来吧，家人们，赶紧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1: 好，我们迎进4号线的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1: 嗯，女士。
3: 哎，是我吗？
1: 哎，是您呢，咱们是不是订购啊？
3: 我要订那酱牛肉。
1: 咱订一套哈。
3: 啊，订一套。
1: 嗯，好嘞，咱们给您免费送到家，然后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啊。
2: 嗯，
1: 满满登登的大块酱牛肉啊，都给你送到家去了。然后如果说大家还想订购的话，持续拨打我们的电话吧。啊，所以说今天的订购是非常的火爆，想抢上一组的，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订购电话。
2: 来吧，1650431100，1650431100。
1: 牛肉啊，它不仅是好吃的问题，它更是营养界的全能补剂啊。
2: 是的，
1: 这真的毫不夸张，营养非常全面。常吃牛肉呢，对身体的好处看得见，因为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你像我们喜欢健身的，健身包括减脂都是必备的，
2: 那得有它。
1: 你减肥你别的不能吃，你晚上得吃点酱牛肉搭配点水煮菜吧。另外你像这个气血不足，手脚容易冰凉的，体质不太好的老年和小孩都非常适合吃酱牛肉，你像这个钙铁锌、维生素 B 各种营养素都很高，而且牛肉的血红铁的吸收率是远高于植物铁的，所以说啊，你这个气血不足的啊，有点这个身体不强壮的老人孩子，包括术后恢复的人群，还有这个喜欢筋骨酸软的啊，想要补充体力增强体质的，都适合常吃牛肉。免疫力不高的，守护您的日常健康，酱牛肉都应该添加到您的饮食当中。今天市面价格58块钱一袋的这个火火牛草原优选酱牛肉啊，每一袋都是内含200克4两一整块一大块的酱牛肉，再加上50克的料汁儿。然后今天呢198，买4袋送4袋，加量不加价，一共是8袋到手，只要198。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2: 1650431100，1650431100。
1: 好，迎进5号线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4: 哎，你好
1: 啊。哎，先生，订购吗？
4: 啊，对，给我订2份吧。
1: 2份啊，好嘞，订购成功了啊。一听的话应该是咱们的老朋友，知道我们是这种啊，都得
2: 知道咱们这玩意儿好，
1: 限购2份的啊，
2: 知道咱这玩意儿香。嗯，
1: 是的啊，知道咱们的东西好啊。咱们节目首先选品是非常严格的，让您买到这个价格优惠啊，适合家里囤一些的，品质还非常过关过硬的酱牛肉，那一定要属内蒙的纯草原优选酱牛肉了啊。如果您还想订购 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还能做到啊，198买四袋送四袋，一共是八袋啊，八袋内含3斤2两的纯内蒙草原酱牛肉，然后每一块呢都是4两200克的，而且都搭配了一袋料汁儿啊，这袋料汁儿呢是咸鲜微酸口的，那么您可以按照自己的口味酌情的来添加。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只有20组备货，目前呢还剩最后的7、8组。
2: 来吧，家人们，赶紧打电话啊，赶紧抢！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今天柠檬和思妍跟大家分享的是。

0: 火牛草原优选酱牛肉。那么这个酱牛肉啊，真的是吃法超级多样了。
1: 快讲讲咋吃？
0: 哎，我跟大家说说，一日三餐、休闲零食、宴请啊，都是很合适，怎么吃都好吃。
1: 对呀，
0: 你比如说你日常啊，是不是还得开火下饭，多费劲呢？
1: 那这玩意儿一腾，
0: 咱这样啊，你就是来点白米饭
1: 啊，
0: 切一盘酱牛肉，
1: 哎，
0: 咱不是给你搭配小料汁了吗？
1: 啊，
0: 你把这个料汁往上一浇，
1: 哎呦，
0: 哎，配一个白米饭。我跟你说，有时候这个酱牛肉我都不热，我直接把它。就是直接盖在热饭上
1: 啊，
0: 哎，
1: 明白了。
0: 对，热米饭那小热乎劲儿，把这饭一腾，哎呀妈，你再一拌，一口饭一口肉，
1: 哎呀，
0: 我跟你说，吃饭没胃口这问题全给你马上解决。
1: 这就叫啥呢？豪华酱牛肉盖饭。
0: 对，那你自己一人食多得劲儿啊。那另外，如果说你要是想下点酒，是不是？哎，你会吃的，来一个三五好友，你给他切片，切点薄片啊。这时候你下酒切厚片不行了。
1: 对
0: 啊，你切点薄片，搭配上小花生米，是不是？这个叫花生酱牛肉双拼。
1: 哎，双拼。
0: 或者是你喜欢拌凉菜的，加工一下的，你拌凉菜，哎，里边再加上这个酱牛肉的切片，你这么一拌，
1: 啊，
0: 豪华版的下酒菜。
1: 哎呀，这个下酒菜太狠了。
0: 有的朋友说我早上早餐呢挺着急的，然后我这个体力劳动呢这个量也挺大的，我得吃点肉。
1: 不吃肉没劲干活呀。
0: 对呀，你家里可以准备点啥？可以准备点饼，
1: 啊，
0: 可以准备点馒头，
1: 啊，
0: 哎，你把这个酱牛肉切片切块切条，大饼卷肉，你再淋点咱带这个料汁，是不是？
1: 这就叫啥呢？又种啥呢？肉夹馍的感觉。
0: 对，
1: 哎，
0: 而且快呀，五分钟你就搞定了，
1: 啊，
0: 营养早餐，你是营养午餐都可以，啊。
1: 或者你说家里要是有微波炉的，咔嚓放里头一腾，往里头一卷一拌，嘎嘎的。
0: 哎，还有没有喜欢吃面条的？
1: 哎呀，那我愿意吃啊。
0: 面条，你煮个清汤面，铺上几片酱牛肉，这不就是兰州拉面吗？
1: 兰州拉面，
0: 你这想放多少放多少，啊。
1: 人家兰州拉面就一片两片，咱这夸夸的那是成大块。
0: 你使劲放，对，你要是喜欢那种红烧口的，你做那种浓油赤酱的面条。
1: 啊，
0: 把咱们的酱牛肉切成大块儿，哎，往上这么一摆，撒点香菜，哎呀，你再淋点辣椒油，哎，这就是正宗的这个叫啥呢？
1: 红烧牛肉面，
0: 红烧牛肉面的感觉，
1: 哎，有图有真相，
0: 哎，所以说朋友们，你在家吃饭的话，家里来人的话，都很适合把这个牛肉拿出来啊，酱牛肉，你这属于露一手了啊，今天给您带来这个火火牛草原优选酱牛肉，都是大块整块的啊，然后它是那种五香口的。然后卤香十足，然后筋连着肉啊，还不是死肉啊，首先是偏瘦的，但是他又给你做那种有嚼劲儿还烂乎的口感。我跟你说，自己在家真的很难做出来，
1: 成不好整。
0: 是的，所以说今天您抓紧时间来订购火火牛品牌的酱牛肉，市面价是58一袋，每一袋都是大块整块200克四两的酱牛肉，再给您搭配50克的料汁，给您卤好了做香了开袋即食的下饭下酒的硬菜。今天呢买四袋送四袋，300多200多我们也不要了，直接是198，一共是8袋啊，纯内蒙草原优选草原酱牛肉，您就可以带回家了。你平均一袋啊，您要知道这是将近半斤的酱牛肉啊，
1: 可不咋的
0: 啊，四两的一袋才24块多，然后还给您免费送到家，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是的，您听好了，今天198的劲爆团购价啊，四袋啊还不够，还得送您一模一样的四袋，一共是八袋啊，每一袋都是四两一大块一整块的酱牛肉，再送您一包50克的料汁，这一袋的净含量就是250克的半斤啊，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数量不多，只有20组备货，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还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太合适了家人们啊，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牛肉啊，它不仅是好吃的问题，它更是营养界的全能补剂啊。
1: 是的，
0: 这真的毫不夸张，营养非常全面，常吃牛肉呢对身体的好处看得见，因为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你像我们喜欢健身的，健身包括减脂都是必备的，
1: 那得有它，
0: 你减肥你别的不能吃，你晚上得吃点酱牛肉搭配点水煮菜吧。另外你像这个气血不足，手脚容易冰凉的，体质不太好的老年和小孩都非常适合吃酱牛肉，你像这个钙、铁、锌、维生素 B 各

0: 种营养素都很高，而且牛肉的血红铁的吸收率是远高于植物铁的。所以说啊，想要补充体力增强体质的都适合常吃牛肉，免疫力不高的守护您的日常健康，酱牛肉都应该添加到您的饮食当中。今天市面价格58块钱一袋的这个火火牛草原优选酱牛肉啊，每一袋都是内行200克4两，一整块一大块的酱牛肉，再加上50克的料汁儿，然后今天呢198，买4袋送4袋，加量不加价，一共是8袋到手，只要198。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0: 出门带点啥吃的，这个就很重要了。
1: 哎，带点这酱牛肉行啊？
0: 对，酱牛肉野餐是不是？你直接打开就能吃了啊，真空包装，非常好携带，你就不用生火又这又那的。
1: 因为现在好多地方它不让生火。
0: 是的，所以说这个好吃的您一定要备好。另外，我们在办公室啊，要说下午有的时候又饿了，或者早上来不及吃饭的，你上午得加加餐，哎，来这一块酱牛肉解解馋，比什么辣条啊、薯片啊，那健康多了。
1: 那这是纯健康的食材呀。
0: 另外呢，如果说你要是喜欢在家烹饪的，你要炖个牛肉，这卤个这个酱牛肉，那太费劲了。那你要喜欢吃那个什么牛肉炖土豆的，是不是？你喜欢煮一个番茄、西红柿、大头菜、罗宋汤的，你就把这个牛肉切成你喜欢这个大小块都行啊。我是喜欢喝啥呢？土豆啊。西红柿、大头菜，然后牛肉，这个酱牛肉我切一个块儿啊，我还不喜欢切大块儿，然后这样一咕嘟，哎，咕嘟个3分钟，哎，咱们就开饭，牛肉罗宋汤啊。你说你要喜欢搭配个萝卜也行啊。
1: 哎呀，对呀，
0: 对，
1: 连吃带喝的，
0: 一个小萝卜炖好了，把这酱牛肉切块往里一扔，这老人会比较喜欢这一道菜。
1: 对，
0: 啊，
1: 而且东北人来说呢，放点萝卜还顺气儿呢。
0: 对呀，
1: 哎，
0: 所以
1: 吃起来还健康呢。
0: 你会发现这个酱牛肉真的是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对劲儿啊。
1: 哎，
0: 那么今天想订购的朋友您抓紧时间吧。那来到咱们节目最后的3分钟，还有最后的5-6组的备货，那么您能享受到的是市面价58块钱一袋的火火牛草原优选酱牛肉啊。那么给到您是每一袋4两200克的牛肉加50克的料汁儿，给您卤好了做香了，开袋就能吃的。那么我们的团购价格是非常的优惠，
1: 嘎嘎优惠。
0: 为啥咱们一两年都没卖了？就因为酱牛肉你自己出去买太贵了。
1: 对，
0: 所以我们好不容易谈来了一手合作，这档节目量也不多，只有20组，那么今天还剩最后的5-6组，能给到您198块钱，198您自己啊4袋买不下来，那么我们给到您买4袋再翻倍，买4袋送4袋，一共是8袋，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0: 咱们给您免费送到家，然后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啊。满满登登的大块酱牛肉啊，都给你送到家去了。然后如果说大家还想订购的话，持续拨打我们的电话吧。所以说今天的订购是非常的火爆，想抢上一组的，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订购电话。
1: 来吧，165-0431-1001。
0: 今天柠檬和思妍跟大家分享的是火火牛草原优选酱牛肉。那么这个酱牛肉啊，真的是吃法超级多样了。
1: 快讲讲咋吃？
0: 哎，我跟大家说说，一日三餐、休闲零食、宴请啊，都是很合适，怎么吃都好吃。
1: 对呀，
0: 你比如说你日常啊，是不是还得开火下饭，多费劲呢？
1: 那这玩意一腾，
0: 咱这样啊，你就是来点白米饭
1: 啊，
0: 切一盘酱牛肉，
1: 哎，
0: 咱不是给你搭配小料汁了吗？
1: 啊，
0: 你把这个料汁往上一浇，
1: 哎呦，
0: 哎，配一个白米饭，我跟你说，有时候这个酱牛肉我都不热，我直接把它就是直接盖在热饭上
1: 啊，
0: 哎，
1: 明白了，
0: 对，热米饭那小热乎劲儿，把这饭一腾，哎呀妈，你再一拌，一口饭一口肉，
1: 哎呀，
0: 我跟你说，吃饭没胃口这问题全给你马上解决，
1: 这就叫啥呢？豪华酱牛肉盖饭。
0: 对，那你自己一人食多得劲儿啊。那另外如果说你要是想下点酒，是不是哎，你会吃的，来一个3-5好友，你给他切片，切点薄片啊，这时候你下酒切后片不行了。
1: 对， 对
0: 啊，你切点薄片搭配上小花生米，是不是啊？
1: 嗯，
0: 这个叫花生酱牛肉双拼，
1: 哎，双拼，
0: 哎，或者是你喜欢拌凉菜的，加工一下的，你拌凉菜，哎，里边再加上这个酱牛肉的切片，你这么一拌，
1: 啊，
0: 豪华版的下酒菜。
1: 哎呀，这个下酒菜太狠了。
0: 嗯，所以说今天您抓紧时间来订购火火牛品牌的酱牛肉，市面价是58一袋，每一袋都是大块整块200克4两的酱牛肉，再给您搭配50克的料汁，给您卤好了做香了开袋即食的下饭下酒的硬菜。今天呢，买4袋送4袋，300多200多我们也不要了，直接是198，一共是8袋啊，纯内蒙草原优选草原酱牛肉，您就可以带回家了，平均一

0: 是咱们这种高品质款的哈，您会发现，首先它这种四两半斤装的很少很少。
1: 哎，对，
0: 像咱们这个四两装的，基本上就得六七十、七八十一袋。
1: 得
0: 品质呢，啊，味道还不一定说合您心意。
1: 嗯，
0: 今天咱们节目给大家试吃啊，精选严选过了，把关过了，这款火火牛的草原优选酱牛肉，就是咱们东北人非常喜欢的那个卤味啊，
1: 哎，
0: 那个熟食的正宗味儿，
1: 五香味儿，啊，
0: 对，五香味儿的，
1: 嘎嘎香啊，
0: 还是什么呢？正宗草原牛源，整块原切，五香味儿非常的地道啊。每一袋呢是200克的酱牛肉加50克的料汁儿，250克的大包装，营养足，肉感足。你切个大片去拌饭，切个薄片去下酒，不管是日常吃，还是招待客人，还是囤货备着，性价比都拉满了。而且咱们这一款呢，保质期也长，是360天的，
1: 哎，
0: 啊，冷藏的话就更好了，常温保存也行。所以说8袋，我跟你说，你这2个月就吃没了。
1: 哎呀，我觉得对于我来讲，用不了2月，
0: 是吗？
1: 啊，
0: 几天就
1: 走？可能2周吧。
0: 哎呀，这大产小
1: 了。哎，2周啊，绝对干了。
0: 关键是方便啊，你开袋即食的，不用再烹饪了。你说下班回家挺饿的，
1: 对，
0: 周末宅家不想出门，出去偶尔得带点好吃的，
1: 嗯，
0: 啊，在办公室你得加个餐啊，公司的饭菜不香，随时随地都能吃到正宗的内蒙酱牛肉，手慢就没有了。朋友们，还有最后的3、4组，赶紧把这份来自大草原的美味带回家，大口吃肉，补营养，补美味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650431100。
0: 嗯，你看这个酱牛肉呢，我个人就比较喜欢说热一热，然后给它拌个饭啊，然后拌个面条。但我发现长辈就更喜欢什么呢？用这个酱牛肉夹饼的，夹馒头的。
1: 哎呀，
0: 哎，这个你里边再加点小生菜叶啥的，哎呀，都
1: 中式汉堡包。
0: 是的，关键是你要吃酱牛肉，咱们就吃好的，咱们就选草原牛，对不对？那么我们给大家严选到的就是内蒙古还呼和浩特本地原产地的这个草原美味。另外呢，你像我们平时有一些走动啊，是吧，和同事交往啊，亲朋好友啊，团聚餐桌呀，你都得拿出这样的硬货。你说你要送点烟酒也不健康，说拿点水果啥的又烂了，送普通零食没啥分量，
1: 哎，
0: 所以说酱牛肉就是您走亲访友串亲戚的一个王牌礼物啊，尽显草原风情，而且是正宗的内蒙味儿，高端大气，都知道内蒙牛肉是高端货，
1: 哎，
0: 对不对？而且寓意也好啊，牛气冲天，生活富足，
1: 嗯，是的。
0: 所以说无论是自己用还是送人呢，都是倍儿有面子的。那么这款火火牛的酱牛肉，五香味的啊，每一袋都是250克的包装，大规格的，里边是酱牛肉200克4两的一个大块整块的，再送您50克的料汁儿，而且呢，是什么呢？保质期比较长，
1: 哎，
0: 啊，360天，你常温保存也行，放到冰箱冷藏就更好一些啊。那么今天给到您团购价非常的劲爆，因为它的市面价是58块钱一袋的，你自己去超市看啊，60-70一袋的都跑长套，
1: 嗯，太正常，
0: 因为我们是大规格的，是不是？200克、250克这种的，那么我们今天198给到您买4袋送4袋，一共8袋的话，合一袋才20多块钱。
1: 吃啥去，家人们？20来块钱吃啥去？
0: 你上饭店去点一盘酱牛肉，20多块钱也下不来
1: 呀。哎
0: 呀，
1: 绝对下不来呀，
0: 都得是48、58吧？
1: 那你看看，
0: 所以说会过会吃的朋友啊，喜欢美食，喜欢吃牛肉，想要健康，想要营养的，您抓紧时间抢占最后的2个名额。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再说最后一遍我们的抢购场外的热线。
1: 来吧，场外电话为您开通：1650431100。

0: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2: 我是思妍。
1: 民以食为天，食以肉为先呐。
2: 哎，
1: 那说到吃肉的话，我想问一问大家爱吃什么肉呢？
2: 我都爱吃。
1: 真的假的呀？
2: 哎呀，那成香了，就得吃肉。
1: 那你像咱吃常吃的哈，猪牛羊鸡鸭鹅，你看你都爱吃，但是很多人其实他是忌口的
2: 啊。
1: 很多人说不吃猪肉太肥，
2: 哎，
1: 高脂肪高胆固醇的，还有些人说嫌羊肉太腥，我就不太爱吃。

0: 玩意儿。
1: 对，还有咱们有些同事专门不吃鸡肉的，说鸡肉有味儿还柴，
0: 口感不好。
1: 哎，但是我说有一种肉，那是多数人都爱吃，而且它也适合所有的人来吃，更有营养，它谁都不挑。
0: 我猜猜
1: 什么？
0: 我猜应该是牛肉。
1: 哎，没错，牛肉。那当然了，牛肉也有很多做法呀，是吧？你是这个煎的、炸的，牛排呀，你是炖的、红烧的，但是要说扛把子还得是酱牛肉。
0: 哎呀，就这玩意儿配点小酒老香了。
1: 是啊，人人都喜欢吧。哎，我就特别羡慕小时候看电视剧，哎呀，那里边有那个大英雄豪杰，大口吃肉，大碗喝酒，那吃的是啥呀？就是酱牛肉。
0: 哎，是
1: 一到店里说，哎，小二给我切一盘酱牛肉，烫一壶上好的这个好酒。
0: 哎呀，那感觉啊，就是当时我对于酱牛肉的概念就是这种电视剧，
1: 对吧？那么酱牛肉我们吃是有原因有道理的，因为它有营养，吃着香还不费事儿，还是硬菜。
0: 那这哪是硬菜呀，这都挡挡硬了。
1: 一口下去解馋还补身体。因为现在呢，科学研究也表明了，牛肉是公认的营养全能王啊，它比猪肉低脂，比鸡肉高蛋白，所以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上班族、健身党，吃牛肉都能精准的补充营养。但是我们想要吃一口正宗不踩雷的酱牛肉，哎，还真是没那么容易。
0: 我自己在家整过，不好吃，
1: 是吧？你就那肉特别容易炖着炖着就塞牙了。
0: 哎，是。
1: 一卤的话，火候也控制不住，你煮短了呢，嚼不动；煮久了呢，那肉就烂乎了。
0: 哎，
1: 切呀都发散不成形。自己家你用那个卤料也不行，没有灵魂。
0: 是，
1: 你就放点什么酱油啊，什么炖料包啥的。
0: 是，
1: 哎。寡淡无味儿，不行啊！如果你去外面那个熟食店买，有些那踩雷的干干巴巴的，没有汁水，要么就是价格贵的离谱啊，八九十的、100来块钱的都有啊！还担心什么呢？就是添加剂的问题，添加剂多了，品质没保障了，价格刺客了。我跟你说，现在牛肉贵，这熟食就更贵了。
0: 是的，
1: 所以今天来给大家带来闭眼入的宝藏款——火火牛的草原优选酱牛肉。哎，是咱们非常喜欢的五香味儿啊。
0: 哎呀，就这个味儿行啊。哎，这五香味儿百搭啊，吃啥都行啊。
1: 对呀，大家都喜欢，老人孩子都喜欢这个五香味儿，因为它这个滋味是很饱满的。
0: 哎，
1: 关键我们今天优选的这一款，它是正宗内蒙草原风味儿，不管是厂址还是生产地址，你看到包装上都给你写了内蒙古呼和浩特，所以它的血统是非常纯正的啊。而且是这种开袋即食的，不用你费心去做了。那么为什么人人都爱内蒙的酱牛肉呢？首先就要说它的产地了，从源头给你锁死品质。咱们的酱牛肉就是源自内蒙古呼和浩特，世界公认的黄金草原牧场带，这里的草原辽阔，水草丰茂，昼夜温差大，所以这里的牧草就很优质。那么牛群呢，以这种天然的牧草为食，喝着纯净的这个泉水，自然放养，自由生长。所以说内蒙的牛肉它是带这个浓郁的奶香味的。
0: 哎呀，成香了。
1: 对，它没有那种普通市场牛的那种膻腥，所以说这片草原它是优质牛源，再加上每一块牛肉都是精挑细选。说说这个火火牛酱牛肉，它采用的是什么呢？大块原切牛肉，原切工业，每一块肉都是厚实饱满，分量扎实的，坚决拒绝这个碎肉拼接肉，小碎块的一个充数啊。那你打开包装就能看到牛肉的天然纹理，一大块的，而且是那种有筋有肉的，分布均匀的，也不是死板的那种纯瘦的，
0: 那不好吃。
1: 对，而是肉里带着筋，关键是人家的工艺啊，切片后不散不碎。
0: 哎呀，
1: 哎，你这么夹起一块厚厚的满满的肉感，
0: 哎呀，
1: 这你就能大口吃肉了，特别的满足啊。那完全区别于你市面上买的那种啊，什么酱牛肉、肉丁酱牛肉，
0: 那不行，
1: 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0: 那可不是一个玩意。
1: 对，再说啊，内蒙那边人家是传统的卤制技艺啊，都是传承下来的，再结合现代的锁鲜工艺，三步打造一个地道的风味儿。首先是秘料腌制，独门秘方，五香秘方腌制。

0: 三小时，让这个底味渗进肉里，这个底味就很饱满了，
1: 肉里就有味道了。
0: 对，再加上5个小时的老卤慢卤、
1: 哦、
0: 精心搭配多味的中草药，醇厚入味，所以这个肉你吃着还有淡淡的那种若有若无的那种草药香，
1: 吃着还养生啊。
0: 哎，最后就是一个这个文火慢炖啊，慢火微炙肉质酥嫩，保留牛肉原本的汁水，然后不硬不柴、
1: 嗯、
0: 就是这个肉的口感它是老人孩子都能轻松咬动。再说它这个调味咸淡适中的，你不管是空口吃还是配饭下酒都很合适，而且是越嚼越香的那种。
1: 哎呀，就得吃这样的。
0: 哎
1: 妈，
0: 那么细心的咱们的听众朋友会发现，酱牛肉这个品我们节目已经是开
1: 没咋卖了、嗯、
0: 对，而咱们这种无菌真空密封包装的高品质酱牛肉经常处于断货的状态，也是供不应求。那今天呢，咱们终于和厂家谈到了一手的合作，这个价格是非常实惠亲民的，居家常备你一定要订上一套啊。您听好了，火火牛品牌的5香酱牛肉，草原优选酱牛肉，市面价格是58块钱一袋啊，它是大块整块，您听好，多大块啊，200克4两一大块的酱牛肉，
1: 4两一大块的，就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如果说你想吃这么一个4两的牛肉，你得多买出不少来，你才能出4两。
0: 是的，4两酱牛肉，你怎么也得是6两到8两的牛肉才能炖出来，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你自己现在就可以算算这个账了。而且咱们还是给您卤香的做好了开袋即食的无菌真空密封包装的款式啊。另外，今天柠檬还特意要了一个高品质款，
1: 哎，
0: 这200克的酱牛肉还给大家搭配50克的料汁儿
1: 啊，还有汁儿，
0: 哎，每一块都给你搭配一袋料汁儿，这料汁儿是咸鲜微酸口的
1: 啊，
0: 啊，你要是说口重或者说喜欢这个咸鲜微酸口的，你就撒上一点儿，那这个高品质款直接送给大家了啊。
1: 本来就挺香，你又给我整袋料，那不更香吗？
0: 是的，那么正常一袋呢就是200克肉加上50克的料汁儿，
1: 嗯，
0: 那么你自己买到4袋的话，就要232块钱，200多、
1: 哎、对呀，是200多。
0: 但是您听好了，今天您现在拨打电话订购，给到您限时限量的优惠，因为牛肉价格居高，我们的货真的不多，
1: 哎，
0: 只有20组备货。今天前20位订购的朋友，再送给您什么？一模一样的4袋。
1: 你等会儿。我整4袋了，
0: 对，
1: 你又送我呀4袋一模一样的，
0: 是的，
1: 不是大袋买小袋了，
0: 是的，一模一样的4袋，
1: 那可太合适了，
0: 是半斤的，内含4两肉和50克的这个料汁、
1: 啊、
0: 而且价格232也不要了，加量不加价，直接给到咱们的劲爆团购价，您听好，198，今天只要198元，一共是8袋3斤2两的纯内蒙草原酱牛肉就可以带回家，平均一袋才20多块钱，
1: 太合适了。
0: 同时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您记好咱们的订购电话，
1: 来吧，家人们，快点打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是的，您听好了，今天198的劲爆团购价啊，4袋啊还不够，还得送您一模一样的4袋，一共是8袋啊，每一袋都是4两一大块一整块的酱牛肉，再送您一包50克的料汁儿，这一袋的净含量就是250克的半斤啊！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数量不多，只有20组备货，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还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太合适了，家人们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我这一次给大家选酱牛肉，我就是下定决心一定要给大家淘到正宗的内蒙的酱牛肉、
1: 哎、
0: 不管是选牛牧场还是厂址生产地，一定要给我在内蒙锁死。那么火火牛品牌的酱牛肉，它就是纯呼和浩特的啊，这片草原的天然优质牧场放养的牛，大块原切的牛肉，再给你进行3小时的腌制，5小时的慢卤啊，还有这个长时间的文火慢炖，对不对、
1: 嗯、
0: 给你做到什么呢，哎，开袋即食的，每一块啊都是大块整块的4两200克的酱牛肉，再给您搭配50克的料汁儿啊，然后呢给您卤好了做香了，开袋即食，下饭下酒的硬菜啊，那你

0: 您听好，市面价格是58块钱一袋的，今天买四袋啊，加量还不加价，买四袋送四袋，只要198块钱，一共给到您8袋啊，内含3斤2两的纯内蒙草原优选草原酱牛肉，您就可以带回家了。一共是8袋8大块，每一块呢还给您搭配一袋料汁儿，平均一袋啊才24块多钱，而且呢每袋的净含量是250克了，免费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来吧，家人们，赶紧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我们迎进4号线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嗯，女士。
2: 哎，是我吗？
0: 哎，是您呢，咱们是不是订购啊？
2: 哎，我要订那酱牛肉。
0: 咱订一套哈。
2: 啊，订一套。
0: 嗯，好嘞，咱们给您免费送到家，然后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啊。
1: 嗯，
0: 满满登登的大块酱牛肉啊，都给你送到家去了。然后如果说大家还想订购的话，持续拨打我们的电话吧。啊，所以说今天的订购是非常的火爆，想抢上一组的，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订购电话。
1: 来吧，1650431-1001。
0: 牛肉啊，它不仅是好吃的问题，它更是营养界的全能补剂啊。
1: 是的，
0: 这真的毫不夸张，营养非常全面。常吃牛肉呢，对身体的好处看得见，因为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你像我们喜欢健身的，健身包括减脂都是必备的，
1: 那得有它。
0: 你减肥你别的不能吃，你晚上得吃点酱牛肉搭配点水煮菜吧。
1: 嗯，
0: 另外你像这个气血不足，手脚容易冰凉的，体质不太好的老年和小孩都非常适合吃酱牛肉，你像这个钙铁锌、维生素 B 各种营养素都很高，而且牛肉的血红铁的吸收率是远高于植物铁的，所以说啊，你这个气血不足的啊，有点这个身体不强壮的老人孩子，包括术后恢复的人群，还有这个喜欢筋骨酸软的啊，想要补充体力增强体质的，都适合常吃牛肉。免疫力不高的，守护您的日常健康，酱牛肉都应该添加到您的饮食当中。今天市面价格58块钱一袋的这个火火牛草原优选酱牛肉啊，每一袋都是内含200克4两，一整块一大块的酱牛肉，再加上50克的料汁儿。然后今天呢198，买4袋送4袋，加量不加价，一共是8袋到手，只要198。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迎进5号线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3: 哎，你好
0: 啊。哎，先生，订购吗？
3: 啊，对，给我订两份吧。
0: 两份啊，好嘞，订购成功了啊。一听的话应该是咱们的老朋友，知道我们是这种啊，都得
1: 知道咱们这玩意儿好，
0: 限购两份的啊，
1: 知道咱这玩意儿香。嗯，
0: 是的啊，知道咱们的东西好啊。咱们节目首先选品是非常严格的，让您买到这个价格优惠啊，适合家里囤一些的品质还非常过关过硬的酱牛肉，那一定要属内蒙的纯草原优选酱牛肉了啊。如果您还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还能做到啊！198，买4袋送4袋，一共是8袋啊！8袋内含3斤2两的纯内蒙草原酱牛肉，然后每一块呢都是4两200克的，而且都搭配了一袋料汁儿啊！这袋料汁儿呢是咸鲜微酸口的，那么您可以按照自己的口味酌情的来添加。
1: 嗯、
0: 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只有20组备货，目前呢还剩最后的7、8组。
1: 来吧，家人们，赶紧打电话啊，赶紧抢！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今天柠檬和思妍跟大家分享的是火火牛草原优选酱牛肉。那么这个酱牛肉啊，真的是吃法超级多样了。
1: 快讲讲咋吃？
0: 哎，我跟大家说说，一日三餐、休闲零食、宴请啊，都是很合适，怎么吃都好吃。
1: 对呀，
0: 你比如说你日常啊，是不是还得开火下饭，多费劲呢？
1: 那这玩意一腾。
0: 咱这样啊，你就是来点白米饭
1: 啊，
0: 切一盘酱牛肉，
1: 哎
0: 哎，咱不是给你搭配小料汁了吗？
1: 啊，
0: 你把这个料汁往上一浇，
1: 哎呦，
0: 哎，配一个白米饭，我跟你说，有时候这个酱牛肉我都不热，我直接把它。就是直接盖在热饭上
1: 啊，
0: 哎，
1: 明白了。
0: 对，热米饭那小热乎劲儿，把这饭一腾，哎呀妈，你再一拌，一口饭一口肉，
1: 哎呀，
0: 我跟你说，吃饭没胃口这问题全给你马上解决。

0: 就叫啥呢？豪华酱牛肉盖饭。
1: 对，那你自己一人食多得劲儿啊！那另外，如果说你要是想下点酒，是不是啊？那、你会吃的，来一个三五好友，你给他切片，切点薄片儿、啊。这时候你下酒切厚片不行了。
0: 对
1: 啊，你切点薄片，搭配上小花生米，是不是啊？这个叫花生酱牛肉双拼。
0: 来双拼、
1: 哎，或者是你喜欢拌凉菜的，加工一下的，你拌凉菜，哎，里边再加上这个酱牛肉的切片，你这么一拌。
0: 啊，
1: 豪华版的下酒菜。
0: 哎呀，这个下酒菜太狠了。
1: 有的朋友说我早上早餐呢挺着急的，然后我这个体力劳动呢这个量也挺大的，我得吃点肉。
0: 不吃肉没劲干活呀、
1: 对呀、你家里可以准备点啥？可以准备点饼、可以准备点馒头、哎、你把这个酱牛肉切片切块切条，大饼卷肉，你再淋点咱带这个料汁儿，是不是？
0: 这就叫啥呢？又种啥呢？肉夹馍的感觉。
1: 对，
0: 哎，
1: 而且快呀，五分钟你就搞定了、营养早餐，你是营养午餐都可以、
0: 或者你说家里要是有微波炉的，咔嚓放里头一腾，往里头一卷一拌，嘎嘎的。
1: 哎，还有没有喜欢吃面条的？
0: 哎呀，那我愿意吃啊。
1: 面条你煮个清汤面，铺上几片酱牛肉、这不就是兰州拉面吗？
0: 兰州拉面，
1: 你这想放多少放多少、
0: 人家兰州拉面就一片两片，咱这夸夸的那是成大块。
1: 你使劲放。对、你要是喜欢那种红烧口的，你做那种浓油赤酱的面条、把咱们的酱牛肉切成大块、哎，往上这么一摆，撒点香菜，哎呀，你再淋点辣椒油、哎，这就是正宗的这个叫啥呢？
0: 红烧牛肉面，
1: 红烧牛肉面的感觉，
0: 哎、有图有真相。
1: 对对，哎，所以说朋友们，你在家吃饭的话，家里来人的话，都很适合把这个牛肉拿出来啊，酱牛肉，你这属于露一手了啊。今天给您带来这个火火牛草原优选酱牛肉，都是大块整串块的啊，然后它是那种五香口的，然后卤香十足，然后筋连着肉啊，还不是死肉啊，首先是偏瘦的，但是它又给你做那种有嚼劲儿还烂乎的口感，我跟你说，自己在家真的很难做出来，
0: 成不好整。
1: 是的，所以说今天您抓紧时间来订购火火牛品牌的酱牛肉，市面价是58一袋，每一袋都是大块整块200克四两的酱牛肉，再给您搭配50克的料汁，给您卤好了做香了开袋即食的下饭下酒的硬菜。今天呢，买4袋送4袋，300多、200多我们也不要了，直接是198，一共是8袋啊！纯内蒙草原优选草原酱牛肉，您就可以带回家了。平均一袋啊，您要知道这是将近半斤的酱牛肉啊，
0: 可不咋的
1: 呀，4两的一袋才24块多，然后还给您免费送到家，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0: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是的，您听好了，今天198的劲爆团购价啊，4袋啊还不够，还得送您一模一样的4袋，一共是8袋啊，每一袋都是4两一大块一整块的酱牛肉，再送您一包50克的料汁，这一袋的净含量就是250克的半斤啊！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数量不多，只有20组备货，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还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太合适了，家人们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牛肉啊，它不仅是好吃的问题，它更是营养界的全能补剂啊。
0: 是的，
1: 这真的毫不夸张，营养非常全面。常吃牛肉呢，对身体的好处看得见，因为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你像我们喜欢健身的，健身包括减脂都是必备的，
0: 那得有它。
1: 你减肥你别的不能吃，你晚上得吃点酱牛肉搭配点水煮菜吧。另外你像这个气血不足，手脚容易冰凉的，体质不太好的老年和小孩都非常适合吃酱牛肉，你像这个钙、铁、锌、维生素 B 各种营养素都很高，而且牛肉的血红铁的吸收率是远高于植物铁的，所以说啊，想要补充体力增强体质的都适合常吃牛肉，免疫力不高的守护您的日常健康，酱牛肉都应该添加到您的饮食当中。今天市面价格58块钱一袋的这个火火牛草原优选酱牛肉啊，每一袋都是内含200克4两 两一整块一大块的酱牛肉，再加上50克的料汁儿，然后今天呢198，买4袋送4袋，加量不加价，一共是8袋到手，只要198。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0: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出门带点啥吃的，这个就很重要了。
0: 哎，带点。

0: 这酱牛肉行啊，
1: 对，酱牛肉野餐是不是、啊、你直接打开就能吃了啊，真空包装非常好携带，你就不用生火又这又那的，
0: 因为现在好多地方它不让生火，
1: 是的、哎、所以说这个好吃的您一定要备好。另外我们在办公室啊，他说下午有的时候又饿了、嗯、不是早上来不及吃饭的，你上午得加加餐，哎，来这一块酱牛肉解解馋，比什么辣条啊薯片啊那健康多了，
0: 那这是纯健康的食材呀。
1: 嗯，另外呢，如果说你要是喜欢在家烹饪的，你要炖个牛肉，这卤个这个酱牛肉那太费劲了。那你要喜欢吃那个什么牛肉炖土豆的、
0: 嗯、
1: 是不是，你喜欢煮一个番茄西红柿大头菜罗宋汤的、
0: 啊、
1: 你就把这个牛肉切成你喜欢这个大小块都行啊。我是喜欢喝啥呢，土豆啊，西红柿大头菜，然后牛肉，这个酱牛肉我切一个块啊，我还不喜欢切大块、
0: 嗯、
1: 啊，然后这样一咕嘟，哎，咕嘟个三分钟，哎，咱们就开饭、嗯、牛肉罗宋汤啊、你说你要喜欢搭配个萝卜也行啊。
0: 哎呀对呀，
1: 对，
0: 连吃带喝的。
1: 一个小萝卜炖好了，把这酱牛肉切块往里一扔、嗯、这老人会比较喜欢这一道菜。
0: 对、
1: 啊、
0: 而且东北人来说呢，放点萝卜还顺气呢。
1: 对呀，
0: 哎，
1: 所以
0: 吃起来还健康呢。
1: 你会发现这个酱牛肉真的是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对劲儿啊。
0: 哎，
1: 那么今天想订购的朋友您抓紧时间吧。那来到咱们节目最后的三分钟，还有最后的五六组的备货，那么您能享受到的是市面价58块钱一袋的火火牛草原优选酱牛肉啊。那么给到您是每一袋4两200克的牛肉加50克的料汁，给您卤好了做香了，开袋就能吃的。那么我们的团购价格是非常的优惠，
0: 嘎嘎优惠。
1: 为啥咱们一两年都没卖了、嗯、就因为酱牛肉你自己出去买太贵了。
0: 对，
1: 所以我们好不容易谈来了一手合作，这档节目量也不多，只有20组，那么今天还剩最后的5、6组，能给到您198块钱，198您自己啊4袋买不下来，那么我们给到您买4袋再翻倍，买4袋送4袋，一共是8袋，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0: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咱们给您免费送到家，然后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啊、
0: 嗯、
1: 满满登登的大块酱牛肉啊都给你送到家去了啊、然后如果说大家还想订购的话，持续拨打我们的电话吧啊。所以说今天的订购是非常的火爆，想抢上一组的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订购电话
0: 来吧，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今天柠檬和思妍跟大家分享的是火火牛草原优选酱牛肉，那么这个酱牛肉啊真的是吃法超级多样了，
0: 快讲讲咋吃、
1: 哎、我跟大家说说，一日三餐休闲零食宴请啊都是很合适，怎么吃都好吃。
0: 对呀，
1: 你比如说你日常啊是不是还得开火下饭多费劲呢，
0: 那这玩意儿一腾
1: 咱这样 啊你就是来点白米饭
0: 啊，
1: 切一盘酱牛肉，
0: 哎
1: 哎，咱不是给你搭配小料汁了吗，
0: 啊
1: 你把这个料汁往上一浇，
0: 哎呦
1: 哎，配一个白米饭，我跟你说有时候这个酱牛肉我都不热、
0: 嗯、
1: 我直接把它就是直接盖在热饭上
0: 啊，
1: 哎，
0: 明白了，
1: 对，热米饭那小热乎劲儿，把这饭一腾，哎呀妈，你再一拌，一口饭一口肉，
0: 哎呀，
1: 我跟你说，吃饭没胃口这问题全给你马上解决，
0: 这就叫啥呢？豪华酱牛肉盖饭。
1: 对，那你自己一人食多得劲儿啊！那另外，如果说你要是想下点酒，是不是、啊
0: 嗯？
1: 哎，你会吃的，来一个3-5好友，你给他切片，切点薄片、
0: 嗯、
1: 啊。这个时候你下酒切厚片不行了。
0: 对
1: 啊，你切点薄片，搭配上小花生米，是不是、啊
0: 嗯？
1: 这个叫花生酱牛肉双拼。
0: 哎，双拼、
1: 哎。或者是你喜欢拌凉菜的，加工一下的，你拌凉菜，哎，里边再加上这个酱牛肉的切片，你这么一拌，
0: 啊、
1: 豪华版的下酒菜。
0: 哎呀，这个下酒菜太狠了。
1: 嗯，所以说今天您抓紧时间来订购火火牛品牌的酱牛肉，市面价是58一袋，每一袋都是大块整块200克4两的酱牛肉，再给您搭配50克的料汁，给您卤好了做香了，开袋及时的下饭下酒的硬菜。今天呢买4袋送4袋，300多200多我们也不要了，直接是198，一共是8袋。 袋啊，纯内蒙草原优选草原酱牛肉，您就可以带回家了。你平均一袋啊，您要知道这是将近半斤的酱牛肉啊，
2: 可不咋的呀，
1: 四两的一袋才24块多，然后还给您免费送到家，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0: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嗯，您可能在市面呢商超啊也会看到这种内蒙整切的原切酱牛肉，但是咱们这种高品质款的哈，您会发现首先它这种四两半斤装的很少很少，
2: 哎对，
1: 像咱们这个四两装的基本上就得60-70-70-80一袋，
0: 对，
1: 品质呢啊、味道还不一定说合您心意。
0: 嗯，
1: 今天咱们节目给大家试吃啊，精选严选过了，把关过了，这款火火牛的草原优选酱牛肉就是咱们东北人

0: 片去下酒，不管是日常吃还是招待客人还是囤货备着，性价比都拉满了。而且咱们这一款呢，保质期也长，是360天的、
1: 哎
0: 冷藏的话就更好了，常温保存也行。所以说八袋，我跟你说，你这两个月就吃没了。
1: 哎呀，我觉得对于我来讲用不了俩月。
0: 是吗？
1: 啊，
0: 几天就走？
1: 可能2周吧。
0: 哎呀，这大产小的。
1: 哎，2周啊，绝对干了。
0: 关键是方便啊，你开袋即食的，不用再烹饪了。你说下班回家挺饿的，
1: 对，
0: 周末宅家不想出门，出去偶尔得带点好吃的、
1: 嗯、
0: 啊，在办公室你得加个餐啊，公司的饭菜不香，随时随地都能吃到正宗的内蒙酱牛肉，手慢就没有了。朋友们，还有最后的3-4组，赶紧把这份来自大草原的美味带回家，大口吃肉，补营养，补美味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你看这个酱牛肉呢，我个人就比较喜欢说热一热，然后给它拌个饭啊，然后拌个面条。但我发现长辈就更喜欢什么呢？用这个酱牛肉夹饼的、夹馒头的。
1: 哎呀，
0: 哎，这个你里边再加点小生菜叶啥的，哎呀，都
1: 中式汉堡包。
0: 是的，关键是你要吃酱牛肉，咱们就吃好的，咱们就选草原牛，对不对？那么我们给大家严选到的就是内蒙古还呼和浩特本地原产地的这个草原美味。另外呢，你像我们平时有一些走动啊，是吧？和同事交往啊，亲朋好友啊，团聚餐桌呀、啊，你都得拿出这样的硬货。你说你要送点烟酒也不健康，说拿点水果啥的又烂了，送普通零食没啥分量。
1: 哎、
0: 所以说酱牛肉就是您走亲访友串亲戚的一个王牌礼物啊，尽显草原风情，而且是正宗的内蒙味儿，高端大气。都知道内蒙牛肉是高端货，对不对？
1: 哎、
0: 而且寓意也好啊，牛气冲天，生活富足、
1: 是的。
0: 所以说无论是自己用还是送人呢，都是倍儿有面子的。那么这款火火牛的酱牛肉，5香味的啊，每一袋都是250克的包装，大规格的，里边是酱牛肉200克4两的一个大块整块的，再送您50克的料汁儿，而且呢，是什么呢？保质期比较长，
1: 哎、
0: 啊，360天，你常温保存也行，放到冰箱冷藏就更好一些啊。那么今天给到您团购价非常的劲爆，因为它的市面价是58块钱一袋的，你自己去超市看啊，60-70一袋的都跑长趟、
1: 嗯，太正常了。
0: 因为我们是大规格的，是不是？200克、250克这种的，那么我们今天198。

0: 跟你说，会过会吃的朋友啊，喜欢美食，喜欢吃牛肉，想要健康，想要营养的，您抓紧时间抢占最后的两个名额。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再说最后一遍我们的抢购场外的热线。
1: 来吧，场外电话为您开通 165-0431-1001。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公元1683年，清宫御药秘录记载着一段被帝王封存300年的长生秘闻。康熙帝亲征噶尔丹时，得见千年白鹿衔灵芝踏云而至，御医取此神鹿精血炼制仙丹，竟让六旬帝王重获青年体魄。
2: 数百位科研人员刻苦攻关，3800多次试验，终于破解了长寿密码。梅花鹿 DNA 中隐藏着哺乳动物终极修复密码纳米复合酶，这项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的发现改写了慢性病久治不愈的难题。人只生一种病，就是细胞病，而细胞衰老损伤的过程与我们人体内一系列酶的数量和活性密切相关，成为当今医学界共识。
1: 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极鹿仙丹990复合酶第五代细胞用药，990种生物复合酶能让80岁老人的细胞以9分钟3000次的速度重生，不是仙丹胜似仙丹，能够9分钟启动人体全身细胞重组。诺贝尔生理学博士实验室检测到该复合酶在9分钟内修复23.7公里断裂 DNA 链，美国 FDA 特别批准其作为慢性病终极治疗方案，国际市场更是被炒到1克9美金，获得了79项国际专利。
2: 90天脏器年轻30岁，90天彻底康复百种老慢病。专家组也给大家一个郑重的承诺：无效，分文不取。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长寿密码》第五代细胞药生物医学健康栏目。2024年6月，国际中医学慢性病研究所公布了在世界享有极高声誉的89位医学专家的临床分析报告。第五代细胞药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直接进入患病的脏腑、损伤的细胞内部，起到修复再生的作用。对临床常见的一体多病、慢性病，如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脑血栓、中风偏瘫后遗症、哮喘、肺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前列腺、肾元亏虚、痛风、胃肠病等100多种疾病，均有跨越性的治疗效果。下面有请第五代细胞药研发组组长、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王老师。王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物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王老师带头研发的第五代细胞药 OTC 治疗型药品极鹿仙丹，是一款富含人体990种治愈性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订购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好的，以下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所有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呀，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守候在收音机前，来关注我们这样一档健康长寿专栏。给很多的听众朋友啊，咱们继续来说健康。我是大伙儿的老朋友王老师。传统中药吃10年不如补酶90天。那么这几天呢，我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播报了咱们最前沿医疗成果第五代细胞药极鹿仙丹990复合酶在全国首推药费补助。

补贴减免80%的大型活动。那么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呢，原价是5000多块钱，现在呀自己只花990块钱。这个活动啊得到了咱们老哥哥老姐姐们的一致认可呀。那我们国家特批国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第5代细胞用药，采自非常接近人体的哺乳动物，世界上最珍贵的5种花鹿，其中包括呢东北梅花鹿、赤鹿、欧洲驼鹿、巴岛豚鹿以及北美驯鹿，全鹿提取，采用急速冷凝技术，再以太空微波萃取精华，高能射线轰击5种花鹿的细胞破壁工艺。那么成功提取出人体必需的990种生物活性酶，只需要90天，100%彻彻底底把病给你全部治好。患者都说不是仙丹胜似仙丹的，这就是最前沿医学第5代细胞药，针对人体8大系统疾病，例如说呢胃肠疾病、呼吸疾病、心脑血管疾病、前列腺排尿问题，包括呢肾亏肾虚问题，包括眼病、风湿骨病、高血压、高血糖等等啊，100种老慢病，90天100%彻底治愈。厂家承诺呢无效分文不取，我给你负责到底啊。我们这项活动呢受到了广大听众的一致的关注和认可，也希望所有的渴望健康、想从细胞治好疾病，同时呢利用咱们的生物活性酶990种用药进行针对性的解决问题。好，那么说到这儿啊，老师想给大家讲一个事情。这也是我从医这么多年呢，这个收到了很多很多的赞许，也是收到了很多很多的荣誉，更多的是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其中里面最最让我高兴的一件事情什么呢？我真的个人从心往外觉得啊，比收到多少的锦旗、收到多少的荣誉证书都高兴的一件事情。怎么呢？在我的书房呢，有一幅山水画，画的呀是一座高山，满山的桃树，近处呢还有一棵高大的桃树，那么这个桃树上呢开满了粉色的小花。这幅画上面啊，这个标题呢是杏林医者桃李天下。画这幅画的人呢，他是我的一位患者，而且这位患者呢以前病情非常非常重，他是一位中风偏瘫之后的老人啊。这位老人呢家住在山东烟台，叫唐广生，从开始听我们节目之后呢就已经爱上了咱们节目，并且呢他说我是迅速使用上了吉鲁仙丹990复合酶。后来呢我听我们400工作人员啊跟我在聊这位老人的情况的时候，也聊了很多。那我最开始也了解他怎么听到咱们节目就开始用上特批国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了呢，是不是啊，为什么不犹豫犹豫啊，像别的听众有很多人观望已久才开始用。当时的老人是这样说的啊，他说你看我活了一大把年纪了，我这些病的常规的治疗方法我都尝试过了，但是没有任何的效果。那我为什么不再尝试一下尖端医学的医疗技术呢？我为什么不能用一用全鹿复合活性酶呢？万一我好了呢？万一我能多活几年呢？哎，其实这位老哥哥的情况你看看，我们很多的患者也是这样，但是很多的患者呢他的想法跟这位老哥哥就不同，是不是啊？有很多人甚至是自暴自弃就放弃了，但他没有，但他没有啊。这位老哥的病是非常严重的，我们收集前大多数的慢性疾病患者呢，我觉得可能没有他的情况很更重了啊。怎么呢？他的脑中风已经是发作了3次了，第3次脑中风之后完全瘫痪在床，几乎手脚就动不了了，就别说是这个拿笔写字抬一抬这都不行，动一下的力气都不好啊，基本都说这个完全的这个自理状态已经完全没有了，就是那种状态。而且呢因为天天躺着啊，他的臀部已经出现了褥疮了，那么小腿呢肌肉也开始严重的萎缩。其实他的状态呢，其实有很多听众朋友说这不是开始等死了吗？是不是啊？你看说不好听的真是这样啊。那么吉鲁仙丹990复合酶从开始到现在他用了3个周期了，他说的一个周期一个样。你看啊，在3个多月的时候，那么已经开始能够在家人的搀扶下下床挪动着走路了，甚至还能进行一些简单的康复训练。用到5个月的时候，手脚就不哆嗦了，能使上劲儿了。
而且手呢有很强的握力感。因为我们锻炼的时候，先是黄豆，再是绿豆，再是什么呢，大米粒儿，它都能握得住了，很好。脚呢能抬得起来，迈得出去了，能走路了。到八个月的时候，他是第一次拿起笔开始给我画这幅画。以前画画他是非常好的啊，这位老先生。因为呢本身你看他背后的光环很多，在当地呢也是非常有名的书法协会的成员。说实话啊，他给我画这幅画呢稍微是有点扭曲的。就是画的稍微有点歪，树枝都是倾斜的。但是各位，我特别特别喜欢这幅画。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意义非常不一样，不同啊。这是作为一个中风偏瘫已经瘫痪在床三年的患者，能够重新的再一次拿起笔。其实这幅画的背后是创造了医学上的一个奇迹呀。这位老哥哥整整用了两个月才完成这幅画作。那这幅画可以说让我特别特别的感动。所以当这个老人呢把这幅画 UC 给我的时候，他在给我来电话跟400工作人员说的时候，他说了这样一番话。他说呢，我不再是那个躺在床上的废人了，我又能拿起画笔了。大家想一想啊，这么神奇的效果是传统的治疗方法能达到的效果吗？所以说很多用过特皮国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的患者都说了，不是仙丹胜似仙丹呐，我很感慨。我真的很感慨啊，传统中药吃10年不如补酶90天。这就是最前沿医疗成果第五代细胞药给所有老慢病患者带来彻底去根治疗老慢病的新希望啊。其实说到了这个买药治病，好多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久病已经成医了，自认为呢说我自己能给自己来治病来看病了。一旦出现症状呢，大家就开始根据自己的经验，经常会把一系列的药用在自己身上。比如说呢，你看消炎药，不管什么细菌感染，也不管是不是病毒感染，它也不看这个抗菌到底能不能治病毒，反正所谓是消炎药可以，那我就来吃。那么这种药呢可能吃着不管事儿，那好的，我们以经验来谈，那好，我换下一种，是不是啊？我告诉大家啊，频繁更换抗生素往往会让身体产生大量的耐药性，形成超级病菌啊，形成超级病毒，形成超级菌群。而且呢，我再次慎重地提醒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尤其是您过了50岁之后，你的肝肾功能本身就开始下降了。你要理解啊，你长期的使用这种抗生素，你把它当成万能药，你对于你的肝肾这个损伤是相当相当厉害的。所以说呢，一旦发病的话，你要知道我们这个肝病肾病都是大病啊，那都是要命的。甚至你再用其他药，上面都会写着肝肾功能不全者禁用，或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对吧？所以这是要命的事情，不要滥用抗生素。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啊，务必自己给自己来制止。不仅是说呢，像我们这些个经常有咳嗽啊，这个老慢支、气管炎、肺心病的不能滥用抗生素，其实其他的一些慢性炎症也不可以。什么呢？你看啊，慢性的盆腔炎，那女性附件炎，那胆囊炎，包括呢咽炎、胰腺炎、肾炎啊等等，那么吃消炎药这是不对的。你想它能治好吗？你光吃消炎药能不能治好？好多的朋友说了，哎呀，今天稍微轻一点，明天又再犯了，对不对？哎，消炎药只是针对于啊应急性的，比如说我感冒了、发烧了，是不是啊？外来的一些病毒啊、细菌的感染了，那么应急炎症是有作用的。所以说呢，大家这一点务必要清楚啊，务必要清楚。所以说呢，今天呢，我们要特别提个醒。我在国外留学的时候，我就发现国外的医生呢，几乎不轻易给人开抗生素。为什么呢？你像美国早年间就出台了新的规定。他要求这个医生呢，要针对于患有这些包括咽喉炎、扁桃体炎、感冒、咳嗽、鼻窦炎、支气管炎这些患者，不能开具抗生素类的药品处方，否则医生违反规定的话会遭受处罚，那甚至严重的会吊销医生执照。还有一点，就算你去药店去买药，如果没有医生的处方，药店是绝不会给你出售抗生素的。你要是拿处方的话呢，医生一般开的也就是几片儿，也就是够您吃个一两天、三五天最多了。你开几片药，那么人家药店的就卖给你几片，不会说是整瓶的卖给你，整盒的卖给你。
那么西方国家呢，我们说这些所有

0: 医院的在职的医生，他们会建议你什么呢？怎么去改变你身体的状态呢？我告诉各位啊，这就是跟国内不同了。怎么呢？他会建议你补充各种各样的活性酶来代替抗生素。为什么呢？没错，临床当中呢，说活性酶是一种天然的抗生素，这里面所含的有益物质远远要大于抗生素的药力。什么呢？你看啊，比方说这里面有超氧化物歧化酶，那么这种酶呢，对一些细菌呢、感染呢、对一些病毒啊所引发的这些炎症或者是病变，它的效果都非常好，都非常好。还有呢，就是什么呢？比如说那些自由基攻击产生的无菌性炎症，比如说关节炎啊，无菌性炎症，可能有的听众了解自由基就是人体垃圾，那你不了解的是自由基还会攻击人体的好细胞。啊，它是会的，它作用在人体的时候呢，会形成叫无菌性的感染环境。那对于这种无菌性的炎症，那么抗生素是根本解决不了的。也就是说，你看哪一个关节炎，你吃抗生素能治好？没有，对吧？那么活性酶就可以彻底的、全面的给它清理掉。所以医学界呢，对于活性酶来讲，那它被称为叫自由基的克星，那被称为叫生命的长青树。气管的保护神，甚至还有医者称之为叫炎症的天敌。我觉得这些称呼挺恰当啊，朋友们，非常的贴切。那美国生物医学研究室也专门做过这些一系列的实验啊，怎么做呢？就把患有气管炎的小白鼠分成两组，一组呢每天注射一定量的就这种超氧化物歧化酶的提取物，另一组呢会给它专门注射抗生素。30天之后呢，注射这个抗生素的小白鼠呢，气管内部的细菌已经发生变异了，啊，菌群的数量没有减少，反而增多，而且耐药性更高了，啊，什么意思？耐药性嘛，你吃完之后不管用，哎，反而这个炎症变得更强大了，耐药性出来了。而注射超氧化物歧化酶的这组小白鼠呢，那么气管黏膜水肿明显消失了，那么细菌的种量啊，包括数量、种类减少了70%。朋友们，意味着什么呢？没错，意味着炎症消除了，对不对？哎，气管黏膜不会长期受到炎症的反复感染。那么结果是什么呀？那不会有新的痰液产生了，也不会咳嗽了，呼吸就通畅了。那您想想，气管支气管黏膜自然变得光滑了，你看这是截然不同的结局啊，是不是啊？所以说美国在呼吸系统疾病临床治疗上经常会用补充活性酶作为治疗手段，而且呢治愈率往往都非常高，复发率还很低，那这比西药来得更安全、更有效、更彻底。其中包括心脑血管病的患者，你看国外经常会开各种各样的辅酶，我们熟知的辅酶 Q10， 对吧？他们很少会用扩管的药，真的是这样的，朋友们啊，咱们要了解。好，那么回过头来我们来说啊，那么单一的一种其实效果就已经很好。那么我们极鹿仙丹当中呢，它独含了990种全鹿复合活性酶，可以说这里面呢有很多很多珍贵的酶化物，其中呢你看我们刚才提到的超氧化物歧化酶，这是非常珍贵的啊，你普通食物当中很难摄取的，所以说呢你看我们直接进行使用，还有很多很多，它有990种复合活性酶。所以今天听到咱们节目的朋友啊，您了解到了咱们是世界上最前沿医学，而且是前沿医学成果，我们叫极鹿仙丹990复合酶，真的你是太幸运了，真的太幸运了啊！传统中药吃10年不如补酶90天，更幸运的是什么？没错，最近咱们的好消息，老哥哥老姐姐们太认可了啊，因为全国我们首推了药费补助，那咱们的补贴减免是80%，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原价是5000多块的药费，现在自己只花990块钱。哎呀，这个活动太棒了，太好了啊！所以说呢，我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最近订药的这个热情很高，每天我们20个名额，几乎就是在瞬间让大家就能订酶。好，这时候我们再共同认识一下啊。国药特批的，那咱们特批国药极鹿仙丹990复合酶是第5代细胞用药，我们的原料采自于非常接近人体的哺乳动物，世界上最珍贵的5种花鹿，东北梅花鹿、赤鹿、欧洲驼鹿、巴岛豚鹿， 北美驯鹿全鹿提取。那么采用的是急速冷凝技术，再用太空微波萃取精华，高能射线轰击五种花鹿细胞破壁工艺，成功提取出人体必需的990种生物活性酶。只需要90天，100%彻彻底底都能把你的老慢病治好。患者都说了，不是仙丹胜似仙丹。那么这就是最前沿的第五代细胞药，针对人体八大系统疾病啊，其中包括胃肠病、呼吸系统疾病、心脑血管病，包括呢排尿异常、肾病、肾虚肾亏、前列腺问题，包括眼病，包括风湿骨病，还包括各种基础的指标异常，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等等，百种老慢病，90天100%彻底治愈。厂家同时承诺无效分文不取，给你负责到底。包括呢像我们其他的慢性疾病的患者啊，我们真的都能够找到真正治病的方向了，我们找到好药了，而且现在您看活动期间内真的我们能用得起用得上，找到希望了。那每天每个地区是20个名额，我们共同来恢复身体健康啊。好，今天呢老师先跟大家唠到这儿，因为现在我们电话已经开始等线了，我下面呢开始要接听全国的患者的热线，为您的去答疑解惑。
1: 国家特批国药极鹿仙丹第五代细胞药，五种名贵花鹿高科技提纯全鹿复合活性酶，包含人体必需的990种活性酶，一静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体内毒素垃圾，净化脏腑内环境，促进细胞修复再生，延缓人体衰老进程。90天让心脑复活，90天让血液干净，90天治愈老慢病，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丹、细胞再生丹，不是仙丹胜似仙丹。补充全身活性酶，重塑人体自愈力，面对疾病放弃绝不是唯一的选择。国药极鹿仙丹990复合酶，完整康复治疗量仅需90天，静血化瘀，软血管，血压血糖不反弹，养脾护肾通肝胆，眼睛清亮心不烦，润肺平肝再不喘，心脏大脑保平安，气血旺身体壮，心脑肝胆免疫强。就用国药极鹿仙丹第五代细胞药，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400-159-1399 400-159-1399。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您好。
2: 哎，你好，王老师啊。
0: 哎，是我，您好啊，这位朋友。
2: 哦，王老师，哎呀，
0: 嗯，
2: 我是湖北武汉的老朋友了。
0: 哎，老朋友了，好。
2: 哎，我就是今天给您打电话了，就是跟你分享一下，我说我用了这个特批的国药极鹿仙丹990复合酶的情况。
0: 嗯，好。
2: 哎呀，
0: 用的怎么样？
2: 我的，哎呦，这个效果对我来说真是挺好，真是蛮好的啊。
0: 哎，
2: 我就是想把这个消息跟你说一下，
0: 嗯，
2: 然后正好嘞，你听说现在有个减免的活动，
0: 嗯，
2: 我也想省一点，
0: 嗯，
2: 请您报个名，好吧？
0: 嗯，好的，可以啊。既然见效了，肯定是要效不更方啊，是不是啊？所以说呢，
2: 嗯，
0: 您赶快说说您情况。因为我现在呢，减免药费80%活动，个人只需要承担990块钱就够了。太好了，这个活动太好了啊！所以说呢，我们
2: 的
0: 老听众，用的好的、见效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千万不要错，因为你如果往下治疗，原价你是不是也得买药啊？是不是啊？
2: 嗯嗯，
0: 哎，所以说能省钱啊，很好。你赶快说说您的情况，我来了解一下，好不好？
2: 哦哦，好。哎呀，我就是前些年吧，就是发现自己脑，就是患了脑供血不足。
0: 嗯。
2: 哎呦，一直在用药，用了好几种西药嘛。
0: 嗯。
2: 哎呦，刚开始都还行。
0: 嗯。
2: 但是到了去年退休，前年退休以后吧，
0: 嗯，
2: 这个病突然就感觉都来了，
0: 嗯，
2: 什么高血脂啊、动脉硬化呀，
0: 嗯，
2: 心脏病呐，啊，还有糖尿病呐，啊，
0: 嗯，
2: 哎呦，到医院检查，哎呦，哎呦，大夫说是心肌缺血，
0: 嗯，
2: 哎呦，给我开了一大堆中药、西药，
0: 哦，
2: 哎呦，花了好多钱呐，啊，哎呦，但是还是经常感到头昏脑胀的。
0: 哦，
2: 哎呦，全身无力。
0: 嗯，
2: 哎呦，这几年我到处在治疗。
0: 嗯，
2: 哎呦， 医生说，我们的当地那个医生也只说我最多维持现状就。

0: 很不错了。
1: 嗯嗯。
0: 哎呀，后来我是听到广播，哎，听到好长时间，听到您讲的这个特批国药一路仙丹990复合酶。
1: 没错。
0: 我当时我关注到说是第五代的细胞药。
1: 嗯。
0: 还是国家的特批国药嘛。
1: 嗯。
0: 哎呀，我当时哎。确实当时立马去试试看，我说哎，用了五天我就觉得头不怎么晕了，
1: 嗯，
0: 就是感觉这个身子明显的轻松多了。
1: 嗯，
0: 我跟你说，我原来我们家住四楼，我经常上楼啊也死沉的，那个脚都抬不起来呀。
1: 嗯，
0: 我都是不那时候不愿意下楼啊。
1: 嗯，
0: 现在就轻松多了，感觉腿上有劲儿了，感到
1: 好，特别好，
0: 我现在就是一口气能够爬上四楼。
1: 嗯，
0: 就是没那么喘了。
1: 嗯，
0: 还有我那个冠心病跟高血压呀，
1: 嗯，
0: 还有糖尿病呢，我原先一直都是用西药控制血压。
1: 嗯，
0: 那西药吃，但是一停呢就反弹。
1: 嗯嗯，
0: 但是我现在不用这个国药极鹿仙丹990复合酶，这个血压一直控制在140以下了。
1: 哎，不错，啊，可以的。
0: 低压呢控制在90以下。
1: 哎，可以可以。
0: 哎呦，关键是我现在那个血糖啊也平稳了。
1: 嗯，
0: 我感觉那个头脑也非常清醒了。
1: 嗯，
0: 我现在哎每天睡眠啊，睡个11-12个小时，都没问题。
1: 太好了，可以的啊。
0: 现在我基本上晚上10:30左右上床休息嘛。
1: 嗯，
0: 早晨6点左右我起床活动。
1: 嗯，
0: 我感觉我这一整天呢、啊、精神特别好。
1: 嗯，哎，
0: 就是那个早搏的次数也减少了。
1: 嗯，
0: 我的心。也不会那么慌了。
1: 嗯，呵
0: 呵，哎呦，现在啊，如果一天不着急不累的，早搏基本上没有的。
1: 基本都没有了，太好了。
0: 哎，没有了，是的。
1: 好。
0: 哎呀，我真是没想到啊！哎呦，这个60天的国药极鹿仙丹990复合酶，能让我改变这么大，让我恢复这么好。
1: 是。

0: 不对？里面的垃圾细胞无法排出，所以说血液粘稠度大。一测的话，你看血脂里边什么甘油三酯啊、胆固醇的都特别高。那这种是什么呢？就是代谢异常了。好，那么在我们治疗期间呢，原来往往都是用降压的形式。降压形式有什么呢？扩血管的，是不是啊？有这个什么血管紧张抑制素的，还有什么呢？我们利尿的啊，利尿型的，通过什么呢？加强肾脏功能，帮助你往外排大分子，是不是啊？这种来讲，往往都是掩盖症状式的治疗，所以说呢，你只能是依赖那种药，永远停不下来。那么我们如何把血液当中这些脂质啊、垃圾也快速排出呢？就是我所说到的，必须有活性酶，对吧？我们得有活性物质帮助你进行排出，活性酶是首当其冲的。要不然你看，在医院急救心脑血管病的患者，是不是一定会用什么呢？尿激酶，对不对？肯定会打这个东西的。那么现在我们通过极鹿仙丹呢，它是990种复合酶，一下子排的就很好，对不对？所以血压很稳当，很好下来了。这样的话就避免心梗脑梗的发作，对不对？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表现啊。还有什么呢？早波没有了，什么意思？一定是咱们的心肌细胞开始好转了。哎，这个我要额外提一句什么呢？还有你的肝细胞跟着也好啊，对吧？你血压下来了，中医所讲肝阳上亢没有了，一定是肝细胞被活性酶改变了，对不对？心脏也同样如此，被活性酶改变了。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按照这种方式治疗下去，就可以康复痊愈，彻底停药，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在治疗周期方面呢，我建议所有这样的患者，因为人体的细胞啊，它恢复什么呢？排除垃圾的能力啊，包括呢我们自身的再生能力，激活好的细胞的能力，这个复合酶的工作时间大概就是90天，你再选择30天左右就行。正好咱们现在的活动非常好，你连巩固的都带出来了，一共才花990。你说好不好？是不是？
1: 是的，
0: 一天20个名额啊，一天20个。
1: 好好好，
0: 好吧，抓紧去。
1: 好好
0: 啊，哎，
1: 好，那王老师，那我不跟您多说，那别一会儿20个名额也没有了啊，谢谢啊。
0: 好嘞，那咱们不多说了，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极鹿仙丹990复合酶，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原价5000多块钱，活动期间凡打进场外电话订购成功者，可享受直接减免 80% 药费。您自己只需花990元就可以把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的第五代细胞药带回家，彻底治好老慢病。但是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救助资金有限，补贴基金数量是越来越少了，即将恢复原价，请广大一体多病患者抓紧时间通过场外电话400-159-1399 400-159-1399参加活动。9天疾病开始好转，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3: 你是国药极鹿仙丹990复合酶的王老师吗？
0: 哎，对的啊，电话接下来了，我是王老师，请讲这位朋友。
3: 哎呀，王老师啊，我听你讲，现在的活动没有多少了，一天就20个名额。
0: 是，哎，听到活动名额少哈，
3: 所以说我现在我着急了，现在的90天的治愈量才990元，
0: 对，
3: 你看我是吉林长春的，还能参加上活动吗？
0: 所有地区的患者朋友，咱们想参加活动的话，都可以通过咱们400热线去订，因为一天每个地区我们都给了20个名额，符合条件，那病情适应，那咱们就可以来订，20名额以里，通通都可以享受优惠政策，990块钱就够了。21名之后就没了，所以说呢，把握机会啊，那赶紧说说情况吧，好不好？我了解了解。
3: 我跟你说，我有冠心病吧，也3年了啊，就前段时间吧，老觉得难受啊，我躺啊都躺不下了，全家人呐都吓坏了，就带我到医院去检查去了，大夫说我胸腔有积液，做的心血管照影，说2条那动脉堵塞了。一条堵了75%，大夫说要是不好吧，就得做支架，完了吧，也不好说做支架，也不好说做搭桥，反正就说是保守治疗吧，先保守治疗，给开了挺多药啊，可是我用上这药效果也不太理想啊，也就是这么个维持，就我找到你的节目的时候吧，我就觉得看到了希望。你是一个有一说一的好大夫，你推荐。

0: 那个国药极鹿仙丹990复合酶、
1: 嗯、
0: 一定能治病治好病的啊。
1: 对对对，嗯，
0: 完我还听说很多人吧用的还都挺不错，
1: 没错、
0: 哎呀
1: 嗯、
0: 都评价呀说不愧是仙丹，胜是仙丹、啊、
1: 对嗯。
0: 这么的，我就把这个买回来了，这药国药、
1: 嗯、
0: 国药的极鹿仙丹买回来了。
1: 哎，
0: 但我用到一个星期的时候吧，
1: 嗯，
0: 哎呀，我就这个心脏啊就舒服了，
1: 嗯，
0: 还不闷了，也不难受了。
1: 好，
0: 最主要就是我以前吧胃也不太好啊，总烧心
1: 啊、哦。
0: 哎，吃完这国药极鹿仙丹、
1: 嗯，
0: 你说胃还不烧心了？
1: 没错，很好啊，嗯。
0: 啊，现在正好用了30天了。
1: 嗯，
0: 现在这心脏病一天都没犯过。
1: 嗯嗯，
0: 一天没犯过。还有就是这个胸口吧也不堵了。
1: 嗯，
0: 气儿也顺畅了、
1: 哎，
0: 说话也有底气了。
1: 哎，
0: 嗯、
1: 好，
0: 哎、
1: 不错啊。
0: 还愿意就是出去溜达去了，也不觉得累了。
1: 嗯嗯、啊，
0: 这不是我用的效果挺好吗？定、
1: 啊、
0: 那这听到这有这活动了，
1: 嗯、
0: 我寻思我报个名，订两份。
1: 嗯、
0: 啊，我现在吧、
1: 嗯，
0: 我用一份，给老伴儿也一份
1: 啊。明白了，嗯，好，我跟您说情况啊。其实您想订两份，我还想阻止您的。我说一份咱们就完全够康复的量了，哈哈。这是想给老伴儿再订一份啊。好，首先是这样的啊，因为你的当时所诊断的堵塞面积就是75%，构不成搭桥。
0: 嗯，
1: 能理解吧？就搭桥的水平，我告诉你说，搭桥是很遭罪的啊，就直接在心脏上开胸大手术的，这个是非常遭罪的一种手术方式，那也不是治本的方式，只是应急。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血管的堵塞面积至少要达到90%到95%以上，就几乎全堵死了才给你做这种手术，明白吗？还得是一个主动脉啊，你就是旁支的话也不涉及到搭桥。那如果按照支架来说的话，你倒是够水平了，但是因为当时大夫还是很仁慈的，没给你做，因为你可以保守治疗，能懂吧、
0: 嗯、
1: 所以这个大夫还是很好的。哎，我不能说哎这个大夫不行，我告诉给您治这个大夫真是很好的，所以给你保守治疗。我们不能说他给你开的那些药效果如何如何，因为什么呢？你可能就这讲话的没治好，所以我们才认识，对不对、
0: 哎、
1: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说极鹿仙丹990复合酶、
0: 嗯、
1: 告诉你第五代细胞药就是这么牛、
0: 嗯、
1: 你看多好，是不是、啊、只需要90天100%彻彻底底都把你病治好。患者也都说不是仙丹、
0: 哎、
1: 胜似仙丹。怎么呢？其实这就是最前沿医学、
0: 哎、
1: 最前沿医学。你所拥有的是990种复合酶，而心脏里头是有大量的酶堆垒的，它里面有很多很多，所以说当你去做那个检查，为啥说你堵75%啊？一个是造影、
0: 嗯、
1: 一个是 CT， 另外还有最重要的两个检测指标，一叫血常规，二叫心肌酶谱。想一想、
0: 嗯、
1: 一定会有那个检测报告单，知道吧？当我们心肌酶发生改变、
0: 嗯、
1: 才能断定你是冠心病患者。你心肌酶没有问题、
0: 嗯、
1: 它就构不成冠心病严重心梗、
0: 嗯、
1: 哎、
0: 嗯，
1: 所以这回用990种复合酶，你看我们心脏一下子发生改变了，血管也通透了，血液也干净了，心肌细胞还活跃了，对不对？这里面有大量的辅酶，哎，还有什么呢？各种各样的心肌酶，各种各样，这是一个括号总括啊。所以这回呢一定一定拿名额啊，因为你现在刚刚才30天时间，就刚开始就这么好，往后来会更好。哎，那么国家为了让一体多病的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是给咱们减免80%药费的，自己只花990块钱。那么你这份呢、
0: 哎、
1: 一定是要定的，就是谁不定你也得定啊，这是你的情况、
0: 哎、
1: 对，你老伴的情况呢跟400去沟通，让他给你开药啊，适合咱们就抓紧参与活动，不适合选其他方法啊，抓紧你跟常威老师联系、
0: 啊、
1: 因为一天就20个名额，好不好？
0: 哎，好好，王老师、
1: 哎、
0: 你说的我全听明白，我一定定。
1: 好，
0: 我再把老伴情况看看定不定、
1: 哎、
0: 要定就一定也给他定上。哎，
1: 说的对。哎，好嘞，那就到这儿，抓紧去啊！好，再见。
0: 哎，好，哎，再见，王老师，再见。
2: 惠民公告，惠民公告。
3: 为响应公众健康计划，全面推广老慢病康复工程，能让广大中低收入人群早日用上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极鹿仙丹990复合酶第五代细胞用药，不是仙丹胜似仙丹，990种生物活性酶，9分钟启动人体全身细胞重组，9天疾病开始好转，90天彻底 解决老慢病。即日起，厂家联合相关部门在全国举办大型救助活动，
2: 具体救助内容如下：55周岁以上、身患一种以上及多种慢性疾病人群，吉鹿仙丹990复合酶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原价5000多块钱。活动期间，凡打进场外电话订购成功者，可享受直接减免80%药费。您自己只需花990元，就可以把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的第5代细胞药带回家，彻底治好老慢病。
3: 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无病轻松后半生。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
4: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5: 哎，王老师您好。
1: 哎，是我，您好啊，请讲。
5: 哎，王老师，我也是您一个新朋友。
1: 哎，好。
5: 哎，实在王老师，我今天打进电话嘛，就是想问一下您。
1: 嗯。
5: 就是我老伴嘛，他能不能用咱们这个国药吉鹿仙丹990那个复合酶呢？
1: 嗯，好，国药吉鹿仙丹990复合酶，咱们是应对老慢病的，所以说呢，看他的情况啊，你先来说一说他的问题，好不好？
5: 啊，我老伴嘛，他嘛就是患有多年的高血压。
1: 嗯，
5: 血压嘛一直控制的不理想嘛，忽高忽低的。
1: 嗯，
5: 还有那个动脉硬化。
1: 哦，
5: 因为这血压控制的不好嘛，他是在60岁那年嘛就得了那个脑出血吧。
1: 哦，
5: 哎，当时住院时嘛也没觉得嘛会留下那么严重的后遗症。
1: 嗯，
5: 哎，当时想嘛，毕竟年纪嘛也不算大嘛，但是现在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现在走路啊就是稍微走的不那么稳当。
1: 嗯。
5: 还有那个左手嘛没有力气。
1: 嗯
5: 嗯，降压药嘛，他现在在吃的是那个正气降压片和那个皮达乐克那个两种那个降压药。
1: 哦，嗯嗯。
5: 现在的血压控制在高压嘛，在150啊，低压在那90左右。
1: 150-90。嗯。
5: 对，还有就是他现在的晚上那个睡眠嘛，也睡得不那么好。
1: 嗯。
5: 总是翻来覆去就睡不着，最多嘛有我看他也只能睡个3-4个小时这样吧。
1: 嗯嗯嗯嗯。
5: 这几年嘛，我们也一直都有给他看啊，给他治嘛，但是一直不理想嘛。就是前段时间嘛，我有个老邻居嘛，
1: 嗯，
5: 他嘛正在用咱们这个国药那个吉鹿仙丹990复合酶嘛。
1: 嗯嗯。
5: 因为我们多年老邻居都知道嘛，他之前是患有那个脑血栓。后遗症也挺严重的。
1: 嗯嗯。
5: 现在嘛看他恢复的确实挺好的。
1: 嗯。
5: 原来嘛我们都知道他的那个生活各方面都不能自理了。
1: 啊、哦。
5: 没办法嘛，他儿子就是雇一个那个保姆来照顾他。
1: 哦。
5: 但是我现在看他有时候还能够自己啊到下楼走走啊锻炼一下身体啊什么都可以了。
1: 嗯嗯。
5: 所以他也推荐我们来用嘛，所以我也想让我老爸来用，您看他能不能用呢。
1: 哎，好啊，其实我觉得首先来讲的就是别人在给您推荐，是不是啊？这首先就是人家用的好，就单说您老伴儿自己，因为本身来讲呢，他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心脑血管疾病患者，这么说吧，所有的脑出血后遗症，即使是一发也会存在着后遗症。啊，跟脑血栓不一样，好多同志问我，脑出血和脑血栓有啥区别？不都是这个病吗？不对。一个叫出血性脑中风，一个叫缺血性脑中风。缺血性脑中风它比出血性脑中风往往会轻一点，为什么呢？就是看堵塞面积，如果这种堵塞面积它堵得很满，而且堵的是大血管，它的症状就比较偏重，所谓大中风。更多的时候呢，有腔体性脑梗是小中风，甚至于说没有什么症状，就它堵的这个地方它比较这个轻一点，不重要，是不是啊？哎，是这样的。但是脑出血往往都是在重要的部位，或是蛛网膜下腔，或是脑干等等等等，这些位置都比较重要。但是它有个问题是什么呢？它是出血，出血一定涉及到血管破裂，血管破裂，破裂过后呢，它一定会有什么呢？凝血，就是你划破了，一定会封口啊。封口的过程当中会有两个问题，一是什么呢？一是本身就会有血嘎巴就突出于血管表面了。 那么就会出

0: 现堵塞的情况，而这个地方恰巧是什么？你粘稠血液的附着点，就越堵越大，越堵越大，像滚雪球一样。同时血管自己也会出现瘢痕，瘢痕性血管一定会有凸起于血管表面的地方，血管其实很硬啊，就是这个地方已经很硬才会出血，你再有凸起，你想想更多的东西又往上附着了。所以说所有的脑出血患者都会比脑缺血患者要重，像他走路不稳，手没力气等等等等，这个表现其实在脑出血当中是比较常见的。那那么怎么去治呢？传统用法可能你们也用了，是不是啊？所谓控制，不好，是不是啊？控制来讲，这个就是表面光的事儿，怎么办呢？那我们所有的听众要听啊，你也听，我们吉鲁仙丹990复合酶是有990种复合酶的，它有几种复这个酶就复合性活性酶特好，一叫 GIO 活性酶，这个东西干嘛呢？是重新可以链接咱们脑神经细胞，也叫脑神经细胞干细胞的一种啊，它可以帮助你脑神经重新链接，别的任何药里面都没有，这是我们吉鲁仙丹独有的所以说它已经被受损的脑神经可以重新链接，恢复的会很好。第二呢，还有各种各样活性酶，其中可以帮助我们把过多的血脂垃圾排除掉，血栓垃圾进行乳化式排解。回头你跟400工作人员和我的这个场外工作人员去了解什么叫乳化。乳化呀，这个我简单说啊，他给你细讲，我给你简单说，很简单，不是把大块分解成小块，因为小块在游走到其他细小血管的时候还会堵，脑栓塞，明白吗？它是把块的化成液态的，化成水儿，帮助它流出去，这是排的更为彻底的一种方式啊。所以说呢，这种方式你也不用多买，就定90天就可以了，达到一个非常好的完整治疗啊，完整治疗。而且我告诉你啊，这就是第五代细胞药，效果很牛，厂家也承诺无效分文不取。分文不取，患者也都说不是仙丹胜似仙丹，这就是最前沿医学。你呢可以定90天量，因为国家为了让一体多病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还给咱们减免 80% 的药费，自己只花990、太合适了，赶紧定去啊，别错过好机会，好不好？
1: 哎，好，那我就听你的，那我就定那个90天的那个完整治疗量。
0: 没错，
1: 您说990块钱也不贵嘛，都不够上医院做个检查啥的呢。
0: 对，连个造影钱的也就是他的四分之一，是不是啊？哎，好，不多说了，一天就20个名额，赶紧抓紧时间行动啊。好，
1: 哎，好了好了，那我现在赶紧打电话，谢谢您的。
0: 没事啊，就到这儿，再见。
1: 啊，再见。
2: 好的，这位听众朋友，感谢您的反馈。不管以前走过多少弯路，用过多少药，新时代新医疗治疗老慢病，今天首选含990种生物活性酶的第五代细胞用药，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159-1399 400-159-1399。 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3: 王老师你好。
0: 哎，是我，您好，您请讲啊。
3: 哎，你好，我听您说呀，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而且活动也没有多少了。王老师，
0: 活动了。哎，
3: 对呀，你看我是山西太原的老患者，怎么才能参加上活动啊？
0: 所有的患者咱们按照订购的先后顺序来，一天就20个名额，你就打400热线，因为别的途径也订不上，能理解吧？啊，抓紧时间。哎，对对对，您是什么情况？我了解一下。
3: 王老师，我以前呢，这心脏老犯病，老感觉这心脏吧老疼，心慌，胸口闷，完了拔气儿，对，这些症状吧就又反复了，后来就越来越严重啊，一着急突然就会发作，一两天吧就得吃一回这速效救心丸，这犯病的时候就像有个大石头堵在心口窝似的呀，
0: 哎
3: 呀，
0: 遭了罪了，
3: 喘气儿费劲。完了吧，就为了治我这心脏病，这个药钱呢也没少花。一顿不吃都不行，饭不吃没事儿，要是一顿不吃不行。
0: 对，
3: 晚上睡觉也憋得慌，不敢平躺着睡。天天都坐着睡呀，真是老遭罪了。你说人家呀是，哎，要是总这样睡不着，谁受得了啊？我这家里人吧也让我做手术，我就害怕呀，你说做一次手术还得花好几万。再说我头几年做完了也没多长时间呢，这不又不行了，又犯病了吗？ 从那之后只能用药物来维持着，不停的复发、
0: 嗯、
3: 自己遭罪不说呀、
0: 嗯、
3: 家人也跟着受牵连受累，睡不好吃不好的，
0: 对
3: 啊，自己心里也不好受，天天憋的呀愁的呀睡不着觉。
0: 嗯，
3: 后来听到王老师您讲的第五代细胞国药一路仙丹990复合酶、
0: 嗯、对，
3: 说是最前沿的医疗成果啊，第五代细胞药含有990种的复合酶，
0: 没错，
3: 90天就能治愈疾病，我就一气儿啊买了90天的。
0: 哎呀，恨病吃药啊、嗯，是不是啊？哎，
3: 嗯，现在呀，这药也吃完了，
0: 嗯
3: 嗯，完了吧？我觉得现在心好受多了，不疼了，也不慌了，
0: 好，
3: 感觉气儿也够用了，
0: 好。嗯
3: 啊、哦，就像那石头拿走了似的，晚上睡觉也不憋得慌了，感觉心脏特别的舒服。
0: 嗯，好。
3: 白天有时间呢，我就能下楼出去走一走，溜达溜达。
0: 哎，好。
3: 嗯，
0: 好。
3: 王老师啊，我现在的感觉真是一天比一天好，家里人也跟着高兴。
0: 嗯，哎，
3: 都说吧，这国药一路仙丹呐、啊，可真是没白买，钱没白花，
0: 嗯、
3: 比仙丹都灵。
0: 真是不错，因为你用的好啊，是不是啊？
3: 嗯，
0: 好好好。
3: 哎呀，也是，要是早点遇到这个国药一路仙丹，是不是咱们的日子就早好了？我就兴许手术都不做了，这次活动啊，我也参加了。
0: 哎哎哎，好啊。其实呢，本身的状态来讲的话，恢复的就是很不错的啊，很不错的。我首先呢，恭喜您，因为你现在这个整体的表现呢，应该说是一步比一步好，是不是啊？嗯，以前呢可能不敢躺着睡，天天坐着睡，这人时间久了真受不了。你说谁老靠着被褥能坐着睡觉啊？是不是啊？受不了。那维持性用药呢，你可能也体会到了，就是用药，哎呀，可能是暂时缓解点，但是不用呢就不行，是不是啊？那么这种过程当中是煎熬。那我们怎么能来改变呢？其实就是从活性酶开始，因为人的细胞所用的所有的维持细胞活跃度的，换句话讲，能让细胞康复起来的一定是各种各样的活性酶。酶是参与任何新陈代谢的基础物质，对不对？所以你看、
3: 嗯、
0: 中药吃了10年不如咱们活性酶补了90天啊，非常好。那咱们接下来往下治就行了，效不更方就可以。你这没说的非常棒。
3: 哎呀，好，还有王老师、
0: 哎、
3: 还得麻烦你，我老伴儿吧、身体也不太好
0: 啊啊，
3: 他是风湿还有风心病、你看他能用吗？
0: 哎呀，太能用了，我们前两天有位风心病患者全面康复了，非常好啊啊、而且风湿骨病患者的、我给大家反复强调过，风湿病患者一定要记住，他是大量的缺失了好多种酶，其中最为典型的叫碱性磷酸酶、组织蛋白酶和基质金属蛋白酶，这三种缺失，骨头上全是孔洞，风是长期植入的，只要这三种酶进来，骨骼上的所有的孔洞开始逐渐弥补，你会发现风寒湿邪自动能排出啊，效果非常非常明显、而且我们各种活性酶还有治血的呢、血象一再好的话，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呀、对不对？90天、好的都是很利索的啊！而且我告诉你，你不用担心，为什么呢？因为厂家承诺各位，如果无效，那讲话了分文不取，对不对？不用担心这件事情、啊！好，
3: 行，
0: 哎、
3: 可以、
0: 啊，继续用吧。啊，
3: 那我现在就去打厂外电话报名，别一会儿没有名额了，我再订不上、都花钱了。
0: 对，给他坚持用一用、像您一样都好起来啊！
3: 好
0: 嘞，我们再见。好
3: 嘞，谢谢王老师啊，
0: 哎、
3: 那再见。
0: 好，再见。
3: 嗯，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一路仙丹990复合酶，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原价5000多块钱，活动期间凡打进场外电话订购成功者，可享受直接减免 80% 药费，您自己只需花990元就可以把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的第五代细胞药带回家，彻底治好老慢病。但是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救助资金有限，补贴基金数量是越来越少了，即将恢复原价，请广大一体多病患者抓紧时间通过场外电话400-159-1399 400-159-1399参加活动，9天疾病开始好转，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4: 哎，王老师你好。
0: 哎，是我，您好啊，请讲。
4: 嗯，王老师，我是河北石家庄的你们一个新朋友。
0: 好，哎，
4: 那我想问一下王老师，我现在还来得及参加这个活动吗？
0: 活动咱们还有啊，啊，只不过现在名额很少，一天就20个名额啊，明白吗？
4: 哦，好好好，
0: 哎，
4: 哎呀，你看我这不是这几天没有听广播吗？
0: 嗯，
4: 哎，今天没事了我才听广播。
0: 嗯，
4: 哎，听说这活动吧没多少了。
0: 嗯，
4: 哎呀，说。
0: 哦，
4: 说实话，
0: 啊，
4: 一听说能减免80%的这个药费，这么好的机会，
0: 哎，对，个人只需要承担990块钱的，啊，这非常好。你赶紧跟我说情况，因为咱们节目也快结束了。那这样意味着什么呢？
4: 哦，
0: 咱们那20个名额每天抢的都很快，咱们要抓点紧啊。你是什么情况？
4: 好好
0: 啊，
4: 我这身上这毛病也是挺多的。
0: 嗯嗯。
4: 我就是这个心脏不好，挺严重，挺厉害的。
0: 嗯。
4: 血压还高。
0: 嗯。
4: 尤其是我这个心脏这个情况吧，
0: 嗯，
4: 对，现在吧基本上就是不能跟正常人那样生活了，
0: 嗯嗯，
4: 这个血压高，
0: 嗯，
4: 我这高压高的时候都能高到200，
0: 哦，
4: 低压在100-110之间这个样子，
0: 嗯嗯嗯，
4: 这个胸口吧经常出现就像跟针扎似的那种感觉，
0: 嗯，
4: 一疼吧就疼那么一会儿，
0: 嗯。
4: 你像平时治疗心脏病这个药我随时都带在身上，
0: 嗯嗯，
4: 有时候晚上睡着觉吧还经常憋醒，
0: 嗯，
4: 醒了以后吧你像平躺着睡觉就不行，
0: 嗯，
4: 那就靠在那半躺半坐着喘半天气儿，
0: 嗯，
4: 晚上这睡眠也不好，
0: 嗯，
4: 哎呀，反正是这我折折腾腾的这晚上也睡不了多少觉。
0: 没错，嗯嗯嗯。
4: 哦，我要不现在呀，我是感觉浑身哪儿都难受。
0: 嗯。
4: 要不是这疼，哎呀，就是那儿难受的。
0: 嗯嗯嗯嗯。
4: 我就不知道我这身体情况，我还能坚持多久？
0: 不能那么想啊，咱们这些啊，
4: 哦，
0: 都不是什么所谓绝症啊，老同志啊，对不对？
4: 你看我家住在2楼，不是，
0: 嗯，
4: 我就平时吧就不敢出去，不敢下楼。
0: 嗯。
4: 你像我上走一层楼啊。
0: 嗯，
4: 都得歇半天。
0: 嗯，
4: 我还有痛风这个情况。
0: 嗯，
4: 检查说是尿酸有600多。
0: 哦，
4: 这个脚吧还经常疼。
0: 嗯，
4: 哎呀，这疼起来那个滋味啊，
0: 嗯，
4: 别说多难受了。
0: 嗯，
4: 平时吧还得要家人陪着。
0: 嗯，
4: 这动都不敢动。
0: 嗯，
4: 哎呀。我要不现在吧，我就感觉自己是个废人，是家里一个累赘了。
0: 嗯嗯。
4: 有时候吧，我都不想活了。
0: 嗯。
4: 感觉真是活着呀，是太遭罪了。
0: 哎呀啊，嗯。
4: 嗯，我这个前列腺也不好，还有增生肥大。
0: 嗯。
4: 晚上起夜吧，上厕所好几回。
0: 嗯。
4: 有时候弄不好吧，还尿裤子。
0: 嗯嗯。
4: 这要不你看我这心脏吧，这个情况比较严重。
0: 嗯，
4: 哎呀，经常动不动的就去医院住院。
0: 嗯，
4: 哎呀，去医院就是去输一些这个维持这个症状的一些药呗。
0: 嗯，对。
4: 要不这些年吧，为了治我这个病啊。
0: 嗯。
4: 哎呀，这家里的积蓄残化到我这身上了。
0: 嗯，能理解。对。
4: 老伴儿还跟着我受累，
0: 嗯嗯，
4: 说实话，我都感觉于心不忍，拖累老伴儿了。
0: 嗯，对。
4: 这老伴儿吧，照顾了我这么多年，
0: 嗯，
4: 我就想，我什么时候能好？
0: 嗯，
4: 好好照顾老伴儿。
0: 嗯嗯，
4: 要不我这几天吧，我难受，我广播也没有听。
0: 嗯嗯，
4: 哦，这国药记录现在。
0: 嗯，
4: 990复合酶，
0: 嗯，
4: 我也是一直想用的。
0: 好啊，
4: 哦，但是就说吧，这个广播里边这个产品挺多的。
0: 嗯，
4: 我就想再观察观察看看。
0: 哦，
4: 哦，这不是一说有活动了，
0: 啊，
4: 我就赶紧迫不及待的就赶紧给你打电话，就想。
0: 哎，
4: 王老师你赶紧给我登记上吧。
0: 嗯，好，我知道您情况了啊，我跟您简单说一下，因为你这个一体多病的状态呀，可能家里这点积蓄可能都是给你用的，是不是啊？
4: 是啊。
0: 其实我们家有病者患者啊，有一个很尴尬的事情，你像你是男同志，首先你不论多大年龄，你肯定是家里的顶梁柱，对吧？我们年轻时候可能病也不少，一直到现在，你看，如果这种病病歪歪的时候，你能出去像人家一样同样挣钱干活吗？你肯定比人差一截儿，是不是啊？有些重活你就干不了，对 不对？有些熬夜的活你就干不了，你像痛风患者，你熬几个夜你试试，痛风结石都能出来，是不是啊？啊，就很多的时候你看你比别人挣钱就会差，但是我们花费可比别人一点不少啊，因为你可能治了很多很多了，对不对？所以你心里边会有一个
4: 对对
0: 哎呀很大的这个负担什么的，就觉得自己是个废人了，是不是啊？男同志吗？这个我能理解啊，我能理解。那么我告诉你啊，其实以前我们在治疗当中可能就是走了弯路，没有遇到好药，针对性治疗。那么现在我们用什么？用咱们吉鲁仙丹990复合酶。你看我们不举别的例子啊，因为你一体多病，我们挑重点说，比如说尿酸高，我们叫什么呀？非常典型痛风，对吧？痛风你在检查的时候会查什么？我告诉你啊，尿酸检查通常有一项叫尿酸氧化酶，你看吧，看你那检查报告肯定有这么一项啊，它决定了你的尿酸水平，知道吧？而你在出现痛风的时候是由于什么样的东西缺失会导致你的尿酸增高呢？叫碱性磷酸酶，全是酶。所以你要用990复合酶，你就知道为什么它能治得这么好了，对不对？990种复合酶。而我们现在你想想，第五代细胞药就是这么牛。我告诉你啊，本身厂家承诺如果你无效分文不取，有没有第二份？几乎你找不到这样的药，对不对？90天彻彻底底把你病治好，患者都说不是仙丹胜似仙丹，这就是最前沿医学。而且还有一点，你不用花费那么多，我们国家为了让一体多病的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给我们减免80%药费，你自己只花990，不伤筋不动骨，对不对？你想想干嘛不用啊？像你这种情况一定要用的，对吧？咱有20个名额，你就打400热线让他给你定，你用吧，用几天你就能体会出来了啊，好不好？
4: 好，那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去，谢谢你了。
0: 哎，没事儿啊，咱们就聊到这儿。我也祝您早日康复起来，给我来电话汇报好消息啊。好，
4: 好，再见。
0: 好嘞，再见。
2: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药盒右上角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吉鲁仙丹字样。第五代细胞用药不是仙丹胜似仙丹。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电话抢名额吧，再会啊。
1: 哎，好，再见。
2: 好的，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参与，祝大家都能够摆脱心脏病，享受健康的生活。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魏太医全通心疗法五周年全国大庆活动火热进行中，活动期间三个疗程魏太医全通心疗法原价3590元，现在享受特惠价只需990元。厂家郑重承诺，魏太医心脑芯片仅需三个疗程就可以康复心脏病。报名热线400-1133-717，400-1133-717，400-1133-717。更多精彩内容，请持续收听每天同一时间播出的《激活自愈本能，保卫心脏健康》心血管病自愈疗法大讲堂。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4: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20余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20余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东北黑帮第5部，雷鸣拍案，倾力推荐。

0: 十二集。
1: 赵红兵当然懂腾越的意思，最后一句话就是说给赵红兵听的。赵红兵的确不知道为什么腾越对自己有这么大的仇恨，难道是因为张越多年前收拾过他？难道是因为腾越仇富？赵红兵也懒得想腾越究竟是为什么对自己如此仇视。赵红兵只知道两点：一，腾越早晚有一天得闹号，闹的对象就是自己；二，等着腾越闹那一天，毫不犹豫把他归拢，归拢到像是老曾那样服了为止。甭管他是死刑犯还是什么犯，在我赵红兵这儿都不管用。赵红兵谁都没怕过，又怎么会怕腾越？腾越自己说自己死了八个来回，那是吹牛。赵红兵可真是死过十个来回了。不过在战术上，赵红兵还是很重视敌人，他注意腾越的一举一动。又过了几天，腾越依然对赵红兵不冷不热，赵红兵也不搭理他。赵红兵发现腾越很喜欢维护人，只要是他看着顺眼的人，他就拿吃的和烟围着，和号子里的一大半人打成一片，一副要架空赵红兵的架势。赵红兵还真想看看腾越要怎么折腾。不过在维护人这一点上，赵红兵确实不如腾越。以前在外面的时候，赵红兵就不太喜欢交人，成天和自己混了二十来年的兄弟混在一起。现在进了号子，赵红兵更不交人，每天除了必要说的几句话，别的话都不说。这是赵红兵的缺陷，他从小就有点瞧不起人，成天只跟自己瞧得起的人在一起，而且他瞧不起谁会表现得很明显，让人感觉得出。现在这号子里的二十来个人，人数上挺像是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如果让赵红兵上台，选择让他心动的人，他被逼无奈选一个，或许选择姚千里。如果姚千里摁灭了灯，那赵红兵应该摁灭所有人的灯，他最后应该走到老曾那儿，低头一看，老曾早就灭了他的灯。就现在这个号子里，赵红兵顶多就瞧得起老曾，他一向佩服硬骨头，可老曾还是他的仇人。至于姚千里，那是赵红兵多少有点喜欢的人，因为他觉得姚千里这孩子虽然烦人，但是善良。可腾越不一样，短短几天的时间，腾越在看守所里至少交了五个朋友，而且还收了一个徒弟。第一个是和腾越一起进来的三林，虽然他俩都是绑架杀人案，可是按理说他俩在以前的生活中应该没什么交集，可他俩似乎有着相当的默契。第二个是养藏獒的张国庆，腾越从知道了张国庆入狱的原因后，就对张国庆特别的好，可能是他从张国庆身上找到了仇富的共同点。每天腾越都给张国庆弄好吃的，而且还跟张国庆说，咬死他们才好呢，没咬死他们算他们命大，你儿子的事儿你放心，我姓腾的也有儿子，就算是我死了，我家也能剩俩钱，我让我儿子照顾他。第三个是老曾，腾越和老曾越走越近，尤其是在放风的时候， 赵红兵经常会看见他们在嘀咕什么，这让赵红兵多少有些不安。如果这两个死刑犯一起联合起来对付自己，那自己可能的确有些麻烦。第四个是刀哥，自从刀哥抽了腾越几包烟后，就已经完全把自己定位成了腾越的小弟，每天鞍前马后的一副马仔的样子。第五个是跟腾越一起进来的那个溜门别所的盗窃犯小 B， 也成了腾越的小弟，和刀哥一起是成天给腾越溜须拍马的左膀右臂。另外那个贩卖摇头丸的改口称腾越师傅了，他认为腾越的确是他的祖师爷。赵红兵倒是很欣赏腾越一点，他很同情小李子，小李子那么个人见人烦的人，腾越倒是有足够的耐心。小李子天天哭，却从没见到腾越对他发火，甚至还去哄他。看守所是一个微型的矛盾冲突更加激烈的小社会，其实在外面我们为生计奔波的时候，谁还没说过几次违心的话呢？谁没干过几件自己都觉得脸红的事儿呢？为了一口饭吃无可厚非，只是没有看守所这么赤裸裸罢了。随着腾越在看守所里混得越来越开，他和赵红兵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差。刀哥似乎是在外面的时候总给人当小弟，特别能看得出眉眼高低，这是他生存的法宝。他发现了赵红兵和腾越似乎有一定的隔阂，刀哥应该清楚，别看自己得了不少好处，可腾越和赵红兵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大哥。赵红兵的财力和势力比腾越强百倍，当小弟也不容易啊，得看大哥脸色。讨好着腾越能有好吃的，可赵红兵更加得罪不起啊。而且刀哥也是亲眼见过赵红兵的手段，别看赵红兵平时跟老僧入定似的枯坐着，一旦动了怒，那可是雷鸣闪电，风雨交加。所以刀哥还得给赵红兵打小进步。放风的时候，赵红兵刚掏出烟，刀哥就摸出打火机点烟，赵红兵拿着烟的手躲开了，还轻轻地吹了口气儿，把火苗吹灭了。刀哥讪笑，红兵大哥，
0: 别大哥大哥的叫，谁是你大哥呀？
1: 赵红兵自己点着了烟。
2: 我出去以后想跟你混呢，跟你混你就是我大哥了呗。
1: 刀哥还真不要脸。
0: 哼，是吗？你能干啥呢？工程管理，项目规划，项目营销？
2: 我不太行。
0: 吃啥啥没够，干啥啥不行。
1: 赵红兵看都懒得看刀哥了。
2: 这
1: 尴尬的气氛中，刀哥还是坚持着站在赵红兵身边，把烟抽完，表情还强作优美。
3: 赵红兵其实在看腾越和老曾又在嘀咕什么。赵红兵知道，他俩嘀咕的越多，离闹号的时间就越近了。就看守所里这些人，赵红兵太了解了，这些人谁都不是傻子，腾越想闹号，无非也就是联络联络三林和老曾这两个肯定要判死刑的犯人，其他人谁敢跟着他干呢？ 还要命不要命了。腾越那个年代的老流氓，多少都会三拳两脚。究竟腾越的拳脚怎么样？赵红兵心里没有底。如果是20年前赵红兵刚复员的时候，他完全有自信能在30秒内把这三个人打倒。可毕竟这些年来赵红兵常年在酒里泡着，疏于锻炼，完全还是靠当年的老底子。那天赵红兵在30秒内连续击倒了老曾等三个人，主要还是打了个猝不及防。大家没想到江湖大哥赵红兵还是个高手，如果大家都有了心理准备，那可能是另外一个结果。就那天赵红兵打完以后还是气喘心跳不已。如果赵红兵不是在最近几年坚持每天早上快步走，可能那天就栽了。跟三林这样壮得像头牦牛似的年轻小伙子比力气，赵红兵不一定输给他，但也未必会比他强。如果说出拳出腿的速度，赵红兵也不比以前了。现在赵红兵最大的优势就是两点：一，超乎寻常的冷静；二，知道击打哪里可以迅速击倒对方。赵红兵一直在考虑，如果有了矛盾，自己应该先出手制住谁，如何以一敌三。这时姚千里过来了。近几天赵红兵比较欣赏姚千里的一点是，他不爱搭理腾越，只认赵红兵。姚千里压低嗓子说：他们在说你坏话呢。即使姚千里不说，赵红兵也能猜得到。赵红兵点点头，说我什么呢？
2: 说你傻叉，还说自己烂命一条了，怎么办都是个死啊。要是你哪天惹着他了，他……
3: 姚千里的话说到一半，发现腾越、老曾他们正在看着他，放风势太小，保不齐刚才姚千里说的话已经被腾越听见了。赵红兵当然看明白了眼前的一切。
4: 啊，这几天风沙怎么那么大呀？早晨一起床，床上全是土，真他妈的烦呐！
3: 姚千里愣了一愣，说道：
2: 床上有土也就算了，中午吃饭还吃到沙子了，崩牙。
3: 赵红兵看着姚千里笑了，心想这愣头青也有不愣的时候嘛。赵红兵知道和腾越他们冲突是早晚的事儿，他这么说话是为了保护姚千里。晚上吃晚饭的时候，老海总在扒的嘴儿，他这习惯由来已久，只是今天刚刚写好了材料递上去，可能心情比较好，所以扒的嘴儿的声音大了点。其实赵红兵也烦他扒的嘴儿，只是从来没开口。这一次腾越替赵红兵骂了：
2: 你这扒的嘴，我他妈把你那口烂牙给你掰下来。
3: 腾越放下饭盆骂：
4: 谁吃完不扒的嘴，我怎么录啊？
3: 老海继续吃，嘴里继续扒的扒的的，连眼都不抬。
2: 让你别扒的嘴儿，你听见了吗？
3: 腾越恼了：
4: 你吃饭一点动静没有啊？我听见你也扒的。
2: 我干你妈！
3: 腾越恼了，哗的站起来，随手就把自己的饭盆摔向了老海。老海岁数虽然大，可是身手却很敏捷，一侧身就躲开了这饭盆。耗子太小，老海身边却有7-8个人沾上了菜汤。 腾约指着老海，
5: 看你岁数大，我不打你，你这老登吃饭再八大嘴，我把你那一嘴牙给你掰烂了。
3: 老海愤愤不平，但还端着那碗饭。
5: 我这么吃饭50多年了，从来没人说过我。今天我就说你了，虽然你也活不了几天了，那我也得给你纠正纠正。
3: 你谁呀？老海不屑一顾。腾月没再废话，快步上前，撞翻了3-5个人手里的饭盆，冲上前去，啪，就给了老海一嘴巴。老海戴着手铐脚镣，行动不便，抡起双手想拿手铐砸腾月，被腾月手上一推，脚下一绊，就摔倒在地。腾月朝老海头上砰就是一脚。刀哥和小臂这两个腾月的马仔放下饭盆，冲上去就踹。老海倒在地上想捂着头，可靠着的双手却抬不起来。赵红兵怒了，腾月说打就打，连死刑犯都打，还把不把自己放在眼里啊？究竟谁是头铺啊？赵红兵冲上前去，朝着刀哥啪就是一耳光。

0: 回手又给了小臂一耳光。赵红兵出手太重，刀哥和小臂差点被耳光抽倒，他俩显然被打晕了，不住的用力眨眼睛，试图看清眼前的东西。赵红兵没打腾月，是看在腾月是个老江湖的份上，给腾月个面子。不过腾月可不领情，
1: 嘿，牛叉啊，来呀，连我一起打呗。
0: 赵红兵冷笑，哼，朝哪儿打？腾月指着自己的太阳穴朝赵红兵走过来，
1: 朝这儿，打死我，有种就打死我。
0: 老曾和三林都站了起来，慢慢地躲到了腾月的身后，四只眼睛盯着赵红兵的脸。赵红兵继续冷笑，哼，你那条贱命配让我打吗？
1: 我这可是让你打，是你不敢的。
0: 我哪敢打你呀、啊！赵红兵转过身要走，腾月说：“
1: 真识相。”
0: 腾月的话说到一半，就觉得肚子被重重的一击，身子一下子飞了出去。幸亏被身后的老曾和三林抱住，否则非摔出去三五米不可。赵红兵这招后踹窝心腿已经20多年没用过了，这是沈公子教他的绝技。出腿前毫无征兆，但势大力沉，他早就盘算好了怎么对付腾月。腾月看样子也会些拳脚，硬打硬拼有风险，就这么猝不及防来一下，几分钟之内腾月肯定没有还手之力。腾月被这一脚弯得喘不上气，太阳穴又被赵红兵回手拳重重的一击，彻底的瘫软了。
1: 唉，讨钱的讨饭的我都见过，讨打的你是第一个。
0: 老曾和三林都想冲上前去，被腾月拉住了。老曾和三林搀扶着腾月勉强站立。腾月说道，
2: 姓赵的，这事儿没完。
0: 赵红兵又是同样毫无征兆的一记后踹窝心脚，又踹在了腾月的肚子上，腾月又瘫软了。赵红兵轻轻松松地说，
2: 哎，我觉得也没完。
3: 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雷鸣拍案，更多悬念，更多精彩，调频101，明天继续。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21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21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东北黑帮第5部，雷鸣派案，清理。

0: 第十三集，
1: 赵红兵回到床上，又老僧入定似的盘腿坐着，他不时用余光看着腾月他们。腾月身体素质的确不是盖的，吐了几口酸水之后，似乎能直起腰了，这要是换了别人，恐怕得在床上躺个一天半天的。赵红兵想起了张月收拾三愣子的时候说的话，有些人三天不打上房揭瓦，他还真以为你怕了他。赵红兵越想这句话越正确，要是腾月刚进来的时候赵红兵就采取强硬手段，恐怕腾月不会像现在这么嚣张。这次赵红兵胜在了出其不意，沈公子教他这一招已经20多年了，可赵红兵却从没用过，因为赵红兵以前从来没必要以这种半偷袭的方式取胜。赵红兵也看出了腾月的身手，就打架而言，腾月最多也就是个三流高手。可能有人会问，这武侠小说啊，混子打架还能分出几流来？答案是肯定的，无论干任何事，都有天才，都有庸才。比如说踢足球，很多球员身体素质技术都差不多，可是有些人就是有天分，总能在最需要的地方出现，例如前锋因扎吉。咱再比如说画画，有些人画一辈子画，无比努力，到老了也只能在街头作画。可有些人呢，30来岁已经是享誉全球的大画家了。再比如说厨师，同样的材料，同样的工具，可就是有人能烧出让人回味无穷的美味，有些人做出的菜让人难以下咽。总之呢，每个行业真正的杰出者几乎都是天才，这不是后天努力能达到的。我们经常能读到一句话说，天才就是99%的汗水加上1%的灵感。其实这句话呢还有后半句，只是很多人不知道，如果没有了那1%的灵感，就什么都不是。赵红兵认识的人里能称之为打架天才的只有沈公子，连赵山河和刘海柱都只能算二流。沈公子总是能把部队里学到的三拳两脚给无穷的演绎，并且充分运用到实战中去。如果是一对一的对打，沈公子不可能输给任何一个人。沈公子如果不去做生意的话，那么他一定会开创一套拳法，成为像叶问似的一代宗师。赵山河其实是所有人中最接近天才的，可是他过于鲁莽，而且匪气外露，使他不能称之为天才。打架是体力、耐力、注意力、意志力等高度综合的运动，有一项是短板，那么就不能称之为绝顶高手。比如说历史上的名将，身经百战，杀敌上千，刀枪剑雨中混一生，最后还能颐养天年，你说他们不是天才，谁是天才呀？赵红兵打架也绝对是个高手，但他自认稍逊沈公子一筹，因为他在实战中缺乏灵感，比沈公子少点机灵劲儿。 或许赵红兵和赵山河是同一级别的选手。腾越一出手，赵红兵就明了，腾越是个

0: 因为看守所里的空间实在太局促，如果几个人一起围上来，那么很有可能自己施展不开拳脚。赵红兵对号子里的地形早已了如指掌，从第一次出手揍老曾到第二次出手揍腾月，赵红兵全部巧妙地利用了地形。不管对方有多少人，只要在狭窄的过道上正面开战，那么必胜无疑。因为过道只有不到两米宽，对方最多并排站两个人，而且并排站两个人打架已经束手束脚，相互制约了，所以在过道上多数时候只能一对一，而一对一赵红兵必胜无疑。想到这儿，赵红兵忽然觉得激情澎湃，自己确实已经好多年没有这种感觉了。当年青春年少闯荡社会时意气风发，屡挫强敌，可近些年的生活太安逸，挑战太少，自己已经活得索然无味。在这小小的看守所里，终于又遇上了对手。人生就应该时不时的来点刺激，生活才能重新变得激情四射。这一天又湿又闷，赵红兵觉得自己后脑隐隐作痛。赵红兵知道可能一会儿今年的第一场春雨就要下了，这么多年来每逢下雨阴天，赵红兵的脑袋必疼，只要这雨下来，赵红兵的头疼就会明显减轻。虽然还是春天，可看守所里通风太差，特别闷热，赵红兵的脑子昏昏沉沉。近些天来，赵红兵一直没太睡好，始终处在半睡半醒的状态，因为他时刻防着腾月、老曾等人的袭击。他知道他们的袭击很可能是在晚上趁自己睡着的时候下手，所以赵红兵每天都等腾月睡着了以后再休息。赵红兵已经总结出了腾月的规律，腾月大概是每天躺下后半小时入睡，他睡觉时总是打着微鼾，这微鼾对于赵红兵来说就是安全的信号。赵红兵知道这样的事儿根本马虎不得，在腾月被判死刑砸上手铐脚镣前必须得慎之又慎，腾月绝对不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对手，但是绝对是一个可怕的对手，因为他手上已经有了一条人命，再多一条人命也不会被处决两次。按规矩，号子里每天都安排两个人值班，以防意外发生，可是赵红兵却一点都不放心。就值班的这些人，或许两包方便面就能收买，指望他们当警卫完全不靠谱。这一天放风的时候，姚千里走了过来。现在赵红兵并不像以前那么烦姚千里了，因为他觉得整个号子里真正值得信任的似乎只有姚千里一人。姚千里走过来的时候扭扭捏捏的，看样子欲言又止。赵红兵给他塞了根烟，想说啥说。
1: 红兵大哥，你给我那签名没了。
0: 不是不让你洗澡吗？
1: 哎，我是个挺爱干净的人，但是你也看见了，过去的十多天我真没洗澡，我已经忍不了了，但我还是坚持着没洗。
0: 坚持着吧。

0: 多好，一直留到下劳改队的时候。
1: 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确实是没了。
0: 咋没的？
1: 今天下午天太热，我情不自禁地搓了搓后背，我忘了背后有字儿，
0: 搓掉了。
1: 不过还剩点，那个"赵"字儿基本还看得出来，可是"红兵"看不出来了。
0: 赵字既然还有，那就留着，哪天赵也没了再洗吧。
1: 这
0: 姚天礼也看出来赵红兵在跟他开玩笑呢，可是还没想好怎么回答。赵红兵笑得很开心，姚天礼也跟着笑。赵红兵在过去这些年里总跟一些心机特重、特别复杂的人在一起，遇上了姚千里这么个纯净水一样的小家伙，还是觉得很有趣的。张国庆看见赵红兵和姚千里俩人聊得很开心，也凑了过来。在张国庆刚进来的时候，赵红兵对他很照顾，赵红兵也看得出来张国庆对他很感激。可是后来腾越进来以后，他和张国庆俩人在仇富这一问题上找到了共同语言，基本接手了赵红兵对张国庆的照顾，所以赵红兵和张国庆多少疏远了点。张国庆看见赵红兵不住地用手指捏自己的头，就问
2: 怎么了？头疼啊？
0: 哎，快20年了，一下雨阴天就这样。
2: 注意身体啊！
0: 啊，哎，不过这是老毛病了，
2: 保重身体呀。
0: 嗯？赵红兵有点懵，同样一句话说这么久干嘛呀？
2: 你还年轻，注意身体呀。
0: 张国庆朝赵红兵点了点头，哼，也不年轻了，
2: 保重啊。
0: 张国庆又唠叨了一句。姚千里笑骂，
1: 哼，老张你今天没喝吧？怎么这么磨叽呢？
0: 姚千里是个愣头青，没懂张国庆的意思，赵红兵可是明明白白了。腾越等人要对自己下手了，毫无疑问，张国庆得到了消息。赵红兵低声说：
3: 放心吧，老张，我能照顾好自己身体。
4: 那就好，那就好。
0: 张国庆步履蹒跚地走了。赵红兵很感动，张国庆能递这么句话，已经十分不容易了。姚千里还在边上说：
1: 嘿，今天老张怎么了？怎么跟小李子似的磨磨唧唧神神叨叨的？
3: 他是个好人。
0: 回去以后，赵红兵也在观察腾越等人，倒是没发现什么特别大的变化。赵红兵不担心别的，就担心腾越像小李子似的弄个磨尖的筷子、牙刷什么的，趁自己睡着插在心脏里。自从上次动完手以后，赵红兵跟腾越再也没说过话。只要俩人一对眼儿，赵红兵就拿眼睛扔他。而腾越也从不表现出特别不服，总是低眉顺眼的，耗子里看似风平浪静。晚上，赵红兵采取了新的睡姿。他的背靠在墙上，侧卧着，双手护着胸口，眼睛看着下面的20来个人。他这样睡，是为了不把自己背后的空门留给敌人，是最好的保护自己的方式。半小时，腾越睡着了。又过了一小时，值班的人换成了刀哥和张国庆。又过了不知道多久，赵红兵实在顶不住了，

0: 就算是铁打的人，也经不住这么多天来的浅睡眠呢。赵红兵迷迷糊糊的睡着了，虽然睡得不是特别踏实，但是他似乎梦见自己未满周岁的儿子居然会叫爸爸了。赵红兵的脸上也浮现出了一丝笑容。忽然赵红兵觉得自己头部一阵剧痛，赵红兵连眼睛都没睁，下意识地打了个滚，结果后脑又是一阵剧痛。紧接着赵红兵感觉有人骑在了自己的身上，掐住了自己的脖子。赵红兵一睁眼，骑在自己身上的正是腾越。腾越似乎是练过鹰爪之类的功夫，双手掐住赵红兵的脖子，掐得牢牢的。赵红兵双手搭住了腾越的手腕，以图奋力一扯甩开腾越。以赵红兵的力气和身手，甩开腾越是分分钟的事儿。哪知就在此时，赵红兵的大脑又被重重的一击，这一下赵红兵险些昏死了过去，松开了抓住腾越手腕的双手。此时赵红兵的左手和右手分别被老曾和三林牢牢按住，动弹不得。赵红兵半口气儿都顺不上来，眼前漆黑。赵红兵此时明白了，腾越等人迟迟没动手，就是在等这样的机会。他们不是想收拾自己，而是想杀了自己。赵红兵奋力挣扎，但越挣扎力气越小。赵红兵的舌头伸了出来，赵红兵翻了白眼儿，赵红兵不动了。此时号子里的其他人才从睡梦中惊醒，纷纷睁大了眼睛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腾越缓缓地松开了掐在赵红兵脖子上的手。
1: 赵红兵抽羊癫疯了，我们得按住他。
0: 腾越说完，慢慢地从赵红兵身上下来了。赵红兵已死，他需要等待的是再一次提审。他早已准备好了，老曾和三林也松开了赵红兵那早已不再挣扎的手。腾越说道，
2: 赵红兵好像成杨有风抽过去了，按铃找管教吧。
0: 砰！腾越忽然感觉后心被重重一击，紧接着双耳嗡的一声，腾越一口鲜血吐了出来，瘫倒在地。躺下去的是腾越，站起来的却是赵红兵，是两眼布满血丝、喘着粗气的赵红兵。老曾看着眼前死而复生的赵红兵，不知所措。赵红兵似乎刚才对腾越的一击也用完了最后的力气，不停地在喘粗气，似乎无力向老曾进攻。老曾看到如此这般的赵红兵，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两步，倚在了过道的墙上。赵红兵的手段他知道，让他去贸然主动上前跟赵红兵动手，他没这胆子。三林知道进攻还可能会赢，退缩一定会输，他想在铺上和赵红兵决一死战，朝铺上就跳了上去。三林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什么对手，居然还想像打擂台似的跳上台去。当三林还跳在半空时，

赵红兵一脚已经抡出。附近几个号子里的所有人都听到一声惊天动地的惨叫，似乎还有人听到了骨头断裂的声音。三林重重地摔在了地上，他的肋骨一定断了，究竟是几根还不知道。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雷鸣拍案，更多悬念，更多精彩，调频100.1，明天继续。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1: 海尔空调休假节重磅惊喜，购机享十年包修，卡色地空调十免安装，十年包修。夏日高温来袭，海尔空调急速安装，拒绝等待，快来抢购吧！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极量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这天气啊越来越热了，大家都是越来越不爱做饭。为啥呀？走进厨房忙活半天，这浑身都是汗呢。所以这种天气大家都想吃点方便快捷的，哎，清清爽爽的，最好还是营养健康的。那么今天我用五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分享一款我自己也在吃的无油低脂营养方便的膳食面，保真堂的膳食面。膳食面就是杂粮面、粗粮面，它是用小麦、青稞、燕麦等等富含膳食纤维为原料制作的面食，顾名思义就是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咱们吃的越来越精细了，其实对膳食纤维的需求反而更大。那么膳食面呢，它一包一包的，不仅有方便面的快捷，而且它是非油炸的，更健康。苦荞啊、青稞呀、黑麦呀、山药的营养都在其中，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像我这种比较注重体重控制的中青年朋友，还有老年朋友，各种指标高的，你都适合吃这个膳食杂粮面。关键是夏天吃这个又方便又清爽，煮个三四分钟就能开饭了。它是零油零脂添加，而且还低钠，这一点就比市面上的普通挂面要好很多。钠是什么呀？就是盐呐。咱们都知道饮食要低油低糖低钠，那么这一款膳食面它的钠含量只有普通挂面的五分之一，所以真正开启了咱们夏日的健康饮食，清爽一下。这一包面啊，煮熟了之后你加点自己喜欢的灵魂小料汁，生抽啊、香油啊、醋啊，点一点，再加点这个葱花、香菜、蒜末，这么一拌，哎呦，这就是夏日的可口美食。或者打点鸡蛋卤、肉酱卤往上一浇，或者做一个西红柿鸡蛋面、鸡丝凉拌面、红烧牛肉面，怎么做都行，那都是非常诱人百搭。面条的口感非常的筋道，而且嚼起来呢又是很好嚼的，这味道啊有浓浓的大麦的清香，就是青稞的味儿、苦荞的味儿，而且还没有任何苦涩的味道，非常的爽口好吃。今天一点点的时间给大家做秒杀，价格一定是非常心动的。你想想，外面你随便买一包非油炸的方便面就要4-5块钱，超市里面你买包青稞面、苦荞面那就要6-7块了。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平时

299块钱40包的青稞苦荞面，算下来呢，每包也要7块钱了。真材实料的好东西确实不便宜，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启了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只要在咱们秒杀时间内啊，您来下单，立减200块钱。朋友们，限时限量，只在我们这一次清爽夏日的活动当中，299元立减200，那就是只要99块钱。您没听错，而且啊，只要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的，我们这次活动节目组再加送你10整包的荞麦葱油拌面。哎，也就是说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足足的50大包。对，只要99，直接50包带回家。这回算下来就合适了啊，每包才不到2块钱，让您吃到营养丰富又方便又清凉的膳食杂粮面，真是太划算了哈，也是我的同款。如果你喜欢想订购的话，赶紧打电话，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 1650431100 1650431100。无油膳食更健康，市场价299元的青稞苦荞面，现在99元40包，再送您10包的荞麦葱油面，那么99块钱一共到手50包。青稞、荞麦、黑麦，丰富的膳食纤维，夏天吃清清爽爽又方便，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吃面咱们就吃这个膳食面。咱们平台这个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活动就这几天，只有20组备货，订完就结束了。想订购抓紧时间打电话1650431100 1650431100 1650431100，只要99，足足的50大包。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 1650431100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3: 我是思妍。
2: 每天早餐啊，咱们得整点简单方便有营养的，是不是？老人孩子咱们自己都能吃的、而且还得顺应季节。
3: 是的，
2: 人呢吃五谷杂粮一日三餐，就是说这个谷类的营养啊，它是其他食物代替不了的。
3: 哎，
2: 你像咱们东北就吃大米饭，吃面条，对吧？但是有一些谷物咱们是做不好的，也不太会做，比如说杂粮。
3: 哎呀，这个整不好。
2: 换季的时候，心肝脾肺肾，哎，哪个部件最容易出问题？你知道吗？
3: 我不太知道。
2: 就是肾脏、
3: 啊、肾脏，
2: 对，特别要注意肾脏的问题。现在快节奏的生活啊，肾脏的负担真的很重。
3: 哎，
2: 你看我就会觉得有的时候容易特别累，身体特别僵硬，特别乏、
3: 感觉身体被掏空。
2: 对，然后睡多少个小时都调不过来，这个

0: 就是典型的肾气不足的表现。还有现在啊，抵抗力下降，头晕的，爱耳鸣的，睡觉的时候总出汗，
1: 哎，我就这样，
0: 是不是？
1: 哎，滑滑糖啊，
0: 哎，还有一些腰酸腿疼啊，也是肾的问题，代谢不好啊，手脚冰凉啊，脸色苍白呀，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对照对照，现在就是最需要补充肾气的时候。那么对肾气好的什么食物啊？尤其是谷类，那么老祖宗的经验留给我们的瑰宝，要多吃黑色、
1: 哎、
0: 黑色的食物。
1: 这个我真知道，黑色入肾吗？
0: 对，为啥呀？因为肾属水、
1: 嗯、
0: 黑色就代表水、
1: 哦、
0: 那四言说的太对了。那么肾脏需要调理的朋友一定要多吃黑色的食物呢。你看你能想到
1: 黑米？
0: 对，
1: 黑芝麻，
0: 对，
1: 黑豆，
0: 对，
1: 还有一个什么黑枸杞，
0: 哎，是，就这一些是吗？能想到的、
1: 嗯、
0: 有的朋友会说，哎，我家有，我会煮水喝，
1: 哎，
0: 或者说我熬点粥，黑米粥。但是您说实话，不能保证每天都煮每天都喝，
1: 那玩意儿挺费事，
0: 太多人都是两天半新鲜了。还有的人说，哎，我买这黑豆黑米啊，钱没少花，我打点豆浆吧。你就打两次之后就再也没动过，那豆浆机啊就成摆设了，
1: 是
0: 特别麻烦呢、啊、也理解大家。你说泡豆子打回豆浆少说40分钟吧，
1: 我家是38分钟，
0: 是吧、
1: 嗯、
0: 所以今天我们除了要送健康，也要把方便送给大家。那么带来什么呢？同仁国医堂研究院有限公司的富硒燕窝石黑粉。
1: 哎呀，这个一听感觉我挺感兴趣啊，
0: 是吧？
1: 啊，
0: 十种高端的黑色食物一次性的全部补充，科学精准配比，搭配一个富硒的猴头菇和燕窝、
1: 嗯哎、
0: 两种高端食材，营养升级，是不是？
1: 哎，是。
0: 那么它就可以作为代餐粉，早餐可以用它完美代替，一天的营养全够用，方便省事儿，而且今天还能帮你省着钱调理身体、啊、
1: 哎呀，太好了，赶紧给大家再介绍介绍。
0: 哎，那市面上有很多的同类品，其实我是挑选了几十款。
1: 嗯，
0: 你像市面上有一些五黑粉呐、啊、八宝粉多一些，而且我发现选用的原料都不太一样。
1: 哎，
0: 有些呢，你细看那个配料表里边啊，大米粉呐、啊
1: 嗯、
0: 蛋白粉呐、啊、都在里边，而且还加糖。
1: 哎呀，
0: 我说这不行啊！最终同仁国医堂研究院这一款脱颖而出。这个就叫什么呢？富硒燕窝石黑粉，无论从配料、做工、口感、质量，都是我选出来非常好的，综合实力5颗星的好。首先，他选的都是黑色食物当中的高端食材，配料表非常的干净，我给大家念一念啊。
1: 嗯，
0: 黑米、
1: 嗯、
0: 黑藜麦、黑豆、黑芝麻、黑桑葚、黑枸枸杞、奇亚籽、黑木耳、黑加仑、黑花生。哎，这10样都是贵价的高端食材，
1: 我就感觉就这些我喝完就有劲儿了，
0: 是不是？
1: 哎，
0: 还没完呢，再加上两位，一个是富硒猴头菇粉，还有一个燕窝粉、
1: 嗯、
0: 作为点睛之笔，没有一样滥竽充数，真材实料，而且你发现没，还是个无糖配方呢。
1: 哎呀，那太好了，因为现在有太多的人吃不了糖。
0: 是的，你怕胖还怕糖高是吧？所以说三高人群你完全可以放心来吃这一款石黑粉。那除了原材料之外啊，我们这款石黑粉赢在它的独特配方，品牌方聘请行医几十年的老中医，以祖传经方作为基础，掌握用量，每样食材放多少对五脏六腑调养最好啊，这是要有经方根据的。这个就完全区别于咱们在早市啊或者农贸市场看见的磨粉打粉那种，见过没有？
1: 哎，那你属于自己配的，现在这是老中医给你配的、
0: 哎、他没有几十年经方实践的基础，你喝起来感觉肯定是大打折扣啊。
1: 那是一定的。
0: 有好多朋友说，哎，我吃过各种粉呐、啊，哎，也说给我配几样，哎，配完了之后真的半斤这样的80-80块钱，喝过吧？
1: 哎，我喝过，我真买过，就在我家旁边超市啊。
0: 真很贵，你还没吃出好来，这就是专业和不专业的差别。咱们这石黑独家秘方啊，石黑粉独家秘方真的特别好。在节目当中，我也不止一次强调说，一分钱一分货。
1: 嗯，
0: 进嘴吃的，咱们一定要选大品牌的。
1: 是的，
0: 同仁国医堂研究院作为同行业里的佼佼者，从选料配方再到低温烘焙技术，一个打磨，全线无菌环境下完成啊，引进一个全线的进口机器，机械代替人工，完美保证食品安全，有技术有内涵。所以说石黑粉一定要来和大家分享啊。那今天咱们这一款富硒燕窝石黑粉原装正品再给您

0: 重保障。首先咱们节目组筛选的一个精品，
1: 嗯，
0: 第二免费给您送货上门，您到货满意验货再付款，而且品牌方再给大家多一重保障。咱们这个产品你可以眼看到啊，产品质量由 PICC 中国人保承保，保证每一口都是原装正品。那咱们再说说价格，商超里市面上你能看到的常见的代餐粉呐、玉米粉、什么山药粉啥的，都得30-40一罐，
1: 那肯定的，不便宜啊。
0: 但你发现没，思妍，但凡沾上黑字的，像黑芝麻糊啊、
1: 嗯、
0: 普通的五黑粉呢、啊，都得上到50-60一罐。
1: 哎，这个还真是，
0: 是吧？我没说虚的，
1: 你就不用别的，你就大米跟黑米，肯定黑米贵。
0: 对呀、啊，那咱们这一款富硒燕窝石黑粉真的是良心出品了，市面价58块钱一罐，一罐320克的。今天给大家做一个超值套组，为啥呀？也是为了让大家多吃一段时间。我推出的是一组6罐，让您足足吃上3个月，正好食补一个周期的调养。那么6罐，你正常算算市面价是不是就要400多块钱了？
1: 哎，是的，
0: 对吧？但是今天节目是咱们整个东北大区首档首发，在节目时间之内限时抢购，直接给您打到一个5折。
1: 你这哪是打5折，你这是打骨折了，
0: 是吧？那多少钱？199块钱一组6罐，3个月的量，您带回家啊，只要199，一组6罐，怎么样？
1: 哎呀，太合适了，家人们啊！
0: 但是今天节目我说限时抢购，又跟厂家谈了一个特殊优惠，我说前20位订购能不能再给咱们多一点福利哈？
1: 啥福利啊？
0: 最终谈下来什么呢？前20位订购成功的朋友，买一组送一组，也就是2组12罐，您带回家。
1: 等会儿，你重说一遍，是多少罐？
0: 2组12罐，但是只限前20位能享受这个买一组送一组，一共
1: 不是送一瓶，
0: 是的、
1: 啊，是买一组送一组，
0: 一共是2组12罐，只要199，
1: 太合适了，
0: 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来吧，抓紧时间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可以说呀，就这个咱就是你这早上中午晚上加餐呢，我觉得就是咔咔补充能量啊。
0: 是的，没错，小饿小困的时候下午补充一下能量，还有老年朋友晚上你千万不要像年轻人一样饿着肚子睡觉，那不行。
1: 哎，不行，
0: 早餐一定要吃得有营养。所以这一款大品牌同仁国医堂研究院出品的富硒燕窝石黑粉真的很推荐，市面价58块钱一罐，无糖配方的，真材实料零添加，只有10种贵价的、高价的黑色食材，复配一个富硒的猴头菇，还有燕窝粉啊！市面价58一罐，一罐320克的啊！今天超值套组啊！那么我们给到大家6罐，只要199，并且在节目时间之内限时抢购，前20位订购买一组送一组，也就是2组12罐，只要199，价格不变啊！朋友们，让大家吃上6个月的时间，或者您跟老伴啊、跟家人呐、跟好朋友去分享都可以，免费给您送货上门，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
1: 记
0: 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我跟大家说一下，您收到货之后啊，您最好是用80度左右的温水去冲泡，就这个温度既能激发这个燕窝石黑粉的食材营养，又能避免高温破坏燕窝的一个蛋白质啊。然后你就把它放在杯子里，是不是？你快上这么2勺，加一个这个80度的温开水，缓慢的去搅拌，很容易冲泡开。
1: 哎呀，我现在就想喝了。
0: 哎，我跟你说，
1: 我感觉得老香了。
0: 是的，我已经喝了一段时间，感觉特别好，粉质细腻，口感丝滑，然后黑色食材独有的那种香醇浓郁，回味无穷的感觉。
1: 哎呦，怪不得我看你最近的状态要比前一段时间要好，
0: 有精气神吧？
1: 有精气神了。
0: 而且它是个无糖配方，我就喜欢这种无糖食品，所以怕糖的、怕胖的、三高人群都可以放心去吃。但是啊，它不是难吃的，它是有甜味的啊。像有些黑色食材你做不好，它发苦。
1: 哎，
0: 咱们这个很好吃，它是有微微的甜味儿。
1: 那这甜哪来的呢？
0: 这个甜它是来自黑枸杞和黑桑葚的、
1: 啊、
0: 还有黑加仑。
1: 哎呦，那这玩意儿好吃啊，
0: 对吧？
1: 甜，
0: 这个都是这个咱们石黑里面包含的高端食材嘛，还有就是谷物本身的清甜、
1: 嗯、
0: 所以融合在一起，它是香甜软糯、丝滑绵密的口感，真是太好喝了。我现在每天早上都想来一杯，然后下午在办公室饿了也想冲一杯，
1: 就这个在办公室一放，那绝对是妥妥的下午茶神器呀、啊！
0: 是的，所以朋友们，今天市面价58一罐的。

0: 咱们的燕窝富硒燕窝石黑粉，那么前20位订购，您不仅能享受这个199一组六罐的优惠，还能再送你一组六罐。但是朋友，我说了，只有节目当中限时抢购，前20位朋友能享受买一组送一组，两组12罐，只要199，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这个优惠啊！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我们迎接二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0: 哎，女士，请讲。
2: 我订这个燕窝石黑粉。
0: 哎，好嘞，咱们订购成功了，给您订上一份了啊。好，跟您说一声再会，我们等待客服跟您联系就可以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比较在意食养的，早餐不知道吃什么的，哎，或者说您感觉哎呦我这个精力不太好，需要补补肾气的朋友，你多吃黑色食物，就吃我们这个燕窝石黑粉哈，非常的香醇好吃，然后早上你去冲泡上这么一碗哈，一天这个能量哈，营养非常丰富。而且我们现在说提倡均衡膳食嘛，你每天要尽可能的多摄入这个食物的种类。那你想想，我们石黑粉首先十种的贵价食材补充进去了，另外还有你平时吃不到的这个富硒后头菇还有燕窝这两种贵价高端的食材给您添加进去，让您的营养更好吸收，激发出你全面的这个能量。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啊，还有我们的十几个名额，能享受199，买一组六罐再送您一组六罐这个优惠啊，所以也就是说一组12罐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3: 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主城腹地，城市商流汇聚，咫尺学府，闻享高阶红利，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68-268平米，临街准现旺铺，澎湃客流，财富商机，详询855-0006。
4: 意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士顿眼科，意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89285888。
5: 海尔空调休假节重磅惊喜，购机享10年包修，卡色地空调10免安装，10年包修，夏日高温来袭，海尔空调急速安装，拒绝等待，快来抢购吧。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6: 我是思妍。
0: 迎进六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7: 哎，你好，订燕窝黑粉。
0: 哎，好嘞，给您订购一套啊。这个我们这个抢购比较火爆，所以说哎，给我整的都有点激动了。你说咱们这个叫啥呢？富硒燕窝石黑粉啊，朋友们，如果您没尝过的话，一定要来尝试一下。您可能在市场上也喝过那种打粉的，是不是？
6: 是。
0: 但我跟您说，咱们这一款跟您之前获购的真的是不一样，您要尝试尝试啊。现在呢，我们20个名额，买一组送一组的这个名额啊，还剩最后的10个，您要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如果说场内拨打不进来的话，也可以拨打咱们的场外电话，直接来进行订购，抢占我们这20个名额。
6: 是的，就这几个电话，您就反复打啊，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是的，这款富硒燕窝石黑粉它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首先咱们全家都可以喝。
6: 是的，
0: 你像我这比较忙的，有的时候我还怕胖的，我就想吃一点代餐，那么这个代餐粉你一定要选择这个配料表干净的。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个配料都有什么啊，我只给你练配料表。黑米、黑藜麦、黑豆、黑芝麻、黑桑葚、黑狗果起、奇亚籽、黑木耳、黑加仑、黑花生，是吧？这10种高端贵价食材了，没有一样滥竽充数的。再有就是2样富硒猴头菇粉，还有最后一个燕窝粉，其他什么都没有了，
6: 都是有营养的东西，家人们。
0: 所以说它没有什么什么蛋白粉呢、大米粉呢等等给你滥竽充数。
6: 那玩意儿便宜了，我走，我放哪打呀？
0: 是啊，就是滥竽充数嘛。
6: 对呀、
0: 啊，压低成本，咱们这个不是，所以真真正正的可以说是真材实料，无添加，而且是一个无糖的配方，但是你吃起来呢

0: 又是食物本身那种浓郁香醇和香甜的感觉，
1: 食材最原本的味道，
0: 没错，软糯丝滑的这个味道啊、
1: 哎、我现在我都觉得就是一冲完之后哈、啊、那种黏腻，那种粉质的细腻，入口的口感，再加上它的很好的营养。
0: 是的，朋友们，你要说你要是冲的比较黏的，我跟你说一招，思妍，
1: 再多放点水吗？
0: 不用，你可以这样涂抹在面包上吃
1: 啊，
0: 直接给它当一个这个黑芝麻糊酱的这种感觉。
1: 哎呀，还是你会吃啊。
0: 是啊，你再加两片香蕉和吐司在一起、嗯、特别香，
1: 妥妥的早餐，这不就完美吗？
0: 没错、啊、还有一些老年朋友说我喜欢煮粥的，你煮粥的时候加两勺、
1: 嗯、
0: 喜欢蒸馒头的朋友，你在面粉里你加几勺、
1: 哎、呀，
0: 特别的好吃，特别香。
1: 还得是你会吃，
0: 没错吧。哎，我呢会吃也得分享给咱们听众朋友们嘛、嗯、对吧。还有你喜欢喝奶的，喝牛奶的时候，哎，你往里面去加两勺也是可以的，风味与营养并存了。或者说你喜欢吃酸奶的，喜欢做一个什么酸奶碗的、水果捞的，你拌酸奶一起吃也是可以提升风味了，朋友们。所以说今天这一款富硒燕窝石黑粉啊，大家喜欢的一定要订购上，喜欢食养食补的让大家多吃一段时间。我为啥要给大家做套组啊，朋友们？你说市面价58块钱一罐，我卖给你不好吗？这都供不应求。但是我为什么这样去做，就是为了让大家多吃一段时间。你看六罐你能吃上3个月左右、
1: 哎、
0: 那么买一组送一组，给你到12罐的话你能吃上半年左右，或者和咱们的家人一起分享啊，你也不心疼了，是不是？但是我们只要199，前20位朋友你就能享受买一组送一组，2组12罐，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您看到货满意再付款。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可以说呀、啊、就这个咱就是你这早上中午晚上加餐呢，我觉得就是咔咔补充能量啊。
0: 是的，没错，小饿小困的时候下午补充一下能量。还有老年朋友晚上你千万不要像年轻人一样饿着肚子睡觉，那不行。
1: 哎，不行，
0: 早餐一定要吃得有营养。所以这一款大品牌同仁国医堂研究院出品的富硒燕窝石黑粉真的很推荐，市面价58块钱一罐，无糖配方的，真材实料，零添加，只有10种贵价的高价的黑色食材，复配一个富硒的猴头菇还有燕窝粉啊，市面价58一罐，一罐320克的啊，今天超值套组啊，那么我们给到大家6罐只要199，并且在节目时间之内限时抢购，前20位订购买一组送一组，也就是2组12罐只要199，价格不变啊，朋友们，让大家吃上6个月的时间，或者您跟老伴啊，跟家人呐、啊，跟好朋友去分享都可以，免费给您送货上门，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
1: 记
0: 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我们进2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订购。
0: 啊，订购一套哈。好嘞，给您订购成功了、
1: 嗯、
0: 您等待我们的客服人员跟您联系就可以了。朋友们，咱们的这个20个名额已经不多了，有些电话我们实在是无法接进直播间哈，所以说这个电话您反复的拨打就可以了。还有最后的几个名额能享受买一组送一组，1992组12罐这样一个优惠啊。而且我给大家算一算啊，咱们2组12罐的话一共是7斤多、啊、
1: 哎呀，这么多呢，
0: 7斤多，接近8斤。而且你再算一算，199十二罐的话它才合16.58一罐，
1: 那这真合适啊，
0: 是不是？你每天相当于才不到1块钱、
1: 啊、
0: 5毛1块，就这样一个价格。我不知道大家吃多少，你要是每天吃的多那肯定是快一点，要吃的少的话你一天勾是5毛钱左右啊，朋友们。这样10种营养其实是12种营养，10种贵价的黑色食材，再加上猴头菇粉还有燕窝粉，你一起补充进去了啊，
1: 都是好东西、啊、
0: 对吧。你冲上这么一碗，早上来上这么一碗，晚上饿了你别饿着肚子啊，你少吃一小碗，是不是？咱们垫吧垫吧，哎，那么这个入睡呀、啊、是非常舒服的。再有就是咱们黑色的食材调理肾脏，这个时候事半功倍。所以说想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抢占咱们最后几个名额，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比较在意食养的，早餐不知道吃什么的，哎，或者说您感觉哎呦我这个精力不太好，需要补补肾气的朋友，你多吃黑色食物，就吃我们这个燕窝石黑粉哈，非常的香醇好吃，然后早上你去冲泡上这么一碗哈，一天这个能量哈，营养非常丰富。而且我们现在说提倡均衡膳食嘛，你每

0: 每天要尽可能的多摄入这个食物的种类。
1: 嗯，
0: 那你想想，我们石黑粉首先十种的贵价食材补充进去了，另外还有你平时吃不到的这个富硒后头菇还有燕窝这两种贵价高端的食材给您添加进去，让您的营养更好吸收，激发出你全面的这个能量。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啊，还有我们的十几个名额，能享受199，买一组六罐再送您一组六罐这个优惠啊，所以也就是说一组12罐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您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就可以了啊。再说一说，有些朋友说，哎呀，我有一些经常晚上老起夜，是不是？晚上起夜好几次，其实你要注意一下你的肾气是否充足了。
1: 嗯，
0: 有一些腰膝酸软的，喜欢出汗盗汗的，然后经常头有点晕啊，然后时不时的耳鸣，其实你都要注意补足肾气的问题，调理调理。另外，你就像我们现在工作压力、生活压力很大的，对你的肾一定是有消耗的，包括肾结石的朋友都可以喝一喝这个石黑，哪怕说你不吃我们的石黑粉，你多吃一些黑色食物，经常的调理一下，是不是？哎，回家看爸妈，你来上一组。爸妈有的时候不舍得吃，不舍得买哈，但是咱们这一款，你看199，12罐，你真的拿回家去，父母都得说你买的好，买的对。然后包括你回家冲开之后，孩子都很爱吃。你像我小弟啊，他平时早上上学不爱吃饭，你就给他冲上这个，他都得去寻摸着滋儿了两口。
2: 哎呀，再加上你给他放点面包，就刚才你那些吃法都是嘎嘎的啊。
0: 对，沾上点面包，是不是？就是他那个香醇的感觉。朋友们，你爱吃那个黑芝麻糊吗？
2: 哎，这个多
0: 香
2: 啊，
0: 对吧？你爱吃那黑芝麻汤圆吗？
2: 哎呀，那更好吃了。
0: 但是你不知道那里边啊，首先热量高，再有它添加糖，
2: 再加上那个糖确实，
0: 哎，咱们
2: 吃多了还腻。
0: 是啊，你看咱们这配料表很干净，十种黑色食材里面就包含什么啊，黑米呀、黑藜麦呀、黑豆、黑芝麻啊，然后还有这个奇亚籽、黑木耳、黑花生，对吧？另外还有什么呢？说甜味从哪来呀？从黑桑葚呢、黑枸杞，还有这个黑加仑当中来，这都你自己去买，都是很贵的食材，朋友们啊。那么你一调和这种10种谷物、10种食材，它一个香浓的味道，就这个经方是人家品牌方聘请行医几十年的老中医，以祖传经方为依据，给你做一个科学的打磨，再加上啊专业的生产线，这样一个低温烘焙研磨的工艺啊，完全能保证咱们的产品质量，跟你在市面小摊上去自己打磨那个粉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所以朋友们，您吃着营养，吃着健康，还能调理调理身体，何乐而不为啊？我们今天前20个名额啊，还有最后的4-5个，朋友们能享受199，买一组6罐，再送您一组6罐，总共是12罐，7斤多，将近8斤的一个量，您能吃上6个月啊，足足的6个月往上都没问题。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咱们早上要吃的好吃的营养啊，下午适当的加餐稳定血糖，是不是？晚上不要饿着肚子睡觉。那么咱们这款富硒燕窝石黑粉，你就可以作为营养补充。还有一些术后恢复的人群啊，你这个胃肠不太好的，在恢复期的，你需要养养胃的，你真的什么硬的不好消化的，你少吃。
2: 那不是少吃，你吃不了，你就得整点咱这个糊糊状的东西吃。
0: 是，但你糊糊状，你说你单吃一个玉米糊吧，单吃一个大米糊吧，那能有啥
2: 营
0: 养？营
2: 养太单一，
0: 没错。所以说你就可以用我们的石黑粉做一个营养的补充。还有一些素食的朋友啊，哎，非常理解大家，你素食的朋友你也可能存在一些营养缺口，比如说蛋白质啊、维生素 B 啊、铁啊等等关键营养素，那么你也可以用这个石黑粉作为一个保障营养均衡的这样一个食品啊。另外还有一些脑力劳动者，你看咱们俩就属于说脑力体力双劳动了。
2: 哎呀，这俩都挺累的。
0: 哎呀，对呀，还有这个学生朋友啊，咱们的学生孩子经常需要补充大脑营养，那么就要多吃这个富含硒的元素，还有多种黑色食材去作为一个补养，满足你增强记忆力呀、补充精力呀你的这样一个健康需求。还有我们经常说这个富硒食品，它是可以帮助你清除自由基，还有帮助你抵御身体里面一些坏东西、坏细胞的。我这样说大家能听明白吧？哎，这我就说到这儿了。所以朋友们，如果您能听懂的话，您比较在意身体，您注意食养的话，这一款富硒燕窝石黑粉还是大品牌大厂家给大家出品的。今天咱们节目限时限量，还有最后3分钟的抢购时间，咱们的名额也不多了，您 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

现啊，今天我们市面是58块钱一罐，一罐320克的石黑粉，那么能给大家做到什么样的优惠呢？市面上啊，我给大家做一个6组的优惠，6组的话就得400多块钱，对吧？我们给大家打5折，5折的话只要199，给到您1组6罐，对不对？那么前20位还有最后的几个名额，还给您买1组送1组，也就是

0: 常温电话为您开通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石黑汇聚，燕窝点睛，每一勺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啊！咱们这一款燕窝石黑粉啊，它首先是一个无糖配方，真材实料，无添加的10种贵价高价的黑色食材，再给您复配一个富硒猴头菇以及燕窝粉，市面上你根本找不到平替啊！但是咱们其实说实话，市面定价挺良心的，58块钱这么一大罐呢，对不对？但是今天咱们平台给到大家的优惠就是力度更大啊！咱们给到大家什么呢？前20位买1组6罐，再送您1组6罐，一共是2组12罐，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还是只要199。最后的2个名额，哎，这样咱们再接听最后一个电话吧，好不好？
0: 好的，
2: 朋友们的热情也比较高涨。好，迎接6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呦，订一套。
2: 哎，订一套，好嘞，干净利索啊。那这样我们还是拨打场外电话，场内我们也接不进来了啊。还有最后的2个名额能享受199买6罐送6罐的这个优惠啊。朋友们记好咱们的场外热线，您可以反复拨打，然后免费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没错啊，您不管是早上作为早餐啊，下午作为加餐，还是晚上做睡前呢，我想垫一口，是不是？然后我能舒舒服服的入睡，都可以选择咱们这款富硒燕窝石黑粉啊，香醇浓郁好喝，一站式的给您补充全天的营养啊。记好咱们的场外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好，那今天就是这样，我们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4: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6: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7: 海尔空调休假节重磅惊喜，购机享10年包修，卡色地空调10免安装，10免包修。夏日高温来袭，海尔空调急速安装，拒绝等待，快来抢购吧！
8: 以案说法，精准解答，欢迎来到今天的法治你我他，暖心惠警伴成长，亲子研学拓事业，经开法院组织干警及子女开展省自然博物馆研学活动，为进一步落实从优待警举措，切实关心关爱干警身心健康，缓解干警长期高强度高负荷的工作压力，弥补日常加班办案陪伴子女较少的遗憾，丰富干警子女暑期文化生活。7月17日下午，经开法院组织干警及干警子女走进省自然博物馆，开展暑期亲子研学活动。长期以来，全院干警坚守审判执行、便民服务一线，默默奉献，在保障司法治校、维护社会稳定的同时，牺牲了陪伴家人、陪伴孩子成长的时间。正值暑期假期，孩子们课余生活丰富，陪伴需求强烈，院分党组坚持以人为本、暖心惠警，精准聚焦干警后顾之忧，专门策划组织本次亲子研学活动，让辛勤履职的干警暂时放下繁忙工作，与孩子共度温馨亲子时光。本次研学活动以沉浸式科普体验、自然知识探索为主题，通过走进自然博物馆，让孩子们近距离领略自然奥秘，感受科学魅力，拓宽知识视野，在寓教于乐中增长见识，启迪思维，陶冶情操，度过一个充实、快乐、有意义的暑假，同时有效缓解干警工作疲惫，增进亲子感情，凝聚家庭温情，让干警切实感受到组织的关怀与温暖。下一步，经开法院将持续做实做细，从优待警工作，常态化开展暖心关爱、文体团建、亲子陪伴活动，不断增强全体干警的归属感、幸福感、荣誉感，让干警安心工作、舒心履职，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更加昂扬的工作热情投身司法事业，助推全院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

北京时间早上的7:35，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昨天我们迎来了夏季最后一个节气大暑，此时正值三伏天里的中伏前后，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阳气最盛的时段。农谚有云：“大暑不热，五谷不结。”此时节阳光猛烈，高温潮湿多雨，稻禾在暑热里拔节，禾风在池塘里蔓延。夏天这场热烈的传奇亦将在大暑的序幕里优雅退场。吉林省最高气温大部在27度到31摄氏度之间，天气较为炎热，但是今天白天开始将会有雨水到访。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松原东部、长春、吉林市、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西部地区有三级左右偏北风，其他地区有三级左右偏南风。具体来关注一下长春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中雨转小雨，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吉林市中雨转小雨，21度到30度，四平小雨，20度到28度，辽源中雨转小雨，21度到30度，通化中雨转小雨，21度到27度，白山中雨转小雨，20度到27度，白城小雨转阴，20度到27度，松原中雨转小雨，22度到29度，延吉小雨，20度到26度，长白山保护区雷阵雨转雨，7度到13度，长春中雨转小雨，22度到29度。我们来关注新闻。2026年7月25号、26号，也就是本周末，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将举办新民向新消夏季主题活动，包括巡游、市集、演艺等内容。经市委市政府批准，新民大街将调整为步行模式，实施临时性交通组织调整，调整时间为7月25号、26号的每天16:30至21:30。当前我市已进入暑期旅游高峰期，各大类型的文体赛事、商业演出活动密集举办，轨道交通客流持续攀升，公共安全防控压力显著增大。为坚决守牢城市公共安全底线，全力保障广大市民游客出行安全，全面提升我市轨道交通安全治理能力与服务水平，按照有关部门工作部署，长春轨道交通将全面强化进站安检管控工作，即日起全线网严格执行逢包必检、逢夜必查、逢疑必问安检工作准则，进一步规范进站安检流程，细化安检排查标准，对所有进站乘客及随身包裹、液体物品进行严格检查，从严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全力筑牢轨道交通公共安全防线。长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新区大队决定启用一批交通违法电子监控抓拍点位，依法抓拍机动车闯红灯、不礼让行人、违法停车、违反禁止标线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昨天已将具体点位进行公示，分别是北湾中街与天拓路交汇处、蔚山路与茂祥街交汇处、龙湖大路与和安街交汇处、硅谷大街与西顺达路交汇处、超强街与成员路交汇处、硅谷大街与卓越大街交汇处、开运街与永新路交汇处、北展街与龙腾路交汇处、圣北大街与新盛大路交汇处、中盛路与福源西街交汇处、南部快速路与飞跃东路交汇处、北湖大桥东向西、西向东全路段实线区域。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关于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经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经分析测算、调研论证，结合全省国民经济运行及经济发展目标，制定了2026年全省企业工资指导线。企业职工货币平均工资增长上限为7%，企业职工货币平均工资增长中限为5%，企业职工货币工资平均增长下限为3%。上述工资指导线适用于企业在岗职工工资分配，现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近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公告，正式撤销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美国白鹅驿区。长春市成为2026年全国唯一一个成功撤销美国白鹅驿区的地区，标志着这场持续多年的重口夺绿攻坚战取得了阶段性胜利。成功撤销驿区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下一步，长春市森防站将坚持撤驿不撤防的原则，持续巩固防治成果，一方面健全常态化监测预警机制，保持监测队伍不散、力度不减，严防疫情反弹；另一方面继续强化检疫执法，严把苗木调运关口，坚决阻断外来林业有害生物的传入通道，同时进一步推广生物防治等绿色防控技术，不断提升林业有害生物科学防治水平，为守护城市绿水青山、建设生态宜居长春提供坚实保障。近日，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88座城市入围，在旅游城市和特色旅游地布局中，长春被列入旅游枢纽城市，吉林市被列入重点旅游城市，延吉则列入特色旅游地。

长春市开通先培后复驾校最新名单，暑期想要报考驾校可优先选择先培后复模式，先培训后付款，可预付可分期，按课时收费，资金有监管，学习有保障。线下报名学员一定要到具有资质的驾培机构，认真了解驾驶员培训考试的相关规定及流程，并签署正规合同，勿以低价作为学车首选条件，避免低价陷阱产生的相关纠纷，保障自身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学员微信搜索驾训计时平台，关注后点击驾训服务模块，选择学员端进行注册，进入主页后选择驾校，选择培训类型，确认价格公示收费，填写个人信息，签署电子合同进行缴费，完成上述操作即完成报名。

长春燃气朝阳公司重庆服务部原址于长春市朝阳区清华路与同志街交汇，同志街1848号，现暂迁于新址长春市朝阳区建昌街291号，所有业务自2026年7月25号起需到新址办理，特此公告，望广大客户周知。如有疑问，请您致电重庆服务部24小时服务热线04318892-6221。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海尔空调休假节重磅惊喜，购机享十年包修，卡色地空调十免安装，十年包修。夏日高温来袭，海尔空调急速安装，拒绝等待，快来抢购吧！

北京时间早上的7:46，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 100.1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位于长春市吉大医院附近青海街6号的爱心厨房，是长春首个专为异地求医患者及家属打造的公益共享厨房。该公益项目由长春市民孙乐仁牵头，联合10余位爱心义工自发筹资创办。屋内配备多组灶台、洗菜池、冰箱及全套厨具，油盐酱醋等调料全部免费提供，为最大限度减轻重病家庭经济压力，厨房长期坚持极低收费标准，素菜加工仅2元，肉菜加工3元，平价米饭按需售卖，困难家庭可全程免单。自开办以来，小小灶台烟火不断，累计帮扶省内及内蒙古、黑龙江等地2000余名患者家庭，用细碎烟火温暖了无数求医路上的无助时刻，也成为长春城市公益暖心名片。对于近日阿里公益的第二次助力10000元，老孙也有自己的规划。阿里2次10000元，第一次是奖励，第二次是助力。另外，通过媒体报道，社会各界捐款也接近20000元。我儿子前不久又给我转来了1.5万。现在这些钱加上12位义工每年自发的捐款，最近2年的经营成本不用愁了。长春轨道交通6号线、7号线换乘站飞跃广场站旁新建复合型口袋公园，这片曾被居民称为鸡肋地的空地约200多平方米，过去长期面临地面破损、绿地斑秃、非机动车乱停等问题，周边也缺乏公共空间，居民日常出行不方便。新建复合型口袋公园紧邻正在建设中的长春轨道交通6号线、7号线换乘站飞跃广场站 D 出入口。与此同时，长春轨道交通的在建项目也在加速收尾中，目前长春轨道交通5号线、7号线均已进入空载试运行关键阶段，站内装修、防汛设施配套、运营实操演练等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计划于2026年底前陆续开通，届时沿线居民将正式进入轨道交通网络密织的时代，出行效率将进一步提升。

受天气影响延期的静听京韵刘晓晶琵琶专场音乐会日前官宣重新定档，消息将于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19点在吉林省音乐厅开演。本场音乐会门票已在大麦网等官方票务平台上线，欢迎各位乐迷购票观演。7月31号20-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调整。本次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到今天已经进行了5个工作日。受到昨天国际油价继续大涨的影响，目前原油变化率来到12.34%，预计上调油价640元每吨。就这预期涨幅而言，汽柴油价格将会重新大涨0.49元至0.58元每升。

经国务院批复同意，体育总局发布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首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系统部署。规划提出，到2030年，体育整体发展质量和效益显著提升，综合价值和多元功能充分彰显，体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事业，基础更加坚实，并设定五项主要发展指标，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北京时间22号，国际足联正式公布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梦幻11人球迷票选最佳阵容。这份11人名单由全球球迷通过 FIFA 官网投票产生，最终名单如下：最佳守门员的获得者是来自佛得角队的沃金尼亚，最佳后卫的获得者有来自西班牙队的波罗，来自法国队的于帕梅卡诺，还有来自阿根廷队的利桑德罗马丁内斯，以及来自西班牙队的库库雷利亚。最佳中场的获得者有西班牙队的罗德里，法国队的奥利塞，英格兰队的贝林厄姆。最佳前锋的获得者有来自阿根廷队的梅西，挪威队的哈兰德，法国队的姆巴佩。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西班牙队本届世界杯仅丢一球，本届世界杯金手套奖获得者西班牙队守门员乌奈·西蒙依旧未能入选最佳阵容，西班牙队主力后卫赛事最佳年轻球员奖获得者库巴西甚至未能入选最佳阵容候选名单。

据媒体消息，德国转会市场网站在世界杯后更新了球员身价，其中在世界杯中大放异彩的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身价从5万欧涨至50万欧。据德转介绍，40岁球员收到身价更新完全属于特例。由于沃奇尼亚的社交平台粉丝暴涨至2900万，他巨大的商业价值让部分俱乐部对他产生了兴趣。本届世界杯，佛得角队实现了一个重大成就，在本队的4场世界杯比赛里，90分钟内都保持了不败。与佛得角对阵过的西班牙队、阿根廷队分别取得冠亚军后，不少网友感叹，佛得角的含金量还在上升。

7月20号，浙江一女子玩梗下单了一艘90万元的游艇，卡里余额不够，未付款成功，结果支付账号却被限制使用。平台提示，恢复账号需要去银行打印流水、盖章办理相关手续。对此，支付宝客服回应称，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也可能是因为他突然进行一笔大额交易，被系统检测到有资金损失风险。网友好奇，游艇竟然可以网购？当事人回应称，其实还有直升机等等，自己以后再也不手欠了。你的手机充电习惯是什么？是想起来就补电的随充派，还是每次都用到关机的榨干派？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黄学杰研究员介绍，长期充到满电或用到关机都易损伤电池，有一些误区您要听好了。首先就是充电器，它是一个将高压电变为低压直流电的器件，当充电器接通插座后，就算没有给手机充电也处于工作状态。充电器长期放在插线板上不拔，不仅耗电造成浪费，还会持续发热，进而加速器件及材料的老化，容易引起短路或高压击穿现象，导致火灾发生。另一个就是手机整夜充电，通常情况下合格的充电器

都有防止过度充电的安全保护电路，电池一旦充满就会启动保护功能，自动停止充电，或将充电电流降低到很小范围，即涓流充电。然而一旦充电器保护装置失效，或电池本身存在质量缺陷又没有被及时发现，就可能起火甚至引发爆炸。还有就是充电至100%，手机长期处于满电量或高电量状态，会降低电池容量和缩短电池使用寿命，建议平时将手机电量维持在65%至75%就可以了。最后就是边充电边玩手机，在床头或枕头附近充电，手机严重发烫、数据线破损等等，这些都是有安全隐患的，大家一定要格外注意。

不少人家里都有坚果，尤其是逢年过节更是会囤很多，但坚果热量高，每次也吃不了多少，所以很容易就会被剩下。坚果如果储存不当，轻则容易氧化产生哈喇味，不仅影响口感和营养，氧化分解的产物刺激胃肠道而引起肠胃炎，重则容易受黄曲霉菌污染产生黄曲霉毒素。这种毒素是世界卫生组织认证的一类致癌物，毒性是砒霜的68倍，且耐高温，280度以下很难被破坏。预防建议不要吃有苦味的坚果，坚果如果吃出了哈喇味，苦味需要立即丢弃并漱口。

北京时间早上的7:57，以上就是今天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全部内容。编辑曲红，初审王新萌，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我是主持人琳琳，感谢您的锁定收听。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就是周末了，要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那我们下周一早上的7:30不见不散。